0: 成语传扬仍在继续，
1: 希望我们通过城市寻音这样的一个行动和活动，找到更多的戏曲之音们，
2: 一起与戏同行。
3: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盛典即将开启，希望各位戏迷朋友们能够继续和我们一起与戏同行。
0: 戏曲之音大会盛典，
4: 知音大会盛典，我们来啦！
5: 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两站城市寻音活动顺利完成，从公园到校园，从乡音到新知，每一声叫好都是知音最真实的回响。接下来，天鹅湖公园、河柴1972文创园两站活动也将热烈开启，更多精彩，共同期待。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情报网该收了，
7: 可以行动。
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赞，
4: 我一刀了
5: 啊！能增高，
6: 发倍宁。
7: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8: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9: 哎呀，东华，
10: 我听的是100岁。
7: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3页，火力全开。

0: 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多多在这儿呢。嗯，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做了节目这么长时间啊，我们越来越觉得最珍贵的不是我们说了什么，而是有人在认真的听，用心的听。有时候观众给我们留言说，今晚这首歌就是我此刻的心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隔着电波握了一次手，心里暖暖的。
0: 所以呢，每天节目的时候呢，不管你的心情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段旋律，一句话是为你准备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一首有点年代感，但是呢寓意和祝福感都非常强的一首歌，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要送给大家。那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但是也是我们想对我们的观众听众网友表达的心里话。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希望你好，他说今天是我姑姑的生日，我想给她点一首生日祝福歌。今年马年55岁了，祝你生日快乐，愿你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生活如蜜糖般甜美，愿每一年的今天都有新的惊喜和美好的回忆。感谢有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期待与你共度更多欢乐时光，也祝我的爸爸妈妈马年事事顺心，长命百岁。
0: 哎，那我们也祝您的姑姑生日快乐，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马上送上生日祝福歌。

0: 看留言，来自山东青岛的周建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小时候听这首歌没什么感觉，人到中年了，为人父了，再听感触油然而生。如今我明白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希望我的孩子平安长大，父母平安健康。
1: 人到中年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除了听到了祝福，我还听到了心酸。他每一句歌词都在向你发问，你知道吗？比如说你的心情现在好吗？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请你多一点开心，少一些烦恼。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人到中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哎呀，每天推开门有灯为你亮着，有热饭给你留着，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0: 真的，别看平安两个字好像笔画不多，但它分量很重。没有平安，其他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所以最后，在我们给真正珍视的人送上祝福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一句：
1: 祝你平安。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再来认识一位发来留言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或许知我意。他说，我想点一首祝福你，没有特别的事由，就是想给身边所有人送个祝福。送给办公室帮我带饭的同事，送给楼下帮我收快递的保安大叔，送给我家楼下那只总蹭我裤腿的流浪猫。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好好的，那日子就长不了。
4: 这个祝福的范围听着真的是很大，连流浪猫都算上了，很可爱。但是确实我觉得更可爱的是这份心。小时候课文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实生活中的善意就是这样，在小小的不经意间流动着，淡淡的交集却也促成了生活的烟火气。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你珍视的每一个人，祝福你。

0: 希望大家都可以被这个世界狠狠地爱着。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辽宁沈阳的赵李慧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今年62岁了，以前上班总是盼着退休，真退下来吧又有点慌，感觉自己没用了。后来报了个老年大学学唱歌，认识了一帮老姐妹，天天一起唱歌跳舞，日子反而比上班还充实。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我的老姐妹们，也送给所有退休的老伙计们。朋友们，人老了更得好好活。
2: 哎，这个心态才像咱们那东北大姨的心态，是吧？有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就失落了，觉得自己没用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突然闲下来，有的时候没有目标感了，我干点什么呢？但是您看，您做的就特别好，很快就调整过来了。不论是跟老伙伴一块儿去念个老年大学呀、还是参加个广场舞队啊，记住一句话，就是要给自己找乐子，找到一个目标感，而且呢，他年龄就

0: 十个数字，日子过得开不开心全看你自己的心态如何，好不好？
1: 真的觉得退休本身说不定才是下一个黄金期呢，不用赶时间上班了，也不用照顾孩子上学了，就这么简单的祝福，愿你永远快乐。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十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岳阳的网友小段不想上课留言说，很多很多年前，我当时在镇上读中学，班上有个同学要退学了，他走的那一天，我们全班同学都哭了。我们班主任说给他唱首歌为他送别吧，于是大家一起唱了一首祝你一路顺风。后来只要一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那天的教室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
11: 不知道后来转学或者是休学的那位同学现在如何了，但是这段情感这段记忆一定会深藏在你的记忆深处。那我们就把这首祝你一路顺风送给你，也送给他，送给我们记忆当中那些简单美好纯粹的青少年时光。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南郑州的苏小林留言说，我记得听到《愿你满目星辰》这首歌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90天，正在疯狂做卷子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我心中莫名泛起了一种语言表达不出的感情，似乎那个理想中的大门就在我的面前，如今我已经梦想成真，我想谢谢当时咬牙坚持的自己。
1: 哎，我记得很多学校是不是都会有那种比如倒计时100天什么誓师大会，然后班里的黑板上也会写着距离高考多少多少天，对吧？
0: 超有紧迫感。
1: 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那种紧张感就会来了？
0: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每天看着日子一天一天变少，就感觉考验近在眼前了。一首歌的魔力或许就是能让那一刻的你稳住心神。希望此刻还正在奋斗路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勇敢迎战，迎接更好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6: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手机用户156尾号1903的朋友留言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为你写诗》，感恩峰哥陪我走过的这些年，一直陪伴我、保护我、安慰我，陪我走过所有的悲欢离合、春夏秋冬。我想说，你的名字是我写过最美的诗。
6: 哎，最后一句话真的很有诗意，非常的浪漫啊！春夏秋冬是一年又一年。悲欢离合藏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所以我们的一生会遇到无数的过客，但是如果能有一个人陪着我们走过所有的一切，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和幸福。为你写诗，送给你们。

0: 能增高
1: 发贝宁，
2: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3: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0: 哎呀，功夫啊，
4: 我听的是一百岁。
2: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嘉宾变身煎蛋侠，大秀厨艺，小撒出题挑战纸上煎蛋。当科学与力量相遇，大力士握住一根管子，竟能徒手抓起汽车。外景主持探秘航天员训练中心，体验航天员训练项目，揭开模拟太空舱内的植物生长秘密，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偷偷加练两组，
1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
1: 欢迎各位，
0: 让我们一起继续脑洞大开，科学开起来。这道题我相信刘一伟老师会非常开心的。看一下我们场中间的道具，
2: 吃饭了，
0: 你看小炉子、平底锅、鸡蛋、油全都备好了。来，我们有请四位嘉宾到场中间来。没有别的配料，很简单，
3: 油、酱油、盐、胡椒粉、鸡蛋，
0: 看他都认识。刘一伟老师您选一锅，然后你们选一锅，这锅都是都一样，都一样。
1: 干嘛呀？
0: 煎鸡蛋。
2: 啊、okay. ，
0: 煎完了鸡蛋，作为福利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
3: 啊、你们真的敢吃吗？
0: 好，我已经开了，你看这边火都开了，我赶紧吧。对，来来来，
3: 关键是俊逸告诉我，他也是天天在家做饭的人。
0: 俊逸啊，
2: 是的。
3: 哎，你们要煎成什么样？是要炒一个鸡蛋
0: 吗？您随便，你们愿意煎，愿意炒，这都可以。
2: 哇，最重要的把所有的蛋都抢过来。
4: 爷爷，来来来来来来。
2: 什么时候拿到手里一个？
0: 你以为像刘老师是这样的老江湖，会被你把鸡蛋全抢走吗？
2: 你来吧。我特别期待看你煎蛋啊，因为我觉得会做饭的男人是最帅
0: 的。不要在锅上磕，在锅上一磕就外行了，真正的高手都是这么。
2: 你别信他的，
0: 对不起啊，从来。
4: 太高手了你。哎呀，我还是在里边
0: 捏不破。哎，你这样就太显得特别业余。你看啊，
4: 业余的快哎，高手慢呢。
5: 涮油哈，
4: 是有点多。
0: 涮什么？那油都溅到我身上了，烫死我了。
3: 当然了，
0: 您能别这么翻锅吗？
3: 我们俩都没事，就你溅着了。
0: 您万一再呼自己脸上，待会儿。
2: 你们要特别专业的带上围裙吗？香味出来，来点盐。

0: 来，我们弄点盐。太多了！哦呦，好，我们弄点盐。哇！再来点胡椒。酱油。
1: 它是做给你们吃的。
2: 要不吃的话，
3: 这个鸡蛋给答错的那一对，好不好？
1: 我们要表演绝技了啊！不要！哇呀！我们要那个，
0: 要颠，这叫颠勺是吧？来啊！
1: 来吧，
0: 来，王祖蓝，三，哎呀，破了，
1: 没破啊，破了。

0: 还有吗？都做熟了吗？可以了。
1: 要吃吗？要，很好吃这个，煎的特别好吃。刘老师，哎，有一个在偷吃的。
2: 煎的特别好吃，这颗鸡蛋我尝尝，外焦里嫩，而且透着黄心儿。哎，刚才那颗呢？今天的题目不在鸡蛋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在锅上。接下来我会让实验员拿出几个特别的锅。接下来，实验员上锅。
3: 哦，纸吗？请大家看，这个锅是由两个铁圈加了一层铁丝网，网格状的细铁丝，上面铺的就是普通报纸。请问，用这样的锅煎鸡蛋会发生什么？
4: A. 鸡蛋煎熟 ，B. 报纸烧漏 ，C. 爆炸起火。
2: 来，回到答题台，做出你们的选项。在我们的答题开始之前，你们各自队伍之间两个人还可以再商量一分钟。
5: 着火也不可。

0: 可能他谁你只要拿出来说报纸搁在火上那都会着，所以在一和三里面选。
1: 而且如果煎不成鸡蛋，这道题就似乎不太成立了，就不会出这样一道题。
2: 我是相对比较相信是 A。
3: 放那个鸡蛋在上面的话，那个报纸不一定会着哦，会不会？
0: 不会着，它是湿的。
3: 对啊，
0: 着是着，
3: 所以不会着。
0: 对，肯定不会着。
4: 时间到，看他们选项是，
2: 你看。都一样啊，
5: 不出意料。
2: 你为什么选我？
5: 一分得不到。
1: 你们俩刚才异口同声都说是 A。
0: 没事，我们得不到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不想得到，我们从来就是
1: 零。我们得不到也很自然，因为我们本来就赢了。但是以我们对科学严谨的态度来讲，我们并不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的，我们是经过缜密的分析。
5: 是什么呢？
1: 说。
2: 我小时候呢，老师就带我们去那些 野外的那些体验营。嗯，然后呢就告诉我们，万一我们没有锅的时候呢，如果要烧水的话呢，就可以用报纸包一个好像杯子一样，然后就烧。他说里面的水呢会吸收了那个火的那个热量，然后进去，所以其实那个报纸呢就不会
1: 燃烧。
2: 但是鸡蛋我不肯定，
5: 所以纸
1: 可以烧水，
5: 是可以烧水，
1: 可以吃火锅。
5: 但是为什么下面有一层铁丝网？
0: 嗨呀，这还不简单吗？你刚才说拿报纸装水，你是用很小的火点吗？现在那个火那么大，它不用铁丝网给它分开，
1: 所以它可以吸收热量。
2: 对呀，
0: 对呀，
1: 所以那个铁也可以吸收热量啊。
5: 铁丝网传导热量的速度能够抵得上报纸点燃的那个速度吗？你用火试试点燃报纸，还等你用铁丝网去传热，报纸早就烧起来了。
0: 可是别忘了，那个报纸跟铁丝网中间是有缝隙的，它没有完全粘合在一起。
5: 不管什么缝隙，铁丝网是空的。
1: 而且我们可以把鸡蛋铺满整个报纸。
5: 可以，
2: 没有样子，我们感觉就是对了。
0: 这道题目你从这个分析来讲，它就是选 A， 因为第二肯定不对，燃烧肯定那一定嘛，燃烧谁选都会选燃烧。
2: 我们第一次意见这么一致哦，
5: 你们两队都选 A 不变了是吧？
1: 不变，
0: 对，
1: 不变。
5: 来，接下来我们进行验证。A、B、C 这三个答案实际上就是三个现象。
0: 对，
5: 我们只验证一次，看看最后出现的到底是 A 还是 B 还是 C，然后我们决定那颗鸡蛋怎么办，好不好？来，实验员上家伙。所有的观众对吧，护目镜戴好，而且耳罩戴好。
2: 啊，哇，真的会爆炸。
6: 萨老师，我们可以再改吗？现在
5: 你要改可以改，但是改完之后我们不承认。
2: 哎呦，这样真的会爆炸。
0: 哎呀，
5: 戴好护目镜，我们
1: 远一点。对啊，那就很危险了。
0: 我跟你们说，故弄玄虚的，你们仨看着吧，肯定没事儿。
1: 你干嘛？
5: 你跑哪儿去啊？
6: 老师，不要丢下
5: 你跑哪儿去？来，来，接下来我们将用这个报纸锅来进行煎鸡蛋，因为煎鸡蛋里面是要倒油的，大家可能刚才没有考虑到这么一点，所以到底产生的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请刘烨老师稍微退后一点，验证。现在开始。
0: 哎呀，这姑娘都不怕，我怕什么呀？
5: 姑娘待会儿扔了那个把儿就跑了，我跟你讲。
0: 倒那么多油，它完全用液体覆盖了锅底，
1: 把它全部浸泡了，是不是？
5: 对，绝对爆炸，绝对是爆炸。
0: 我讲油的温度升高不那么容易的，
1: 它冒烟了。对，它的打鸡蛋的肯定不能出来。
0: 哎，没事。
2: 来，他走了，
5: 他要把门关上的，要锁上。五、四。三、二，开始。

0: 刘老师靠后一点，刘一位老师不是开玩笑，靠后一点。
1: 你有本事给他顺出来。
0: 真的啊？
2: 熟了，
3: 没有爆炸。
1: 我觉得
0: 楚涵，这个搞了半天真的是故弄玄虚吗？
4: 啊，其实不是的，在这个实验当中，我们用报纸作为油锅来煎蛋，是因为油的沸点在200摄氏度以上，而鸡蛋的变性只需要在80摄氏度就可以了，所以在鸡蛋煎熟的时候，油的温度其实它并不高，还没有到达报纸的燃点，所以报纸是不会被点燃的。但是随着油温进一步升高，它可能超过纸的燃点，因此如果时间一长，报纸还是可能会被点燃。
0: 但是它会爆炸吗？
4: 不会爆炸。
0: 它外面那层铁丝网是干什么用啊？
4: 固定报纸的形状。
0: 真的是为了固定啊？
4: 对，
0: 也不起什么导热的作用。
4: 哎，它会导热，但是它不是这道问题的关键。
0: 所以也就是说，紧急情况下如果没有锅的话，拿这个可以用，
4: 但是报纸上的石墨可能会拖到食物里边，所以不一定会合适。
0: 正确答案就是 A。 哎
3: 呀，吓死我呀。
5: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由于油的沸点较高，所以报纸并不会在鸡蛋煎熟时直接燃烧。这样有趣的实验，其背后隐藏的是复杂的科学原理。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现象。那么接下来又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0: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场外，这个实验项目是跟汽车有关系。
5: 接下来大力士将给我们展示科学的力量美，将吊车的吊钩换成一根直的钢纤，连接汽车的部分套上一个包裹了红布的特殊套筒，且套裹在钢纤上，然后大力士站在车顶上，用手紧紧地把特殊的套筒和钢纤一起握住，用握力保证连接处不滑落，使吊车能够通过摩擦力把汽车从低处吊升到2米的高台上。大力士能否坚持到汽车升上高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其实刚才大力士表演的那一部分啊，他因为用红布盖住了，所以我们感觉它里边是一根完整的钢索，它只不过是扶着钢索升到了空中，其实不是这样。大家看，那个红布揭去以后，吊在吊车上的部分就是我手里的这个东西，这是一根钢钎，但是下面有一个活的套筒连接的车，所以大力士是用自己的一只手把套筒和钢钎捏在了一块儿，然后把车提了起来。他只要一松手，那个套筒只要一落下，这个车就会咣砸到地上。
1: 哦，这个厉害。
0: 请听题，
2: 下面的哪种材质套管的摩擦力可以使汽车吊起并保持20秒？ A 湿麻绳， B 钢丝绳， C 牛皮鞭。
0: 三样东西现在都已经摆在了我们的实验台上，大家可以过来看看。湿麻绳，水分十足。钢丝，
3: 钢丝

0: 好捏。
1: 钢丝绳，牛皮鞭，那你看，他们全部做成了套筒的形状，直接把刚才那根钢钎插进去，然后捏住它，就能把汽车带起来。
2: 这肯定排除了，就在 A 和 C 里边选，就是摩擦力足够就可以吗？
3: 这个好难哦。
0: 这个肯定不行，
4: 这个肯定不是。
2: 这个呢，好像跟那个棍儿啊，在物理形状上太匹配了。
1: 这个也匹配啊，那
2: 这肯定不行，因为
4: 铁和这个了，
2: 铁和铁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多大的摩擦的。
1: 没有啊，
0: 觉得是 A。
1: 铁和铁之间为什么不会产生摩擦？它又不是完全平面的铁，
0: 你看，坚持我的 A，
1: 它这有很多纹路的。
4: 我觉得肯定是麻绳。如果不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要弄湿呢？
0: 因为他虽然握住
4: 了麻绳，再就好了。
1: 还有下半截的力量，
0: 对汽车的力量啊，
4: 对，对。
1: 我觉得 B 真的应该考虑一下，
4: 不考虑
1: 这根钢丝。
3: 但是 B 的可能是什么呢？
0: 是断掉。
2: 他没有韧性。
0: 威亚也是这样的。
2: 他韧性不够。
1: 我觉得最结实的是他。
0: 但是他跟那个不吻合。
1: 你们都再考虑一下，一分钟，好不好？计时开始。一分钟以后提交答案啊，
4: 老师。我觉得是吃麻绳。
2: 好啊，
4: 不然他为什么要弄湿呢？
2: 他弄湿就为了迷惑你啊。
3: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是麻绳。
3: 麻绳啊。
1: 时间到，请举起你们的选项牌。
0: A， 决定。
1: 你们两个都选 A 呀、啊。
3: 他们 A 呀、啊，我们也 A 呀、
4: 啊，这是 A， 没得跑。
0: 我一直认为是 A， 但是呢，这道题的选择权交在祖蓝手上。
1: 祖蓝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3: 有一点点呢、啊。我又 A， 然后你又觉得不是 B， 那我们是个 C 呗。
1: 好，答案都确定了啊！加油队是 A， 未来队选 C， 我选 B， 好不好？来。我们来看验证情况。
0: 那怎么验证啊？
1: 来啊，自己来啊，选 A 的先来。
2: 啊，那就不是 A， 先让你来肯定是错的。
1: 我就让你跟我在这看一下就行，不用上。
4: 我咋感觉这坑好大？
1: 你就站在这儿，咱俩看就行。来，有请实验员上场。
3: 哦，真的是一个普通人哎。
1: 我们先把 A 选项吃麻绳递给他。你看，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辅助，就是这根湿麻绳作为套管套在这根钢钎上。我们的标准是只要能够坚持20秒，这个选项就正确了。好了，我们的实验员已经做好准备，我们来看一下加油队选择的 A 究竟正确与否。3、2、起。用劲儿，姑娘，握住了。那个麻绳上的水都挤出来了。
0: 那个麻绳是要折吗？
1: 不行不行不行，没有希望。答案 A 验证失败。哦，好，谢谢。接下来我们验证答案 C， 牛皮鞭。

0: 汽车已经起来了，我看到悬挂部分已经开始升高，没有问题，加油！ 选项 C 验证失败。哦，真的是
1: B
0: 啊！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肯相信我？他改套路了。争气啊！一定要让他们看一看科学的力量，叫他们不相信我，叫他们看一看。好，我们来看看钢丝绳能否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让一个。 女孩子用双手就吊起一辆车，三、二、起。

0: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云。
1: 谢谢。
2: 刘一飞老师现在举了一个臂，但是这会儿已经晚了。
3: 其实这道题就利用了钢圈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力。我们做了很多有摩擦力的实验呢，比如说蜜雪一链，比如说摩擦自锁。我们在那些实验题里边，为了增大摩擦力，我们是增大了接触面的压力，因为摩擦力等于接触面压力乘以这个摩擦系数。而在这道题里边，我们增加了它的摩擦系数，因为钢圈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系数是三个选项当中最大的，所以它能够把整个汽车都给吊起来。在生活当中，摩擦力有很多的应用，比如我们走路的时候，其实就是利用了地面和鞋之间的摩擦力，如果没有摩擦力，我们就会打滑。同样，在汽车行驶过程当中，为了使它能够迅速的刹车停下来，我们就需要去研究刹车盘之间的摩擦系数，这个摩擦系数越大，车就能够更快的停下来，保证在刹车过程当中的安全。
2: 谢谢楚涵，正确答案就是 B， 钢丝绳。很遗憾，两队都选错了。
4: 在本次实验中，我们得知钢纤和钢丝绳之间的摩擦系数最大，因此只有选项 B 可以吊起汽车。只要摩擦力足够大，足以让一位女生徒手拉起几吨重的汽车，这就是神奇科学的力量。接下来节目组又将带来怎样奇妙的实验呢？
2: 好，这道题目跟航天有关了，我先考几位几道小问题。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女航天员是哪一位？我提示您一下，她的名字里和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男宇航员里有一个字儿的发音是一样的。
1: 刘洋。
2: 刘一伟老师，我问一个您的年龄能够知道的问题，
5: 好不好？
2: 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的名字是
5: 东方红一号。
2: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场外的提问环节。我们外场专门有一位主持人叫依依，他就和刚才我们提到的中国首位女宇航员刘洋在一起，给我们从一个特别的地方发回来这段珍贵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航天城，世界三大航天员中心之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就坐落在这里。今天我要在这体验一把航天员的生活，走。
7: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下面我就带你去体验几项我们日常的训练吧。
6: 好，出发。
7: 这是我们今天将要体验的第一个项目，血液重新分布训练，这可能是世界上最不舒服的床了。
2: 血液重新

0: 分布，太吓人了吧。
1: 在地面呢，其实因为重力的作用，只有部分血液是参加血液循环的，而有部分血液是囤积于下肢的。但是到了太空上，失去了这种重力的作用，囤积于下肢的血液量就会减少，而参加循环的血液量就会增加。这就相当于囤积于下肢的血液向头部转移了，这就会造成了头胀啊，结膜充血呀，严重的时候还会导致耳鸣和头痛。我们这个训练呢，就是为了让航天员在太空中尽快地适应这种血液重新分布所带来的不适状态。
2: 瞬间觉得好像脚上贴了100个暖宝宝，因为那个血液直接从脑袋充盈到脚部。
1: 这是我们今天体验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今天体验的项目当中最容易的一个。
2: 那我已经开始有一点紧张第二个项目了。
3: 在太空中，航天员生活在失重的环境下，因为不受重力的作用，肌肉和骨骼功能下降，因此就要进行失重跑台的训练，让航天员再回到重力的地球时，肌肉和骨骼功能依旧能保持良好。
4: 有点激动，
2: 我现在只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有一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1: 它主要是利用一个动态的悬吊系统来平衡你肌肉的力量，达到一个悬空的状态，同时呢，通过了力的加载的装置，模拟地面重力把你拉向跑步机，这样就达到了在太空中锻炼的目的。
2: 会觉得很吃力了。
1: 这个训练呢，每天都要进行半个小时。
2: 原来刚刚还只是热身，现在才开始跑。我的腿的摆动是对的吗？
1: 停下来，停下来。
2: 快了。
1: 我们可以把速度减慢一点。这应该是我距离太空最近一次的体验。那不知道真正的到太空当中去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有4名志愿者在一个模拟的太空舱内将生活180天，而他们生活所需要的水、食物以及全部的氧气都要由这个密闭舱复杂的生态系统所自给自足。要在太空中长期驻留呢，首先就要营造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氧气和食物。而解决这些问题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啊，植物。
2: 植物自己种，
1: 是
2: 在太空当中，
1: 为了能让植物在没有太阳光光照的情况下能够达到最优的生长条件，我们的科学家在舱内设置了人工光源。下面我就要考考您和各位嘉宾了，下列哪种光照能够最有效地促进叶类蔬菜的生长呢？ A 是90%的红光加上10%的蓝光， B 是90%的蓝光再加上10%的红光， C 是白光。
0: 哪一种光照能够最佳有效地促进叶类蔬菜，就是长叶子的，比如说生态啊这样的，哎，生长。 A 90%的红光加上10%的蓝光， B 90%的蓝光加上10%的红光， C 白光。一分钟的时间你们可以商量一下，计时开始。
5: 选 B。
0: 这道题我们是有奖品的，这是我们从航天城里经过特批拿出来的这么几块航天冰淇淋，宇航员在飞船上食用的冰淇淋，干的，没有水，把水分抽出，但是打开袋就能吃。等一会儿，
5: 不可能是白光，然后一般人呢都认为太阳是红的，所以就觉得好像红光是，但是太阳不一定是红光，所以我就选 B。
6: 你觉得是什么？
7: 就是白光啊。
0: 时间到，请提交答案。
6: 好，我提交了。
0: 这道题是有奖品的啊。
8: 这怎么吃啊？
0: 开袋即食。要答对。
8: 什么感觉？
0: 没感觉。我跟猪八戒吃那个人参果一样，哇，好吃。
5: 这真的是冰淇淋？
0: 真的是冰淇淋。

0: 好吃，必须要答对。来，我们看一下两队，答案是，呀吼，两队都选了 B， 为什么？祖蓝为什么选的 B？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叫祖蓝，
2: 真要选蓝
1: 有关系，
2: 有关系，
0: 有关系。还有，
1: 我们在地球上面才看见蓝天，但是我们在如果离开了地球，可能就看不见这个蓝天。如果真的要比较像在地球的感觉的话，是不是在太空里面也是蓝光的比较多，然后红光比较小，然后就比较像地球这个环境。对，
0: 你们为什么选 B 呢？
3: 从科学的角度我们来分析的话，白光不可能嘛，啊，我们从小都学过生物，光合作用不是白光，红光一定大家会误会红红的太阳就是红的吗？那么蓝光加上10%的红光是最可能接近答案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刚才刘一伟老师说到这个光线的反射，除了反射之外，光线还有一种叫折射。我们感觉太阳光是白白不呲咧的，但是其实在白光当中，我们小时候做过那个实验，用三棱镜一折射，其实它能分出7种色彩。从光谱上面来分析的话，从红光到蓝光应该是光谱的两极，
4: 到紫光，但是蓝色的光呢已经接近紫光了，
0: 已经接近紫光了。
4: 对，
0: 所以波长是红光最长，
4: 紫光最短。对，
0: 所以在这个折射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地球蓝天的现象。但是作用在地球表面的植物上的这些光，如果蓝色被分解出来，
3: 过滤掉，
0: 对，会不会是 A 呢？楚涵，你给大家解释。
5: 请大家看我身后这幅图，这是植物叶绿素吸收光的光谱图。植物里边有叶绿素，而它是几乎不怎么吸收绿光的。在这个地方大家看，它几乎不吸收绿光，因为纵向的坐标是指吸收光的强度，所以我们看上去它是绿色的，因为它反射绿色的光。而在蓝色和红色这个部位，它吸收的非常多，因为它吸收红色的光可以生成碳水化合物，而吸收蓝色的光可以生成蛋白质。所以在宇宙里边，我们需要用这两种颜色的光来照射植物。
2: 可以改吗？
0: 可以改。如果都选错，这个航天冰淇淋你们就一块得不到，我全给观众。改不改？你们改不改？
2: 我肯定不改。
0: 你们改不改？
3: 小姑娘，听你的。
0: 吉克隽逸，你做一次主，改还是不改？
2: 我不改。
0: 你那么黑，就是被红光晒的，我告诉你，你还不改。我们来看一下，双方分析完之后，究竟有没有可能拿到我们这样一份特殊的、难得的奖品？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场外，他们为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6: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湿木仓，
3: 红的，
6: 在这里种植有25种作物。他们为我们提供粮食、蔬菜和水果。
3: 红的。
6: 那么刚才刘洋老师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就在这里。大家看这里，这个灯光就是根据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的特性所产生的光源。
4: 红的比较多。
3: 红的。
6: 所以答案就是 A， 90%的红光和10%的蓝光。
5: 如果纯用红色的光，植物根本没有办法生长，而加一点点蓝色的光，它会迅速的成长起来，开枝散叶。所以在宇宙空间里边，我们会用90%的红光加10%的蓝光进行照射。其实 B 选项不是不可以，90%的蓝光加10%的红光，它也能够使植物生长。但是相比于 A 选项， B 选项它不是最优的方式。因为在宇宙空间当中，能量非常重要，而采用90%的红光加10%的蓝光，能够有效地减少能耗，减少热的辐射。哦，
0: 我刚才看到了两个，这个小姑娘，小姑娘，
2: 一直在吃，
0: 还没吃饭吗？整个拿走，给你后边的哥哥姐姐。哇、wow、行，非常遗憾，两队答了 B 都不能得分，但是没关系，通过这道题我们也知道了宇航员的不容易，我们更知道了

0: 航天人的不容易，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中国航天所有的付出。
1: 通过实验，我们既了解了太空中培育蔬菜的最佳方式，更看到了一代代航天人辛勤科研、不断耕耘的努力。正是他们让中国航天大踏步走向更为浩瀚的宇宙。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可以行动。
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实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这是拼一代老李，
9: 这是拼二代小俊。
10: 慢点，过来啊！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爸，走。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3: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6: 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17: 大国益彰了。能。
18: 百倍凝，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9: 它是一群嫦娥4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哎呀，
9: 东方，我听的是100岁。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3: 我可爱，我可喜欢他跳舞了。哈哈哈，
4: 我又买了俩地人，哎呦擦地呢，
2: 扫地
4: 擦玻璃。
3: 真帅。
5: 我现在已经康复八年了，
6: 趁我还能跳舞应该先跳舞。

0: 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嫁给我好吗？
2: 嫁给他。
0: 恭喜恭喜恭喜，
3: 为您骄傲。
4: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9: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8: 就得治，
5: 治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的舞队当中，只有一组队伍能够争取到进入年终展演的机会，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来吧，今天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首先让我们欢迎世界街舞锦标赛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台上有十支舞盒，那我们里面有十支舞队在里面翩翩起舞，但是今天只有五支队伍能够最终登上我们这个舞台，展现他们的风采。接下来我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结束之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您喜欢哪个舞盒里的舞者就给他们投一票，点赞数最多的最后直接爆灯，他就登上这番舞台。来，大门打开，音乐起，随心起舞。

0: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1: 花花老师

0: 说明你是一个舞蹈老师。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带着同学们来了。
1: 是的，带着我一群特别特殊的朋友们。可以说我的这群特殊的朋友们既是我的哥哥姐姐，也是我的大姨和小姨，所以关系有点特殊，而且他们很害羞，一会儿一定要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好吗？
0: 好的呢。
1: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节目叫我们的主打歌。
0: 好的，来，舞台交给你们。

0: 帅的，他们很可爱，都是来自于老年大学。
1: 哦，是的，是的，
0: 全是同学。如果这么说的话，
1: 没错没错。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哥哥姐姐们，大家看看哪个是哥哥。
0: 哥，
1: 哥哥呢？
0: 这哥哥很特别，哥哥我听说说干嘛就干嘛的。三二一，走走。哇哇哇哇哇哇哇！来吧，接下来，
1: 在场我都说了，有大姨和小姨，肯定是一对姐妹。大姨姐姐，来猜猜哪个是妹妹？来，小姨请举手。啊！暴露了，暴露了！啊，
0: 这是一对姐妹花嘛，亲姐妹啊，
2: 差十岁。
0: 您把帽子摘一下。
3: 白发苍苍了。
0: 哦，帅不？
4: 帅。
0: 帅。谁先进来的？
3: 我们俩一起找到的花花老师。哦。

0: 他的性格非常可爱，是我们的开心果，然后我们跳的舞蹈也主打放松。那我这个七十加加加的人也可以学。
1: 你有七十了？
0: 加加加，
2: 还有气质，
3: 姐妹花有了，还有
1: 励志担当。我们其中有一位成员也是我们老年大学的老师，他有一个身后非常励志的故事，是因为他现在是一个癌症的康复者。
4: 我现在已经康复八年了。经过这几年，我就知道快乐多重要，情绪好多重要，所以一直在寻找特别让我能快乐的事情和爱好。我也很喜欢舞蹈，那今年才接触这个So Dance，没想到这么开心放松，所以愉悦的时候呢，我就能得到健康。
3: 是的呢，
4: 一句话是活着真好，健康的活着更好，能够快乐的健康的活着最好。
0: 真心的认同。
3: 接下来该你了，你是哪儿的孩子？你说说。
1: 其实我是东北姑娘。
3: 看出来了。那怎么是来到北京的？
1: 想当年我也是一个舞蹈工作室的一个，现在都叫主理人啊。然后当主理人之后，你管的事儿太多了，你就脱离开舞蹈和教学本身了。然后压力太大了之后呢，我其实就是那个甲状腺的指标不算太好，然后就决定给自己放个短期的假，来北京复查检查一下。然后在检查的过程中，有一个指标它需要等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

起，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决定我要先去北京所有以前我还认识的一些舞蹈的朋友开的工作室去转一转，看看大家还是不是在跳舞。然后我去了之后我才发现居然大家

0: 魂舞蹈。
1: 第一次听到这个 soul dance，
2: soul dance 其实它发源于七八十年代，然后七八十年代最咱们最了解就是 disco 的时候，然后其实就是这个 disco 的年代发展出来的一个自在而舞，跟着节奏律动的舞蹈样态，很放松。然后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动作，是我一直想跟徐老师学的一个动作，拉丁里边也有这个吧？对吗？
3: 对，有这个动作。
0: 这样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就是想跟您跳一段。
3: Soul dance 是我特别喜欢的舞蹈，但是我一直没有学，今天有机会我向你学习。
0: 来，音乐响起。

0: 为他教老年大学，所以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加入且无压力，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舞蹈太有压力了，我们不敢亲近，但这样的舞蹈就让我们伸伸手就可以够得到的。老师是不是要带着大家伙来一个呀？
1: 来吧，
2: 接下来一起来好不好？

0: 好，接下来注意冷静，右脚向前 One and two, nice. 右脚尖头 One and two, nice.
1: 好，跳得太开心了。谢明和病毒胶囊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大家跳出活力，跳出轻松。这个就是初级版、入门版，大家能够感受到 soul dance 的那种无压力的一个状态。杨老师，你认识他吗？
2: 其实我跟杨凯老师吧，我们在一个圈子里，但是我们属于不同的舞种。
1: 哎，那你们是要切磋一下吗？还是要怎么着？
0: 掌声鼓励一下，一人30秒，来。什么你迈出的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

0: 来吧，都上来了，两位老师就在台上点评。徐老师，
1: 我说实话，这两年我一直在关注 Soul Dance。哦，我觉得他太有魅力了，他太随性、太自如，而且很放松。你随时在哪，你都可以去抒发自己的情感哈、啊，就是松弛的，
2: 哎，享受，
1: 就像说话一样，跟人在那 talk 说话一样。
2: 就同样一首歌，然后我们稍微跳的那种对音乐的表达
0: 都不一样，
2: 对，
0: 都不一样、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不一样，每一个人对于舞蹈的理解也会不一样。好的，那再次谢谢两位老师，两位老师请就坐吧。
1: 谢谢大家。
0: 芳芳，
3: 我在你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对生活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态度其实才是最重要的，以舞养心，以舞为伴，我觉得这个是在你们身上诠释的特别好。同时呢，我也觉得舞蹈它是不分年纪的，所以热爱是永不褪色的，所以在你们身上看到的这种爱，我希望你们也可以继续秉持着这份爱去享受舞蹈，享受生活。
0: 谢谢。
4: 我一边看我就一边在想，各位应该是都是退休的吧，啊，对，然后退休了以后我们再怎么样继续我们的人生呢，哎，那有一个小火苗，哦，小火苗，我们围过去跟它一起燃烧吧。
1: 啊，这形容的太好了。啊，
4: 一个小火苗，哦，永远那么有活力，然后它还能教给大家舞蹈的技能。

0: 看到了舞蹈给人们带来太多太多，重新能够找到回自己啊，重新找到快乐，重新找回健康，重新找到自信，重新找回勇敢，特别特别多。祝所有的人继续跳舞，继续快乐。
1: 那其他各位老师给还是不给？
2: 期待你们加油！
1: 谢谢各位。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一决高下。台上还有九支舞队，方方喊开始。开始，
3: 停。
1: 三，戴老师，
0: 开始。
3: 停。
1: 三和十，那接下来三和十大门马上打开，里面的舞者会翩翩起舞，你喜欢谁就给谁投上一票。大门打

0: 师好。
1: 你好。
0: 你好，我们是来自福建霞浦新舞团。
1: 哦，霞浦。
0: 对，从小我们都爱看我们央视啊电视台播出的各种经典电视剧。所以今天我们用他们的片头曲啊片尾曲啊一起做了个致敬经典的串烧节目，大家拭目以待吧。
1: 好的，那加油咯，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熟悉，每一首歌都可以跟着唱。我想问一下，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哪个人？你看这俩，
1: 我也发现他们俩一模一样，
0: 是不是啊？
2: 双胞胎。
1: 我说呢，
0: 我刚才说，哎，刚才跟我说话的是哪个人？是你，
3: 是弟弟。
0: 哦，是哦，你是哥哥。
4: 对，我是哥哥。
1: 请告诉我，哥哥和弟弟有什么不一样？
4: 不一样一点是哥哥老一点，弟弟年轻一丢丢。
0: 年轻了几分钟？
4: 对，半小时。
0: 哎，这个音乐很有特点，基本上都是经典电视剧的片头片尾或者中间的插曲。你们为什么想到这个创意说要致敬？
4: 因为我们从小就特别喜欢这些影视剧，然后一些经典的，比如说水浒传啊、西游记啊，这些都是我们从小
0: 新白娘子传奇，
4: 对，从小看到大的啊。像西游记我都看了一千多遍了，对吧？
0: 蔡明姐她们不仅喜欢看电视剧，她们还喜欢看小品哦，特别是春晚小品。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我不知道啊。
0: 她们说看春晚小品练普通

0: 话啊，
1: 对对对，
2: 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父母都要出去上班，然后我奶奶七十岁养我，我奶奶七十岁我一岁，她每天看小品啊，然后小品学一句词，然后教我一句，学一句教我一句，还教我 go go go， 你也快乐，我也快乐啊，
3: 看看电视学普通话，
2: 对
3: 啊，那我们说的很快哦，能听得懂就行。
2: 能听得懂，而且我奶奶也学得很好，
3: 不错哟。
1: 我跟大大两个人是从小是爱看，因为我们以前就一台破电视，两个人还是那种要用调频道的，然后大冬天的时候为了看那个曲苑杂谈，然后天很冷，我叫他去换频道，他不来，他不来我不来，两个人被窝里面就搓了一架。
4: 你说曲苑杂谈，我就知道你们的年纪了。
5: 春晚小品是伴随我们每一年成长的一个记忆点，然后我们每当除夕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就是要看我们的春晚节目。嗯，虽然我们南方是没有包饺子的，但是呢，春晚就是我们的一道饺子。
6: 所以他以用自己的方式致敬春晚小品，是不是？
5: 对对对。啊，
6: 你要不要来一段不？
5: 其实我们哈，在春晚的小品里面还更喜欢一个人。
6: 谁？
5: 当然是我们的
6: 蔡琳老师啊，
3: 好大声，好大声，谢谢谢谢，
6: 真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
1: 因为那个我们跳的是 Papi 机械舞，
6: 对，
1: 然后我们的启蒙就来自一个小品，叫做《机器人去化》。
6: 来吧，用你们的方式致敬经典。
7: 春节快乐，鼠年吉祥，能为您效劳，我三生有幸，哈哈哈。
8: 怎么长得像蔡琳？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退货去。
7: 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

0: 赛花啊，这大过年的你想去哪儿啊？
1: 我要你背我到长城上面去玩。
2: 哇，
3: 怎么样？
2: 好棒哎，真的是。
4: 哎呦，谢谢孩子们，好有心啊，把我拉回来30年前。孩子们，告诉你个细节，因为我为了演这机器人，我2个月没吃饭，就为了能够减肥。那盒子不够高，我得先蹲在里边，我得先蹲在里边，然后郭达把那盒子拿出来的同时，我偷偷的站起来，啪，是这样的。但是呢，直播那天6个节目后场，我提前6个节目就要蹲在那里边，因为我2月没吃饭了，所以直播那天郭达把盒子拿起来，我啪站起来，我眼前是黑的，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也听不见了，低血糖了，我就晕了。然后我想，不能倒下，不能倒下，不能倒下，千万不能倒下。然后还好前面郭达有好多话，来了个蔡明啊，平时欺负我呀，怎么跟家里了一大堆话。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我眼前唰，慢慢就都看见了啊。但是30年过去了，孩子们还能记得，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感谢老师的付出呀、
4: 啊！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5: 但我和大大两个人就也有个小编排
3: 啊，来
5: 致敬我们
3: 春晚，
5: 对，
3: 致敬春晚上，
5: 对对对对，
3: 曾经留下记忆的这些小品，是吧？
5: 对对对，好。
6: 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嘞，换大米，换大米。
7: 分工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儿谁？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弹棉花。不信您听着，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8: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吹吹吹吹，瞧我这张嘴呀、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
4: 对对对，那个白开水，漂亮，
3: 张口就来，
4: 真厉害。
5: 我大大两个人的理念都是，尊重传统，加点创新，然后做自己不一样的事情。
3: 但我觉得他们演的也很好。同学们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他们想跟您不知道能够同台表演个啥，也不知道啥，反正就是想跟您同时站在舞台上。
1: 对，邀请我们蔡明老师。我有个大胆想法
0: 啊，你说，
1: 当年郭达老师是操控您的主人，
0: 对，
1: 今年这次让我们俩做机器人，你来做操控我们的主人。
0: 啊，我演郭达是吧？可以可以可以，没事，没问题，你走个设定。三十年前啊，买了机器人，我也不知道搁哪儿去了，可能机器人现在也不能用了，我又买了俩新的啊，这俩长得一样。是一个批号的，他俩能干点啥呢？干点家务吧。就这么晃来晃去的，干活去。哦哦哦，呦呦呦呦！哎呦，擦地呢，擦地擦地。
2: 哦，扫地机器人，扫地机器人。哦，擦窗户的机器人。
0: 擦窗户的，哎，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拖地的，哦，
2: 哎，活干完了，
0: 能帮我做饭吗？又来了，哎呦，哦，炒菜呢，炒菜机器人。起来了，哦哦哦，给我来，哟，谢谢谢谢，等等等，哎哎哎，来，给你们吃着，你拿着，哦哦哦，哎，啊，不错不错，我想想啊，如果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你们能修理吗？咱们试试啊，预备，开始。

0: 啊，不对，还练着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嗨嗨嗨嗨嗨！还有，坏了坏了，这谁又坏？来，停吧停吧停吧，坏坏坏！哎哎哎哎，来停停停停停！哎，过过了，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好棒，
1: 真的好棒啊！
0: 我去年还买机器人，但一直没启动，我看还能不能启动啊？走你。

0: 了，而且孩子们都有创意。
1: 对，
2: 今天也是我们圆梦时刻，好开心。
3: 妈妈呀，我上央视了，我终于上央视了，我旁边是蔡明老师啊。
0: 谢谢，回忆一下。
1: 谢谢，谢谢你们，孩子们。在看你们的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创造力真的是很棒，它能跟戏曲原来的作品相结合。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我们就应该有榜样的力量，珍惜当下。祝贺你们！
2: 谢谢老师，
4: 为你骄傲。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6: 我一共上了29年春晚，演的时候没有想过有收获的一天。但是今天我坐在这儿，我觉得能够陪伴你们长大是我的荣幸，你们的笑容让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谢谢你们。
2: 知道你们加油哦，谢谢袁爱老师。
0: 来吧，谢谢谢谢各位，
2: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那接下来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环节了，大师小课。来吧，有请徐老师。

0: 我教大家一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and 五、六、七、八 ，and 五、六、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 ，and 六 ，and 七、八 ，and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八，前走四步，后退四步，转身 ，ending pose。
1: 好难哦。

0: 您好，
1: 我叫刘子庸，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引领模特团。哦，
0: 模特团，
1: 对。哦，
0: 那你今天是要走模特步吗？
1: 是，舞蹈跟模特还有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我们结合成一个作品来展演。
0: 那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来加油吧。

0: 术，蒙古族的舞蹈，加上模特走秀，
1: 对，还有蒙古族的一些元素，比如说行礼这些都会有，还有我们这些服饰。对，
0: 来吧，好好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引领模特团。
0: 声调就高了。咱们这个舞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呀？
3: 我们没事干呢，我们就去我们这个广场跳跳舞走走秀，姐妹们就互相认识成为了好朋友，完在一块聚的，我们就队伍就庞大了。完了这么个小姑娘就转到我们这里头了，跟我们的孩子一样特别可爱，她的专业特别好，所以我们就让这个小姑娘来教我们怎么跳怎么走。我们现在走出了风采，走出了健康，走出了气质啊、完了突然呢她的小朋友出现了，这个小帅哥也加入我们这个团队吧。他们这么点的岁数乐意跟我们这么大的岁数在一块儿，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啊。

0: 太厉害了。
1: 因为我比他们的孩子都小嘛，所以就是我们一起锻炼的时候，他们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我。然后平时的话，我会从网上看一些视频，然后进入线下的帮他们辅导辅导，然后跟他们一起锻炼。
2: 最漂亮的年龄，
1: 他们的心态特别好，
0: 看出来了，每个人都笑成这样了。我听说有几个姐姐很特别，
1: 他们会技术技巧，能表演绝技。啊！
2: 来吧，上！啊！也能下树杈。哎呀！哎呀！哎呀！
3: 62，漂亮。
2: 还有什么？
1: 我们有三大神器：砖、形体棍儿，还有一个是碗。
2: 来吧，
1: 因为我们戴的头饰的原因，所以我想请主持人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3: 啊，好，别给我信宝玩坏了啊！哦，是这样，然后呢？
1: 然后我们一起走。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
1: 哦！形体棍是给身材塑形，砖的作用是让走路更平衡、更稳。
4: 好美！
2: 好美啊，公主！有几个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特别爱笑的笑笑姐。
5: 我是来自乌兰察布市的，我叫贾文。我学这个蒙古舞或者是走秀之前，我瘫痪了2年。当时得了腰椎结核，瘫痪了就走不了，后来经过治疗慢慢就好起来。当时好了以后就跟那小孩学走路，慢慢的那种一步一步的走，整整2年
0: 才缓过来
5: 出了家门看见太阳，哎呀，好像那种重活的感觉，真是那几年熬出来了，真是啊！
2: 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程，小姐姐变得越来越爱笑，越来越爱笑。因为她爱笑，所以伙伴们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笑笑姐，因为任何时候看见她都是笑眯眯的模样。
5: 就是
2: 可能走过黑暗的人才知道光明是多么的灿烂，
5: 重活的感觉。
2: 对，
5: 所以说祝福在座的各位每位姐姐，朱迅老师，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有了好的身体什么都有，
2: 非常认同。我想知道怎么就你一个男生啊，你这个团宠哪来的呢？
6: 因为那个她是我的女朋友。哦，因为我女朋友被这帮姐姐她们阳光的精神面貌所感动，她也去选择了模特，加入了这个舞队，成为了其中一员。哦，她和我是同班同学，她是一个舞蹈演员啊。姐姐们之前有个小心愿，说要学习一点舞蹈的基础。嗯嗯。但是她现在已经就很多年没有跳舞了，然后就和我说你过来给我们这帮姐姐指导一下吧，然后我说可以，我就给他们指导指导，但是我也喜欢上了走秀，虽然我走得不太好，但是是一种热爱。
2: 那你们俩走一个我看看。
3: 啊，音乐。

0: 是郎才女貌，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1: 在一起8年了。
0: 哦，从同学开始。
1: 对，我们是大学的同学。哦，大学4年，工作4年，正好8年了。
2: 是的，他们俩在我们舞队里就是我们的孩子，有时候看见他们那么幸福，两个人相敬相爱，我们也很高兴的，祝福他们永远的幸福下去啊！祝福你们。
1: 我们加入到这个舞队后，除了走秀之外，也经常带着大家一起共舞欢腾，特别欢乐。今天我们也想邀请各位导师一起感受一下。
3: 好
0: 好好
1: 好，我们要给大家带来一下

我蒙古族欢迎远道而来客人最高的礼节，篝火晚会。虽然在这里没有篝火，但是大家还可以一起唱起来、跳起来，音乐响起来。

0: 哪儿哪儿去了？
1: 哎
0: 哎，是哦。
2: 来，大门请打开。

0: 其实在台下吧准备了很多话，但上来看到大家瞬间就忘了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还是记在了我的心里。长路漫漫，你我不散，刘子庸，嫁给我好吗？
1: 我真的不知道，
2: 怎么能让你知道呢？八年了，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有这么多人见证的时候，这么有仪式感的机会，向你说，嫁给我吧。
1: 谢谢。排练这么长时间，我真的还不知道还有这个环节，然后能邀请到各位评委老师，还有主持人，还有大家的见证，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了。谢谢大家，
2: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这么多年的陪伴，然后往后余生，我非常想和你在一起。
3: 百年好合。
2: 有这样仪式感的场合，当然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希望你们在接下来平常平淡但又幸福的日子当中，彼此滋养，彼此包容，恩恩爱爱的白头到老一辈子，满满的祝福。
1: 来吧，点评，还需要点评吗？
4: 我们回去亮灯吧。
1: 我觉得可以，先有仪式感一点。

0: 给心妍一对祝福吧。
1: 我的老婆也是跳舞的，看到你们，然后我想到了我的那种感受。在这里我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早生贵子吧。
0: 很实际，
2: 生活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在很多不经意间会带来很多的感动和意外的惊喜，是吧？新娘子现在肯定是这么想的，是吧？完全在意料之外。但这个我觉得就是男孩子的用心，可能是给你的小小巧思，也希望你们早生贵子，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谢谢，
0: 满满的祝福，好好过日子，彼此珍惜，艰难的时候一起跨过，幸福的时候一起拥抱，好吗？来吧，再一次掌声祝福这对新人。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
3: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0: 看看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蔡明姐喊

0: 开始，
1: 开始。
0: 太快了，你们，徐老师。
2: 停，停。
0: 八，太快了，你们。家有喜事，哎呦，这个题目太好了，家有喜事了。大家会怎么去表达呢？接下来七只舞蹈盒子会打开大门，我们看看家有喜事的这种开心与快乐。来，大门打开，音乐起。

0: 您是喜婆婆呢。哎呦，我们家娶媳妇了！哎呦，我们家娶媳妇了，
1: 开心是吧？
2: 开心。
0: 好的，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牡丹之都、长寿之乡山东菏泽单县的。
0: 先来看你们的节目，你们的节目叫做？
2: 我们的节目叫做《秧歌正俏》。啊，是我们山东的打秧歌、
0: 来吧，舞台交给你们。
2: 行，好的。

0: 哎呀，姐妹们，有这么年轻的小姑娘，这个队伍是越来越壮大的哈。哎呦，你看这年龄差还会蛮大的。
1: 是的，
0: 我听说最初是为了宝妈。
1: 对啊，
0: 为了恢复。
1: 对，
0: 组织起来的。
1: 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宝妈生完孩子之后呢，可能身材上会有所变形。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我们不光是咱们的宝妈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面，现在呢，我们就是宝奶、宝姥姥。还有我们热爱舞蹈的小姑娘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面去。其实我们整支队伍呢，我们是跨越了三代人。
0: 三代人，
1: 我们是长寿之乡啊。那不光是说我们这支队伍的年龄是三代，其实呢，在我们队伍里面的家人，我们都是年龄还是非常长的，都好多呀。
0: 那我问一下，家里有80岁以上老人的请举手。
1: 两个要举手。
2: 80岁以上老人俩，
0: 90岁以上老人请举手。
3: 哇，我婆婆我公公都94、95的。
0: 哦，家里有100岁老人的请举手。哇，有2位。
4: 我的天
0: 哪，我亲生的。
1: 我家的姥姥。
0: 姥姥。
1: 姥姥，对。
0: 四代同堂。
1: 是的。
0: 姥姥、妈妈、你、孩子。
1: 对，是的。
0: 姥姥101。101岁，我天哪，太好了。
5: 我的奶奶98岁，她的走。

0: 妯娌是99岁
1: 啊，
0: 然后我奶奶的姐姐102岁。
2: 哇，这真是
3: 真好，
2: 真的长寿之乡。到了98岁、99岁，我还有姐姐100多岁的姐姐，真幸福啊！这也跟大家的心态。那方水土密不可分，
1: 是的，
2: 跟我们说说养生秘诀，
4: 对，
2: 怎么能够让我们活到100以上。
5: 首先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当地呢喜欢喝羊肉汤。
2: 羊肉汤，
5: 对，
2: 对身体这么好吗？
5: 对，是的，它滋补呀，然后暖胃呀，都非常好。之所以我们那边的人长寿呢，他的肠胃非常好，这是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规律的作息。你像我们百岁老人呢，他们就是每天都要早上早起，晚上还要早睡
2: 啊，
5: 吃完饭之后呢还要去散散步啊，不会说坐在那个地方不动啊，这样的话对他的身体的消化也不好，
2: 老人家也爱动。
5: 对，是的。
2: 家里长辈有什么长寿的秘诀传给你的？
0: 就是我来北京之前嘛，我就去回老家看奶奶，我每一次出远门都要去看看她。然后我回家的时候有点晚了，晚上7点半的样子，你怎么才来呀？我等，我就要休息了。她的作息非常的规律
2: 啊，作息规律。
0: 哎，对，一日三餐之后，她都要去推着她的那个小车去溜溜弯，
2: 溜弯。
0: 一日三餐每一次都不会落下。
2: 对，
0: 嗯，
2: 有些道理我们听了千遍百遍，就是不去做。作息有规律，把手机放下，然后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是的，
2: 老话都有啊。
5: 对，是的。还有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呢，不要吃得太饱，
2: 对，
5: 70%就可以了。
2: 这个我深有体会，凡是7分饱，别吃过烫的食物。
5: 对，是的，这也是一个我们养生的一个小秘诀，
2: 收下。
5: 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我们的秧歌健身操，也希望呢能够把我们这份健康与快乐都一起送给大家。
2: 来吧，
5: 好的，来，大家跟我一起走了哈，十字步来扭起来，一，脚下动起来好吗？好的，来，让我们把头啊动起来，这样能够缓解一下我们的颈椎哦。健身秧歌，其实教着秧歌也是我们的非遗。那大大小小，从小到老人，我们都会扭秧歌。一般我们的秧歌就会在家有喜事的时候，过节日的时候，特别喜庆的时候，我们就会舞起来。那同时呢，在秧歌里面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角色的扮演，就是不同的角色。那今天呢，我们也想把我们家的喜事搬上来，你和老师一起去乐呵乐呵，感受一下我们的喜事。
2: 咋呀？这没新郎啊？
5: 对，是的。
2: 徐老师，我们缺个新郎。
6: 哎呦我天哪，这是来
5: 新郎徐老师。

0: 秀的，
1: 可没
2: 可没呀。

0: 点评一下吧。
1: 感触的说，跳舞让人年轻哈、啊，
0: 真的是，
1: 真的是。你看刚才说八十的、九十的，我刚才也很自豪，我妈妈91岁啊，也特别棒。所以看见你们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触。啊，就是这么健康的体魄，其实是我们子女的福分啊，
0: 太大的。
1: 所以希望你们永保健康，永远年轻，永远跳舞。
2: 好嘞，老师，
0: 谢谢老师的祝福。
1: 好，谢谢老师。
0: 哎呀，峰峰，我觉得真的表现得都非常棒，然后看起来你们跳的真是享受，乐在其中。你们完全把山东人那种朴实，然后浑厚的那种地域文化全都展现出来了。
2: 嗯，谢谢老师，
3: 谢谢峰峰。
0: 好的，杨老师，
4: 我其实一直在观察这支队伍，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支队伍很整齐，整齐的舞蹈，整齐的服装，然后整齐的笑容。所以说让我感觉特别好，我希望你们这支队伍继续保持这种整齐，非常棒。
2: 谢谢老师。
0: 新郎官都当了，
1: 就是我能不给吗？对不对？
2: 谢谢老师，谢谢。
5: 别，我媳妇在里边。
2: 谢谢老师，
0: 再次谢谢姑娘们、姐姐们，
2: 谢谢你们，谢谢老师。
0: 好的。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队伍要出场了，还等什么呢？武力全开。

0: 猴子，你好。
1: 大家好，我叫索南桑布，我来自西藏阿里地区超前线艺术团的。哦，
0: 天上阿里啊，
1: 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
0: 我也前一阵刚刚下来，我有几天是醉氧的。你现在还好吗？
1: 刚到的时候就是有点困。
0: 现在缓过来了。
1: 是的。
0: 好的，那话不多说，舞台交给天上阿里。

0: 你好，他也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这里面扮演
1: 演的一老爷爷。
0: 虽然说是演的，但是这个团队当中全部都是牧民。他们当然也会在就是农闲的时候宣传家乡，但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放羊放牛，对吧？家里有很多羊，对不对？
2: 对，
0: 他们的很多动作都是在自己放牧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3: 是的是的，有时候我们去放牧的时候，我们那边的草比较短嘛，就是海拔高，
0: 是，
3: 所以呢就是有一些羊是吃不到草的，就会就挖呀挖，然后吃一些最底下的，对，草根，
0: 对，比如说那个挖草根的动作，
3: 还有有时候下雪啊，那时候就是然后他们就抖下来，就这种羊，这样子。
0: 这种动作是羊在抖雪。
3: 对对对，
0: 所以它的动作是来自于对动物的观察。很有意思。
3: 我们这个舞蹈呢，就是一个牧人放牧的时候，就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过程。
0: 放着牧，放着牧，就从一个孩子变成了一个老人家。
3: 是的，是的，
0: 他的一生的过程。
3: 对，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当中谁是高音小王子？来一嗓子吧。

0: 扎西德勒。
1: 还有谁比较有特色？
2: 我们这中间呢，就是有些人是就放牧的时候玩一些比较有趣的，抓石子呀，或者抱摔的动作呀。
1: 哦，抱摔。
2: 对，
1: 谁来演示一下抱摔？哦，老人家上，哦，上。

0: 赛是什么比赛？来，女生试一下。
1: 什么？
2: 哦，然后你
1: 啊，我小时候也玩过。
3: 其实小时候都玩这个，
1: 对。我们小时候玩的耍洋拐，是不是？
3: 对，洋拐。
1: 北京的朋友，
4: 我们叫耍嘎了哈。
0: 他们都是第一次来北京。我想问问你们到北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想做什么？
5: 想去看天安门。
0: 想去看升旗。
5: 对，还有长城。
0: 舞蹈长城非好汉啊。
5: 对。
0: 你想干嘛？
6: 看升国旗。
0: 看升国旗。
7: 我想去看天安门广场。嗯。我想去天安门广场。
8: 嗯，我也是想去天安门广场。哦，
0: 都想去天安门。
7: 我也去鸟的。
0: 你去鸟巢？
7: 鸟
0: 巢啊，我想去鸟巢。
6: 好可爱。
7: 故宫。
0: 想去故宫走一走。
6: 天安门。
0: 天安门
4: 也是。
9: 嗯。我想学舞蹈。
0: 学舞蹈。哦，我懂，一会儿满足你。
9: 对。啊。想学舞蹈。
6: 我想逛街。
0: 孩子们一上台，不好意思说，我在下面问他，我说你们想干什么呀？女生说我想做美甲。啊。买几件漂亮的衣服回去。当然有很多男生也说想去天安门去看升国旗，还有一个小伙子说我想学街舞。来吧，刚才要跳舞的来展示一下吧。你跳藏族舞啊？
10: 对，
0: 你跳街舞。
10: 对，
0: 先看看姑娘跳的街舞。

0: 杨老师指导一下吧，芳芳指导一下吧，藏族舞蹈和街舞，
1: 学一个街舞里面的一个技巧或者是一个动作。那你先看我做一下，你看，就是你感觉像骑马一样把它收回来，然后再出来。对，我特别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哦，一，然后这个手摸住你的头，二，穿出来，然后这个脚过来，你看，然后抓住脚，换过来，换手，然后定。可以可以，
0: 慢慢学啊，
1: 他很有那个状态。
2: 对，
0: 好的，那芳芳教姑娘们吧。
2: 好，姑娘们来，我们大家尝试一下，很简单啊。第一个动作是拥抱太阳，第二个动作旁移，第三个动作上步，然后甩手，这样你们有袖子的话就是甩袖，然后再打开，然后再拉回来，反面，拥抱太阳，旁移。上步，再旁移，好可爱。
0: 好的，无论怎样，我相信对小伙子们、姑娘们都是一次非凡的北京之旅。谢谢芳芳，谢谢
3: 谢谢，
0: 亲爱的你们，特别朴实的一群小伙子们、姑娘们，来吧，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4: 谢谢你们的笑容，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淳朴的舞蹈，谢谢你们。
1: 用街舞的那种语言来说，就是这支队伍特别纯粹，用一句话就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我觉得特别棒。点
5: 他们的出现，我特别感动的说，让我感受到了一种质朴的生命之美，明亮的眼睛，清澈之极，雪白的牙齿，哎，黝黑的皮肤，有两块高原红，特别生动质朴。当然，我特别想说的是，你们每一个人这种质朴的笑容，然后呢，深沉低婉的舞步舞姿，以及洋溢起来的对比的喜悦，深深的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你们。
2: 我觉得你们把我的心融化了，包括我们的声乐担当是吧，唱歌的那位男同学，真的我觉得天籁之音，没有任何修饰，没有任何的就是娇柔造作的雕琢吧，你这么完全就是一个质朴的天然的骨子里带的血液里流淌的出来的这样真挚的这种感情，我特别感动，谢谢你们。
0: 好的，谢谢来自阿丽的朋友们，台下赶快准备拉票环节，
4: 一会儿见。
2: 笑容真的治愈心灵，
0: 来吧，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花样舞团。

0: 看看谁能进入我们年终展演的现场，请合意。
1: 以武养心，以武为伴，诠释得特别好，
2: 让老牌经典在舞台上焕发新的生命。
1: 舞蹈它是不分年纪的，把山东人那种朴实浑厚的那种地域文化全都展现出来了。
2: 他们的出现让我感受到了质朴的生命之美，深深地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0: 太难了，选得好难。
2: 我们讨论的时长应该是最长的。
0: 怎么决定呢？
2: 最后我们合议了一下哈，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0: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1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2: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治治。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我们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

0: 深深感受到了这种质朴的天然的生命之美，我们要向他们学习。也希望你们在北京能够实现你们每一个人的心愿。
1: 刚才四位老师都为你们点灯了，在年终展演的现场，他会辅导你们完成作品。你想选哪位老师？
0: 我是学民间舞的。
1: 所以你们的决定是？
2: 是。
3: 3、2、1，
4: 高达老师。呀！
0: 再去点嘞。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
6: 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8: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9: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目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江风上岸，十二围的千年岩韵，裹着洋剧的咿呀唱腔，像退不去的江山，载着长江上的新船，开往更远的水面。
2: 我的衣服金花，
1: 七弦声韵，广寒有月。礼佛捡起一枚月亮花纹的雨花石，等着苏轼那句：“
3: 此心安处是吾乡”吗？

0: 远隔万里千里，打起你累
1: 我找到了。
2: 孩子们摸秋的笑声比月光跑得还快，
3: 风调雨顺，
2: 祭月的香一点，老小围坐，吃上的是一口团圆。今夜曾经照古人，一江明月，千载乡愁。江枫与月华下的我们，共看明月皆如此。月满盈睁，尬天。

0: 大家好，
1: 台上的布置作品都是我制作的。哇，
2: 太厉害了。
3: 我们会
4: 演奏二胡。
5: 有不会的吗你们？
6: 姥姥，咱们问题问得这么直接吗？
7: 三号大哥，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1: 我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8: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5: 我问都不会问了，太难了，今儿晚上的人。
9: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准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我发现喜欢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啊，都是善于思考的观众，都是勇于在生活中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观众。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身份，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其实真实身份只有一个，您有信心发现吗？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我们来欢迎一下。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他们叫做探针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相声演员李丁，欢迎影视演员孙桂田老师，孙姥姥，好了好。另外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何音老师啊，
18: 大家好。
3: 还有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我们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0: 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 大家好。通过这几期的节目，首先我要感谢魏田姥姥。哎呦，以前我叫球宝，他上一次管我叫肉包。
2: 肉包还能泄密啊？
1: 我突然觉得有肉包这个名，球宝这名已经不香了。同时，我也要夸一夸李丁。李丁往这一站，就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演员，看着就这么灵动。你看他答题显得就特别灵。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杜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我们的挑战一共是五关，每一关的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分值5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4: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5: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0: 这个身份大家应该相对还熟悉哈。这个身份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首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航空安全员是指在机长的带领下，在民用航空器内承担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他们需要预防处置机上突发的扰乱行为和非法干扰行为，依法配备执勤警械，以确保人机安全，为每一次飞行保驾护航。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航空安全员？
0: 经常出差坐飞机吗？经过我缜密的观察和分析，我发现了航空安全员的一个特点。
6: 什么特点？
0: 他有两套衣服，一套是白的带杠的，就是跟空乘人员他们一样的，还有一套是黑西服便装。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一号，
3: 对，嗯，
0: 是不是上班穿了制服的就是那个白的，就忘穿那制服了就变成黑的了？
3: 其实这是每个航空公司的标准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但是便装呢是根据你的执勤特点、执勤航线来决定的。
0: 李丁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6: 有，
0: 笨鸟先飞。
6: 我问二号，就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犯什么样的错误，作为安全员的您才会动手对我？
4: 任何情况我作为航空安全员都不会去动手。
0: 不会动手？不会制止吗？
4: 会制止。首先我们会口头警告。嗯，对，如果口头警告不听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强制的措施，但不会说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是不会的。
6: 明白了。
7: 问一下三号，接着刚才李丁老师的问题问哈，如果飞机上发生有人打架了，这个时候作为航空安全员你应该怎么办？
5: 首先是要请乘务员来协助，因为先让乘务员去处理，看能不能调解。如果乘务员处理不了，那我就先第一步是带好我的执法记录仪，亮明我的身份，尽量把双方隔开，让他们不要再发生肢体的接触和冲突，然后再慢慢去处理。
8: 我想问二号，你做安全员之前是做什么的？
4: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
8: 怎么就把你选上了呢？
4: 退伍以后也是巧合吧，然后刚好我们在当地有这个面试，面试航空安全员。
8: 对体能有什么要求吗？
4: 像我当年参加面试的时候呢，男生的话是要跑3公里，然后呢100米，包括单双杠。
8: 有女生做安全员的吗？
4: 也有，但是比较少。
9: 一号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航空安全员通常是坐的第几排呢？
3: 我们会根据这个执勤派遣等级，然后所执行的航线特点，然后来决定坐在哪个位置。
0: 没有固定的位置。
3: 对，没有固定的位置。
7: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您在参加这个工作之前肯定会考试吧？
3: 对。
7: 那体能测试都检测哪些项目？
3: 首先有1.5公里的跑步100米，仰卧起坐，当时我考的面的时候是仰卧起坐，然后俯卧撑，然后还有一些格斗技能的考核。
7: 那这学过吗？还是
3: 我在进入公司之前是一名拳击运动员。
7: 航空安全员女性多吗？
3: 我们公司500多名男性航空安全员，只有10名女孩。
0: 那借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女性作为航空安全员和男性比较起来，她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0: 比如说有两名旅客发生冲突了，然后情绪比较激动，可能由我们女子安全员出面来进行劝阻更容易让人接受
1: 啊。一个女孩一劝服软了，
0: 对，然后在需要观察或者沟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减少这个冲突，对对对，在这个矛盾跟冲突升级之前，提前可以将这个危机化解了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啊。
2: 接着问一下三号吧，视频里只看见了执法记录仪，那我想问问其他工作中所需要用到的装备还有哪些？
3: 根据航线和勤务派遣等级不同，它其实器械也不太一样，但是好多我不方便说。
2: 那你跟我说那个装备平时在哪儿？因为我在飞机上
3: 有的是要器械上身，有的是在器械包里，然后放到飞机上，但位置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
1: 拉拉，
4: 如果飞机关门了，有个人非要下飞机，你们仨人怎么办呢？一号，
0: 首先我们会找到乘务员来劝阻，如果他非要下去，会询问你是有什么事情下飞机。如果他确实是离开飞机了，然后这时候安全员会对他这个座椅周围，包括他的行李架，然后进行一个安保检查，看他有没有遗落的物品，这也是确保一个航空安全。
1: 二号呢？
5: 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先上报机长，然后呢通过乘务组去跟他沟通一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真的很紧急的话，那就终止他的行程啊。终止行程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清仓的这么一个动作。
1: 三号，
3: 对，涉及到一个专业名词，就叫终止行程。如果旅客终止行程的话，首先乘务员出面问一下原因，看能不能解决他的需求，他为什么要下飞机，一定要下去吗？如果一定要下去，那就涉及到二次开门事件，那就要彻底的清仓，就所有旅客全都下去，再重新登机，再进行二次检查。哦，
6: 我问一下一号，那您处理的这些突发情况当中，就最奇葩的是什么？
0: 所以你要说最奇葩的，其实在平时执行航班过程中呢，其实很少见。大部分啊都是常见的，就是抢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吸烟什么的。你要说奇葩的话，其实很少。
6: 那二号有没有？
5: 我飞了这么多年啊，遇到过最奇葩的就是，有旅客在洗手间里面抽电子烟，啊，然后触发了那个烟雾警报。
6: 那三号呢？
3: 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奇葩的事，我说一件特别难忘的事吧，就是我遇到过机上急救。然后当时是减员飞行，就四个乘务员都是女孩子，力量不够大，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CPR， 就是心肺复苏，他们没劲儿了，然后我接替，把人救回来了。哇！
7: 请问二号，我也想说问一下，就是您遇到的，你觉得是完成的比较好的一次这种任务是？
5: 我认为每一次航班我们安全落地的都是一个最圆满的一个任务。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准备给出答案。
4: 一般的安全，反正我坐火车什么的，我感觉安全员都是男的。
7: 你觉得二号不像对吧？不是二号。
6: 我这三号像春姐，三号笑得太好看。
2: 一号，我能看看您头发吗？
1: 我先来问一下何音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
8: 三号。
1: 问问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田姥姥，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三号啊。
1: 李丁的观众几号？
10: 二号。
11: 李丁，
6: 哎，
11: 选择二号，不用这么歇斯底里。
4: 我也想选二号，一看你选的，我不敢。
1: 究竟是几号？来，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6: 诸位，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1: 哎，你选十二号。
6: 来，
4: 他们全喊三号，其实我想二号。
1: 咱们都说说理由哈，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6: 百分百一号。
1: 为什么？
6: 首先，三号姐姐笑得太漂亮了，肯定是个空姐。我不是说一号姐笑得不好看，一号姐一笑我就特别想听话。二号很了解飞机上的事情，不是机长二号先生就是一号女士的老公。
1: 姥姥， 为什么选三号？
4: 我是想选二号，但是我的

0: 团队的力量是三号，头一把别得罪我的团队。
1: 何老师，
2: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觉得这个航空安全员应该是男士，但是呢今天通过三位的跟我们这个普及，我也知道也有我们女性也可以做安全员。我觉得一号呢，一个是我们团队共同选出来的，但再有呢，我觉得专业度超强，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选一号了。
3: 好，我也是考虑到哈，既然能来到我们越来越勇，肯定是自己和工作本身都非常有特色，那一定是首先从两位女安全员当中去选择一位。那我又通过说三号的头型啊，包括他站姿啊，包括他大家现在都看他一直在后边跨立，应该是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啊。
1: 好，大家都说了自己选择的理由，但是场上的三位谁的真实身份是航空安全员，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请准备。
4: 我是接，他会接。降落了。
0: 哎呀，还真下飞机了啊！
1: 飞机停下了。哦，舱门打开了。会是谁呢？
2: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4: 一号。
5: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欢迎您选乘越战越勇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不是安全员。
4: 你看，
5: 那么本次航班真正的安全员是一号。
6: 等一会儿，
1: 等一会儿，李丁，一号还没说呢。
4: 哦，一号没说，
1: 万一说我也是假的。
7: 大家好，我是本次的航班安全员，我是真的。
1: 来吧，那咱们就有请真正的航空安全员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哈。
7: 大家好，我是火凤凰女子班组组长齐心。
1: 这个火凤凰有多少成员呢？
7: 目前为止有十名女孩。
1: 她们也都是学拳击的吗？
7: 我们这十名女孩呢是由部队退伍军人，然后有像我这种练过格斗项目、拳击或者跆拳道，拿过优异成绩的退役运动员，还有警校毕业学生，还有学过安保专业的毕业的学生组成的。
1: 那齐心之前学拳击学了多长时间？
7: 我是从2004年开始从事拳击项目的训练，到目前为止呢，练了十年。
1: 啊，练了十年。
7: 对，是练了十年以后，正好大学毕业，进入到航空公司。
1: 练是业余的练，还是当时也想走这个职业路线？
7: 我是一名省队的专业拳击运动员。
1: 那应该打过很多比赛哈。
7: 对。
1: 最好的成绩是？
7: 我拿过省冠军，然后全国锦标赛第五名，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1: 那你觉得走上了这个航空的岗位当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7: 当然了，这么对比来说吧，拳击运动员期间呢，我所获得的荣誉包括训练都是为了个人，但是成为一名女子航空安全员以后呢，我觉得是我的工作职责跟之前训练比更得到了升华，因为航空安全这个职业是守护公共安全，保护好身边旅客的平安与安全
1: 所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7: 对，
1: 那刚才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了解你们身份的时候也问过哈，就是你这个担任这个航空安全员这么多年，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7: 那我就讲一个最难忘的一个工作经历吧。那是在执行一次境外包机然后是押解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的一个航班上，当时我在给一名女性嫌疑人进行安全检查时呢，就发现她的神情特别紧张，当时我会就是看到关注到这个女性犯罪嫌疑人，她这个眼神多次瞟向胸前，然后凭借这个多年的执勤经验呢以及职业敏感度，我就立即向上面领导申请，就提出对这名女性嫌疑人进行一个手动的搜身，最后在她这个内衣里面找到一个藏匿的纸条，然后这个后续交给公安机关呢，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我觉得

0: 可以说这是一个最难忘的工作经历，因为它体现出了我们女子航空航天员的不可或缺性。
1: 没错，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岗位都能够发光发热，从当年的拳击的赛场到今天航空的安全都有你们的身影，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航空安全员这个角色当中，我们也打破了过去的偏见。
0: 对，
1: 如此重要的岗位怎么能没有我们新时代的中国女性的身影呢？向您致敬，向您的同事致敬。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这样给闺蜜们带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谢。
1: 第一轮过后，来看看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和音战队和李丁战队。
2: 别着急，别着急，
1: 看谁能够笑到最后哈。接下来再接再厉，第二关的分值有所变化，我们由500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来，有请三组搭档。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4: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5: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1: 会演奏二胡的搭档，二胡是我们中国民乐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独奏考验的是个人技术，搭档表演更考验分毫不差的协同与心有灵犀的默契。有这样一组二胡搭档，他们将血缘化为弦上和鸣，网友评价他们演奏是国家队级的享受，更惊叹于他们之间心有灵犀的配合。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组真的会演奏二胡？
1: 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刚才听秋宝说你们每一个组合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是吗？那能从一号开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二位都是什么关系？
1: 还用介绍吗？看不出来吗？一看很明显姐弟组合呀。
8: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儿子。嗯，
9: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10: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女儿。啊，
1: 母女母子姐妹，
11: 这都像有不会的吗？你们
1: 你们有没有自己坦白的？
6: 姥姥，咱们问题问得这么直接吗？
11: 那我问问一号，你怎么想起来拉二胡了呢？
8: 因为我是这个专业。
11: 那儿子呢？
3: 我也是这个专业。
11: 你在什么单位上班？
3: 我在我们湖北的豫剧团上班。
11: 你妈妈呢？
8: 我退休了，原来也是豫剧团的。哦，
11: 你拉的二胡曲最有名的曲子是什么？
8: 那就是赛马嘛，良宵呀，然后二泉音乐呀。啊、
11: 哦，那二号，他们说的这几个曲子，你们俩人都会拉吗？
9: 会。
12: 那你再重复一遍。
9: 赛马呀，良宵呀，二泉音乐呀，轻松啊。
11: 那三号呢？小姑娘会吗？
13: 会。
11: 你几岁了？
13: 9岁。
11: 学了几年了？
13: 1年多。
11: 难不难呀，二胡？
13: 二胡还好吧，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拉，所以我就稍微有点基础，而且小时候还学过钢琴之类的。哦，
14: 请问一号，你们母子就是合作的最好的曲目是什么？
3: 我们合作的最好的应该是铁血丹心。我可以跟我妈妈用不同的声部，妈妈演奏低声部，我演奏的是高声部，我们两个就是形成一种反差，这是一个和弦的合奏。
14: 妈妈是你的老师吗？
3: 对。
7: 三号小朋友，你的二胡是谁教你的？
13: 爷爷。
7: 妈妈的二胡是谁教的？
13: 就是爷爷先教我，然后妈妈陪我练，然后他是后入门，然后听我练他就跟着一起学了。
1: 他得管你叫师姐。哦，
12: 我问一下三号组合，我尤其先问一下小朋友吧，那你的那把二胡音域是多少啊？
13: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12: 没关系，二号组合，你们的音域是多少？
15: 8。
12: 回答的倒很快啊。
1: 对不对咱别管。
12: 我不知道。
1: 咱快。那你要问问一号吗？同样的问题。
3: 常用的音域是4个，8度。
1: 不常用的呢？
3: 不常用的5个，最多5个。
14: 请问三号小朋友，你 学这个换把

0: 了吗？
1: 写了。
0: 那换把下去音域有多少？七个八度了。
1: 换把下去我现在是三个左右。
0: 三个八度你已经换到那么下去了？
1: 啊、
2: 哦。这么说何老师懂吗？
0: 懂一点，我学过二胡小的时候。
2: 那您既然学过，你大概就应该会能一眼看出来啊，就长期演奏二胡的人他一定会身体有些特征，他会有一些习惯，对吧？
3: 哦，我有一个好问题。
2: 好，问几号？
3: 问一号组合，你们那二胡那皮是拿什么皮蒙的？
4: 这个皮是拿蟒皮蒙的。
3: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问三号，二胡那个弦儿，那绳儿，就那丝儿，是拿什么东西做的？
1: 这个。
3: 对。
1: 这个毛是拿马尾做的，然后这个弓子是拿竹子做的。
3: 嗯。
5: 二号双胞胎哈，你俩是谁先学的？
6: 我们一起学的。
5: 共同都有这个爱好吗？
6: 那倒不是，小时候是被妈妈逼的，然后一开始是比较排斥的，然后呢，后来学着学着，兴趣越来越大了，然后自己也是那一对双胞胎女儿，也教着他们一起学。
5: 二胡分几种不同的类型啊？
6: 分四五种吧。
5: 都是什么呀？
6: 这个，有请一下三号作为。你这个是理论知识，可能有点忘记了。
5: 哦，好。
0: 那请问二号，你们觉得那个二胡最难学的是什么？还最难，音准最难的那几个音是哪几个音？
6: 就是偏高的都有一点难。
0: 不是，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几个音，哪几个是不太容易拉准的？西，哆。
3: 现在啊，咱们就猛攻二号。
7: 既然你们猛攻二号，这样我们就把二号扩大一下。接下来我们请上二线锁。
3: 哎。
7: 他们说自己是二胡的搭档，但其实这个搭档组合远远不止两个人。
3: 哦，
2: 你以为二号是双胞胎吗？
3: 二号四胞胎。
7: 接下来我要说，目前在场上站的一号团队、二号团队和三号团队，你们猜一下，他们谁是整个团队都会拉二胡的？
2: 所以现在要求就升级了，不仅是两两会。比如这至少三个，这四个，那个三个，这都得会。
8: 哎呀，这太难猜了。
7: 首先有请新上来的几位介绍一下。
2: 不用介绍，我们先来猜她的身份。一号这个姑娘一看笑得那么幸福甜蜜，儿媳妇。
9: 不对
2: 啊，
9: 不对，她是我的外甥女儿。
2: 哦，外甥女儿啊。
9: 对，我们一家都会拉二胡，
2: 也会二胡，对吧？
7: 姚帆，请继续往下猜。
2: 你们俩是双胞胎，对不对？
1: 对。
2: 那你们俩管她叫妈妈，对不对？
1: 对。
2: 那管她叫老姨，对不对？
1: 对。
2: 好，这个不用问了，爷爷，对不对？就是刚才你说你是跟爷爷学的二胡，对吗？
1: 对。
0: 那爷爷，你们都现在练什么曲目了？你们三位？
10: 我们现在练的曲目叫赛马。
0: 小孙女儿可以练这拉这么
10: 对
0: 深的曲目了？
10: 可以拉了，可以拉了。
0: 那再问一下一号那个小姑娘，你咪发和西哆你觉得难吗？
6: 还好，都不难啊。
0: 两个半音不难？
6: 不难。
2: 好，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哪一组才是真正会拉二胡的组合？
3: 几号？
0: 一号的拿二胡的是最像，其他都是。
8: 对呀、啊、一号也可能，但是这爷儿仨这个也可能。
3: 三号，我觉得三号。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3: 姥姥，
6: 哎，
3: 别跟着我选。
0: 那我听你们的吧，三。
11: 听团队的吧。
2: 我听团队后面喊的可都是一号。
11: 有喊三号的，有喊一号的。我偏向于一号。
2: 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5: 就是通过刚才的问答环节，至少一号，妈妈也好，哥哥也好，妹妹也好，问问题他们能流利。而且比较专业，相对于二号来说比较专业的回答出来。
2: 何老师很纠结选的三号。
0: 对，很纠结。其实专业度我觉得一号团队最像，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小侄女上来就是让我稍微有点质疑。但是三号我现在也觉得我们团队选出来的吧。
2: 好，李丁。
3: 首先二号肯定不是，何老师应该是问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把二号给问懵了，二号下意识求助三号小妹妹，所以三号一定是。

0: 丁的选择是有理有据啊，但是最终的答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见证结果。三组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哟，
1: 还真会，何老师。
0: 确实练过赛马，
2: 现在就是看他妈爷爷会不会。
3: 他会，
4: 我们不会。哎呀，
2: 完了！
0: 所以他求助了这小女孩。二号，我看往下拿弓都费劲呢。
5: 我们不会。哎呀，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欢迎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王爱红，这个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外甥女。
0: 这个王老师呢是一级演奏员，
1: 对。
0: 然后儿子是湖北省豫剧团的一名演奏员，
2: 对。
0: 外甥女是喜欢拉二胡的
3: 大学生，
0: 大学生啊、那应该是你学习二胡时间最短了哈。
3: 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对，也有个十来年了。
2: 我十来年，
0: 觉得这个一家人啊，他们的表现就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经常会一起演出，
1: 是
0: 吧？
1: 是。
0: 据说曾经有一次表演啊，外国朋友非常的惊叹，
4: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受邀参加了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然后那次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小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梦想，有一句话就是你能演奏多好，有本事你拉到国外去。
1: 然后
4: 那次我们就收到了这个去法国演出的邀请函，当时我们就觉得像做梦一样。然后我们就代表我们中国的演奏员，代表我们中国的二胡这个乐器去到了法国，我们觉得非常的骄傲，非常自豪，觉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输出。
0: 这个二胡啊，作为我们中国民乐代表性的乐器，
1: 是的，
0: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辨识度和特色。我觉得它是最会说话的乐器，对不对？它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情绪。
1: 是的，
0: 比如说此刻现在李丁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老师就直接可以替你来回答。啊，这确实哈、他的实际心情比这个要再惨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要给李丁老师一点鼓励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二胡特别会说话。当然我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刚才我们在问的时候说一个合作的曲目，铁血丹心，因为咱们电视观众好多人很喜欢，很经典的。

0: 听。希望我们二胡作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会有更多人听到它的声音。
1: 对，
0: 好吧，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乐战勇的现场，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们一家人。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现在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的是何音和李丁各500分，姥姥要加油了。接下来第三关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2: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3: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会唱高音的保安，那唱多高算高音呢？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他是一名普通的保安，却拥有一副好嗓子，熟练掌握高音演唱技巧，在业余时间通过演唱为身边人带去欢乐和力量。他让我们看见平凡的岗位也能闪耀出不平凡的光芒。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有可能会是谁？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5: 三号肯定不是保安。
0: 为什么？
5: 他要自保了，现在只能
0: 只是站到一号二号面前，确实显得有点瘦弱。
6: 我们其实是景区的安保，所以我们会负责像接待迎宾或者礼仪之类的这种工作为多一些。哦，
7: 那一号您是在哪儿从事安保工作？
1: 我是在一个大学学校旁边的这个家属区，做夜班的保安。
0: 夜班几点到几点？
1: 7点到凌晨，7点，12个小时。
7: 二号是在哪儿？
2: 我是在小区附近的公园做保安。
7: 那我再问问一号，平时在什么时候唱歌？是上班啊，还是下班了之后在那个公园或者是其他地方唱歌？
1: 有的时候在值班室唱，晚上嘛，因为值夜班嘛。
7: 晚上就唱啊？
1: 对，专门挑晚上唱，因为我那儿不扰民，就是离的居民有点远，半夜没人嘛，然后很安静，自个儿能唱一唱，练练歌啥的。
0: 半夜一般都唱什么类型的歌曲啊？
1: 都是半夜。一般是就唱一些就是
6: 夜半歌声，
1: 夜半歌声呀，飘的，倩女幽魂呀什么的。
0: 那属于是给自己壮胆儿，
1: 对，一个人值班嘛，越唱越胆大。
8: 那一号选手，请问就你半夜这个唱歌都唱的高音，你怎么练呢？
1: 不需要专门练，你为什么半夜唱？就是因为高音别人听不见。
0: 用专业的那个音名来讲，你能唱到什么位置？哎
1: 呀，我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没学过专业，反正是，能唱多高唱多高，就比一般人高吧。
9: 那二号呢？二号你是什么时候唱啊？夜里吗？
2: 我就是上班的时间，有的时候在那个保安亭里，如果人要少了，我就哼哼几句。要是等到下班的时候，我们哈尔滨是音乐之城，就公园里头就是什么乐器唱歌的都有，我就上跟前去跟着学学，或者是唱唱。
9: 多高的音呢？得
2: 像最炫民族风啊，还有那个站在草原望北京啊。
0: 这些都算是高音歌曲吗？
2: 还有那个今夜无眠，最后人这是高的吧。
9: 那三号呢？三号你在哪儿唱啊？
6: 我们景区关门比较早，下午5点就闭园了，我晚上会去驻唱。
9: 你唱什么高音的歌啊？

0: 如果用音名来说的话，大家常说的 Hi C 问题不大。
1: 一般都唱谁的歌呢？
0: 信乐团呢、啊、张信哲呀，这些歌我都会。
2: 刚才您说的这些歌，姥姥应该是一首都不知道。
0: 对，我看奶奶的表情应该也是。偶尔也唱一唱，像李谷一老师这些作品也可以。哦
3: 请问三号，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唱歌的？没想到走专业的路线吗？
0: 其实第一次唱歌的话，初中高中就开始，然后后来是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去认识到一些有唱歌的朋友，然后去跟着他们学，这样
3: 自学哈。
0: 对，
1: 姥姥还想问问谁？
4: 我问都不会问了。你们问吧，我已经乱套了。哎呀，太难了，今儿晚上的。
5: 我想问一下，一号跟二号姐姐，就是在保安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棘手的事情？
6: 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值夜班，晚上偶尔会有的一半个人啊，就是说如果他要想进来，然后我就是让他登记嘛。比如我们小区有五个楼吧，他就是我去八号楼，我说那肯定没有八号楼，就知道他肯定是坏人，就让他走了。哦，
7: 我们那个就是说往这个公园进去时有个那个小坡。但是有的那个年岁大的就推这个轮椅啥的，有的一个人就推不上去，我们就是帮忙推。
1: 所以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应该会和你们很熟哈。
7: 对，
1: 也会很感谢你们的服务。
7: 对，
5: 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4: 二号，我也觉得三号。
5: 三号肯定不是，
8: 咱要不一要不二，咱必选三，
9: 一点逻辑都没有。
4: 大家都举一下手，几号？
1: 好，接下来请四位投票决定，我身边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会唱高音的保安？三、二、一，请按键。
4: 你选一号了？
5: 我选一号了，好吧。
4: 现在就是三号跟二号之间。
6: 哎，二号。
1: 姥姥感觉像是抄作业的呢。接下来讲讲为什么选一号啊？
5: 我们觉得一号的音色好像能唱到高音，二号姐姐呢，我觉得应该是爱唱歌，但是可能高音的部分稍微费点劲。三号哥绝对不是保安，三号哥可能是景区的项目经理，或者是自己开小酒馆的，就是一看生活就是特别的那个有滋有味的那种感觉。
1: 卢警官为什么选二号？
8: 二号姐姐说是在哈尔滨的公园从事这个保安工作，那公园有很多除了跳广场舞以外，有很多这个唱歌的，对吧？有演奏乐器的，一帮这个爱好者聚到一起，他接触到这种人群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结合工作和生活来说的话，二号大姐还是比较靠谱的。
10: 谢谢，
3: 我同感。我觉得无论是二号姐姐描述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就是这种情景的这种描述很真实啊，再加上我们团队一直是认为是二号姐姐，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1: 姥姥。
4: 我就看二号姐姐壮，可能能唱得上去高音。
2: 姥姥的发挥还是那么稳定，从体型上挑答案。
5: 我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1: 好，
5: 三号哥哥的这个裤脚没有塞到那个靴子里。
8: 那三号还扎腰带了呢。
5: 三号扎腰带是因为他没穿过这衣服，他新鲜。
6: 我们是扎不住吗？
5: 这扎不上。然后一号二号姐姐呢，你看他那个就是裤子是扎到这个那个靴子里的，然后一号姐姐的那个裤子扎得更好更仔细，
4: 板着
5: 就板着。
1: 所以聊半天音乐谁没听懂？就看裤子和靴子。来，那究竟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4: 怎么黑了？
5: 哎，
2: 回答正确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李丁。
6: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我是真的。他真没想到是吧？

0: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小小鸟了。
1: 先请一号姐姐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来自山西太原，我的名字叫周薇，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保安。
1: 做这个安保工作多少年了？
2: 做了四年了。
1: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2: 之前以前开过饭店，打过零工，反正都是什么也干过。
1: 但是都是和音乐没有关系。
2: 也有吧，婚庆好像也是，那是
1: 做过婚庆的歌手。
2: 对对对，去唱过歌，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孩子小嘛，就在自家小区做保安会好一点。
1: 听说现在你唱得好，好像全小区都知道。
2: 全小区都知道，经常就是哎呀小周，或者是哎周姐，给我们大家唱一首吧。我说没问题，我就当他们面，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就我们小区门口唱一下，他们也喜欢听。
1: 你觉得唱歌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
2: 我觉得唱歌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我唱歌，我就觉得再烦的事或者再不开心的事，唱起歌来以后，我觉得心情都是特别舒畅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如意的都能放下。
1: 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哈，好像有了这个歌声的陪伴哈，有时候在无形当中会给我们减轻很多的压力。
2: 对对对，
1: 你讲了，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安保人员，然后值夜班，尤其又是一个女生哈，这工作其实蛮辛苦的。
2: 对，
1: 但是有歌声陪伴，好像也不寂寞，也觉得还挺有意义。
2: 没错没错，我自从干了保安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能为我们小区的业主们哈，还是我自个儿的每天见到的邻居们，感觉给他们维护一份安全也挺好，我很骄傲，应该这么说。
1: 没错，握握手握握手哈，希望您越唱越开心。
2: 谢谢，
1: 再见。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哎呦哦，目前反超的是2500分的李丁战队。
0: 这么多数在后边，会不会突然掉下来砸到我们呀？这些数。
1: 别骄傲，别骄傲。姥姥这是没出手，
3: 姥姥肯定没出手呢。
4: 我把我那黑衣裳脱了，又露这红的了。刚才灵感不好，
1: 穿上得分战袍了已经。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到第四关了，咱们增加点挑战，咱们把分值再提高一些，提高到5000分。
4: 哎呦，都5000分了！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6: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7: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0: 第二个是舞龙队的什么？
1: 我们二号朋友是外国朋友，对不对？
6: 对
1: 啊。来中国几年？
6: 来中国已经2年了。
1: 2年能说舞龙队这三个字都不容易，可以再来一遍吗？
6: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哦，
1: 非常标准，一百

0: 哎，有什么样的辅助的资料？咱们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舞龙是中国民间一项传统庆典活动，男女老少皆可参与，热闹喜庆。如今，它已从

0: 龙珠。
1: 对。哦，
2: 你是前面单独的是吗？
3: 就是跟龙分开那个。
1: 对。哦，
4: 我问一下三号大哥，大哥是哪人啊？
5: 我是衡水人。
4: 那您舞的这是一条衡水龙吗？
5: 对，可以这么说。
4: 衡水龙跟别的龙的区别是啥呀？
5: 好看，大伙喜欢，往这一放，他就得有点气质。
4: 就得有点气质。
5: 是吧？哦，
3: 别说，你看三号大哥的衣服跟这龙还挺配的呢。
4: 二号兄弟，那您是哪儿的人呀？
6: 我是阿富汗人。哦，对，
4: 那您舞的龙是哪儿的龙啊？
6: 什么？
4: 快翻译一下。
7: Which part do you play in this dragon？
6: 我是龙头。
2: 龙头吗？
6: 对，龙头。
8: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5: 我79。
8: 79啊？
5: 对，
0: 不像。
8: 您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5: 从接触来说，7-8岁都接触这龙了，70年了得说。哦，
8: 那累不累舞这龙？
5: 累是累，但是觉得特别高兴。
8: 那我再问问二号，二号你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6: 是1年多了。
4: 那怎么到这儿不用翻译了？
8: 你在哪儿舞龙啊？
6: 在我们的学校徐州工程学院。
8: 这舞龙有什么技巧吗？
6: 你要有体力。哦，
8: 那一号呢？你舞过这龙吗？
1: 舞过，我真正上手的话有5年差不多。
8: 一般舞龙不都是男同志吗？你女的也舞龙？
0: 他是前边龙珠，
1: 表演性质比较多。哦，
4: 我问一下咱们三号的啊，那个大哥，我想请您点评一下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5: 你我怎么说？你搞
4: 怎么样？
5: 再不能往下说，咱再往下说不够意思了。
9: 请问一号小妹妹，南方的这个龙和北方的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南方的比较细腻灵动，北方的就比较大气。哦，
9: 请问你获过奖了吗？
1: 我获过民俗大奖，在大学的时候还获过全国大学生舞龙的冠军。
9: 请问二号选手，你为什么喜欢学这个舞龙呢？
6: 我喜欢中国文化，舞龙运动又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所以喜欢舞龙。
4: 那我问一下二号兄弟，那您能不能点评一下旁边的三号大哥，他为什么看起来就不像会舞龙的？
10: 你是问问题还是挑事儿？
6: 你可以在里面说。
4: 我
6: 对你的问题，
0: 他的意思就是三号舞龙为什么不如你好？
6: 可能是他，我觉得他很厉害。
4: 那我再问二号一个问题行吗？那个二号兄弟，那你的舞龙队的其他队员是中国人呀、啊，是外国人，还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啊？
6: 都是外国人。
0: 外国人舞中国龙。
8: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这一条龙里边应该有多少人呢？
5: 一般情况，你8-9个、10-2个、10-多个，多的时候30多个也有。哦，不是死数，
8: 也不讲究单数双数是吧？
5: 一般情况都是双号。
8: 哦，我问问一号，你舞龙的时候得一条龙多少人呢？
1: 10个人，9个把，1个猪。
0: 哦，那一号在您舞龙过程当中，作为龙珠这个部位，您需要注意什么？
1: 我每次在走位的时候，我都要用余光去看大家的队形，看看有没有错的，然后我再琢磨下一步我要走哪儿。因为龙头是跟着我走的，我走得快他们走得快，我走得慢他们走得慢。
0: 龙珠和龙头的距离是多远？
1: 这么长大概。
0: 就这么长。就
1: 差不多
0: 啊。差不多啊。
1: 不打架、啊、
0: 那我要是学舞龙的话适合不？
1: 适合。您建议您在中间部位。
0: 为什么？
1: 因为您膀子有力气，然后因为中间的部位它长期要用背、腰、肩膀、胳膊，它都得要长时间架着，还要长时间起伏，这样子需要的这个力气就比较大。哦，
9: 请问三号，刚才一号说的这个对吗？
5: 不对不对，你想他吧得放在这个不重要的位置，跟着大伙走，他也不熟，放到中间这位置，两边吧，哎，有素数带着他。再说吧，有时候你踩不上固定这个。

0: 弄你舞不好。
1: 所以在你们团队，像卢瑶林根本都没有资格进，是吧？
0: 这，一般情况进不了，你家里需要徒，家里找徒弟。
1: 忠言逆耳啊！
2: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自己的团队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3: 二号不可能，三号是吧？你看他那服装跟那条龙是配套的。
4: 对，
2: 那你二号不像吗？那龙还有红色的地方呢。哎，一号这上面有龙珠吗？
5: 那个红色的最中间包着呢。
1: 来吧，接下来请按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卢警官。
2: 因为我感觉一号跟我回答的那些问题吧，就比如说他上来就能说自己是一个龙珠的一个部位，然后在解释龙珠这个部位在舞龙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儿的时候，我感觉他讲的又那么合乎情理。
1: 何老师，
6: 其实我觉得三号讲的非常专业，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到这个年龄有些经历阅历可能都懂这些知识，可是一号这个小姑娘我觉得是最后一个环节让我确定选她的。刚才警官问了一下这个龙珠在哪儿，她马上就能说在哪个位置，所以我就选择了一号。
1: 孙老师，
7: 我觉得老师傅那个衣服跟那个龙配套，另外老师傅说的那个耍那么多年的龙了，您可能是真的舞龙的。
8: 姥姥，这轮您不看劲儿了，又改看色儿了是吗？
1: 李丁，
9: 首先我确实觉得二号兄弟说他的队员都是外国人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不太可信，但是呢，我跟这个姥姥咱们审美上不太一样，我觉得红衣服配黄龙才好看。
1: 好，那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才是真正的舞龙队的队员？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10: 五，
9: 等一下，会不会只是站在那儿，然后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11: 二号是真的，
0: 是真的，

我的龙尾巴好难闻。

就得缠上。哦，这样。他得记住从哪两个中间跳。你看，每个人都差一个跳。

0: 徐州工程学院留学生舞龙队，欢迎各位，都是二号的同学哈。
1: 对，
0: 跟观众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我叫瓦雷尼，我来自白俄罗斯。谢谢。
0: 来自白俄罗斯，你好。
2: 大家好，我叫潘阳，来自澳。

0: 阿汉。
1: 大家好，我叫华夫，来自巴基斯坦。
2: 大家好，我是三扎，我来自东帝汶。
3: 大家好，我叫沙姆斯，我来自孟加拉国。
4: 大家好，我叫兰德，我来自东帝汶。
5: 大家好，我叫曼天，我来自孟加拉国。
6: 大家好，我是阿里夫，我来自孟加拉国。
7: 大家好，我叫阿德南，来自巴基斯坦。
8: 大家好，我叫海德，我来自巴基斯坦。
9: 欢迎各位同学，由他们舞起这个中国龙啊，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哈，而且感觉表演的还真的是不错。因为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也在问舞龙最难的是哪一个，后来发现都挺难的，有一些动作哈。
4: 对，
9: 而且我觉得女生那个龙珠也不容易，我看那个跑过来的时候，有时候后面都容易打到你
10: 啊。对对，
9: 打头，对不对？
10: 对啊。
9: 练了多久？这么厉害，
10: 两年多了。
9: 你们为什么喜欢舞中国龙？
10: 因为我喜欢舞龙的热闹和团结，还有我喜欢运动。嗯，我看一次，这个舞龙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训练。
9: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都是男生啊。
10: 对，
9: 没有女同学啊。
10: 对，
9: 你来讲讲吧，这个你的动作很难哦。
11: 还行，有点难，但是还行。
9: 你为什么喜欢？
11: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我看过了，在中国，那我喜欢这个东西。
9: 因为中国龙，你们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都成为了朋友。
11: 是的，是的。
9: 虽然我们是一支留学生的舞龙队，但是听说同学们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嗯，成绩还不错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0: 比如江苏舞龙比赛和徐州市舞龙比赛，都是特等奖。
9: 希望可以通过参加舞龙比赛，可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
10: 对，
9: 拿更多的成绩，好不好？
10: 好，
9: 希望你们加油，好吧？
10: 谢
9: 谢你们，
10: 谢谢。
9: 哎呀，哎呀，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变化？谁领先？
12: 快说说成绩！
9: 谁成想啊，四轮竞赛过后，目前取得领先的竟然是李丁战队，7500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的终极 PK 了，也是全场分值最高的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4: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5: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们制作的。哦，
9: 这边这是钩织作品啊，太厉害了啊。来，咱们先请球伴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的工具仅是一枚钩针，材料不过一团团彩色毛线，可在他手中，柔软的毛线能化身微缩版三室一厅，也能钩织出圆明园、天坛、故宫、太和殿等著名地标。他用一双巧手和无尽创意，搭出了一个万物皆可钩织的奇妙世界。请问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谁制作出来的？
9: 这个远看真的好厉害啊，像工艺品一样，有可能是他们当中谁完成的。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
12: 我就觉得中间那大哥够呛这么心灵手巧吧。大哥什么时候开始打的毛衣啊？
14: 基本上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哦，因为呢当时我上大学是念的建筑系，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我想送给她一件特别别致然后又独一无二的一个礼品，然后我就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就制作成了这个钩织作品。哦，送给了她。后来呢我们已经分手了，虽然分手了呢，这个
12: 又给要回来了。
14: 对的，虽然这个礼品她回赠给了我，但是呢这个对钩织的这个技能呢我又完全的保留下来了。哦，
17: 请问一号选手，你在创作这个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是用的钩针还是织毛衣的针呢？
13: 钩针，不是棒针。
17: 你的创作的那个初衷是什么呢？
13: 其实一开始我是给女儿做一些小鞋子啊、帽子啊、玩具，然后等她慢慢长大呢，我心想我能不能做一些寓教娱乐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就开始勾一些大一点的建筑，然后会给他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然后后来等他上学了，他现在也

0: 然后用不着我了，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上瘾，还有成就感，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1: 给孩子讲故事拿个照片多好啊。
0: 那可不一样，不光是要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我还是想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以他做事的后面的一些风格。
1: 那我想问一下您的本职工作是
0: 会计，现在已经是全职手艺人了。
1: 那您这个作品就是卖呗？
0: 不卖，我只出售教程和材料包。
1: 嗯，
0: 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
1: 哦，三号，这些作品是您呢，还是说这是您女儿啊？
2: 这是我女儿。
1: 嗯，谁制作的？
2: 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作完成的。
1: 出于什么想法要一起制作这个？
2: 是这个样，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的母亲做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像包包啊、饰品的一些东西。后来呢，他就把我介绍了一位传承人，然后我就拜师。那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进行绘图打样，这个部分呢是由我女儿来完成，那我来进行钩织，钩织完了以后来小朋友负责定型。
3: 之前做什么工作？
2: 之前是做教育行业。
3: 您能伸出手看一下您手？
1: 女儿几岁了？
3: 十一。
4: 请问二号选手，这个创作的最难点在哪儿？
5: 它最难的其实是前期的这个采样，和生成 3D 渲染。
4: 制作的时候呢，它那些材料搭建房子的时候呢？
5: 搭建的时候呢，我严格按照我的生成的这个钩织的这个指南步骤，来一步一步的进行。
6: 那个问问三号，我发现都有建筑型的，这怎么勾出来的呢？
2: 首先我们得要去观察，不管是从网上还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先去看这个建筑的本身它的这个结构，那然后我女儿就会去把它画出来，我们根据这个同等比例一步一步的把它制作完成。
6: 那问问一号，你勾这东西勾多少年了？
0: 小时候吧，小学就会了，然后做建筑的话是这两年才开始，两三年。
6: 哦，那二号，
5: 我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的。
6: 哦，
3: 您身上这毛衣是您自己勾的吗？
5: 是的，但是这个毛衣呢，它不是用钩针织的，它是就是棒针来织的。
1: 二号大哥，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东北话来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在家拿个针儿勾点东西，身边朋友有没有说你的？
5: 有，他们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因为我呢在业余时间从事这个钩织工作，我基本把短视频都戒了，然后呢就又给我起了个名叫喜之郎，就是那个喜欢钩织的少年郎。
3: 问问三号兄弟哈，您这个钩织这么多作品，这个建筑的刚才姥姥也很喜欢，桌上放的这些哪一个是最难的，用时最长的？
2: 这个应该是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呢，大家可以看到也差不多有6-7层，而且每一层基本上它的结构、围栏，包括它的针法、技艺，它都不一样。然后呢，它上面有很多个牌匾，这个里面的支撑呢也比较的难。
3: 用了多长时间？
2: 拆钩差不多有两个多月。
3: 在您的这个故事版本里，这些东西有可以卖、可以买的吗？
2: 建筑类的我们是不进行售卖的，但是你像一些给孩子的或者说给
3: 冰箱是卖的是吧？
2: 对，
3: 沙发这是卖的。
2: 对，你看小朋友带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行售卖。
3: 这多少钱一个呀？
2: 10块钱。
3: 10块钱。嗯，二号的版本呢？
5: 我的这些作品呢是不进行商业售卖的，基本上主要是两种用途，一个是朋友之间的馈赠，是吧？第二个的话呢，要参与一些这个艺术品的一个展览。
3: 哦，了解了。
7: 我最后还想问一下，从一号开始回答一下，这个线的材质是什么？
0: 桌子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蕾丝线。
7: 二号哥哥，
5: 我的这些作品呢，基本上是按照我的这个钩八方案来做的，就是蕾丝线加0.8的针，还有少量的其他的线。
7: 三号先生，
2: 部分用的是蕾丝线。三股的这个长绒棉，那也有部分的是绒线，啊，还有一些是亚光线，也有一些是亚麻线。
7: 哦，好的，谢谢。
4: 那这个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又不变形，我想从一号给我们一个解答。
0: 可以在钩织的过程当中加一些定型丝，然后最后细节的话，我们

0: 可以用电线液去给它凹造型。
1: 请问二号呢？
2: 建筑的主体呢，其实是用金属丝，加亚克力板等等这些可以比较坚固的，形成结构件，然后在结构件的基础上呢，进行估值它的主体，然后最后在盖帽上面呢，可能会用到这个定型液。
1: 请问第三号呢？
3: 根据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支撑，或者说不同的填充物，那里边有像2.5的雪肤板，也有3.0的特硬的纸板，那还有一些比较复杂呢，我可以去进行 3D 打印，也可以用一些 PVC 来进行支撑，那还有一些是2.5毫米的铝丝，那最后呢可以用定型液来进行刷涂，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涂一遍不行，需要反复的涂2-3遍。
4: 好了，我们所有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5: 那我们优先选，
6: 先看他们怎么选。
0: 钩织和 3D 渲染没关系吧？
7: 不是，但是三号说的特详细是吧？
5: 我怎么觉得二号特别有可能？
8: 我信你的。
4: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代表四个方阵做最后的选择。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钩织技艺的达人？请投票。
5: 老看您能不能翻盘啊，老了。
4: 您本来想选几号？
7: 我谁都不知道。我已经晕了。
4: 姥姥是被身后亲友团鼓励的投的二号。何老师为什么投三号？
0: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很清晰。
4: 李丁，
5: 同样的原因，就是觉得回答的时候他会回答得更细致。
4: 卢警官为什么和别人都不一样？
8: 我是从他们接触到这个钩织的过程去思考的。一号这个相对于说刚开始学这个钩织，给孩子织一些玩具，包括到后来做成了全职这种钩织，还在卖网课卖手艺，对吧？二号和三号相对于一号这个经历来说的话，听起来不是很合乎情理。
4: 好，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选择理由，但是台上真相只有一个，那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谁是真的，请揭晓身份。
7: 都给了线哦，
8: 现场勾啊。
4: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好不好？我们计时开始。
8: 好，我不看，你们看啊，你们看。
7: 估计都会。
1: 一号团动作挺溜的。
5: 三号闺女自己勾的。不会勾的可以笑场了。完了。我看见三号小朋友乐了。
4: 二号勾得很好。
5: 二号大哥打地基呢。
8: 建筑嘛得有地基啊。
4: 别说人家孩子也真会。孩子真会。
0: 爸不会，没有爸不会，只有孩子会。
4: 二号大哥我看勾差不多了，我们给他展示一下好吗？3、2、1。
9: 大家好，我是假的。
7: 什么都没勾。哎呀，
10: 不管怎么说，现在先恭喜一下姥姥。哎，
7: 已经大零蛋了，踏实了。
4: 那我们看看父女俩的作品完成了没有，好不好？3、2、1。
11: 哎呀，
12: 大家好，我们是假的。
7: 哦，一号是真的。
4: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号可以织出什么样的物品。
8: 哪儿呢？哦，
0: 送你啦，扬帆。哦，
4: 这么短时间织出一个小船，哇，好漂亮，谢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二号三号都是什么身份呀？
12: 我是一号的老公。
4: 所以怪不得很多问题他回答得很专业。
5: 对，哎呀，
0: 太专业了，回答的。
8: 二号大哥，这台上就您一个外人是吗？
12: 对。
4: 再谢谢掌声，谢谢二号的配合，您请台下休息，
9: 谢谢。

0: 来吧，一家三口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哈。
1: 大家好，我叫法文静，来自美丽的泉城，山东济南。我是济南市历城区沟边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哎，台上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勾的。
0: 我们看，一切工艺品的来源源自于最早妈妈想给女儿是吧，变成一些其实还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小玩具，这一本毛线勾成的这个一本书啊，
1: 翻
0: 还可以打开，
1: 可以翻，翻页，
2: 哇，还能翻开，
0: 然后冰箱也能打开是吧，
1: 能打开，里面有饮料，
0: 牛奶，
1: 对，有西瓜，
0: 然后就越来越厉害了哈。这些东西请您来介绍一下，哪一个是最难的？
1: 圆明园大水法，没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参考，完全是从零到一。哦，他用了差不多3-4个月。
0: 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
1: 最满意，北京中轴线这一套。
0: 我发现你好多作品都是和建筑有关啊。
1: 首先，建筑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涉猎的范围太广了。你比如说，有艺术、美术，然后它背后还有承载着一些深厚的历史的一些故事。你比如说应县木塔，那就是全木结构的世界三大奇塔之一，跟它齐名的另外两个是比萨斜塔和埃菲尔铁塔。然后我就可以给他讲力学呀，然后给他讲，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那个实验，对吧？就物理了，所以很多不光是历史，物理、化学都能结合到里面。
0: 所以从最开始培养孩子的角度，自己涉足了这个领域哈，然后慢慢的是等于越学越深。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法老师来讲，现在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通过网络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
1: 对，他们勾完之后然后拍照片发给我，就那种成就感完全大于我自己勾出来。而且他们会拿着作品去建筑本地去拍照片去打卡，就他们的自豪感已经跃出屏幕了，我能体会到。
0: 我觉得至少是你特别能够共情。
1: 对，是的，是的，
0: 就像你给女儿做的第一件礼物一样。
1: 对对对对，哇，
2: 哎呦，好羡慕，我也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0: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爱的传递。而且你会发现看着孩子在慢慢的成长，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成长。
1: 是的，是的，育人即是育己。
0: 最后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一家人，下次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1000分。不仅祝贺卢警官，也要祝贺身后的观众。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

0: 晚，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祝贺卢警官方阵的所有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观众、幸运观众，因为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卢警官作为冠军领队，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移动

0: 有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能有现在绝地翻盘的机会，也离不开李斌老师前期对我们队伍分差那么大的打压啊，所以通过这一场比赛呢，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那么也希望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像我和我的队员们一样，在生活的道路上越战越勇。
3: 好，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3: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7: 情报网该收了，
8: 可以行动了。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1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5: 在很久很久以前，
16: 哪里的神明哦？
17: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18: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17: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19: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
17: 今时今日，每一滴勾调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
7: 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3: 等会儿，还没完，
7: 还没完，
3: 才刚刚开始吧。
7: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16: 垒出的精品。
2: 坐看春秋，一杯秋景。
7: 经岁月圆台的不断更迭，

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贵源。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少年
6: 强，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8: 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赞！
9: 我一刀了，
10: 能增高。
11: 发贝宁，
12: 千里江山图，
13: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4: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哦
15: 我听的是一百岁。
12: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3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中秋佳节来临，各地的人们喜迎团圆假日，城市乡村节日氛围渐浓。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在云南文山，猜灯谜、评美食、非遗展演等活动精彩纷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夜游体验。在江西南昌进贤县李家村，当地代代相传的特色民俗中秋烧塔，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村民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庆团圆。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庆祝中秋国庆双节，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红旗招展。北京市属公园推出多项游园活动，覆盖花展、市集、演出、科普互动等多元内容。在月坛公园，光影灯组文艺演出、主题集市、民俗互动体验等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游园中感受浓浓的中秋味道。
3: 在活动当中啊，大家可以猜灯谜。

0: 也可以参与我们的非遗民俗体验。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活动呢，能够让传统文化走进百姓的生活。
1: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于中秋节当晚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综合频道播出《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24号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的新片，题材类型丰富，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奔赴世界的山海，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3号晚在陕西西安闭幕。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核心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其中23部作品入围本届金丝路奖，并最终评选出10大奖项。
3: 最佳影片《白夜黑金》，
1: 《白夜黑金》成为本届金丝路奖最大赢家，摘得最佳影片和最佳男演员2项大奖。《网球大师》获得评委会大奖，《围城记事》导演阿卜杜拉·哈提普获得最佳导演奖，《平行故事》编剧阿斯加·法哈蒂·赛义德·法哈蒂获得最佳编剧奖，《无欲之人》女主角王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秃鹰之女》摄影师尼古拉斯·黄迪亚斯获得最佳摄影奖，《开罗往事》获得最佳艺术贡献奖，《麻烦熊》获得最佳纪录片，《燃笔娃》获得最佳动画片。闭幕式上，导演谢飞获颁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为期5天，举办了启动仪式、金丝路奖评选、主宾国电影活动、“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丝路电影市场、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公益展映与户外放映等活动，吸引了全球电影人、行业机构与观众广泛参与，生动诠释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电影领域的深度互动与文化共情。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期间，作为本届电影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活动也在西安举行。目前 ，AI 技术已覆盖电影剧本创作、视觉美术、后期制作、经典修复等30多个生产环节，从历史场景概念设计几天出多套方案，到老电影去划痕、色调复原、降本增效明显。有现场专家认为 ，AI 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部分作品注重视听炫技，却忽略了价值传导与情感共鸣。技术之外，电影人的审美判断和情感表达仍不可替代。
4: 我们看到这个 AI 计算技术确实实现了创作平权，很多的作品都是非电影专业的学生做的。我认为在 AI 计算时代，审美力是最基础的能力，也是最重要的能力。只要我们不断地提升和提高自己的审美力，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赛道当中将会获得更多的优势。
5: 日前，早建雅叙中国国家画院建院45周年文心畅怀学术活动在中国国家画院举办。活动以学术交流、艺术创作和作品展示为主要内容，接续画院学术传统，探讨中国书画的传承与发展。展览位于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西院展区，呈现了刘万明、张立臣、江宝林、何嘉林等100余位当代著名艺术家合作创作的20余件中国画、50余幅书法作品。
6: 有的是七八

0: 位画家，五六位画家，他们共同这个共同这个完成的，其目的就是为创作，就是能够让全国跨越系统乃至美术界形成一个合力，同时为新时代美术创作提供自己应有的责任接续我们画院的优良传统。
1: 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是1977年设立的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1979年迁至颐和园藻建堂，李可染、黄胄、叶浅予、蒋兆和、李苦禅等名家在此论艺挥毫，切磋研讨，积淀起集体创作、学术相长的优良传统。1981年，中国画研究院成立，2006年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六任院长接续耕耘，推动中国画创作与研究事业薪火相传。
2: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你看小
3: 狗在找树。听见中国，听见你，原创音乐盛典日前在深圳开唱，这是由中国音协、深圳市委宣传部等共同主办的年度原创音乐品牌活动。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推出多首广为传唱的作品。整场盛典分6个篇章，从山河到烟火，从传统到青春，一路铺展，老中青音乐人轮番登台，民族、流行、美声多种曲风同台。舞台上一块巨型沉浸式大屏，跟着歌曲切换画面 ，AI 生成的虚拟山河、城市场景和真人表演叠在一起，歌手站在画面里，仿佛真的走进了山水之间。
4: 这个听见中国，听见你这个活动的初衷呢，就是要托举原创，我们传统的这个音乐和高科技在这里得到结合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人更加耳目一新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5: 票价平台全面上。
3: 以后看演出，买票时能顺手把酒店、餐饮、文创一起预定。中演票价平台日前全面上线，把过去剧院只卖一张票的模式变成看戏加吃饭加住宿加文创的一站式服务。中秋国庆期间，平台联动全国14座城市、15家剧院，推出80余部中外优质剧目，票价低至5折。观众买一张演出票，就能在同一页面选购文旅配套产品和生活服务。日前，2026中国国际香料香精化妆品行业年会暨精品博览会在江苏南京举办。本次大会首次以国家级国际性行业盛会规格举办，这场盛会把活动从展馆延伸到了城市街头。大会推出全程寻香地图、城市漫步打卡玩法，观众拿着地图就能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里寻香打卡。从博览会现场的南京特色主题展区到城市各处的寻香点位，美妆产业成果、文旅资源与潮流消费被串联成一条可逛可玩的线路。展会期间还面向观众发放惠民消费券，让这场相遇既有看头也有逛头。
2: 从技艺到文化，从传承到创新，一位手艺人如何用刻刀和木头回应这个时代呢？成长于闽中木作技艺沃土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陈玉树的答案是把古典家具从博物馆的展柜里请出来，让它重新融入书房、茶室和日常生活。在他看来，榫卯不只是结构，更是一种东方的连接方式。木头不只需要被雕刻，更需要被理解。今天的节目，一起走进新时代古典家具领军人陈玉树，听听他意道求新、不断精进求索的故事。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上，一张名为精舍的明式书桌静静陈列在展厅。这件作品的创作者是福建莆田木作世家第四代传人高级工艺美术师陈玉树。
1: 这套作品是受我们国家博物馆的邀请，为这个蒲松龄的这种心游万仞的这个展览特别这个创作了这个金色的这一套作品。我希望能大家在这个空间里面能够穿越。

0: 百年，去理解武松林先生在他伏案写这个《聊斋志异》的时候，他的这种精神的状态，他的内心的世界，人鬼神的共存，世间的百态，人间的酸甜苦辣。我希望这套作品可以营造这种氛围。
1: 而在国博的另一处古代瓷器展上，同样有一组金色家具陈列其间，明式的制式、树腰、马蹄腿、霸王城、千年瓷器与百年木器相对，书房文化与器物美学彼此映照，静静地讲述着中国文人安顿身心的方式。
0: 复刻了一个书房的这个场景，你看它这个，你看这个是梅兰竹菊嘛，花竹失君子嘛，就是来衬托这套金色书房的它的文人的风骨啊，那墨客的情操，士大夫的情怀。
1: 金色二字承接的是东汉以来的文脉遗风，在陈玉树的理解中，文字是不朽的魂魄，家具是精神的容器，器物的物理空间有限，精神世界却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1973年，陈玉树出生在福建莆田的一个木作世家，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祖辈的木匠作坊里度过的。海边天气阴冷潮湿，作坊却温暖舒适。
0: 长辈们在现场爆出来的那种爆花，那很暖，我们小孩子在上面打滚很舒服很温暖。我们也听长辈一直在讲，大家具啊要做的牢固一点，要不然会被他们这个左邻右舍去埋怨啊，一定要凭良心做事。我记得我妈妈从小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个脚啊伸出去要让别人去踩，不要去踩别人，意思就是吃亏是福。我们要言行举止要端正，要本分，老老实实。从小被长辈们灌输的这种良心的这种种子，就种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面。
1: 对中国古典家具和艺术史的系统学习，为陈玉树打下了扎实的功底。而作为木作灵魂的榫卯结构，在他看来是手艺人终其一生都需要认真研究的。一凹一凸，一阴一阳，咬合之间没有一根钉子，却比任何钉子都牢固。
0: 姻缘先生嘛，甘楼并济嘛，互相成就嘛，一张一尺之间啊，虚实都是有度的。这个是榫卯智慧带给我们手艺人的一种很有冲击的一种哲学。
1: 从徒到工，从匠到师，陈玉树走过了木作行业的每一个台阶，但真正令他煎熬的不是技艺的打磨，而是精神上的求索。
0: 家具综合的学科，它包含的是入学人体工程学、几何代数、纹饰、器型各种美学，还有历史学还有这个诸子百家的这些哲学。其实最难的是要把这个家具实验器变成有外在美跟内在美兼备的这种作品，这是一个很痛苦的煎熬。娴熟的技艺、珍贵的材料、你无与伦比的气息，这些都不是我最着迷的。我最着迷的是它内核的东西，它的思想性、它的文化性。
1: 由技入道，由技悟道，带着从榫卯中领悟到的中国哲学，陈玉树开始思考，每一个时代的古典家具都有自己的烙印，唐之华丽，宋之极简，明之雅致，清之繁复。那么今天我们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家具？在新时代，从绿水青山美丽中国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从日益

意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绘就的美好画卷。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给陈玉树带来创作的冲动。他从北宋典籍《营造法式》中寻求借鉴，又潜心钻研《考工记》精髓，提出了新时代古典家具理念，守正不守旧，学古不逆古，300多款作品应运而生，其中180多款获得

0: 那你就要在题材上、时代的背景、时代的烙印上面去提出新的东西，建构在我们的家具上面啊，来讲好当代的中国的故事。
1: 新时代古典家具的理念落在了具体的作品中，代表作《大美》取自《庄子之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将先秦哲思与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相结合，锦鸟、石榴、柿子、寿桃、南瓜雕于器物之上，承载世事如意、万寿无疆、瓜蝶延绵的美好期许。
0: 那每个家具就像一座山，山上又有树，又有鸟，又有果实，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很祥和的情景。我们现在脱贫攻坚的成果目不胜举嘛，绿水青山这个治理环境美不胜收嘛，这套作品可以表达大美的历史、大美的人文、大美的当代的中国。
1: 2022年，陈玉树受邀为北京冬奥会创作的作品《天地》，取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把代表东方品格的梅兰竹菊四君子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融为一体。松风系列作品灵感则源自故宫博物院的乾隆宝座，四平八稳的座具搭配五扇松鹤纹屏风。寓意松鹤延年，友谊长青。这套作品被钓鱼台、国家博物馆、迪拜世博会中国馆等11个重要文化机构收藏。
0: 荀子有讲过一句话：“岁不寒，谓之松柏；事不难，谓见君子。”外交上，中国的君子文化在里面占了极重的一个篇章。这套作品从它的材料、工艺、纹饰，然后符号，可以去讲好我们中国的礼仪上面的一些外交的一些思想。
1: 从大美、天地到松风、精舍，一件件作品亮相 APEC、G20、金砖、世博会、博鳌亚洲论坛、中非论坛等国际舞台。近年来，陈玉树又不断思考如何让这些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哲学的作品走进普通人的生活。2025年，他推出圆明园全球限量版收藏级文创雅玩系列。
0: 一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时候，他的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里面用的一些器皿，比如从我的孩子出生了，他说我的朋友啊、亲戚啊、长辈啊过生日，我要给他一个什么礼物，能够代表人生美好吉祥寓意的这些。
1: 紫禁风华梳妆盒汲取故宫宫廷纹饰，为日常梳妆赋予古典仪式感。君子鼎取传统方鼎形制，寄托一言九鼎的君子德行。百宝园屏风松鹤取圆形圆满之意，百年好合首饰盒雕刻百合、并蒂莲纹样，见证婚庆与纪念的重要时刻。
0: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自广大而尽精微”，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以小见大，把这些承载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礼品带入到千家万户。真正的把古典家具、古典文化用起来，让它活化起来，就是让文化在你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1: 作为归侨艺术家，陈玉树曾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斐济等多国，常年的海外游历经历不仅让他拓宽视野，更坚定了他以器物讲好中国故事的理想。
0: 但我更希望家具身上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变成全世界的座上宾，这是我的一个梦想，通过我的职业、我的作品来讲好中国故事，让新时代古典家具的作品走得更远一点，走向全球、走向海外，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去分享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些瑰宝，各为其美。

0: 原子美，美美国。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3: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慢行弥征，江峰上岸，十二围的千年岩韵，或者杨剧的咿呀唱腔，像退不去的江山，载着长江上的新船，开往更远的水面。
11: 我的衣服金化，
10: 七弦声韵，广寒有月。女佛捡起一枚月亮花纹的雨花石，等着苏轼那句：“
12: 此心安处是吾乡”吗？
13: 远隔万里千里，打起你那一
14: 我长大了。
10: 孩子们摸秋的笑声，比月光跑得还快。祭月的香一点，老小围坐，吃上的是一口团圆。今夜曾经照古人，一江明月，千载乡愁。江枫与月华下的我们，共看明月皆如此。月满弥征，尬天。

0: 真美，莲叶何田田，小桥流水人家。我们今天去认识一个朋友。
1: 你首先告诉我是老奶奶还是老爷爷？
0: 为什么
1: 要给他盖房子？
0: 为什么一定是老呢？
1: 开始给孩子们上课。
0: 包工队儿，包工队儿。

0: 要上班了。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是贫一代老李，这是贫二代小俊。
3: 慢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11: 哎呦！
12: 啊，这俩人在干嘛？
13: 你看这个，哎，嘉宾的车走了，跑了，不要我们了。
14: 肯定。
13: 哎，怎么走了？真走了？可以停了，别走了。
12: 再见。嗨。
13: 哎，就看着我们。
12: 不是，我刚才说。
13: 看着我们华丽丽的就走了，
12: 停下呀，然后师傅就开走了。我想那你俩可能在忙吧。
13: 师傅，您是来接我们的？
15: 师傅快救我。师傅压了500年了吧。
16: 刚才你们太逗了，你们
12: 我说怎么不停
16: 了，我以为是导演组设计。
13: 关键雪琴还看着我。
12: 你俩当时特别想有事在忙，主要是
16: 我俩蹲在草地上能有啥事儿？
12: 不知道，我以为拍商务呢。
14: 说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小妮说周边有一大片林场。
13: 我们这是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水源地。
12: 哦，怪不得。
17: 不是在广东吗？不是在惠州吗？
13: 啊，惠州有，江西也有，江西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
14: 就哪儿水好，它去哪儿呗。
13: 对，
12: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我来的时候，我得到消息说是那个。在村里比较偏僻，到这发现是度假村啊，这怎么
13: 跟咱们过去想象中真不一样。
12: 江西好漂亮，
13: 真漂亮，这自然环境真好。
14: 我跟你讲，你这都得换着时代看，你今天觉得哎呦真漂亮，是因为现在有高速公路，你能马上进到村里。
13: 嗯，
14: 你在过去这样的环境对于当地生存的人们来讲，这是一种屏障。
18: 但是在战乱年代呢，这种屏障呢确实又成为一种保护。
19: 江西是客家南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停留地，
18: 所以你想不同的时代，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13: 就说了一句好美啊，哎，就能给你咔咔咔拉出这么一大条。
14: 因为我怕观众说你觉得美，但你有没有想过生活在这儿的人，他们期待的

0: 是一种什么样子。
1: 哎呀，我真有时候特别想钻到萨哥的脑子里。
2: 那岂不是我想说什么你都能给兜回来？我今天尝试
3: 也不能太瞎说。不能太瞎说，
2: 太厉害了。
3: 这是因为这几年啊，我走乡村的时候，我就老怕自己带着游客的心态去看。
1: 这个是对的。
3: 每到一乡村，哎呀，你们这好美啊，怎么？其实，体会一下他们这儿的艰辛和不易。但现在确实发展的也还不错。
1: 对啊，你看看这
3: 些翻新的这些房子，是吧？
1: 我们现在要去见一个人啊，走遍了山山水水，
3: 怎么称呼？
1: 吴文清，吴大哥。
2: 吴哥。
1: 但你不能说吴哥，你跟你差不多。
2: 我是可以叫吴哥。
1: 你肯定得叫哥，他得叫弟弟。
3: 走。
1: 下吗？
3: 见吴哥。
4: 你也撒贝宁叔叔。
3: Hello。
4: 大叔叔，哎呀。
3: 你好。
1: Hello， 你好。
3: 吴哥。
2: 哪位是吴哥？
3: 吴哥。
2: 吴哥，
3: 出来吧，吴哥。
2: 吴哥，这是吴哥。你好，吴哥。
1: 吴哥在这儿呢。
3: 我们来了。
1: 吴哥在这儿呢。
3: OK。
1: 你好，吴文清大哥。
2: 你好，
1: 还是很年轻的。
3: 打电话呢，
2: 打电话，你先打。
1: 每天电话都不停的。
5: 等等，
1: 别那个啊啊，能听懂了吗？刚才说啥？
3: 就是我一定给你送到，
1: 是吗？吴大哥好。
2: 再见一下。
3: 等等，说不让我叫您吴哥，您是哪年的？
5: 我74年的。
3: 这是哥哥，吴哥。
2: 这是哎呀通知书。哦，
5: 有个通知书，我现在要，因为他在那个小孩子在家里面等。啊，
2: 好。
1: 录取通知书，
3: 我看看。哦，
5: 好的。
2: 南昌理工。
5: 真的是录取。
3: 南昌理工。
5: 南昌理工学院的，我现在要把他送过去。
3: 是在这儿？是在镇上？好，那您先送。哎，
1: 我
3: 别耽误这事。
1: 我们可以一起送啊。
5: 可以吗？要不就一起去吧。
1: 行啊。
2: 远吗？
5: 不远就走路就。
3: 这太隆重了吧？我们来把那个锣鼓给我。哎，叮叮咣，得送录取通知书喽。
1: 保送生亲手送录取通知书，这还挺……你
2: 我有，我不是保送的，我是正经考上。张老师，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1: 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3: 我有啊。
1: 你录取了吗？
3: 保送的绝对有、
1: 啊。保送也有录取通知书、啊。
5: 那你
1: 就
5: 拿着吧，
3: 来走，举下。
1: 敲锣打鼓，
3: 快！彩带飞舞。
1: 就这么快进入状态了呢？
3: 沾福气了啊！
1: 南昌理工学院，上岸啊！来保过，特别的意
3: 思。喜报！录取通知书到。哦。喜报！哎，大哥，录取通知书到
2: 哪里啊？
3: 一直在等这个是吧？来，
1: 高兴吧？
3: 走，
1: 哎呀，真好！
3: 喜报！
1: 好，这合适吗？我们就直接
2: 换人家了，
3: 就换鞋，
6: 不用讲究，
3: 没事，擦一下，
6: 不用讲究，
3: 擦一下，喜报！哎，是你吧？我们只能送到这儿，接下来交接的这个事儿，这是吴老师的工作。
1: 这个
2: 吴大哥，
3: 吴大哥，您的工作，哎，
1: 作为邮件，
3: 对，还是必须得由吴大哥
1: 开了以后，你再交一次。
5: OK。总总理，总总理，哦，黑姐，来，你看你的证书到了哈。
3: 收件人呢？
5: 就是他，
3: 收件人，我知道，我们见过。
5: 拿身份证过来。
2: 08年的。
1: 08年你在干嘛？
2: 08年我在上初中。
1: 哥，08年你在干嘛？你都上班
2: 了吧？
3: 08年我在转播奥运啊。
1: 你在你转播奥运？
3: 我们当时今日说法做了一系列那个奥运场馆的报道。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奥运特别节目《小撒走奥运》。
2: 对，我从小对你已经。
1: 哇，神圣的时刻，这时候不得来点音乐吗？当当当当当当。
7: 哇，好厚一沓，
3: 还有各种录取通知，然后入学的那个须知等等，这把饭票，
1: 我怎么感觉你是他爸呢？在旁边急的，
3: 我突然想起来，
1: 你预演一下，我跟你啊，
3: 我是1994年拿到的通知书，一晃这是30年了。当时就一张纸，而且上面还是手写的。哎
2: 呦，那好好啊！
3: 撒贝宁，你已被什么人录取？请于，这几月几号到校报到？
1: 什么？
3: 就这么一张纸，
1: 什么心情？虽然你已经知道自己录取，
3: 反复确认那上面是撒贝宁三字儿不？
1: 你赶紧反复确认一下，
3: 反复确认一下，
7: 确认了，已经是我的名字了。
1: 祝贺！哎，你也预演一下将来你的孩子。也有这时刻，也有老父亲焦急的等待。

0: 茅台那应该是两份儿，那应该是两个。
1: 祝贺祝贺，再次祝贺，再次
2: 祝贺你的孩子双喜临门啊！
0: 祝贺祝贺，没有，我们家那才小学一年级，
3: 马上来，
4: 这孩子还
0: 小学一年级的录取通知书也快到了。
4: 我们合张影吧，好不好？
0: 一块儿，
3: 恭喜恭喜，太好了，沾沾喜气。
4: 你看，你看那个照片里的大胖小子，嗯，
0: 四个月，
4: 现在已经
2: 我弟弟了。哦，嗨，
4: 本来想升华一下，
3: 没升上去。
0: 你们家俩
4: 录取了，耶！
0: 你家这儿子算听话的吗？
5: 还好，
0: 还不错，
5: 还好，
4: 还好，
0: 挺争气的。
5: 嗯，整的来说都还可以。
0: 哎呀，眼泪要出来了。嗯，哎呀。
5: 反正还挺快，
0: 拉扯到这么大，
5: 反正真的是不容易。
0: 赶紧跟老爸拥抱一个，快！18岁了，哎，哦，成人了。从今天开始啊，就别再让爸妈操心了。
2: 好，
0: 他们想操心也管不了那么远了。放心吧，马上这孩子学成了以后就回馈家庭了。
4: 是，马上。
0: 对。家里的顶梁柱
4: 上完，然后
0: 他们以后就是顶梁柱了。
5: 反正是希望越来越好，
0: 离享福的日子不远了。哎呀，拥抱一下，
4: 两个老父亲，好好学习啊！
0: 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父子俩好好聊吧，加油啊！上大学给爸妈争气啊！
3: 加油加油加油！
4: 多陪陪家里啊！
3: 这是一个。镇还是县还是？
6: 以前是一个乡，然后现在这边变成了三分林场了。
2: 下面有几个村啊？
6: 像我投递的有13、14个村。
2: 那村跟村都隔得挺远的，是不是？
6: 你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要走，你可以看得到。那就是等一下要带走的那个快递。
0: 双峰邮政所。
6: 要不你们必须走吧，走不出来吧？
3: 什么？
0: 找什么呀？
3: 找什么？我们能找。
2: 行啊。
7: 我擅长干这活儿。
8: 斜岗该，
7: 我是东村，这是李家村，龙袍村，这水岭村，这是盐湖，这是盐湖，这是东村，这是李家村，南村，
2: 水岭村，
7: 这两个是水
2: 岭，这是双木村啊，
7: 这也是库钱，这两个是库钱。
0: 你看我真是不行，我这到现在，
6: 找好了吧？
0: 骆家槽分厂，
6: 找好了吧？
3: 我这东村的都在这儿了。
4: 我这盐湖村的都在这儿了，
0: 我这只有一个啊，
6: 斜岗
3: 的还是我刚才给你那个，
8: 斜岗该
6: 那一个，
0: 没有其他斜岗了。
6: 好，我把那个
3: 你来张纸吧，
6: 买东西单子给你吧，
3: 买东西走。
4: 那你除了送邮件之外，是不是还得帮那个各个村里的老人买点东西啊？
6: 要啊，你等一下你们去到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一下吧，可以吧？
4: 行，
6: 可以可以。你们买好了，我等下开车子过来。
0: 买好了，您过来接我们，
6: 我来接。
4: 可以。
3: 哎呦。哎呦，麒麟瓜，瓜，
0: 哇！您这瓜
3: 好大的瓜呀！
0: 怎么那么大呀？
3: 这两个瓜有什么区别呀？
0: 这品种不一样吧？
9: 这是麒麟818。
3: 那这个呢？
4: 麒麟818。
0: 哪个甜？
9: 免费
0: 给你
3: 传。不要！
0: 我们买一个送给吴师傅。
3: 买一个吗？哎，
4: 不是，你别送给。如果我们买好多拿到村里去呢？
0: 对，他这
9: 是自家
0: 种的西瓜。哦，您家就自己种的西瓜。
4: 我们一户送一个西瓜，
3: 行吗？行，
4: 一户。
0: 这个镇上好多户，你是要运到村里啊？那他人家还得有运费。你这样，先把这些买了。出来我们再来讨论瓜的事儿，
4: 可以一会儿聊、啊、
0: 我们先商量一下，您别走
4: 先别卖，
0: 人凭什么不卖？有人买您就正常卖啊，待会儿我们出来
3: 先别卖。
0: 你好，我们来买点东西。
4: 雪糕，
3: 我看看。雪糕
0: 最后拿，要不然化了。
3: 好，
4: 哪个是50斤的？这个行，黄花粘米一袋20斤的，油豆腐半斤，水豆腐要2块钱的，抽纸一件，
3: 赚的，不一定。
4: 杀虫剂2瓶啊，丝瓜1只，拿2只吧。
0: 对，2只，
6: 拿2个吧，先拿2个吧。
0: 对对对。
4: 哎，对了，这个是
6: 大蒜子买来。
4: 蒜、
3: 啊、大蒜子哦，
4: 你看你是大
3: 箱，我说大箱子。那个
4: 大茄子
3: 不是大茄子，大箱子。大箱子是什么呀？
4: 有纸箱吗？纸箱
3: 是大箱子，他要大箱子。
10: 大蒜子，
3: 大什么子？
10: 大蒜子。

0: 大蒜子，
1: 大蒜子，太
2: 大茄子，
0: 大箱子，
3: 大什么？
1: 大箱子，我记得刚才说是大箱子。
4: 那我们就蒜跟香都拿。
2: 买过去的老奶奶说：“我把你们仨装进去，我要箱子干啥呀？再多拿几个咱们吃。”
4: 行行，
2: 咱们一块儿。
4: 难得萨老师请客，
5: 谢谢萨老师，
2: 我请客，
4: 谢谢谢谢。
2: 这谁的手机？我拿了，扫个码啊，等会儿。别了，
4: 行了，我已经
1: 算完了。
2: 那后面这些算我的。
6: 不要你们付，我这边付，
1: 我不用，不会付了
6: 呀。我来修客户的钱，那我又不能。
1: 不是他
6: 你收了，要不咋这样呢？我修了他钱，我钱全部归你，你要拿到现金。
2: 今天所有这些算我们那个，这个给村里的村民的见面
4: 对，
2: 不收钱。
1: 这些也算
2: 我不收钱了。
4: 那我吃个雪糕不过分吧？
1: 不过分，不过分。
2: 您好。您是客服吗？微信客服。对，把我的二维码先停用一下，谢谢。
1: 那好好吃，
2: 来，你扫我的。
1: 扫完了，
7: 那个扫了，现在是菜跟米。
2: 可以，算。
8: 那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朝天椒了哈。
1: 买错了是吧？
8: 他不能吃这个。
1: 吴哥说了不要这个辣椒。
8: 不要这个太辣了。
4: 买错了。哎，
1: 到了就错了。江西人炒菜都是用这个的。
2: 江西人做菜都是最辣的，吴哥。您是江西的吗？是老板娘给我指的，说他们都做这种。他们如果要辣椒，一般是哪一种？就是小的，是吧？就这种。好好，我跟你讲，你放心，江西这边啊，吃辣的很厉害的。江西这边你不知道，江西这个做菜很辣的呀。
7: 330
2: 块。多少？
7: 330
2: 块。330，小林，那能撤回来吗？怎么到我这就300多？小迪刚才那个雪糕那么一大堆才40多，你就给我也走个批发呗。
4: 我要给他吃回来。
1: 哪是新的？你吃。
4: 行了行了，装车吧，装
1: 车
4: 吧，
2: 上车。谢谢啊，老板娘。
1: 不对不对，
6: 还有
1: 两张纸。
4: 哎呦，你这里面就是个超市啊。嗯，跟超市似的这车。
9: 我怕他别那个颠碎了路上。
4: 西瓜怎么办？
1: 西瓜还在这里等我们。
2: 西瓜我们多买点呗，买它十个。
1: 都买了得了呗。
2: 都买有点太多了。
4: 大哥，你这车里我们能坐下吗？
8: 你们解一下两个也可以坐。
1: 那我们坐斗里呢？
2: 我跟着吴大哥坐。
4: 有没有可能这样？我们把那车西瓜包了，然后我坐那个车。
1: 那咱俩坐那个车
4: 也行，可以。
2: 坐不下两个人。
1: 我想坐那西瓜里。
4: 看一下，去看一下。大哥，卖出去没有？
10: 没卖。啊，
4: 那太好了。
1: 你们不让卖吗？
2: 我们买下来，
4: 买下来
2: 送到村里。
4: 可以，好不好？然后我们坐你
2: 的车。不是，关键你问一下吴大哥先去哪个村？盐湖。
4: 盐湖村
2: 远不远？
10: 也不远。
2: 您这样啊，这一车瓜您给个批发价。
1: 都是
2: 这一车，我们如果包下来多少钱？
1: 已然6毛一斤了。
4: 您超市里2块多，
2: 他批发还能再便宜点。这一车大概多少斤？您估一下。
10: 2000多斤，大概就是1300，你给个1200，好吧？
2: 行，走。嗯，
4: 给钱。
1: 给呀。
2: 啊，没信号这儿怎么？
4: 农家土菜馆，这你们家开土菜馆的？
10: 原来是开土菜馆。哦。
2: 我觉得1200便宜了，早知道是他付啊，我觉得1500。
4: 付完了啊，
2: 1500合适。
10: 你也付了吗？
2: 我没付，
4: 让你也付。
2: 他都付了，我还付干嘛？您看看收到1200没有？
1: 怕你俩不高兴不平衡嘛？
10: 收到了，
1: 大哥也是好心。
2: 我再付给他600不就完了吗？走，出发。你跟雪晴做这个。
4: 我妈说你经过什
2: 么
4: 水沟啊什么的时候，你小心一点对。
2: 阿姨，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不用给他了，我给他转了600。
4: 走吧，那你坐大哥的车，
2: 我跟吴老师。
4: 那我们俩坐这个。
1: 啊，咱俩上车。
4: 给大哥车上放点纸巾。啊，
1: 谢谢。OK， 行。
4: 抱枕。
1: 好。
4: 水。
1: 好嘞。
4: 放着，给大哥一瓶水啊。
1: 我哥给您一瓶水啊。那个。
10: 好，还有一个吧。还有个谁坐？
7: 就我们俩。
4: 就我们俩。
10: 就你们俩吗？
4: 对。
8: 系好安全带。
2: 让那个车跟着咱们啊。嗯，他们应该知道吧？
8: 跟着咱们，知道。他我跟那个司机说了。哎
2: 呀，您这车

0: 里也没配空调吧？
1: 对了，有，因为什么？
0: 有，但是
1: 如果我现在把那空调一开，等一下我就要通电了。啊、哦，我这曾经在山里面爬，不难开。
0: 哦，您这车是电动车呀？
1: 电动车，
0: 不是烧油的哈？
1: 啊，不是烧油的。要不我们就开空调吧？
0: 不，千万别开，别开，别开。
1: 太乐了，要不呢你？
0: 千万别开，别待会儿半路上把我们撂那儿。半路上直接停在那儿。您这充完电能跑多久？能跑多远？
1: 跑200多公里。
0: 200多公里
1: 啊，200多公里，因为成天在山里面爬，就跑不了这么远。哦，
0: 因为它都是盘山路，爬坡它就影响续航啊。啊，
1: 不错不错，电就用得更快。
0: 那今天四个村够吗？
1: 够，只要我不把空调打开就够了。
0: 行，
1: 11点到了，12点钟肯定要开了，因为天气太热了。
0: 没事，我没事。
1: 你吃不消我，
0: 只要您扛得住，没事。只要您扛得住，我就扛得住。我比您还小2岁。这有什么？
1: 因为我在这里习惯了，我天天就是这样的。
0: 我也习惯了。
1: 你也习惯了？
0: 我老家武汉的。哦。你想想多热，夏天。
1: 也热。
0: 一样。
1: 确实也热。打开。
0: 把窗户一打开，那个山里的风啊，是凉的。对。
1: 吹过来还比较凉快一点。
0: 山里的风是凉的。嗯。
2: 那土菜馆大家现在
3: 还开吗？
1: 现在没开了。我老婆她在陪读。
3: 孩子多大呀？几年级啊？
1: 小的还在读高中。哎呦。
2: 然后孩子妈妈在陪读是吧？
1: 对。
2: 然后你是在这儿卖瓜？
1: 挣点生活费。
2: 那挺好。哎，到了。
3: 到了。
2: 哦。这是干啥？他是不是要拿个东西？
3: 这不送到他们这儿啊？
2: 哎，这个好哎。
3: 这好。
0: 到村委会送报纸，我们先打个卡。
2: 村委会吗？
3: 村委会
4: 打卡上。
0: 吴大哥自己要扫脸，
2: 到一个地方扫自己的脸。
0: 扫脸，扫完脸他才能在这打卡，说报纸送到了。
2: 哦。大家看到你都高兴是吧？
1: 怎么说呢？因为我在村里面跑了几岁，30来年，这
0: 给村委会送个瓜吧。
2: 可以，
0: 分享一下。哎呦，
1: 太可爱了！谢谢。
0: 我们就继续走了。
3: 再见了，拜拜。
2: 走吧。
1: 好了，有种加就过一点。
0: 您好，哎，哎呀，
5: 好帅呀！
0: 嘿，谢谢。或者还有个办法，我们呀，别每家每户停车去送西瓜了。我
1: 们不，
0: 对，我们把西瓜放在他们村委会，
1: 放一个几个，
0: 对，
1: 也可以。哎，我送东西给他的时候，我们要拿个西瓜给他。
0: 对，然后剩下的其他户，我们就放到村委会，让村委会来帮我们。
1: 可以。
0: 您在这。送这个邮件送了多少年？
1: 30几年了，93年就开始参加了。
0: 93年，我
1: 因为柯先是我父亲吧，我跟我父亲也住了大概有几年吧，然后我父亲退休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住了。
0: 哦，您父亲原来也是送邮件啊？
1: 他是
0: 老邮政啊。
1: 他在这个邮路上跑了将近40年吧。哇，现在我又跑了30年了。
0: 我70年前。就开始了。嗯，哇，这但是您父亲当年那送邮件，70年前那就是骑自行车吧？
1: 不，两条腿走路。他不是出了名的铁脚板吧？那前哥有名的吧？
0: 那时候搭的那种铁28的大自行车，这种坡根本爬不上来，你还得推着他。
1: 还要用那个肩膀把他
0: 用肩膀啊，
1: 推着他上，没必要啊，只能用两条腿去走啊。我走了大概就是。4年5年吧，大概就是5年，然后就骑摩托车了。
0: 您也走了几年？
1: 我走了，将近走了5年。
0: 93年那会儿也得走，
1: 走，因为这个路没有啊，这个路都没，这些全部。
0: 93年那会儿没有这个，哎，
1: 这是
0: 水泥路是吧？
1: 没有，那个村里面全部是
0: 土路、
1: 泥巴路。我在这路上坐了几十年了哈，感觉啊，现在确实是政治也变了。所以你看，喷水泥路，户户到了，基本上水泥路到家，
0: 电也会通过去啊，
1: 电也通过去，我们的油路也必须到。
0: 所以通电、通路，自来水现在通了吗？
1: 自来水喷都通了，
0: 都通了。然后通油，这就是咱们国家对于老百姓生活保障的最基本的几个要求啊。所以我们现在是翻了个山头，我看现在开始下坡了啊，
1: 开始下坡了。
0: 而且这个爬升还挺高的，我这耳朵现在鼓起来了，就跟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耳膜鼓出来了，我得捏着鼻子鼓鼓气。
1: 我们马上就到年湖村了。
0: 听吴师傅说，感觉这个村叫年湖村。
1: 年湖，
0: 黏黏糊糊的，
1: 黏黏糊糊，
0: 年湖村。
1: 这个我要拿东西给。

0: 给他的，啊，不打，不用给钱，
1: 不用钱，别客气，别客气，
2: 身体健康发财，
1: 托您的福，奶奶说祝您身体健康发财，托您的福，奶奶，
3: 不也赔呢？
1: 90多岁，
3: 90多岁了，
1: 好硬了，这个吸管是给您解暑，解解暑，
0: 给您干，
2: 留着给我点，
1: 送给你的，
3: 哎呀，那。
2: 邵老师刚刚奶奶看您的那眼睛都是放光的，
1: 当我们说不用钱的时候，
3: 那一下就精气神上来了。
2: 真
0: 给你个哈，
1: 您好好保重身体啊。
2: 身体健康啊。
1: 天气热。
2: 哎呀，您好，爷爷。大哥，你今年三年病已经四个年份了。
1: 嗯。94了。真好。真好，真好。
4: 帮他管，给我感谢你们啊！不用谢，不用谢，我们这是，我们这让。爸爸，大伯挣钱给你干活，你们儿子好玩。
1: 您赶紧把钱收着，收着。
4: 好，
1: 你们没发财呀？哎，不用谢，不用谢，不用谢。好，
4: 奶奶，给西哥，你家。
1: 再见啊！
4: 再见，
1: 再见。
4: 没跟你说再见，
1: 再见，奶奶。
5: 小妮，你不把这只小野带走吗？
6: 小狗，
1: 小野，
5: 怕你放跑。
1: 小小野，
5: 这小狗，小奶狗。
6: 拜拜。
4: 再见。
5: 他俩开这么慢，他是不是在等我们的摄像？
6: 后面那个车不经过来吗？
1: 没事，不用管他们。
4: 我们俩有点默契。
5: 哦，所以刚才其实是司机走错路了，所以我们刚第一家没有摄像。
6: 哦。
1: 我就赶紧拿手机拍了一段，
4: 哪一户我们现在去？
1: 哦，直接把雪糕送过去。
4: 直接把雪糕。
1: 对，先买高一二不能。
4: 雪糕是第一位，先别化了。弄掉了那就麻烦了。
1: 那个雪糕给他吧。
4: 送点西瓜，送点雪糕。
1: 我们买了40只。
4: 我们买到小米那里打的。
1: 毛几个毛袋小陈。
4: 啊，这个陪我们都到那去带来。
1: 陆彩的。陆彩毛袋，啊，这个就因为带不完。
4: 我们给您啊买了40只。
1: 免费的，这家给他个钱买个哈，备用的点一个，要备用的点。
4: 不用不用，钱了。
1: 让家里孩子随便吃。
4: 给你们拿点西瓜啊。
6: 放给您，放给您。
4: 走吧，我们下面去哪儿？
1: 拿点西瓜给他们两个，我们去吧。
4: 哎，行行行，
1: 小妮啊，
4: 你也拿一个，
1: 这也是我们村民是吧？
4: 哎，太好了。
1: 哎，
4: 箱子拿过来。
6: 谢谢你哈。
1: 我们这西瓜都晒
4: 晒
1: 热了。
4: 给哥。
1: 谢谢。
6: 大哥，
5: 你神的给你个哈，老婆呢？啊，老婆，神的给你个哈，这里下个。
4: 天气热，给大家解解暑。
5: 这镇中那个给堵成人了，这里给我解。
6: 哇，这个小溪水，好干净啊！
5: 就是真正的那种原生态的村子啊。
6: 嗯。
5: 没有什么过多的修饰。
6: 盐湖村休闲广场。
5: 嗯。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太好了，虽然热吧。

0: 再来吧，西瓜、蟹的村委会，我建议。行，
1: 让我们瓜蟹多少？再来。
0: 先谢四分之一。
2: 把那要留四个村的瓜就行了。
0: 得放到阴凉的地儿。我们这样传一下，弄个人脸。
3: 那老师，我们可以来传。
0: 哎，太好了，谢谢。
1: 好，
0: 那到了你了。
1: 差不多可以了。
0: 可以了。
1: 这后面还有几个。
0: 还有别的村呢？
1: 对，
0: 好嘞，家里如果有老人家的，或者缺少照顾的，您就帮我们送一点。
2: 好的。
0: 这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1: 走吧，看看这边。
0: 这村里年轻人也挺多呀。
4: 会打乒乓球吗？
2: 我这不会，就不行吧，反正就是。
0: 我已经看到30年之后的你了，在朝阳公园。
1: 给你来个厉害的。
4: 你能爬那个吗？
0: 我给你来一个厉害的，这才是厉害的。
1: 这爱好。

0: 哇，你什么时候来的？给你们一个惊喜啊！这太惊喜了吧！小，你一直把您藏在村里呢。嗯，不告诉你。村里有个雷峰塔吗？这是。欢迎雅芝姐，
1: 谢谢谢谢。
0: 好美啊！
2: 哎呀，又见面了。
3: 你们俩见过面？
4: 姐姐给我戴的蛇帽啊！
2: 哎呀，姐姐，哎，
4: 这个帽子好重啊！
0: 难道我是条蟒蛇吗？哇，哎，
2: 这可是白娘子官方认证的蛇帽，我今年不打算摘了。我做什么节目都带着它。
0: 雪晴倒是第一次见，
5: 是是是，我见过您很多次。哎呦，
0: 您真是越来越年轻，
5: 真会说话。
0: 姐会不会打乒乓球？
5: 好久没打，会一点点。
0: 会打？我看这边，来来，姐。
5: 哇，这小伙儿，
0: 你这是什么生肖啊？ 打正手反手的，您。削一个，走，哎呀，好，行啊，好，哎呀，
5: 你厉害呀！你们俩是国家后备队的吧？
0: 国家，
5: 通的，
0: 就是普通的，你打得很不普通啊！
5: 你敢不敢跟我们的高手打？你怕谁呀？
0: 谁怕谁？
5: 雅芝姐试一下，
0: 我太久没打了，
5: 试一下，试一下。
0: 高手之间的对决，
5: 你这不是高手，你是跟神仙打球。白娘子来了！哎呀，哇，哎呀，哇，哎呀，哇！你看白娘子一来，风都来了，收了神通吧，姐姐。哦，
4: 没打。
5: 我跟姐姐一块，咱俩一起双打。
0: 你们两个，
5: 我们两个打你一个行不行？
0: 可以吗？没问题啊，来。
5: 哎呀，我的！好，好，好，好，
0: 球！我来厉害的了啊！来了，
5: 不敢过来啊！
0: 哇，你看，哇，这样的，好嚣张啊！我怎么样？怎么样？
6: 可以。
0: 这是带转的，你也来一个带转的，漂亮，漂亮，哟，哇，
5: 好够劲哦！
0: 结束了。
5: 这个球已经到隔壁村了，
0: 绝杀！带转，漂亮！哎呦，
5: 厉害呀！人家接回来了那球，
0: 接了吗？哎呦！
5: 你接的，好棒，好棒！
0: 来，耶，耶！ 这个村人才济济啊，精神状态好好，从孩子到老人，全村都是大背景。吴大哥，
7: 你好，你好，隐藏的，
0: 这赵雅芝老师，白娘子，吴大哥见到赵姐，
7: 羞涩了，
0: 懵了。虽然晒得这么黑，我都能看出脸红了。这些孩子是在外面上学还是在村里上学？
7: 外面，
0: 老家是在这里是吧？
7: 放暑假就回来玩。嗯，想起来我小时候放假就去了奶奶家，到村里。嗯。
0: 行，那我们继续干活吧。
7: 那雅芝姐跟我们坐西瓜车。
5: 好啊。
7: 你跟我去送。
0: 我给您去送东西。
7: 你跟我去送。
0: 我还是跟你坐。
7: 好，可以。
0: 有快递啊！哎，您好，
8: 你个保管。嗯，
0: 这给您家里送个瓜，天气热啊，我们一点小心意。哦，
8: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0: 这也是他们家的吗？
8: 啊，也是他的，
7: 太好了。
8: 要不然我们待会儿怎么用？
7: 我买两个，一个通冰箱的，这个。
0: 您冰箱怎么了？
8: 它不制冷。
0: 我帮您看看。
8: 哦。
0: 是哪一个不制冷？是上边、中间还是下边？
8: 我不结冰了。
0: 我关一下电了。整个都不制冷。嗯。我看看啊。嗯。我告诉您一个办法啊，您上面呀，别铺东西。我看看您这个散热是在哪儿。您要不先把这布拿下来，您试试看能不能好一点。
8: 一个眼。
0: 您把那东西拆了吧，我来帮您看一眼。把这个从那个小眼里伸进去哈，应该是。 您这个管子里啊，挺干净。

0: 干净的，没有什么脏的东西，整个都伸进去了，
1: 是吧？
2: 您再看看，观察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您就找这专业的过来修。实在不行呢，您换一个新的冰箱，现在国家有补贴，还是比较划算的，好吧？
1: 啊，谢谢。嗯。
3: 我们现在是去什么村来着？
4: 斜岗。
3: 斜岗村。
4: 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
5: 天很蓝，云很高。
3: 刚才那个大哥，他当邮递员已经当了30多年嘛，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邮递员，然后慢慢他就走上了这条路。他爸退休，这事儿没人干，他就扛下来了，然后一干就是30年。
5: 我觉得他非常值得表扬啊。今天呢，你说很多快递一听呢偏远的地方都不愿意来了啊，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个工作。
2: 我看您这跟他们说话口气都跟家里人一样。
6: 差不多就习惯了，我们都是几十年了。
2: 这是刚才村里第一户哈。
6: 就是第一户呀。啊，对，
2: 他的身份证。嗯，您好，过来给你们家送邮件，是你们家哪一位的身份证？
1: 他的，
2: 对吧？
1: 我老公的。
2: 您这身份证是怎么是从外面寄回来的？
6: 不是，家在派出所。
1: 公办的，
6: 你们办的，那就寄过来。哦，
2: 这省得您去镇上拿。
6: 吃饭啊？
1: 那在吃饭吗？
2: 我们待会儿还有任务，还有好几个那邮件没送呢。
1: 刚刚今天来了客人，做了几个菜。
2: 哦，今天家里请客，买了好多西瓜给村里的家家户户。好，
1: 谢谢啊。
2: 一点心意。行，那你们赶紧请客招呼客人吧。
1: 谢谢啊。
2: 别管我们了。好好好，再见。啊，他们这家里刚好请客今天。
6: 啊，刚好请客。到自家去拿一下东西哈。
2: 哦，他们还有寄出去的东西？
6: 不是寄，寄出去的也有啊。今天是他要拿10000块钱现金，20000块钱一张那个承担，给我寄到他女儿那里去，要我帮他转账。
2: 这现金经手啊？
6: 现金经手啊。哎呦
2: 喂，那是对您这很信任啊，这是。您好，您这晒的笋干吧？
6: 上个毛竹笋。
2: 毛竹笋，这是他们的农副产品。
6: 农副产品，
2: 将来也可以有点收入。
7: 一碗阿姨2万块钱个三。
2: 哦，直接把现金交给吴师傅，这跟家里的孩子一样，这。您这要把钱汇到哪儿去呀？
8: 给我的女儿。
2: 给女儿。
8: 不，就让她街上去做生意。
2: 让她做。给女儿的本钱，这是女儿。
8: 等你今晚拿现金点。
2: 哎呀，这父母反正对孩子那是没得说的，孩子需要啥需要多少一句话，这老两口就给往外寄。
6: 邵老师，要不我交给你了。
2: 我好，我给你拿好。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帮您拿好。
6: 过一下哈，
9: 明年了，你何时子来给我带那个
6: 陈牛奶的。好吧，带的现在就给拿包了。
2: 带什么？
6: 陈牛奶2件，他要吃的。
2: 好的，
6: 我星期一带过来。
2: 我帮您记着。
6: 陈牛天这的一个独特人，沙老师。啊，阿姨阿给
2: 阿姨老公的。一看我拿着他的钱，阿姨不太放心。你是哪个？我怎么没见过你？
6: 谢谢阿哥，
2: 我跟吴师傅一起的，您放心，丢不了。
9: 可以，
2: 帮您把事儿办妥了，吴师傅再把身份证给您送回来。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阿姨有点紧张，钱不能给陌生人拿。以为我是电信诈骗呢。哎呀，把这个还是早点交给吴师傅吧，放我手里我都不踏实，别说他大姐了，我自己都信不过自己。
6: 我们也直接去斜岗吧。
2: 斜岗村。哎，
6: 斜岗村就在底下。
10: 李老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拿点瓜放到这个咱们办公室里。
10: 可以。
3: 放这儿行吗？
10: 可以。
3: 这样好分。哎，这就形成一条链了。
5: 对呀，小妮妮好聪明啊，这个方法呢我们省了很多时间。
3: 被雅芝老师夸了，好高兴。
5: 它这个很新鲜哦，你看那个藤都在这儿。
3: 这大哥自己种的。哦，
5: 真的啊。
3: 他种的。
2: 您怎么在这吃上瓜了？那是。您好您好，谢谢谢谢您别。

0: 客气，别客气。好，好，好。是什么东西啊？要给他们家送的？
1: 他的卤，油豆腐，你不知道可以买了吧？
2: 油豆腐。
0: 哦，这个，
1: 有的买了，买了。
0: 这个是吧？肉、豆腐、油豆腐，三样东西。油豆腐、豆腐还有肉。
1: 哎，哥哈，呀。
0: 你看，牛，他要绑车，牛他要绑车，哈。红的干子，红薯。
3: 哥，这里很热情，哥。我到他这里，这里他当到这里。
0: 有那边呢？那边呢？给。您别下来了，我们给您拿。这是也是给他们带的啊。
2: 没事。
0: 没事，我把这挂在这边。哎呀。
4: 好了，那我们走了。
5: 好了，我要去管家。
0: 在这等会儿，萨老师吧。你好，您好。
4: 给您带了点热西瓜。您凑合吃吃。
0: 趁热吃。
4: 趁热吃。拿把刀来。
0: 行行。 好悠闲。
4: 对啊，多爽啊！好不容易放假了。
0: 好好了吗？就放假。
4: 你是这种亲戚啊？
0: 最讨厌的那种。
4: 想把你撵走。
0: 哎呦呵，哇！哎呦，好甜！
4: 哎呦，您好，哎呦，
0: 做饭呢？
6: 萨哥，哇，这个
4: 这不是萨哥，这是尼哥，
6: 尼哥，尼哥，尼哥。
0: 我的习惯，我现在的大脑已经
4: 帅西瓜，
0: 能自动把小萨哥变成尼。
4: 哇，您是专业厨师啊？
0: 对呀，这是。
7: 这是个餐馆是吧？不是餐馆，
0: 大哥最多给多少人做过饭？一次，
8: 搞了45桌。哎呀，
0: 45桌。哎呀，哎呀，行啊，大哥，加点水吗？大哥，
7: 要加水的。
0: 我给你加，用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7: 好，行。
0: 还真是就得这种小车哈。
7: 方便。它是一个苦瓜，一点辣椒，大蒜子。你这个都是他的，是拿给他去。直接拿个大袋子装。这家里是老人吗？
1: 一个五保铺。
0: 老人家怎么称呼啊？
7: 姓王。
0: 王大爷是吧？
7: 嗯。
0: 王大爷。
1: 老王。
0: 王大爷。 您好，给您送东西来了。东西给你搁这儿了，您要的豆腐、
1: 爆竹、辣椒、
0: 老姜、老姜、太上子、卤。
7: 老人家家里很干净，
0: 现在都你看，家门都装了摄像头了，怕他们有事。反正一天两天没起来，马上就有人来了。村里给装的摄像头，这样的话，大爷一个人在家呀，这如果要一两天。 没看见大爷出来活动，这村里就该派人过来了，是吧？
7: 嗯，不错。
0: 对这个孤寡老人啊，他是有一个，
7: 这不是有一张牌，
0: 都会有这些。
7: 有电话，有。
0: 但我估计这老人家是不是连电话都不会用？
7: 不会用，
0: 手机
7: 没有。
0: 那这五保户就是他，相当于也没小孩。
7: 没有，就是孤寡老人才是五保户啊。
0: 您这肉怎么放啊？别坏了。
7: 牛啊！你个牛！你给天使他拿来。
0: 你要捂得下，你要缝得干，你要缝得那地方缝得干，那密度的。
7: 嗯，
0: 你要缝得那密度的，包的这么白条干了哦。没办，你给那些钱不？捂到了，你给他包住干就可以了。啊啊啊！
7: 那我们
0: 走吧，
7: 走吧，走。
0: 我们走了，王大爷，您自己多保重啊。
7: 我觉得有的时候。
0: 他们能够看到隔三差五的有一个人来，对他们就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7: 确实是，说句实话，天天在这路上帮南帮的忙吧，我只能就是，
0: 对呀、啊，您这
7: 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呀。
0: 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他们呀。
4: 人民邮政，
7: 人民
4: 对。
9: 要不要尝试一下？
4: 好啊。
9: 我来一口这鸡蛋肠。
4: 这
9: 鸡蛋
4: 太
9: 诱人了。

0: 巨好吃。
1: 我这里的米饭也很好吃，
2: 真辣，但太香了。嗯，
0: 太好吃了。
3: 能吃辣的就喜欢。
4: 那个土鸡生的蛋，我们叫鸡生的。
2: 太好吃了，这个鸡蛋，绝情。
0: 好吃好吃。
5: 六六半，六六半。我是豆腐，我豆腐。
1: 你好，你好，
5: 你好，
1: 你好，你好，
5: 你好。您这么大个餐饮企业，就买这么点豆腐？
1: 是啊。
5: 你们怎么在这就吃上人家的饭了？
6: 我们在试菜，
7: 很好吃，你可以试一下，真的。
2: 吴大哥，你是不是有时候经常在这儿送快递、送邮件，人家也坐这儿吃口饭？
7: 嗯，他不是做那个流动席。
2: 啊，那太好了，我们就请他来做嘛。
7: 就请他做就是。
2: 行，
7: 也可以。
5: 辣吧，这个菜。
0: 还行，很香。
2: 这个鸡蛋太好吃了。
0: 你尝尝吧，这鸡蛋不骗你。
1: 这个。
3: 你能吃辣的吗？
5: 我还可以。
7: 怎么样，
0: 吴大哥？
5: 我来江西出差很多。
8: 东北人，湖北人。
5: 我知道江西这边菜也都很辣。
7: 这个菜应该还好。
9: 这个东北人，
5: 这叫还好。辣的我嗓子眼疼。
2: 吴大哥，咱们还有几个地方要送？
7: 直接到那个双木村去吧。
2: 好好，那我们准备出发了。
7: 出发，出发。
2: 行，走吧。
0: 行。
2: 先去那个双木村。现在这村的路真好，
5: 这个路修的还真是不错。
7: 不错吗？
5: 条件相当好啊，这个柏油路
2: 非常美，竹海。
3: 现在我们走的竹林里边了。
2: 这里的负氧离子得多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你好像那个等待的那种短人工，请按铃。
5: 哇，这个村就有点偏了，感觉
7: 有点偏了啊。
5: 这我半天都没看到一户人家，感觉是走到西游记的。这巡山啊，我们是在这儿
7: 巡山的。我天天在这里巡
5: 大王牌。
7: 大王牌巡山。嗯，
5: 吴哥天天来巡山。
7: 我把这个米佛堂拿下来，
5: 这个赶紧给他送吧。
7: 哎，但是人家没米了是吧？我答应你今天必拿过去的。
5: 对对对，答应了他们还是给他们送到。那个米搁在这里啊。哎，您好您好，
2: 大哥，
5: 给您再送个西瓜。哎呦，天气热，您注意身体啊。解解暑，解解暑。这个村感觉还不错哎。
7: 这双峰村的到了双峰林场来了，到镇上来了，怎么是？
5: 我说呢，是感觉这个建筑啊，规划呀。哎，这不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商店吗？
7: 是啊，我要到。
5: 我们绕回来了。
7: 回来了就。
2: 哎，咱们又回到那个。
0: 不会是买那40个雪糕去了吧？
2: 有可能。
5: 您好，40个冰棍，我们又来了。一共多少？好。对，给他包，都别化了。
2: 对。
5: 好，谢谢啊。其实您的工作就是绕着这几个山跑，因为村庄基本上都在山谷、山坳这个地方。
7: 啊，不错不错，
5: 是吧？山脚下。
7: 啊，山脚下。
5: 当时您90年开始就接父亲班的时候。您之前是在这个系统工作吗？
7: 是，他走我们刚才上午走的那条啊，我走这条，然后我父亲退休来了，就是那边这边都归我了。
5: 所以这30年就您一个人？
7: 就我一个人。
5: 那您这再有10年也要退休了？啊，
7: 差不多吧。
5: 那接班人呢？
7: 接班人不知道，我那个小儿子我就要他来做，跟我父亲说我一样的，我也就是想把他引进到这里面来了，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我要带着他到路上去体验一下那个人家对你的好。
5: 对，
7: 你帮人家带的东西，人家会说你好。
5: 乡里乡亲的这种东西是最温暖的。做这个岗位是要有奉献精神。嗯，但这些年变化也很大。
7: 也确实很大，
5: 是吧？现在您看配了车，手机打卡，这些工作方式跟以前也都不一样了，
7: 全部变化了。
2: 哦，我们要在这里认识一个村医。哦，
0: 我姥爷就是村医。哦，因为我们那儿也是有一些山，他就在山里面到处

0: 采药，然后到处挨村去看病。哦，什么病都看，还接生小孩呢，还得说半夜经常敲窗，我说孩子生了就得去接去。
1: 那不巧了吗？雅芝姐也是村医啊，神医那是。
2: 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村大概也就是30个镇人，一个村，还有一个村多少人？16个，
3: 16个人，
2: 一个村16。

0: 在这个村庄生活过的孩子们，一定有一天会想起他。
1: 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8: 咱俩出来了。
7: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9: 爸，走。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7: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哎，小妮他们的车呢？
18: 他们应该停在那边吧？
0: 还在后面。
18: 哎，是。
19: 宗大夫。哎，
0: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在这村里多少年了？
19: 当了5年了。
0: 35年哦。
19: 啊。
0: 一直就是行医。
19: 啊。
0: 给村民看病。
19: 啊，对。
0: 您先收邮件。
18: 请进。
0: 35年，那您是九一年的
19: ，
0: 九一年来的，
19: 九一年在这里开始，
0: 您是学的中医
19: 啊？学的中医。哦。
0: 钟大夫说：“小伙子，保重身体呀。”您是只给这个村的村民看病，还是周围村的也都可能会来？
19: 主要是这个村里，如果其他的外面的朋友呢，就免费去。
18: 镇上的也可以过来这里看。
19: 外面的外乡的都可以过来。
0: 那您对他们的身体都了如指掌吧？谁家的是老人，什么基础病什么的，是这些？
19: 基本上都想开开心的。
1: 他们已经上去了。
0: 这是。老师当年就是应该是钟大夫的这个药箱，我们在这认了好多东西，认不出来，这字儿不敢念。小妮，这个念什么菜？
1: 这个字念喊。
20: 喊。

0: 是一种野油菜，可以入药。
1: 这边挺忙的，就你一个人，每天、
2: 说也说不清的，这个忙的时候也忙的。
1: 可能天气转的时候哈，
2: 忙的时候也
3: 像以前大概20年前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靠走路。
1: 比如说远一点的村子呢，你也去看？
2: 也要看啊，不然20多里的路得都要去啊。啊，20-30里啊呀。
1: 人心人数，
4: 钟大夫啊，您给我们普及普及，这个是不是山楂？
2: 嘎老皮呀、啊。
4: 嘎老。
2: 嘎老皮。
4: 嘎老皮。
2: 嘎老壳。
4: 那还嘎老皮啊？
2: 嘎老壳。
4: 嘎老。
1: 粤语都出来了哈。
2: 那是药材呀、
4: 啊。药材。啊，
2: 这个是它、啊、那个百步。
5: 百步啊、哦，这是百步。这个呢？
2: 这个呢？这个赤霄。
5: 赤霄。
2: 赤霄啊。
5: 赤霄。
2: 芍药。
5: 啊，是芍药。啊，
2: 赤芍药。
6: 这个是杏仁。
2: 这个。
0: 哦，可算认出来一个。
4: 哎，不行，我一站起来怎么头晕呢？
0: 大夫已经从医35年了，谁生病了，家里有一个头疼脑热，打个电话，骑着摩托车就漫山遍野的走了。
4: 不是大家到您这儿来看病吗？是您去人家里啊？
2: 这个看情况的，有些人找不到，来不了，
4: 突发疾病走不了啊，
2: 找不了的我们就去了，
4: 您就得过去。嗯，哦，这个真是，乡村医生是中国的医疗体系里最基层的
0: 毛细血管，
4: 毛细血管。
0: 对，所以乡亲们都特别尊重医生啊。
4: 医生和邮递员这两个职业啊，
0: 对，
4: 在乡村那是，
0: 还有
4: 老师，
0: 乡村教师，这里应该有很多老人，嗯，需要理发。然后我昨天认识了理发师，教我剪头发，我正好可以把我昨天的
5: 可以
0: 所学在这发挥一下。
7: 直线连接下去，把它分成前后，固定住，强迫一下自己，竖着再过一遍。
0: 哦，这样。哇，
7: 突飞猛进啊！
8: 我感觉我的手越来越放松了。
7: 哎，
0: 对不起，
7: 没事，
0: 对不起，客人。吴大哥，
9: 可以，
0: 咱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给那个乡亲们理理发？
9: 可以啊，可以啊，就在那边。
0: 行，我基本上我已经出师了，
4: 来吧，
5: 来吧。
10: 小蔡老师，你好，你
0: 好，这是
4: 万顶，我是千斤顶，万顶千斤顶。

0: 有勇气的就来，有勇气的就来。你放心，一个难题攻克各位。来吧。
1: 哇哦！
0: 我们小的时候剪头发都是拿一个碗，往脑袋上一扣，露出来的地方一剪。小时候都这样，最简单的吧。
1: 直接上腿子啊！
0: 大哥，手下留情，大哥饶命，大哥，
2: 我学了，
1: 你光学的腿子，
0: 真有村民想
2: 试一下。别动，
0: 别动，
2: 你信不信我？
0: 我不信。
2: 那大哥你来吧，吴大哥，
3: 我来，
2: 你看看人家
0: 吴哥，
2: 多么有牺牲精神，
1: 吴哥牺牲太大了，吴哥，
0: 您的奉献已经够多了，您不要再为这个人奉献。您奉献了几十年，
2: 我认真学了。
4: 我对小尼有信心。
2: 你看人家，你看雅芝姐，你看看人雅芝姐，
1: 人太少了，
4: 有点认真学了。

0: 好，差不多了。
1: 好，差不多了。你要这样的话，那你一下午能减不少。
2: 我给您修修鬓角吧。
0: 鬓角不用修，来吧。
2: 还是让助理来吧，还是让助理来吧。
3: 冠顶是做了多少年美发行业？
2: 我只做了9年。到时候你要留的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啊？
4: 随便，
2: 随便啊。
4: 你看他剪吧。
2: OK。
3: 哇，瞧人家这手法，
5: 很快啊，又快又整。
3: 你刚才剪啥了？我看你也给吴哥也没剪两下。
0: 不是，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对，对吴哥还是
0: 剪头，我对吴哥还是比较。
3: 你要不这样，你给钟大夫剪。您平时是不是也得定期也得修修两边？
6: 希望
3: 也得修修两边。这、啊、我们就给吴哥剪完，给您修修。
6: 好了好了，
3: 今天我们免费。
6: 好了，
5: 吴老师他帮你剪的真的挺好，
1: 他剪快、
0: 超快，而且他剪的非常好。
5: 对呀、啊，你看
0: 很利落，
6: 那个手法好娴熟啊。

0: 小安的事迹我得给大家讲一下，他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每个月他都会抽时间去养老院义务免费帮老人剪头发。
1: 哦，
0: 而且干了好多年。
1: 哎，太好了吧。
0: 特别好，
2: 没事。
0: 对，这事儿就是他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叫上自己的伙伴们一块儿去。他给自己的爷爷剪头发，然后给别的爷爷奶奶剪头发，也就像跟自己的家人一样。
3: 那你一帮忙了多少年呢？哎，
2: 是一开始给自己的爷爷剪，
4: 只有五年啊。
0: 五年，
3: 一直坚持也不简单。
0: 风雨无阻，这五年从来没断过。
3: 嗯，
0: 因为很多老人可能就很少有机会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他给养老院剪完头以后呢，
1: 拍照，
0: 老人都打扮一下，然后给他们拍照，然后给他们洗出来。
1: 哎呦，这样的。
3: 好开心啊，
1: 好棒啊。
0: 都是他拍的，自己带着相机去养老院。
2: 那是在哪个场景啊？
0: 他自己布景。
2: 哦，在养老院里布一个场景。
0: 自己布景。
3: 好有心、啊。
2: 有。
0: 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就跟着万鼎，我看看我们村里面有没有老人愿意拍照，我们布置一个拍照的场景。这边剪头，剪完头那边我们就拍照。
1: 哎，行。
2: 那得有道具啊。
3: 你自己带去的都是这样。
2: 对，因为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
0: 哎，我们就一条龙，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拍。
3: 来，我们布置一下吧。
0: 对，
1: 用夹子是不？
0: 对，找一下夹子。
1: 这不吗？
3: 小善，你来吧，你比较高。哦，哎呀，我够不着。
2: 我喜欢姐姐，我喜欢姐姐，没问题，我来，我比较高。
3: 雪琴，给我一个夹子。有了。
2: 好嘞。哎，
1: 可以。
0: 来吧，
1: 跟。好。
0: 哎，可以的。没问题，
3: 这个颜色拍确实好看。
2: 好了，大叔，
5: 好。
0: 哎，我看看，
3: 非常好啊，
0: 很帅啊。哇！
1: 给吴哥拿这个吧，墨镜戴不戴？我来打这个，
3: 这只有彩色的好看。
1: 给吴哥拍一个，这吴哥道具我们都准备完了，墨镜、大哥大和西瓜。
0: 这相机咋用啊？
1: 不会。
0: 它这个怎么有点那个？
4: 它装了那个滤镜。哦，
0: 我就说有点那个80年代的感觉，模模糊糊的。哦哦
3: 哦！啊，好惊喜啊
0: ！Surprise！Happy
1: birthday！
0: 生日快乐！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快乐。
2: 钟大夫，快，我心率现在不齐。姐，你先挂。
3: 好。
2: 不能拿那个透明胶粘气球，很容易炸。哦，
3: 真的，难怪刚才我就是、
2: 对你一撕，它啪就炸。
3: 对，我刚才就是撕这个。
2: 你来打，
1: 我来打，
2: 我来粘。
1: 这个那个
2: 粘一定要粘在它那个尾巴上。See you, Making。
3: 八月天呢？
2: 八月天呢？
3: 你打得挺快的。
1: 炉铁有用，
3: 有点用，
1: 有用。
2: 好啊，
1: 一个。
2: 有什么要求吧，大叔？
0: 万鼎已经点到第三个图了。
5: 好
2: ，OK。
0: 还可以。咱们还有人要剪头吗？
6: 我。
0: 还有老人。
6: 我。
0: 你。
6: 对，钥匙。
0: 你是老人？
2: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眼。
0: 你多大岁数啊？
2: 他应该有70多了。
6: 对。
0: 你是村民吗？
6: 对，村民，我本。
2: 这个村的人都长得年轻，他70多了。你是真的本村的吗？
6: 我真的本村的。
2: 不是说本村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啊，上学
6: 啊。对啊，我上学啊，然后回来。
0: 哦。你在哪儿上学？
6: 在彩南昌。
2: 会过日子，这孩子在大学一年没理发，就攒着回家理一次免费的。
6: 对的，
2: 公益行动。
6: 对的，想让李哥老师给我理啊。
2: 你确定吗？
6: 确定，三老师也可以给我理啊。
2: 这样，从中间分一半，小尼理这边，我理这边。
6: 可以。
2: 好了，大叔。
5: 好了，
3: 果然是
0: 很精神的、
1: 啊，哎呀，
6: 好，
0: 很好、啊，
1: 哎呀，哎，行，
0: 很精神，
1: 好，钟大夫，
0: 先给这个同学剪吧，
2: 确定要剪啊？
6: 让尼克老师剪，
2: 你想尼克老师剪啊？哇，让他记住自己正常的样子， OK 啊，先拍张照片。

0: 捡钱啊！
1: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学生。
1: 学生还在上学是吧？
2: 对，还差一年级。
1: 给你优惠一点。
2: 可以。哎，我听到这是公益啊。
1: 是老人，只针对老人。
0: 你别看他现在坐着感觉很平静，内心的慌乱可想而知。
1: 他是激动。
0: 他不是激动，他是真担心，真担心自己出不了门了。从明天起，还好暑假还有大概20多天，你还可以在家把头发养起来再回学校。我等你吓退了。
3: 留点给爸爸自己。
0: 不关我事。他把人家剪缺了一个。
4: 剪缺了，
0: 我把那剪缺了一个口。
1: 他推了我一下。
0: 我没有推，我那一下完全是假的，做了一个动作，根本没推上。你赶紧去补救一下。
4: 有老师在这里，
0: 相信他，不管剪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了。
4: 哪块缺一口啊？那你就全剪成这样呗。其实看不出来。
3: 不要紧的。
0: 你知道，反正咱们最后有个保底，对不对？
5: 还挺好的，你看这边哈，
3: 可以，
4: 不错，挺有层次。
0: 哎，
3: 来，
0: 我想一下。
4: 要吴哥也拍照，
5: 我们别忘了吴哥。我刚才
0: 吴哥的工作和他的这个人的这个人设
4: 很合适。
5: 对呀，
0: 大哥大是合适的，因为大哥大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渠道，一个工具。吴哥每天的工作就是人和人的沟通，虽然是送邮件，但是那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西瓜是什么意思呢？
6: 工作累了就要吃块西瓜嘛，劳逸结合。我们一个手打电话，一个手吃西瓜。
0: 对，
6: 我想一下。哦，
4: 不要可以撤。
0: 气球可以不要啊，
6: 我也觉得可以。
0: 要不用的话，哪一个？
6: 我就
5: 气球不用了，
6: 都可以撤掉。然后橙色背景会好一点点。
0: 好啊。
6: OK， 来准备，3、2、1，走。
4: 哎呀，帅！哎呀，帅！
5: 我呀，这是夸夸夸夸夸夸。
0: 你就是这么出片的？
6: 对啊，出片秘籍啊。
4: 哎，可以，不错。
2: 你剪到手，
0: 他干嘛要剪到手？
1: 你看这个侧面还可以吧？
4: 不错，还不错。
0: 这不收个边吗？
6: 等一下，最后再一起弄吧。现在是能把框架弄好就已经很好了。
2: 我就够了。
0: 你觉得够了？
4: 受够了是不是？
0: 你坐这儿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态度。
4: 我觉得我受够了。
0: 哦，你现在剪一半想走了。哪那么容易？
6: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个剪那么快吗？因为我这条围布叫做中暑围布啊。
4: 确实热。
1: 哎，还行，我觉得这后面还是非常。哎，这个你服不服？这个认不认？
0: 辉子哥，我这个不认，不行。
1: 我觉得还可以。
4: 不错，打薄了。
1: 还行。你给我，你知道这怎么拿吗？这样，来吧，你收个尾。
4: 收个尾，
5: 这也不错了。
0: 我这一半我开始了啊。
5: 不要再剪自己。
0: 我这一半我就开始了啊，我就不好意思了啊。
2: 可以，没事，没白活。没白活。
1: 我不活了。
0: 怎么对待？我这搞公益服务的。
2: 可以，邵老师。
0: 怎么对待志愿者的？
2: 可以，邵老师。没白活。
0: 好了。
1: 你干了个啥？
0: 好了，
2: 没白活。
5: 还有那个师傅来，
4: 让真正的老师给你收收尾，
1: 得给你扫个尾。
3: 哎，还行啊，
4: 其实不错，真不错，
3: 不错。
0: 就你这样的顾客太好打理了，剪成什么样都
4: 是不错的。
2: 哎，真的还不错。
4: 还有一个爷爷，
0: 有个爷爷要来剪发，有个大叔。
4: 爷爷剪一个吧。
0: 大哥，坐。
1: 你好。会用吗？这个围裙
6: 可以。
1: 你这个领子得在里面，你这，哎呀，你

0: 捡一个凉快点的，老爷。哇，这顿猛推！哇哇，
1: 小李老师，
2: 哦，大哥，
3: 就是刚才那个他的男孩的老师。哦，这是我们的乡村教师。哦，您好，
2: 怎么称呼老师？
4: 我姓卢。
3: 老师，您好，卢老师，卢老师，教什么？
4: 您这么问他，你说你想学什么？你想学什么？我教你什么？
3: 那还真是。我现在是退休了老人的。
2: 您多大岁数？我现在六十七。
3: 六十七了。您教了多少学生啊？教学加起来可以说是这一群吧，有是百吧。
4: 几百个人。那个孩子应该不是卢老师的学生了吧？
3: 是他的学生。就刚才剪头发那个。
2: 小学的学生？
3: 那时候我是刚马上要退休了。
2: 哦，在相当于最后一届学生了。
3: 是你的小学老师是吧？哦，你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中心校是吧？那时候因为在下面不是中心，
2: 还是村里的小学。
3: 教学点，我在这个房子里面，那时候是教学校。
2: 教室在这儿。
3: 我是教了10年。
2: 哦，这里原来也是个学校啊！这个是我们村里学校。教室在这儿。我都教了10年。哦，这里原来也是个学校啊！这个是我们村里学校。您刚来的时候是哪一年？七八年。那那时候您的学生还都是我的大哥大姐了。<笑>不客气，不客气。哎，精神，
3: 挺精神。
2: 精神，您平时家里是种地吗？
3: 种什么？
2: 种水稻还是种什么？
3: 种水稻。
2: 您就把它呀想象成是丰收的那个稻穗儿。 眼里充满了高兴，哎，好。哎呀，罗老师，您这也是桃李满天下呀！几百个学生，您想想，那现在可不是吗？你想，我是76年生人，我上小学是82年，所以相当于您教的当年的第一批孩子，都已经像我差不多比我都大了。我们这个村里大概。
3: 40多岁的都是我的，
5: 对呀，都是您的学生。那您跟那个吴哥的爸爸是不是认识？
3: 认识，那我们也是好朋友啊。哦，
2: 那当年那个吴哥的爸爸，他就是一个老邮递员。
3: 对呀，对呀。
2: 那学校里的什么报纸杂志之类的，是不是都是他送过来？
3: 对哟，哪一期他们都，
2: 就由少年报看了，
3: 看着烂掉了这个报纸。哦。
2: 他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都是大部分的在我家里面吃饭的。哦，我说我今天啊也跟着那个吴哥一块送了好多邮件。哦，对对对，我也相当于今天也是邮递员。啊，辛苦。哎呀，到现在累的也没吃饭，哎呀，也不知道到哪儿吃饭去。
3: 不是，等一下到我家里。
2: 哎，好啊。
3: 生怕反悔。
2: 终于听见了。
3: 生怕反悔了。
0: 我跟您开玩笑。
3: 对，应该去。
0: 可以可以，我听说卢老师他被评为江西省的优秀教师是吧？哦，
2: 但是不提，那是咱们不提，必须得提。您那个奖状是去南昌领的还是寄到家里的？寄过来，
0: 那是谁给您寄过来的？他拿过来的。哎呦，真好。 当年这个学生们的少年报，都是您的父亲一份一份送过来的。
2: 那个时候是挑着扁担。
0: 对呀，
2: 铁脚板，而且很走，很多时候都是走路。
3: 他们是一般的都是早上天亮就出发，哦，到下午很晚的。走一天的路。
0: 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是车的山路。对对对对对。他们走的是当时那个山里的小路，就是抄近路，走什么山谷啊、山脊啊，就是自行车都不能骑不了，那个坡度太大。后来，卢老师被评选为优秀教师，然后又是。
2: 您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把这个奖状亲手送到了卢老师手里，哎呀，很动人。来吧，我们给您拍张照吧，看看怎么给卢老师拍一下。卢老师肯定是花儿，
3: 那个怎么样？
0: 郁金香。
3: 啊，就这样拿着吧。
2: 我们都是老师的学生。
0: 挺好的，哎呦。
6: 要不要那个卢老师也过来跟他一起？学生快，正牌学生赶紧。
7: 一人站一边嘛。
6: 啊，对对对，
7: 先拍一张，
6: 这样站住吧。
7: 好，看这边。卢老师要不要跟卢老师拍一张啊？你们也有一个故事嘛，大家有个交集。来，我帮你拍一个，小宁我接一个。

0: 就摁着是不是？
1: 对，当年就是您的父亲给他的学生送邮件，那现在其实您和他的孩子和他的亲人是一样的，
0: 传承到你了。
1: 对，
0: 好，来，三二一。
2: 我觉得吴大哥不光是一个邮政工作人员，他的这个邮政的这个分量啊，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他不光是传递信息，过去是信件、电报，今天大家有手机了，就进入了一个网络通信的时代。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老人，可能他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所以他怎么能够在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便利的时代里，他仍然还能够享有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吴大哥成了弥补这个时代发展可能有一部分人跟不上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3: 其实在很多乡村里都有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位乡村医生守着一个小小的诊所。
4: 那都是步行20多里的路得都会去啊。
3: 也可能是一位乡村教师教着村里的孩子们。
5: 那时候教我们的代课老师就是不是叫什么老师，叫赤脚老师。
3: 他们做的事儿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不一定会被很多人注意到，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有了他们，很多事儿都会方便一些，日子也会踏实一点。时代一直在往前走，村里的路也越来越好，但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变化，不只是路修好了，房子变新了，也包括这些人，他一直在自己的位置上，陪着村子里的人们，把日子一天天过好。

0: 累了吧？给你拿点水。
1: 谢谢。
0: 这种时候，一瓶百岁山。嗯，一口下去太舒服了。吴大哥兢兢业业，送了40年的邮政。其实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也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了30年的天然矿泉水，也是这种执着的精神。
1: 所以百岁山一生，专注一瓶水，然后吴师傅一家人父子两代，一生也是专注做一件事儿。
0: 对，
1: 所以这种传承是很有那种感动的力量，
0: 还有很有力量的。所以包括我们的医生啊，乡村教师也是一生只做一件事，不怕做不好，
1: 都是一种坚持的力量。
0: 行了，继续往前走吧。照片满意吗？
1: 喝的我的大哥。
0: 我觉得你这照片可以是一个人生照片了，还拍的。
1: 瓜子有你呢。
0: 拍的挺好的。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快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6: 飞鹤起翠，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在售包装规格，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1: 一公顷的森林覆盖率是多少 ？A 24.4% ，B 63.1% ，C 71.9% ，D 98.6%。
2: 哎，你说，
3: 他举先举的，我只是
2: 他想给你机会，
3: 镜头上好看，
2: 想给你，你说一个
3: 60%几 ，B，
2: 来，我来，71%。耶，你肯定要多了说呀。
3: 我说的60%几啊，那意思是啊，大概是在20年前，有一段时间它是下降到了60%几，后来经过当地人，是吧，退耕还林，保护山林，成立林场，大家集体护林。哎，慢慢又恢复到了70%几。
2: 下一题可以逼掉了吧？他的声音。嗯，
4: 百岁山所在的怡丰水源地每天可以开采多少吨天然矿泉水 ？A 3000吨 ，B 是10000 ，C 30000 ，D 是300000。
0: 对。
4: 哦，就是
0: 啊，对了，
5: 我太会考试。
4: 怡丰它被誉为中国竹子之乡，它的活力竹储气量居全国第几？
2: 活力竹。
4: 对，
2: 有活力的竹子
4: ，A 全国第一 ，B 全国第三 ，C 全国第五 ，D 全国第十
3: ，B 全国第三
2: ，A 全国第一
4: ，A 错了，
5: 蔡老师答对了，
4: 全国第三
0: 啊，全国第三，
3: 对，因为他那个有竹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6: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信念就是一句：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作为一名写作者兼外卖员，我始终相信，每一条送餐的路上都颠簸着生活的诗意。 奔跑是在时间的夹缝里喂养现实的饥渴，而阅读是在电瓶车的后座上打捞精神的星光。那些从订单间隙里挤出的句子，从红灯前拾起的篇章，最终都会变成我致敬平凡生命的韵脚。每本书都有自己的田野，都有可以携带的四季，隐约的雪。 朦胧的雨也会有彩虹。当你翻到了春天的页麻，朝阳会出来，和纸张正好形成十八度夹角。一条色彩斑斓的路，从远方来，也抵达远方。像我们的十八岁，那么年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像一片田野，刚刚完成翻耕。
1: 欢迎关注综艺频道，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阅读越美好。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还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 还得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0: 得治就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润一润，补一补，再归一归，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0: 就得治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国家团结，
11: 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12: 但我一刀了，
13: 能增高
14: 发背宁，
15: 千里江山图，
16: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7: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18: 我请你是一百岁。
15: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目。

0: 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Sky Nomad， 小米鹏程，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控制。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7: 江风上岸，十二围的千年岩韵，或者杨剧的咿呀唱腔，像退不去的江山，载着长江上的新船，开往更远的水面。
8: 我的第一幅金画，
7: 七弦声韵，广寒有月。礼服捡起一枚月亮花纹的雨花石，等着苏轼那句：“
9: 此心安处是吾乡”吗？
10: 远隔万里千里，打起你那。
7: 孩子们摸秋的笑声比月光跑得还快，
11: 风调雨顺，
7: 祭月的香一点，老小围坐，吃上的是一口团圆。今夜曾经照古人，一江明月，千载乡愁。江风与月华下的我们，共看明月皆如此。月满盈睁，尬起。

0: 师，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1: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二十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0: 大家好，我是咱们新闻大道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1: 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2: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3: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合唱团。接下来是我们星光。

0: 谁打头阵出场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好，尊敬的评委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子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

0: 九零后，
1: 九零后靠自己打拼真的不容易。我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她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干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啊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又跟我老公说，哎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4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0: 是的，是的，谢谢君姐。
1: 他有一个心愿，五千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杰鲁，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五千。来，有请下一位。那儿呢？
1: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先算打更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我会，他有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地
1: 那
0: 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更的去打更。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十一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
1: 哦、啊，
0: 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0: 搬。
1: 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儿以后就给妈妈发去了。
1: 妈说啥？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儿？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呀？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在鸡西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鲜姑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

0: 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2: 妈，我想对你说，话到嘴边又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对，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
1: 有请
0: 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
3: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2: 时光乐坊，
3: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2: 星光大道的舞台，
3: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啊，
0: 我觉得12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12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
2: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是吧？
2: 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10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4: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1: 开心
0: 开心
1: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1: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我一直都挺憨。因为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上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也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我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她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儿不认识。
0: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1: 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5: 沧海一声笑，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请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四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生根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0: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1: 横店开
0: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0: 坏人。
2: 哦
0: 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有你们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就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0: 要不要试试？

0: 怎么是你欺负我、你敢你敢你敢那试一下
1: 试一下
0: 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真
1: 哎姐
0: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是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1: 我没有收到呀姐
0: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知恩知恩
1: 是我拿的怎么了我压根儿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0: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1: 你的命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0: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1: 所以我就该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0: 你明年才高考的你着什么急啊
1: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
0: 你跟我一块儿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1: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0: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1: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0: 我没有
1: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0: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1: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
2: 冷静对不起对不起迅姐
1: 我是好人来的
2: 怎么会有世界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
0: 哎呀我后脊梁汗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啊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1: 都演了
0: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1: 对对对对 对
0: 不要去伤害别人、
1: 不能不能不能
0: 对
1: 好人来的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演戏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他就是火花
1: 谢谢
0: 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3: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1: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1: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1: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1: 哦，公益岗位。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1: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0: 是的，
1: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0: 我的心，
1: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大家。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接下来这四十票，每人十票，会投给谁？宏宇，你先来。
1: 五号呢，唱得好，我是特别喜欢您的嗓音，我觉得您唱歌的时候，这麦克风都拉到肚皮这儿了，所以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2: 啊，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蒙，
3: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0: 还有一个心。

0: 我给一号。
1: 哦。
0: 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

0: 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增益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它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1: 看了，
2: 是关悦吧？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午夜琴是吧？对，
1: 椰琴，午夜 椰子的椰，
2: 午夜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一加草就是药，
1: 是，
2: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那我还是给三号时光乐坊。哦，
1: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个。
3: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1: 谢谢知恩，
3: 谢谢大家。
1: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3: 我会的，我会的，谢谢。
1: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在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

0: 这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傅。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怎么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该对了。然后我说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0: 我们看看
2: 来。
0: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3: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天其实在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3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语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没听过的、
1: 哎、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0: 没关系，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
1: 是。
0: 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
0: 嗯，好的，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
1: 好多，
0: 来吧，上桌子。
2: 手工制作的这个梨子

0: 锦，
1: 我看看啊，
0: 也是非遗的，
1: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0: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1: 哇，好漂亮！清补凉，
2: 对，
1: 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0: 对，还有冰箱贴。
1: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3: 好看，这个好看。
1: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4: 东山羊、和悦蟹、
1: 什么蟹？
4: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1: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哇。

0: 们的观众席卧虎藏龙啊，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我加入了，
3: 加入了，太好了，我欢迎你。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目标。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
9: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化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出结果。

0: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王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1: 好的，王鑫加十票。然后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2: 好的，
4: 凭着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2: 恭喜五号成为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在很久很久以前。
6: 哪里的神秘哦？
0: 重来。
7: 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8: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7: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9: 等会儿，还没完。
7: 还没完，
9: 才刚刚开始吧。
7: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10: 堆出的精品。
7: 经岁月圆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中华文化国家
10: 团队代表了我们的产品，赞！
11: 我是高冷，
12: 能增高
13: 发背宁，
14: 千里江山图，
15: 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6: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17: 哎呀，东方，
18: 我听的是一百岁。
14: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施法守法，爱鸟护鸟。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爸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4: 哦，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5: 咋的呀呀，
4: 嫂子嫂子你快点，
6: 哎来了。哎呀
4: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
6: 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5: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6: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4: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6: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
4: 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这哥江德福。
7: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4: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7: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4: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7: 就是
4: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啊。
7: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4: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7: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4: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
7: 啊，那位，哦，对了，打个电话。
8: 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4: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7: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4: 你还不如忘了呢。
7: 咋的了？
4: 今天是什么日子？
7: 81呀。
4: 81是什么日子？
7: 建军节嘛。
4: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7: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4: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7: 吧。不是不是，他……
4: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7: 我们在聊
4: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7: 好看好看。
4: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

0: 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1: 掌柜，去，赶紧咕咚出包包忙去。
0: 走走走，添乱，这是。
1: 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这瞎花钱。哎哎，
0: 要不我退了吧？那
1: 去讨厌。
0: 哎呦，这护膝。
1: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0: 我腿不疼啊。
1: 啊，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0: 讨厌，止鼾神器这。
1: 治打呼噜的，我是叫打呼噜嘛？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哼，哎呦，这刮胡刀，
0: 电动的。<笑>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1: 以防万一。<笑>
0: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2: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1: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亚飞，江德福。哎呀，忘了。
3: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
1: 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0: 我不要礼物，
3: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1: 这可你说的，
3: 我说的，
0: 我就一个要求。
3: 你说，你说，
0: 你
1: 来。嗯，
0: 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3: 哪三个字儿啊？
0: 我爱你。
3: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儿，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0: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3: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1: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3: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0: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3: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0: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3: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0: 你说不说？
3: 不说。你说？哎，干什么呀？不说。
4: 安姐，好，我说，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姐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0: 哎呀，我不知道。
4: 爸妈，儿子姜卫东前来报到，
5: 解散。
0: 你别生气。
4: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 又找上火了。谁掀开的第一枪啊？
5: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4: 我没忘，我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0: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他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4: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5: 我不换。
3: 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0: 儿子，你去哪儿啊？
3: 我演一下我哥去。
0: 哎呀，你别，
3: 哎呀，安杰，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给你说。
0: 过几天啊？
3: 哎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0: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3: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
0: 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你还有理了你？
6: 反正我没错，那是我的错，你也没错，那就是你的错，
3: 咱俩都没错。
6: 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啊！叔叔，费劲费劲。哎呦，孩子呀。
3: 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那可不吗，孩子，我爱你呀！我也爱你。你爸爸娘？哎呀，老邵，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哎呀，都挺好的。
0: 哪都嘚嘚的。
3: 我嫂子娘？哎，这老邵，
6: 嫂子，
3: 哎，我爱你呀！嫂子，
0: 你这拉倒吧。
6: 你逮谁抱谁呀、啊？你等等等，哎，老太，
3: 你们都不管我，管老班长，哎呀，老班长，你好吗？
6: 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3: 不小心崴了一跤，腿没拉上。

0: 就是说话不利索。
1: 哎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
0: 哎，对对，
1: 老了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0: 没错。
1: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0: 人生千万
1: 啊，啥意思？
0: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2: 老班长，您喝水啊？
0: 哦，是啊。
2: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0: 啊，嫂子，你说，
2: 你媳妇儿还好吧？
0: 嘚嘚的。
2: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0: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2: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1: 哎，老尚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0: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1: 看看
0: 你还记那干啥？
2: 哎，老尚，
0: 记不住你造罪。
2: 哎，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0: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了，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1: 哪说那么严重啊？你
0: 真的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边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1: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0: 真的、啊？
1: 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啊，
0: 说那干啥呀？啊，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儿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1: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1: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1: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说你，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0: 怎么了？
2: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2: 爸，
1: 别说了。
2: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1: 不是。
2: 好了，
1: 我
2: 算了吧，吃饭，吃饭。
3: 蒋德福，
1: 等，
3: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0: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0: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

0: 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1: 爸，爸，爸，
0: 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祝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2: 我爱你。
3: 奶奶，你之前跟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4: 你又说马话。
3: 我好饿，我都很久没有找到我的奶奶了，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这是哪儿啊？
4: 不是你干哈呢？你倒是大点声喊呐！
5: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皇后啊，我已经喊了两天了，小的实在是喊不动了。
4: 你瞅瞅，你又说骂话。不是你出的主意吗？啊，你说白雪公主把这个毒苹果吃了，我就能变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两天了，人儿呢？
5: 该来了。
4: 我跟你说，今天白雪公主再不把这个毒苹果吃了，你信不信我一拳我处死你、啊、
5: 新鲜的大苹果免费品尝。
3: 这是免费的吗？我好饿，可以给我吃吗？哎呀，
4: 那个苹果你可不能吃啊。这个是给白雪公主留的。
6: 你叫我呀，谁要给我吃的啊？
4: 呀，这是给你留的。你
6: 谢谢你，但是我不想吃，我不饿。
3: 你不饿，我饿。我想吃，我真饿了。
4: 你真不能吃，这个必须得你吃。
6: 这人真有意思，不想吃还非硬让我吃啊！我不吃。
3: 你看人家不吃，我是真想吃。
4: 你吃什么吃啊？你赶紧拿，你快吃。
6: 我不想吃。
5: 一个苹果这么磨叽，嗯。你一块，你一块，
4: 谢谢
5: 你的，
6: 谢谢。
5: 不就完了吗？
4: 玩什么玩呢？啥呀？有毒了，还有我一味儿啊？
5: 就一面有毒，咱有解药。
4: 漂亮。感觉咋样？
7: 好吃，
8: 好甜。
4: 好难受，好娘，
5: 要，你还能停一会儿吗？
4: 赶紧上医院吧。
5: 大夫，救人呐、啊！
6: 这老阿姨没事吧？那我先走了啊。
3: 哎，你去哪儿啊，白雪公主？
6: 我想跟魔镜要个微信。
9: 从此，魔镜和白雪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3: 这童话故事怎么那么可怕？跟我奶奶跟我讲的不一样啊！我想家了。这是哪儿啊？你是谁啊？
6: 我是小红帽。
3: 你是？
6: 我是。别管你是谁了。

0: 我要去我外婆家，你想去吗？
1: 我不去了，我要去找我奶奶。
0: 哦，好吧，我外婆一定给我做了好多好吃的。
2: 等会儿，
1: 别着急走，

0: 外孙女儿，你回来看外婆啦！
1: 外婆，我还带回来一个好朋友。外婆好，什么时候吃饭呀？不用做太多菜，就做点猪肉炖粉条、溜丸子、锅包肉、雪莲豆沙、京椒土豆丝，再来个炸丸子。
2: 我小红帽啊，你这不是带回来一只骆驼吗？这也
1: 外
2: 太……
1: 婆，你这手。就是狼皮手套，哎呀，你看这毛色，真毛呢！你看看这做工，还是皮毛一体的。
2: 够了！我跟你说，我就是大灰狼。可能我这个没说明白啊，我再说一遍啊，我就是大灰狼。不是，我说你俩能不能尊重我一下？我都说我是狼了，我都要吃你们了。这个时候你说你俩不应该害怕，然后跑一跑啥的吗？你瞅你俩跑的怎么这么假呢？我真是大灰狼。
1: 他好像真的是狼，快点跑吧！
3: 不用跑，放心啊，我有魔法火柴，他肯定害怕。
2: 妈呀！
3: 来，
2: 狼最害怕火柴了！哎呦我的妈，你这火！
3: 我还不信了呢。来，咋回事呢？我再来，再来。
4: 你继续，你继续，你看，马上他就要吹缺氧，
3: 再来。
4: 你看，已经翻白眼了。
2: 停停停！那个什么，吃不了了。那个鸡肉我就不吃了，我先改天我再来啊，对不起啊。
1: 谢谢你啊，帮我打败了大灰狼。
3: 不是我打败的，是他自己肺活量不行。
1: 也是，那我先走了啊，再见。
3: 你要去哪儿啊，小红帽？
1: 我想要他那个狼皮手套。
5: 是认可的。据悉，小红帽因为虐待野生动物被处以20000元罚款。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3: 这罚的也太狠了。我想找到我奶奶。
6: 潮了，
3: 孩子，
6: 奶奶，我想死你了。
7: 奶奶也想你呀。
6: 还好吧，奶奶？
7: 还好，还好。
6: 奶奶，你之前给我讲了那么多童话故事，怎么都不一样啊？
2: 你又说马话，
7: 怎么可能呢？
6: 奶奶，你知道吗？白雪公主啊，不是跟王子在一起了，她最后跟魔镜在一起。
8: 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9: 为什么跳舞啊？
8: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9: 咱俩演一双簧，程序都知道吧？
8: 你太知道了。
9: 我往这一坐啊，一拍这小木头，就算开始。你说词儿，我表演。
8: 懂了，
9: 是吧？来，
8: 懂。
9: 大伙儿看看我们配合这点双簧怎么样啊？
8: 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真不错，超过金飞和陈曦。
9: 好，
8: 庄老师，谢谢您肯定我。
9: 谁肯定你了？
8: 我特别需要您的这样的鼓励。
9: 李丁，你仗着我的嘴表扬你自己，这可不行啊！
8: 显得不谦虚了，是吧？
9: 谦虚点儿，
8: 不能表扬自己，是吧？
9: 换换词，
8: 太不像话。换
9: 换词儿，
8: 前面的词儿可以吗？
9: 前面词儿没问题，
8: 还行。那就前面
9: 就这意思啊。
8: 换一个，明白明白。

0: 再来啊！
1: 证件我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不咋地，但最次的是金飞和陈曦。好，郑老师，我这回可没有表扬自己啊。
2: 是啊，你骂得更狠了啊！
1: 不是，我都蹲后头了，对不？我还不能捧捧我自己吗？我眼断双簧啊，大家就连我影都没看见。
2: 双簧你就得蹲后边，你要影干嘛呀？
1: 我得显得，那我不能白来一趟，是不是？您坐下，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2: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都想好办法了，就出录个影嘛，不就是对不对？
2: 哎，我这一口还没吃呢，怎么都撤下去了？
1: 不是，待会儿再吃。哎，这个很。
2: 你想干嘛了？这是？
1: 哎，你看见没有？你看
2: 什么呀？
1: 这样，不就有影了吗？
2: 你别说，这是真有影了，这是双簧第一次演，
1: 咱们就这么演双簧好不好？
2: 行啊，来一把吧，来一把吧啊！哎呀，这真是头一次，
1: 咱们这么演吗？
2: 那个李丁，
1: 我就直接说词儿。
2: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
1: 您放心，
2: 合作啊！
1: 对，我得照顾一下咱们这个老同志嘛，是不是？
2: 词儿
1: 太长，对，您就合不上嘴了，您就是不是？
2: 是，越短越好。
1: 您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2: 这页纸就够了。
1: 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阿姨，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2: 长篇双簧啊，没听说过，
1: 这不行吗？这个
2: 不行，越简单越好。
1: 你让我省点事儿是不是？
2: 都越省事儿越好。
1: 明白。好，我明白了。那我省事儿。
2: 道具的这是
1: 可以，来吧，
2: 开始了啊，
1: 开始。
3: 2元2元。只要2元，全部2元，一切2元，香菜、豆皮儿、油麦菜，只要2元，面筋。
2: 李丁，停！
1: 怎么了？又怎么了啊？
2: 你说怎么了？你拿小喇叭喊什么呀？你
1: 不是拿喇叭喊，我拿喇叭喊，您合上口型不就行了吗？
2: 那不行啊！你不能拿喇叭喊。
1: 那好，那您说怎么着？你
2: 出来，你出来，你给我出来！
1: 干嘛出来呀？
2: 你出来！我想揍你都够不着。我告诉你吧，
1: 啊，那您说这喇叭怎么不行？
2: 有拿喇叭喊的吗？有拿着喇叭喊的吗？
1: 不是，那喇叭
2: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双簧吗？这个
1: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2: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要那种、
1: 对，炸场是吧？
2: 明白吗？
1: 还得震撼一下哈，
2: 炸场最好。
1: 我想想，咱们尽量炸场啊！还得震撼，
2: 听见了吗？
1: 我想想，还得炸场
2: 啊，要炸场啊！
1: 来吧。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
2: 说啥啊？放
1: 炮！哎呀，
2: 好家伙，李丁啊，看来你对炸场的词儿这理解有偏颇呀。啊，你这么弄那么大炮仗干嘛？
1: 张老师，您觉得这回这个震撼力还可以吗？
2: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还炸成这，还戴个头套？
1: 不是，那
2: 表现力都不知道，震撼不知道吗？
1: 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这个我确实理解错了
2: 啊，
1: 不是为了体现我炸场，对吧？
2: 显脸这还表演，
1: 主要是体现您的震撼力。
2: 这
1: 大家可能不了解，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界。
2: 大点声。
1: 郑老师的震撼力，那在我们相声界首屈一指，就看您的震撼力了。
2: 别夸了，
1: 好不好？
2: 赶紧说词儿，
1: 没问题啊，就震撼一下、啊。
2: 带震撼力，拿着你这个、
1: 拿着，
2: 不许再带上了。
1: 看您的震撼力啊。那咱们来一段茉莉花，您觉得怎么样？
2: 可以啊。
1: 观众的掌声齐刷刷，今天唱段茉莉花。3 2 1，走。
4: 好一朵茉莉花。

0: 想也想不过他，我有心采一朵待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
1: 李丁，李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郑老师，不愧是老艺术家，您太棒了，大家已经被您征服了，郑老师。
1: 被你征服了啊！
2: 不不不，被您的柔美征服了，郑老师。
1: 你比我还柔了啊！
2: 郑老师，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1: 你还听不懂我说什么？
2: 您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啊！你怎么跳上舞了？
2: 我跳舞了吗？我没跳舞啊。
1: 刚跳。
2: 我没跳舞。
1: 那不承认。
2: 我没跳舞。
1: 你刚才都助跑了，你
2: 我没有。
1: 你还来一大跳？
2: 没有。
1: 我看见了。
2: 我没跳舞。
1: 你不能跳啊！我跳，知道吗？
2: 是想的让您跳，我没跳。
1: 你跟着跳什么呀？
2: 不是，您别急，郑老师，我咱们换一段，咱们换一段好不好？郑老师，
1: 喇叭放下，换一段什么呀？
2: 咱换一段这个就欢快一些的吧。
1: 这欢快点，我跳，
2: 对对，
1: 知道吗？
2: 对对对，
1: 你跳的是不是改搅和了吗？
2: 不是，我没搅，我觉得我没跳舞。
1: 真是的，我跳，知道吗？
2: 是您跳，我没
1: 看我。
2: 哎，好好好，看您看您。抬起头。音乐响，正见今天嗨爆全场。Showtime!
0: One, two, three, go!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啊上学堂。
1: 又来了吧？又跳上了吧？又抢戏了吧？
0: 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
1: 你跳没跳？你跳没跳？我都看见你跳着了。
2: 没。
1: 你还没跳，
2: 郑老师，郑老师，这玩意儿您怎么跑进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岗位啊，郑老师。
1: 你的工作岗位，李丁，我现在全明白了。
2: 我，
1: 这样吧，啊，拿着这个
2: 干嘛？
1: 我戴这头套，
2: 不是
1: 我在这儿，
2: 郑老师，
1: 我在这儿，我求求你了，李丁，你在前边表现你自己，
2: 郑老师，郑老师，虽然您现在模样特别幽默，但是您先把头套摘下来，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来来，你出来，你出来，
1: 哪有这么搅和的？
2: 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那个我错了。对不起，我
1: 不应该跳。
2: 我确实错了。对，我您一跟我急，我发现了，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1: 为什么跳舞啊？
2: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1: 李丁，请让你的 DNA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2: 啊，那您
1: 我跳，你不能露面，大伙不能看你。
2: 您有什么要求？您慢慢说。
1: 什么就不能看见你？
2: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1: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是对了。
2: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
1: 不是，这是双簧，就是这种形式，你知道吗？
2: 我也没脚戏呀，我
1: 就是你。你就随便说，
2: 我随便说，
1: 随便唱都行。但是那观众，你别看他，您看我这边，
2: 你千万别看我。就那咱们换一段，换一段，咱们来一段话剧好不好？
1: 演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别看你，
2: 就不看我，不管，
1: 不能搅和啊！
2: 你别老看我，对，
1: 时间差不多了。
2: 主要看您在前面表演，
1: 对，
2: 别看我，别看我。
1: 你说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2: 你怎么老看我呢？怎么
1: 不能看你啊？开始了啊！还有提示牌啊！再来啊！哎呦，李丁啊，你这准备了多少道具啊？
2: 没有道具了，郑老师。
1: 那就开始，
2: 开始。我们的双簧还挺逗，今天要打小怪兽。
1: 这叫什么双簧啊？小怪兽都出来了！
2: 啊，怪兽！姐姐别怕，这儿有我呢。
1: 李丁啊，
2: 大笨
1: 笨，这不行！
2: 滚出地球！
1: 李丁，我求求你了！
2: 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逗你玩。嗨，就这个，别挨骂去，你怎么我呀？没听说过，您跑我这儿说相声来了是吧？哎呀，不是说相声，后边还一只呢，在哪儿？我去看看去。看我给你逮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一只，看我不打他啊！哎呀，好家伙，你可太幼稚了。那当然了，在幼稚这圈里边，可没人赢得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我每次 ending pose 的时候，就只能锁定一个表情，结果我很难受。
4: 我每次拍戏的时候，都只用一个表情，结果我是男主。

0: 这是一个关于我们三兄弟的故事，我们仨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好朋友。
1: 别人都说我们三个人长得像三胞胎。
2: 哇，好帅
3: 啊！一模一样。
0: 哦。后来我长大了，
1: 后来我也长大了，
3: 后来我没长。但我小时候吧，还挺帅的。
0: 哟，左边的是我，
1: 右边的是我，
3: 这里没我。
0: 每次遇到有人想欺负我们，
1: 他总是第一个动手，给大哥道歉。
4: 对不起，
3: 摆平。
0: 关于我们三个人谁当大哥，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探讨。
1: 有人说按照年龄，
0: 有人说按照颜值，
5: 最后我们一致决定按照身高。
3: 二位大哥。
0: 我们就这样一起进入了校园，但是在校园里面我们也有各自的烦恼。
1: 谁往我书桌里面塞了一堆零食啊，真的好烦啊。
0: 谁往我书桌里面塞了一堆情书啊，真无聊。
3: 我书桌呢。
0: 我们一起上学，一起玩闹，一起为了未来努力。
1: 我努力练习唱跳，就是为了听到台下尖叫。
0: 我努力练习唱跳，就是为了在舞台上更加闪耀。
3: 我努力练习唱跳，他们不要。
1: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天赋。
0: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实力。
3: 在唱跳的舞台上，他们说我最有应得。
1: 在室外我怕被晒黑，所以总是挡着脸。
0: 在机场我怕被粉丝拍，所以我总是挡着脸。
3: 我女朋友不想见我，所以我总是挡着脸。我说宝宝不让你见我。
6: 好贱。
0: 我们的生活就这样进入了新的阶段，我也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爱情。我一和女孩表白她就抱我，
3: 我一和女孩表白他就报警。
1: 我一和我是唱跳歌手，我没表白。
0: 为了让我女朋友安心，我总会跟其他女孩说，哦，对不起，我们不合适。
3: 为了让我妈安心，我跟所有的女孩说，求你了，咱俩试一试。
1: 为了让粉丝安心，我没表白。
0: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酷，
1: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真帅，
3: 女孩总是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睁开。
1: 我每次 ending pose 的时候就只能锁定一个表情，结果我很难受。
0: 我每次拍戏的时候都只用一个表情，结果我是男主。
1: 在唱跳的舞台上我是最能打的，
0: 在所有替身演员面前我是最能打的。
3: 我就是那个替身演员。你老打我干什么呀？
0: 因为我是男主。
3: 行了，我算看出来了，你俩一个男主一个唱跳歌手啊，合着这么多年我一直给你俩当绿叶呢是吗？
1: 但你得承认，在这个舞台上我俩才是你的绿叶。
0: 兄弟们，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梦想吗？
7: 我长大了想跳舞。
8: 我长大了想当演员。
3: 我长大了想演喜剧。
5: 我们陪你。
9: 好啊，
3: 那我上自然有我的道理嘛。啊，你看，每年从中秋节开始，啊，我就开始兜兜转转，转转兜兜，到最后怎么样？哥们儿又回来了。
10: 叶林哥，饺子已经弄过来了，
11: 干得漂亮。这个饺子常年霸占着年夜饭光荣的 C 位，也该轮到我们了吧。元宵你怎么看？
12: 哎呦，转过来看。哎
10: 呦，我怎么没想到呢？要不然咱们把它给弄到郊外去。
3: 这里是冰箱啊，别是去开门，你这出不去。
11: 我都想好了，
3: 咱们把它放在冷冻层，让它变成速冻饺子，让它变干。
10: 走，
1: 等会儿。
3: 咱们不能让他看见咱们的脸呀、啊。
10: 没关系，我准备了。你的，我的，你的。
3: 你给我套什么呢？你给他套上了。哎呦，
10: 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元宵，
3: 现在你怎么看？
12: 我看不到啊。
3: 你看，那你是看不见，你都快走丢了。摘下来。
1: 你醒醒。那
2: 谁呀、啊、谁呀、啊、是大过年的给我绑得跟粽子似的。
4: 嗯，你怎么知道是我？我不是粽子，我是月饼。
2: 月饼也在。
4: 我不是月饼，我是元宵。
2: 元宵也在。
3: 你都多余给他套上。
2: 哎，三位哥哥，不知道哪儿得罪你们了，求求你们把我放了呗！年夜饭呢，我还得上桌呢。呀，
3: 今年年夜饭这个 C 位，我们抢定了。
2: 不是大哥，这事儿他也不赖我呀，主要是我这个群众基础太好了。哎
4: 呀，你就别在那儿美了，你网上都恶评如潮了，
6: 那大家吃你都快吃吐了。
2: 不可能！
3: 怎么不可能？
11: 从冬至小年除夕夜开始吃饺子，
4: 初一大清早被拽出被窝吃饺子，
11: 初二回娘家吃饺子，
9: 初三送神吃饺子，
4: 初四迎灶王爷吃饺子，
11: 初五迎财神爷吃饺子，
9: 初六送穷吃饺子，
4: 初七爸妈送你滚蛋滚蛋饺子迎客面吃饺子，
11: 初八啥日子也不是还吃饺子，
2: 初八还吃啥饺子了？
4: 剩的饺子。哎，
2: 大哥，听我解释，听我解释。
1: 你说。
2: 我们本是一家人，这手心手背呀、啊、都是面。
11: 他是不是在煽情？哎呀，
3: 我让你煽情，
4: 我让你上价值，
6: 我让你上大底。
2: 我没有大哥。
3: 你还敢狡辩？
6: 大哥，你冷静。
2: 你倒是拦他呀。
4: 别打了，再打他就快暴毙了。哎呦
11: 土币凹脑的土币。This is a question.
3: 哎呀好好的水饺你不当，你当个英语饺。
2: 大哥我不删了，我肯定不删了。你这样，我求求你们也别删了行吗？这样年夜饭我不上了，你们上。
3: 算你小子识相。
11: 兄弟们准备列队，
2: 反正盘子就一个，你仨谁上呢？
11: 是不是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我告诉你们，做兄弟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听我口令，稍息，立正，向左转，跑步走。
2: 月饼哥哥，你去哪儿啊？哎，
4: 我亲爱的月饼哥哥，你要干什么？
9: 我亲爱的月饼哥哥，你一个人要干嘛？要上桌吗？
11: 情况嘞，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哎，刚才饺子先生已经介绍过了，盘子呢只有一个，我们仨呢也只能上一个，所以我思考了一下，准备发一下精神，今年我上，明年你上，后年你上。
9: 不是，
4: 凭什么你明年上啊？
9: 你傻呀、啊？凭什么他今年上啊？哎
4: 呦，你看怎么没想到呢？
9: 来、哎，月饼哥哥，您这是？
3: 啊，上去呀、啊！那我上自然有我的道理嘛！啊，你看，每年从中秋节开始，哎、啊，我就开始兜兜转转，转转兜兜，到最后怎么样？哥们儿又回来了。
4: 不，那不是转了一圈又把你送回来了吗？
3: 那为什么送我嘞？
9: 不好吃呗。
3: 因为我内容丰富，口味多端呀。我有这个榴莲味的，有这个麻辣小龙虾味的，有螺蛳粉味的。就这么跟你们说，热搜啥味儿我啥味儿。呀，
4: 你就是纯蹭。
3: 嘿嘿，你纯嫉妒。

0: 哎，你就看咱们这个传统的配色，就这往年夜饭桌上一放，那多出片啊！哎，你再看咱们这个华丽的内搭，再看咱们这个炫彩的皮肤，再看咱们这个精美的图案，
1: 再看咱们这个过度的包装。
2: 我哥唠着唠着咋退皮了呢？
0: 我兄弟听着听着，咋进去了呢？
2: 我就该进来，你就上不了桌，你太能装了。哎呀，
3: 还是个五人的，你这辈子呀，算是废了。
2: 过年。什么最重要？年味儿。咱们四个，我最年。
0: 咱们四个，你最尬，谐音梗爆笑。
2: 我粽子有什么优点呢？包容性强，南北兼顾。北方爱吃甜粽，南方爱吃咸粽。
4: 那你到底是甜是咸呢？
2: 我当然是咸粽。
4: 那可不一定啊，我哥哥呀，可是可南可北，可咸可甜呢、啊。看，这是一颗红枣，哎，
0: 阿姨怎么给他塞了个枣呢？
4: 塞了颗枣，他就是甜粽了呀。
5: 哥哥们好呀，我是甜粽。
0: 哎呀，你快摘下来吧你、啊。哎呦，你没事吧？
2: 没事，我刚才感觉我身体里多了颗粽子。哦，哎，这是什么呀？真好玩。
5: 这里好冷呀！
0: 哎呀，别玩了！哎呀，
2: 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5: 上桌。哎，
2: 你是谁呀？
5: 我是甜粽。哎，
2: 你好，我是咸粽。那这样的话，咱俩就
5: 南北通吃。
2: 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0: 这怎么摘下来不管用了呢？
4: 晚了呀，串味儿了呀！他现在呀，不南不北，再也上不了桌了。
2: 我上不了桌了，
6: 我也上不了桌了。哎
0: 呀，元宵，你看你给粽子整的！
4: 我不整他，什么时候轮到我上桌？
1: 不是元宵，我初一你十五的，咱俩就差15天，你犯不上吧你？
4: 什么？我告诉你，你知道这15天我是怎么过的吗？我一直活在你的阴影之下，到你这儿。放假了，到我这儿上班了，我多招人恨呢！别看我像句号，就拿我当句号使。我告诉你，别看我外表白白胖胖的，其实我内心呢，早就黑透了，我黑化了。
1: 你黑化啥？你是白芝麻馅儿的，你纯白芝麻馅儿，你看看。
4: 我是白的啊！哎呀！
0: 元宵，你控制一下啊！
1: 不是，哎呀，
5: 别争了，别争了！哎，有人类来了！
7: 妈妈，咱们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呀？
8: 今年的年夜饭咱们出去吃，吃大餐。
7: 好耶，吃大餐去喽！
0: 啥意思呀？都不上桌了？
2: 那咱争半天
7: 争了个啥呀？
4: 我真是白的。
1: 没事儿，这个呀也是好事儿。不是，大哥们，我没想煽情，我想说啥呢，就是以前吧，大家伙吃不上好的才盼咱们上桌，现在呢，大家是随时随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虽然咱们没上桌，但你们看冰箱外的餐桌上多热闹啊。
2: 喂，冰箱外面的人听着，工作一年辛苦了，家里的饭菜比外卖香吧，
6: 敞开了吃，减肥的事儿先放一放吧。
4: 喂，冰箱外面的人听着，先好好睡上几觉，有什么破事啊年后再说。
9: 好。
0: 喂，冰箱外边人听着，消息一定要开免打扰，

0: 看都不要看，管都不要管。
1: 要是有人发红包呢？
2: 谢谢老板。
1: 喂，冰箱外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好吃的包围了。过年了，你最大，想吃什么吃什么，怎么开心怎么玩，记住，
2: 好好吃饭。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我往这一站，不比寇振海像大司令？
13: 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14: 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15: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情报我该收了，可以行动了。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怎么了？

0: 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5: 中国快乐，国家团结，
16: 这代表了我们的产品，
17: 赞！我一刀啦，
18: 能增高
19: 发倍凝，
10: 千里江山图，这是我们城市文创月。哇，
14: 它是执行嫦娥四号任务火箭的碎片。哇，
3: 哎呀，
5: 东华，
17: 我听的是一百岁。
10: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页，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月圆人安康，家国共绵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跳的这是一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1: 不会表扬，全去表扬。
2: 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好潇洒，好浪漫。
3: 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4: 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
5: 中国民歌，
6: 不会跳响击舞。
7: 我能把名字画上画。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0: 我这边是一个镜子，哎，
8: 你放过我吧，好吧。

0: 战略用，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一方舞台开启我们考验眼力与判断力的意志大考验。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想要在越战越勇的现场挑战自己的观众，欢迎大家。他们分成了四个战队啊，每个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也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李丁。
7: 跳的这段拉丁，就是说各位老师啊，都拉着点李丁啊。
6: 欢迎李丁，另外欢迎我们陶慧敏老师。
8: 今日登台，哎，
6: 好啊！好，加油！另外，让我们欢迎演员王富丽老师。
9: 大家好，我会努力，
8: 我要加油，
9: 大家一起努力。
6: 这个模式，王老师是第一次来现场的吗？
9: 对，第一次。来，
6: 我们的节目很简单，李丁选什么您跟他选不一样，就有可能得分。另外欢迎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10: 其实今天上台啊，我感到压力了。范哥
6: 怎么讲，
10: 有这个慧眼识珠的陶老师，还有新手保护期的王老师。没了。
6: 就不拉着点李丁吗？不拉丁吗？好，欢迎卢警官哈。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场上呢还有另外一位搭档，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11: 杨帆，哎，今天有一位新的朋友，是我们的王富丽老师。在这里我想花出一点时间向您介绍一下紫林好醋。紫林好醋不光厚爱家人，而且还厚爱亲人。今天我猜您大概率会夺得冠军。
6: 真的，因为王老师今天这身衣服这个颜色的搭配，我觉得就是为了我们紫林陈醋来的。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呢五轮游戏，每一关呢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哦，来，有请。我看看，哟，长得好像都是外国小朋友哈，可以讲中文吗？
12: 会。
6: 啊，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13: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
14: 大家好，我会表演川剧变脸。哎呦，
15: 哦，这四川话。
6: 这个三号好像发音更标准一些哈。来，你们分别介绍一下是来自哪个国家，今年几岁呀？
12: 我来自澳大利亚，今年12岁。嗯，
6: 欢迎你。
13: 我来自冰岛，今年12岁。
6: 啊，你呢？
14: 我来自成都，我11岁。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妈是成都人。
6: 混血小朋友啊。那变脸川剧变脸可能观众朋友都比较熟悉，但是接下来球宝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段信息，来，有请球宝。
11: 川剧变脸是中华戏曲的瑰宝，一张张脸谱背后是千年文化的沉淀与记忆的传承。如今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在学习传承川剧变脸。

0: 变脸讲究手眼身法步的高度协调，与年幼的他们而言并不轻松。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川剧变脸？
1: 好，王老师是第一次来，这样我先请一个最不会问的李丁先给您示范一下啊。
2: 我想问二号小朋友，你学习变脸在哪个地方学的呀？
3: 我是在成都学习变脸。
2: 哦，那你是跟成都的哪个老师学的呀？
3: 一个大学的老师，他叫川剧变脸，然后他教我的。啊、
2: 哦，我问完了，
1: 这就问完了，
2: 又是一个反面的提问，
1: 如何问比较尴尬是吧？这样，王老师，您对哪位小朋友感兴趣？您可以向他提问。
4: 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在哪里学的？
5: 我是在山东威海学的。
2: 啥？
4: 变脸要预备很多的道具啊，什么这些东西挺复杂的。你觉得哪个动作最难？
5: 扯脸，有的时候扯不下来。哦，
4: 你练了多长时间了？
5: 我练两年了。
4: 哦，两年。好的，努力啊，争取是真的。
1: 真是恭喜你，奶奶已经信了。
6: 奶奶信。
7: 我想问二号啊，这个变脸就是会用到音乐吗？
3: 我们有一个变脸的音乐。哎，
1: 好问题。
7: 一般是用什么音乐？
1: 能给我们简单唱一唱或者哼一哼那个调？
3: 变变变，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变，
0: 杨帆
1: 好潇洒，好浪漫。
0: 我要是隐藏者的话，我都得怀疑了。我们猜的是变脸，为什么上台开始考声乐了？
1: 他要是经常听这首歌，就说明他有可能会变。
4: 对，就是打一个节奏出来都可以嘛。
2: 那我接着问三号小朋友一下，就刚那首歌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在天府自古有又一种绝活，后面一句是啥？
5: 我有点搞忘了。
4: 搞忘了，
1: 让你给搞忘了。
8: 三号小朋友是听不懂你唱那个是什么东西。来，三号小朋友，我问问你哈，变脸肯定有装扮对吧？那关于头部的装扮有什么呢？
5: 有帽子，有那个这啥子啊？
8: 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
5: 头部一般都戴一个那个名儿不知道。
1: 哇，他中文好好啊。非常
5: 标准，学的普通话
1: 啊。你学的普通话。
8: 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5: 来中国大概8年了。
1: 8年。哦，威海的海鲜好吃吗？
5: 好鲜，好吃。
1: 最爱吃什么？
5: 为什么要问这个？
1: 闲聊天嘛，怕你紧张嘛。这样，叔叔听说啊，这过去有传闻说学变脸啊是比较私密的，就他这个变脸的技术是不能外传的，对不对？有这个说法吗？
5: 他那个机关是不能告诉。
1: 今天你只告诉我，然后我不告诉别人，好不好？就是这个道具嘛，你穿这衣服，那脸藏在哪儿呢？
5: 你是主持人，我不能告诉你啊。
1: 不能吗？我不跟别人说。
5: 你拿着话筒呢。啊，
7: 好聪明。
2: 那二号小朋友，你能告诉我藏哪儿了吗？
3: 这是川剧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8: 哎，二号小朋友，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这衣服是演出的时候需要穿的吧？
3: 我的是黑色的，但是像
1: 造型是这样的，对吧？
3: 对对。
1: 黑色的。
8: 那你能跟我说一说，就是你变脸的时候穿的衣服上面都有哪些元素吗？
3: 比如龙，还有我的鞋子上有那个开的那个老虎。
1: 鞋子上有老虎？
3: 对。
1: 衣服上没有火锅什么的吗？火锅茶壶就只有龙和虎。
3: 对，
4: 我请问一下二号小朋友，参加表演变脸有多少次了？
3: 大概10多次。
4: 最大的舞台有多大？
3: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表演川剧变脸。
1: 在中国驻冰岛大使馆、
3: 对，
1: 表演变脸，
4: 那非常重要了。
3: 是的。
4: 那请问一号小朋友，你表演最大场地是哪里？
5: 最大？
1: 你是想说今天吗？
8: 他在目测。
1: 你在量呢？
8: 他在目测。
1: 今天这个多大？
4: 够不够大？
5: 差不多这样大。
4: 差不多。
5: 我才练2年，也没有啊。

0: 好，小朋友，你表演的舞台最大的地方是在哪里？
1: 啊，
2: 我看出来了，你们三个小朋友就数一号能说，
3: 一号能说。那我再问一号个问题。
2: 好，
3: 就是变脸不有一首歌吗？这个脸是谁？那个脸是谁？哈，蓝脸是谁？
4: 窦尔敦。
3: 二号，红脸是谁？
4: 关羽。
3: 白脸是谁？
4: 是曹操，代表狡猾和奸诈。哦，
3: 那三号小朋友问你个最简单的啊，黑脸是谁？
4: 张飞。
3: 哎，不问好了。
2: 来吧，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5: 我感觉好像二号吧，像是唱京剧的，学京剧的小朋友。
3: 他们等会儿肯定得表演，就是二号和三号那个头发，他能戴上的帽子不？
6: 我觉得是二号，因为他说到了我的那个黑色，
7: 有时候是配不上的。就是，
2: 来问一下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小朋友是真的？问问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是真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代表自己的方阵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3: 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完了！
5: 哎呀，他把卢警官吓的，
2: 怎么着？
5: 一抬头看，跟我选一样的，当时一个吊凳。哎
2: 呀，那咱就问问卢警官紧张什么？
3: 本来我认为一的那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就等会儿肯定是有表演环节。我感觉一号这个头型相对于二号和三号来说，他更适合演出。然后另外就是一号小朋友特别沉着冷静，包括问一些专业性的问题啊，他能够特别自然的回答上来。
8: 卢警官，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我也没觉得你问着专业性问题呀、啊。
2: 但是不管怎么样，卢警官用他的选择做到了拉丁，
5: 拉了我一把。
2: 那也问问李丁为什么也选的是一号。
5: 我觉得首先是一号他的回答比较流畅一些，但是二号呢是卢警官问到脸谱的时候二号流畅，所以我分析二号小朋友应该是一个喜欢中国传统比如说戏曲的外国小朋友。三号小朋友也很有可能是他就不说。
9: 那你为啥不选跟我一样？
5: 因为上一次跟您在一块儿的时候您分数跟我一样低。
2: 那问问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9: 我呢是觉得反其道而行，这两个孩子说的都很明白，这个孩子我是就是觉得他都不说，但是他不见得他就不是，因为变脸又不用说话的，对不对？
2: 王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0: 一个是我的团队他们建议我是二号，我自己感觉呢是二号，虽然他说的并不多，但是他一个说到了我的那个袍子是黑的，还有就是我的靴子我的袍子上的都是龙的图案，说得很
2: 就是很细节，
0: 我感觉啊他是真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变脸的那一位，准备好了吗？请开始。
9: 我就说他是武术。

0: 我是真的。
1: 真的？哦。那他怎么下去了？
2: 哇，这个脸啊！哎呦，
3: 哎呦！所以他的发型是为了这个动作准备的。
0: 哦，头一次买。我是真的，
4: 啊，都说自己都
1: 是也是真的吧？
4: 都说自己是真的，
1: 就剩三号了。
0: 你编一号嘛。
5: 一号是假的，二号是假的，我啊，我也是假的啊啊。

0: 这是假的，
1: 那个是真的嘞。哟，给我们整懵了。黑的，这个身形。
2: 二号，
3: 二号。
1: 哦，那是二号，我老师对了，个头这么高。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来自冰岛的小朋友。宝贝儿，你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英文名字叫 Leon Alexander Sebastiansen。
2: 哇，那么长。
3: 好，杨三，我们没有听见，来你复述一遍。
0: Leon Sebastiansen。
1: 中文名叫李阳。哦，
2: 李阳
1: 来自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今年12岁。
0: 那你上学呀、读书啊，现在是在冰岛还是在成都？
1: 我住在冰岛。
0: 住在冰岛。哦，那你怎么会学说中文的呢？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了中国文化，然后我的中文老师他给我看了变脸的视频啊，所以我和爸爸妈妈每年暑假都不远万里来中国，我去成都学习川剧变脸。
4: 那你学了几年了变脸？
1: 已经3年了。
4: 3年啊，真好。
0: 你是刚才讲过在冰岛的大使馆表演过？
1: 对。
0: 还给谁表演过，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还在雷克雅维克市政府、冰岛大学，还有在我的小学表演过川剧变脸。冰岛的总统也看了我的川剧变脸的视频。
0: 而且刚才看这个变脸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小朋友他这个变脸和最传统的中国的一个变脸还不太一样，那个脸谱啊还不是那个我们传统的那些人物形象，有蜘蛛侠呀，还有什么可爱的那个卡通的造型啊，那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1: 是我和我的变脸的师傅一起啊，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他们，所以我把他们放在脸谱里，我觉得特别酷。这样我可以让更多人喜欢川剧变脸，更了解中国的文化。
0: 而可以让世界各地的小朋友都能够喜欢，都能够看得懂。
1: 对
0: 吧？欢迎你常来中国，每个暑假每个寒假都来，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再见。
4: 再见。
0: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哈。第一个500分要加给王富丽老师战队。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第二关，分值相应的提高到1000分。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隐藏者出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7: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康复师。
0: 我们知道，一支运动队哈，要想在这个赛场上有好的表现，其实背后的这个康复啊、医疗的团队也很重要。这个职业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作为中国体坛的常胜之师，国乒冠军的每一次挥拍征战，都离不开幕后康复团队的精准保障。运动康复师是运动员备战的核心幕后力量，他们用科学的训练和细致的康复干预，让队员从伤病中找回状态，在极限中守住状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真正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
0: 好，

0: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现场提问了。
1: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都为哪些运动员做过康复呢？
2: 我在乒乓球队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我为马龙、樊振东、许昕、林高远、梁靖昆等主力运动员都做过治疗。
0: 很多年，就你这岁数能有几年？
2: 我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加入了中国乒乓球队工作。

0: 对，
1: 脚脖子、膝盖、
0: 脚踝，对，嗯，然后乒乓球的话，
1: 手腕，
0: 没错，
1: 肩膀、
0: 手腕、肩膀，对。
2: 哎，我问你得了，杨凡的。
1: 所以我的意思，这问题问的没水平，我都能答上来。
2: 不，我接着问的话，就是他们职业的乒乓球运动员最容易有哪些职业病？
1: 肩周炎、手腕有毛病，膝盖。
2: 啊，对，
3: 哎，你知道主持人哪儿最容易受伤吗？我特容易打你嘴。
0: 如果是乒乓球的话，他们的手腕，尤其是三角软骨盘的这个位置，容易有损伤。
2: 好，来，范哥解释一下。不，
1: 我的意思就这一个还是比较专业的哈，和我们马上想的不一样。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就是你们平时有外出集训的时候，那么你们康复师需要备一些什么的，就是必须备的一些药品？
5: 主要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物理治疗仪器，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耗材。物理治疗仪器呢，比如像我们的便携式的筋膜枪、一些电刺激仪等等这一类的。然后呢，我们的耗材，比如说我有一个专门的运动防护包，这个包里头呢会有一些便携式的，比如说冰袋呀、啊、然后肌贴啊，就是等等一类的，就是防护耗材。哦，
4: 那么我再问一下二号，因为在我的概念当中，是不是康复是男士比较多哈？
6: 其实不是，就是男女都有。我是学这就推拿出身的，而且是运动损伤这个方向，所以在我的这个运动康复治疗过程当中，会配合一些艾灸、针灸这些治疗方式。
4: 就治疗的方式可能有些不同，跟
6: 男的。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7: 我也请问一下二号，运动员上场之前，因为他们平时可能受伤也比较多，很多都是贴着那个蓝色的胶布，他们是受伤以后给拉上绷上的，还是预防他哪个部位要受伤这么用这个蓝色胶布啊？
6: 受伤之后也会用，然后预防受伤也会用，
7: 也会用。
6: 对对对对，它会贴到固定的部位去防止他的这个肌肉受力面不一样，然后导致这种运动的扭伤。对，
7: 好，谢谢。
1: 听起来也蛮专业的哈。
2: 我问一下三号，加入中国国家乒乓球队作为这个康复师需要哪些证件？
5: 这个就有很多，比如说一些体能训练类的，然后还有康复治疗师，然后医院这头呢我们要有这个注册的医师，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常用的物理治疗技术，像关节松动啊、关节处理啊，还有这个肌肉强化的一些等等的一些认证的资质。
2: 那这些资质在哪儿考啊？
5: 有卫健委，还有一些呢会下放到一些比如说国家体育总局。
1: 哎，我请教一下三号哈，成为乒乓球队的康复师和比如说篮球队啊、足球队啊，对于你们的要求有什么样的不同？
5: 首先呢，我们要了解一些损伤的特性，然后我们的冰雪损伤，比如说以膝啊或者是腰为主。然后呢，这个到了乒乓球队伍的话呢，我们要了解这个运动员的运动特性，还有他的损伤特性。
1: 那你们可以跳槽吗？比如说我是乒乓球队的康复师，有一天我去篮球队当康复师，可能吗？
5: 可能，因为我就是从冬奥会借调到乒乓球的。哦，
1: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比如说运动员在场上受伤了，他紧急处理，这应该是归场上的医生这个团队负责呢，还是归康复师来负责呢？
0: 我们主要负责的还是去执行，然后医生的话还是诊断多一点。哦，
3: 你们这问的都不行，我问个好问题。问一下二号，就是在给运动员做康复治疗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吵过架？
1: 这是什么问题？
2: 那是给人治疼了吧？掰胳膊了？
6: 我们还是不会吵架的，因为我们主要的职责就是为了服务于运动员的这些身体健康嘛。
3: 那他们会不会弄疼了以后埋怨你们？
6: 其实运动员倒不会埋怨，他就会确实说他挺疼的，这个有点痛，然后就会。适当的减轻他的这个训练力度。
3: 那你们下了班以后有没有说，哎，那谁真吃劲儿，那谁不吃劲儿？
6: 那我们倒没那么无聊。
8: 接下来请王老师问问题吧，李晶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3: 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中国乒乓球队谁最不吃劲儿？
6: 那我不能说。
3: 那谁最吃劲儿？
7: 也不能说。
3: 假的，假的。
1: 来吧，最后的问题留给王老师哈。
7: 请问一号，你最后一次随队去比赛是什么时候？
0: 在今年的年初，是一场 WTT 的挑战赛。
7: 去的哪个国家？
0: 去的德国。
7: 请问三号同样的问题。
5: 我最近一场比赛呢是在2025年去的意大利比赛。

0: 在的。
1: 那二号呢？
2: 我其实主要是在集训中心，所以我一般不怎么随队外出
3: 啊。好，谢谢。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整理一下思路，准备给出答案。
3: 都不懂，咱们就是凭感觉吧。
5: 一号了解乒乓球队，一号陪练。
6: 三号特别像医生，
0: 三号还说他有一个那个什么工具包，
5: 特别。二号啥都不知道，
7: 这么统一啊这次。
4: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探侦达人通过投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康复师？三，
8: 哎，三
4: 二一，请按键。我给你提醒呢，三
9: 球宝，我就这会儿不跟李丁，我不跟他选一样。
10: 康老师，恭喜您又做出了一个正确的抉择，只要不跟李丁一样，您胜率就很高了。
8: 王老师，别听这些胡言乱语。
4: 李丁来说说你的选择。
8: 首先来说，排除二号，二号什么都不知道。朋友们，二号就是一个乒乓球球迷，一号是陪练，他很了解乒乓球队的这个内部的情况。三号呢，三号有点像我们家楼底下那社区门诊的大夫，头头是道说的，比较让我信服，所以就三号。哦，他可能是康复师的领导。
6: 那你刚才还说的特别像医生，
8: 就有点像医生。
6: 我也觉得是三号特别像医生，因为他各方面的这个知识说的就特别那种给人感觉特别准确。然后呢，一号呢，这小伙子呢，我就一看觉得他是个运动员。二号呢，他刚才说他不一定经常随队，他在集训中心可能有制定的运动员怎么来康复，可能他对这一套可能更加
8: 啥。王老师，二号肯定错的。
6: 反正我听球宝的，跟你不一样就对了。
10: 这么说吧，陶老师啊，不跟李丁选，不敢保证您对，但肯定保证您不错。
6: 好吧。
4: 来，王老师，
3: 我也是凭感觉吧，就觉得一号他说这个队也待过，那个队也待过，那个是好几年，怎么我就觉得他还那么年轻呢，还像个运动员似的啊，就觉得特别专业的回答问题呢是三号。我的团队也建议我，更多的是建议我是三号可信一点，我们也就是凭感觉选的三号。
4: 来听听那个刘警官为什么选三号。
7: 刚才我一转身和我队员们一商量的时候，他们从来没这么统一过，就伸出个三根手指告诉我选三号。然后呢，刚才王老师问一号问题的时候，就上一次随队出去参加比赛是什么时候，一号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睛啊表情啊就和嫌疑人撒谎是一样一样的，
3: 有点游离。
7: 啊，如果真是您的话啊，如果正确答案揭晓了真是您的话，那可能我只能说是您演得太像。
4: 哎，有点意思啊，卢警官终于调动出自己平时工作的经验了。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三二一，请揭晓。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林诗栋。
12: 我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向鹏。
1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队员徐永斌。咱们不是应该上 CCTV 五吗？怎么换台了呢？你这跨界跨的有点不小啊。
12: 记得2024年，我的肩膀受了很严重的伤，我们天天在一起康复。无论是训练和比赛，我们都配合得越来越默契。
11: 很怀念比赛时我们并肩作战的时光。
13: 不管你在哪儿，我们一直为你们加油。
12: 祝你在舞台上越战越勇。
11: 期待你的表现，毕广宇为你加油。毕广宇为你加油。
7: 谁是毕广宇？
6: 是他吗？
7: 啊！完了，不会真是一号吧？
6: 不会都错了吧？
14: 大家好，我是毕广宇，我是真的啊。
4: 结束了吗？没有导演设计什么这个，然后又贴到这个，这个环节没有这个环节吗？
10: 杨帆，哎，没有反转，就是他，毕广宇。
4: 那我们真被三号和二号给蒙了哈。那个三号，介绍一下自己。
15: 大家好，我叫董博宇，来自美丽的哈尔滨体育学院的一名教师，运动康复方向的。但是呢，我确实是一名国家队一线工作的运动康复师，只不过是我主要服务于冰雪项目，而且是队伍的主管，康复师主管。

0: 你看领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系，所以其实我是一名有医师资格证的医生。
2: 再次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谢谢。那先请你们台下休息了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再次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毕光宇，我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康复系，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后，服务于中国乒乓球队。哦，
4: 那你以前是运动员吗？
5: 我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最后回答王老师那个问题，您是那个是实话呀，还是瞎编的？
3: 说的话是实话，但是情绪是带一点表演的性质。哎呦，
2: 你还懂表演？
4: 懂表演就是。
2: 但是按道理来讲，我们想象这个职业啊，应该是比较资深的，像一个老大夫、老中医一样哈。
4: 对，起码就是中年的那种感觉哈。
2: 比如说，有时候咱就说嘛，你能够选择的情况下，可能我都不选，说这长太帅了。
4: 代表国家出去的必须得帅。
2: 是一个参考的标准哈，但一定有一些硬指标。
4: 没错。
2: 怎么能被国乒队选为这个康复师？
3: 是这样的，在中国乒乓球队工作是一件很荣誉的事情，然后我也很幸运能够来到这个团体里，跟运动员一起，为一个目标去奋斗。刚才杨帆老师问的这个问题的话，首先你肯定要有医师资质，你要有相关专业的工作经验，然后呢，你最好是要全能一点，比如说你要会英语，然后你要懂一点训练。
2: 就是我们做这个专业，但是我们的就是知识面呀、能力啊，要是很综合的，
3: 对，
2: 是吧？这些都是加分项。
3: 对，
2: 其实很多工作都是这样，我们不能只看到台前的光鲜亮丽和他们取得的成绩，我们要整个团队其实是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才创造了很多的奇迹。最后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
3: 好，谢谢，
2: 谢谢毕光宇，再见。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没变化是吧？大家都没猜对，还是王老师领先。
6: 王老师，您是第一次来，我想跟您介绍一下，500分能领先两轮，这也是很少见的。
2: 说明我们节目越来有难度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调动我们的感官来增加我们的判断力。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好，这是三个组合哈，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8: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9: 大家好，我们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啊，
2: 但这三个组合挺有特点啊，应该是母女组合、祖孙组合。你是姥姥还是奶奶？
10: 我是姥姥。
2: 姥姥太年轻了。双胞胎姐妹组合。
11: 是的。
2: 闺蜜组合。
12: 是的。是的。
2: 太棒了，我这眼力有提高哈。来，在国外唱民歌，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资料，先请球包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异国他乡的广场或街角，他们开口歌唱，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勾起异乡华人的乡愁，也引得陌生的外国人驻足聆听。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真诚的歌声，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让中国音乐的旋律抵达更远的地方。请问三组隐藏者中，谁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2: 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问三号，你们唱歌是业余爱好还是专业的？
12: 我们是在国外留学认识的，然后我们的专业是学习音乐演唱。
2: 国外演出机会那么少吗？为什么一定要在街边演唱？
12: 因为就觉得更接地气。嗯哼。然后更有那种在国内的那种感觉。啊，
4: 其实也是你们自己想念家乡是不是？
12: 对。
2: 那具体形容一下你们是在哪儿唱歌？
12: 我们在意大利。欧洲。
2: 欧洲，那意思还不是在

0: 一个国家演唱是吗？
1: 就是在意大利，然后西班牙，还有法国、瑞士这些地方，就连的一块。
0: 为什么要巡回演呢？你们不是在读书吗？
1: 边旅游就觉得要去周边玩一玩啥的。
2: 好的，
3: 我问一下二号，您二位身上穿的这个衣服是哪个民族的？
4: 这个是我们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的服饰。
3: 哦，那您二位是在哪个国家唱的民歌啊？
4: 一般我们都去东南亚国家比较多。
3: 去主要目的是啥？
4: 我们是在那个歌舞团里面工作的，然后有时候跟团去交流学习的时候，就会在外边唱歌啊，记录一下生活。
0: 主要目的是啥？你好像海关哦。
2: 请问二号，你们到国外唱歌都是唱哪些歌啊？
4: 我们会唱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的山歌。
2: 那你们是有伴奏演唱还是？
4: 哦，对，没有伴奏的，原生态。
2: 原生态。那么我想问一号，请问你们是怎么搭档唱的？唱的都是什么歌啊？
5: 我呢是附和他唱的，以他为主。
6: 我们一般唱像《映山红》《茉莉花》这样的歌曲，因为它旋律很好听嘛。
2: 啊，你们都在什么国家唱过？
6: 我们在意大利米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地方唱过。
2: 那请问三号，你们都唱的是什么歌啊？
1: 我们是唱的一些民歌，然后呢还会唱一些流行歌曲，把它改编成一个美声的感觉。对，
2: 民歌
0: 硬编的对吗？
2: 在国外学的主要是美声还是民歌？
1: 就是美声。
2: 好，谢谢。
3: 那问一下三号，在哪个国家上的学？
1: 在意大利。
3: 哪个学校？
1: 音乐学院。
3: 什么音乐学院？
1: 皮亚琴察。
3: 老师叫啥名？
2: 像背的。
1: 老师叫啥名啊？
7: 老师意大利名啊？
1: 意大利名。
3: 你整个
1: 叫脾气嘞。
3: 老师还有脾气嘞？我就问他叫啥名，你不告诉拉倒吧，你来啥脾气？
1: 老师真叫脾气嘞。
0: 你还不如编叫帕瓦罗特呢。
7: 我问一下一号，你们为什么要在国外唱歌啊？
6: 就是妈妈带着出去旅游，然后想记录一下我唱歌的这个过程，然后就每到一个景点唱一下。
7: 那你在国外唱歌的话，两位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可以给我讲一下吗？
6: 有一次在意大利米兰教堂前面唱的时候，有一位老爷爷，他是华人，在国外居住的，在那边30多年了，然后他听了之后很感动。
7: 他说什么呀？
5: 等我们唱完了以后，他过来跟我们讲，他是在米兰待了30多年没回国，听了这首《映山红》他很感动，热泪盈眶的，就印象对我们很深。就是
0: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两位姑娘，你们出国演出的时候也是会穿这个少数民族的衣服？
4: 对，我们会穿我们广西少数民族的服装出去展演。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4: 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比较被少的人看到，然后我们说把我们的广西文化带出去，让更多人的人了解。
0: 那外国朋友一般会对你们唱的哪个作品他们反应最强烈？
4: 一般我们也会唱那个刘三姐的选段，山歌好比春江水，多谢了，这些他们就比较耳熟能详。如果像我们原生态的话，还是比较有少数人听过的。
3: 好，这样我再问三号一个问题啊，还是关于意大利的
0: 脾气嘞。
3: 不要这个脾气了。我在国外街头唱响中国民歌，用意大利语说一下。
0: 人家是在意大利的街头唱响中国民歌，
1: 不是唱意大利民歌。
0: 人又不是学意大利歌剧的。我帮你挡回去了。
3: 那你能随便说一句吗？
1: 俏俏你好。
3: 说一个。我以为是一个字儿。
7: 俏是再见。我在意大利说过相声，意大利人教过我，走的时候说翘。
0: 不是，
1: 意大利他开头也翘，他再见也翘。
0: 对，
7: 都翘。行，
0: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根据刚才的提问做出判断。
7: 不是一就是二。
2: 那么小，他们这么笨吗？
8: 一号更自信一点，二号和三号都有点不真实。
3: 为啥选三号？不知道为啥，就是那不行。
0: 来， 接下来就到了投票的环节了，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做出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3: 怎么啊？哎我的妈！
9: 反正球宝说我不要跟李丁一样。
10: 陶老师、跟李丁选不一样的，保证您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但也是希望您别老在另外一个错误答案上徘徊，这是我对您良好的祝愿。
7: 天呀，那陶老师肯定对了，因为三号肯定是假的，三号不了解意大利。
0: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们的意大利老师叫什么来着？
8: 皮奇雷。
9: 皮奇雷。
0: 这回口音变了。
9: 那我能改吗？
10: 您确定要改吗？
0: 你就陷入到求宝的圈套当中了，以后你每按一个他都会之前暗示你一下。是因为求宝这句话吗？还是本身你比较相信皮奇雷？
9: 刚才就是有犹豫怎么回答，其实他们俩应该会
0: 装的。
9: 对，我刚才为什么选二号，就给我们感觉因为他们很有代表性，代表我们的少数民族，可能会把我们思路往这儿引。
0: 想的挺多的，
9: 想的很多就是不对。
0: 王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2: 凭感觉，也是感觉，因为怎么我觉得一号这位姥姥和孙女儿他们挺自信的眼神，二号我的感觉好像有点虚，反正三号嘛，因为有几个回合吧，有点脾气累，我就觉得算我还是我的团队也说一号，我说好我就选一号了。
3: 就是说如果三号真要是真的那个咋办呢？
7: 这不可能。陶老师跟你说，您要是选对了，我这辈子我不吃比萨饼了。我
0: 好，那李丁这辈子还能不能吃着比萨饼？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最终的结果，有请我们三组隐藏者揭晓身份。

0: 在这里我们非常高兴地宣布，李丁从40岁以后就正式告别比萨饼了。
1: 以后你要是馋了的话，就去新疆吃馕吧。
0: 先请二位姑娘自我介绍一下哈。
2: 大家好，我叫徐子璇，然后我来自安徽。
3: 大家好，我叫陈慧珍，叫我阿珍就可以了，我也来自安徽。
0: 你们俩是 哪几年是在意大利？
2: 我们就是去年毕业的，然后从22年的时候去意大利留学。
0: 为什么会想到在街头去唱
3: 呢？因为我是女高音，她是女中音，然后我们就平时也是配一些二重什么的。后来我们就到那个街头，当时也就是老师起哄，然后我们就唱了一首中文歌，发现效果特别好，就那些外国人非常喜欢。然后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周六周日人多的时候，我们就去了街头。
0: 是一个很好练专业的机会。
3: 对对对，其实主要是锻炼自己的胆子。

0: 好想知道那后边那个小伙子后来说啥了。
1: 说的中文，新年快乐。我们都没想到他会中文啊。而且很多外国人后面之后都会来问我们，哎，你们唱的这个歌是有什么含义啊，他们都会来了解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文化背景。
2: 对，在意大利的街头，这个当地的朋友也无形当中通过你们了解了很多中国的民歌哈。
1: 是的。
2: 那我觉得这样，今天呢既然都已经唱到了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哈，要不然也合作一下。
1: 那我们就唱视频里刚才这个桃花朵朵开吧。
3: 好。

0: 谢谢。
1: 今天送两份礼物给你们哈。这个是我们家乡的味道，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唱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们。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现在陶慧敏战队20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姑娘，好像都是穿越来的哈，来，请介绍自己。
2: 大家好，我会跳响击舞。
3: 大家好，我会跳响击舞。
4: 大家好，我会跳响击舞。
1: 不了解的朋友没关系，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响击舞也被称作中国最早的踢踏舞，是春秋时期由西施首创的汉民族传统舞蹈。千年之后，舞蹈诗句西施依据吴越春秋等文献考证，融合东方雅韵和现代审美，在舞台上重现了这失传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舞蹈瑰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真的会跳响击舞？
1: 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可以现场提问了。
6: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穿着这个木屐跳这个响击舞难度最难的是什么？
3: 其实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您可以看到我们的服装，它的裹身性其实很强，就会有点吞动作，所以需要演员有格外强的肢体表现力。其次呢，这个木屐的重心和我们普通的鞋并不一样，像木屐的鸡齿更靠近中间，所以在行走或者做动作的时候要调整重心，不然容易向前或者向后倾倒，
1: 就翻过去了。
3: 对，容易摔倒。
6: 那我问一下三号，对于你来说跳这个舞你的困难是在哪里？
4: 我觉得这个舞相对于

0: 其他舞种来说的话，其实动作幅度是相对较小的，因为它主要的用力点还是在脚上，
1: 在脚上，
0: 所以对，所以我觉得最难的其实还是脚步的动作，
1: 这个重心要掌握很好哈。
0: 嗯
1: 嗯，谢谢。我请问一下一号，请问你是什么机遇让你想起来学着响击舞的？
2: 一开始参演响击舞的话，是因为我平时一直有参加不同的舞剧，然后在响击舞创排之初，导演想到我觉得我的人物形象比较符合，所以后面就有特意去学习响击舞，然后再到演出。
1: 哦，你们除了舞剧当中或者是特定的环境表演这个舞以外，其他的演出你们都在哪里演出过？
2: 嗯，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在全国的各大剧场演出，或者是有一些可能非遗的活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演出。
1: 好，谢谢。
3: 问一下二号，学习这个舞蹈多长时间了？
4: 因为我是中戏舞蹈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所以当时创排这个舞蹈整个周期是在一个学期，所以是四个多月。
3: 那你对这个响击舞这个舞种的起源有了解吗？
4: 有的，它是源于春秋末期，是中国最早的踢踏舞吗？我们也查阅了非常多的古籍，比如说《吴越春秋》，包括像一些文学作品中元稹的《东白柱歌》，里面也有描写到西施身着白衣在响击梁上翩翩起舞的画面。
3: 那你们这个衣服的颜色怎么不是白的呢？
4: 因为我们的群舞小姐姐今天也穿的是红色的衣服，所以为了不让大家那么快速的发现，我们也穿了红色的衣服，
3: 就是伪装色。
4: 对。
3: 那能不能给我讲一下这个鞋有哪些特点？
4: 这个鞋首先它非常的硬，其实它是我们舞者身体的一个延伸，我们是把天地当做了一个乐器，要用它来制造响声，去奏响一曲交响乐。
3: 哦，好，李丁，
5: 我问一下三号，就跳这响击舞，这个裙子是越长越好，还是越短越好？
0: 这个我觉得问得很好哎。在古时候，其实女孩子的脚并不是说可以被大家随意观看的，
6: 看到，
0: 对，所以我们这个裙长的长度它其实是有讲究的，但是你可能为了我们后面跳舞的方便，它可能会把裙长稍微改短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容易跳。
6: 那就着李丁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跳响击舞露脚是完全不露好，还是露一只脚好，还是露两只脚好？
5: 哎，那你们三个人当中谁的那个裙长是比较专业的？
0: 我觉得这个裙长吧，它还是说看舞者个人的，因为我们整一个舞蹈的服装也是要跟自己的身高去做一个量身定制的。对，
5: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吧，那为什么你的裙子比别人短那么多啊？
6: 因为他腿长。
4: 因为方便活动，可能会有一些安全性的考虑，就容易绊倒。
5: 那你觉得旁边两个人为什么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安全性？
4: 因为我们的舞服都是借来的，不是量身定制的，我们各自的舞服应该都是刚刚好的。
5: 都跟上一组的三号一样学坏了。
3: 再问一下一号吧，因为我看你们三个人的头发呀应该是比较相似的，那跳这个响击舞对这个妆造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因为它是在宫廷里的一种乐舞，所以需要更加的端庄，然后或者是更加的隆重。
6: 会根据不同人物塑造它来换不同的造型吗？
2: 对，会根据西施不同时期她的一个身份，比如说浣纱女和她跳响击舞的发型是不一样的，但是主要的发型的话会参考舞剧她的一个表演性质来进行一定的调整。
6: 哎，那我请教一下，就您在跳响击舞的时候，您塑造的都是西施这个角色吗？
2: 对。
6: 那服饰上有什么特定的要求吗？
2: 舞者的话，他是裙系铃铛，身姿摇曳，所以呢铃铛会发生响声，然后木屐的话他是踩踏在木板上，它同样也会发出响声，两种响声交叠碰撞交汇，故名响击舞。
6: 所以就叫东方的踢踏舞，对吧？
2: 对。
1: 我总觉得这三位都会跳，
7: 对，他们好像都应该都是专业的。
8: 杨帆，因为两位老师都有这个疑问，我可以给出一个额外二线索，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两个人都完全不会。
1: 完全、
7: 哦、完全不会吗？哦，
6: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代表各自的方阵准备投票。
1: 他们刚说的好像自己都有亲身体会
7: 过。对
9: 你看二号脸上的妆跟那俩人会不一样？
1: 我觉得刚才一号也许是被误会的。
10: 三号
11: 还有刚才踩脚的前脚去，因为肯定不
10: 好。对，就我觉得二号，
12: 我不一定听你们的。
6: 来吧，台上三位姑娘

0: 谁会跳响击舞？三、二、一，请按键。
1: 哎，李丁。
2: 哎呀，他俩又一样，我肯定是不跟你不一样。来吧。
0: 看出来了，两位姐姐谁都不愿意和李丁一样。来吧，先看看二位选二号的理由哈，卢警官。
1: 首先从衣服方面来看嘛，二号这个裙子的长短呢，可能说更适合演出。
2: 那人家借来的。
1: 那他等会儿也要演嘛，对吧？然后第二点就是我注意到他脸上那个妆，明显要比一号和三号更精致一点，包括鬓角都画出来了。
2: 哦，对哦，他有鬓角哎。
3: 卢警官，哎，你跟李丁选的一样，就你这些分析都是白分析，
4: 苍白无力。
0: 那你分析分析。
4: 我就是裙子呀，因为有两个人是借来的，借来肯定就大点，自己的裙子呢合适就小。
0: 还有一种可能，借来的短点。
4: 还借来不可能。
3: 李丁，哎，我对你只有一个问题啊，如果这一轮不是二号，你又不吃什么？
4: 我今天晚上不吃主食了，行吗？
0: 来，我们看看陶慧敏老师为什么选一号。
2: 因为现在跳舞西施的话，那肯定是首席嘛，他的从他的个头，然后从他的腰身，从他的整个比例，我是这么分析的。因为你看他的腿部特别长，因为舞蹈演员他有比例的，虽然他话也比较少。
4: 陶老师，那我问您，我要是选一号，您选别的了？
2: 你没选呢，我就还是选一号啊，我肯定也坚持自己的那个。
4: 啥？我要选一号，你肯定选二三了，你。
2: 那不。偶尔也会可以相信你一下。对，所以而且这个妹妹她这站在那儿站姿跟他们还是不一样，训练过的。
0: 王老师，
5: 他们觉得裙子是二号这个最适合舞台上，我恰恰觉得是三号，按照这个服装来说更合适更标准一些，这是我个人感觉，所以还是选了三号。
0: 好，各位老师都说了自己判断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三位女士谁会响击舞，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2: 哦，他要在这个木板上跳。哦，他们也是的。哦。啊？
6: 怎么没人配合我呀？
7: 假的，
6: 听不见吗？真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是假的。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哎，他们有配合他呀。
6: 并没有人配合我，因为我也是假的。啊！
2: 你看他的形体，这么。

0: 也谢谢我们其他的舞蹈演员。来吧，青妹妹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林怀，在舞剧西施中饰演西施。
0: 非常好听的名字啊。我想请教一下，就在舞剧当中对于一个角色的这种了解和影视剧当中演员体验生活呀，了解角色有什么不同？
1: 我觉得作为舞剧演员的话，他和影视演员有一个区别，就在于他的情感既要很细腻，但又要很有张力。因为在舞台上距离观众很远，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表演的过程中要通过你的肢体去把你的情绪做一个延伸。
0: 这应该算是我们中国古典舞对吧？
1: 对，响击舞其实它本身是比较小众和冷门的舞蹈，那我作为文艺工作者舞者也好，其实我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普及它，去传播它的。尤其是木屐的话，它可能本身比较备受争议，我也希望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其实可以被更多的人去知道和认识。
0: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的舞蹈，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哈，很多比如说大多数人认为国外传过来的东西，其实最早有一些是起源于中国。
1: 对，
0: 谢谢林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再次感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分数变化。一骑绝尘，陶慧敏7000分。陶老师有一些小微表情和动作，多亏跟李丁不一样。
2: 我对面是一个镜子，哎，
3: 你放过我吧，好吧，
2: 你拉着点丁
3: 啊，拉不动。
0: 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一轮的比拼了，第五关终极对决，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有没有哪一队可以反超陶慧敏战队？希望大家加油。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登场。有请三位，同样是登场，数你二号最复杂，
2: 太复杂了。
0: 好，这三位又是什么角色呢？来，先听听他们的介绍。
4: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5: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6: 大家好，我能把名字画成画。
4: 画，
0: 名字画成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这样，先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画鸟字是一种将书法与绘画巧妙融合的民间艺术，很多80、90后的童年记忆里经常会看到在集市庙会街头巷尾摆摊的手艺人，他们用特制板笔一笔多色把一个人的名字或祝福语画成一幅画，牡丹、翠竹、龙凤等纹样。如今花鸟字已被列入多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把名字画成画？
0: 好，我们现场就展示哈，越战越勇、
8: 福寿康宁、
0: 阖家欢乐，这看出来了哈。好，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问三号，你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接触到这个？
6: 当时在农村赶大集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师傅在那画环子画的，当时我就深深的爱上他了。从那以后我就打听这位先生是哪里的，后来打听到了，也就是说初中一毕业我就学习画鸟字画，就拜师学艺了。
8: 那你画这个画有多少年了？
6: 已经有40年了。
8: 40多年了，那你这个画画完了是可以出售啊？
6: 对，开始是出售。
0: 就这一幅字大概
8: 多少钱？
0: 对，
6: 也就30块钱一张。
0: 30块钱，
6: 对，
0: 四个字是吧？
6: 对对对。哦，
2: 三号师傅，您这个30块钱一张，这么长时间，您这个从艺时间，您涨过几次价？
6: 原来卖过20，才开始的时候卖过2块，30年前。
2: 好嘞，
9: 我问一下二号吧，您看着应该年纪不是很大。
5: 是的啊。
9: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呢？
5: 24年的时候。
0: 你就不想问问他带这些东西上来干嘛来了吗？
5: 我这身衣服啊，其实在景区里给游客画这种画。
9: 就在景，你上班的时候就这么穿？
5: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花是干嘛的呢？
5: 花是放在我的那个小桌子的旁边装饰用的。

0: 然后巡游的时候我们要背着它去巡游。
1: 在哪个景区？
0: 温州乐园。
1: 那您这样哈，现在我就找你去了，把我这个名字用画画出来，那你给我说一下，就我这仨字，你给我说一下设计方案就行。
2: 哎，这个问题好。
0: 像炉啊，它上面那个一横可以带个鸟啊，上面是个头，然后底下是个尾，拉长
3: 不好吧？
0: 可以，
3: 是不改个水龙头好一点？
0: 不像你这个窑啊，字比较多，笔画比较多，我们就把它写的比较紧，对，可以用一些竹子啊这些东西去代替。哦，
3: 对对对，可以可以。
0: 对，然后那个林也是，
1: 我这个名就是一只鸟跟两堆竹子。
4: 请问一下一号，你一般画的时候除了在家里还都在哪里画？
5: 我们学校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我就会带着工具去学校画。
4: 都带哪些工具？
5: 就像硬板笔，铜板纸，还有那个水质的矿物颜料，然后还有那个海绵。
4: 像大集呀、啊、什么这些地方你去吗？
5: 大集我一般是不去的，因为
3: 学业很重。
4: 你多大呀？
5: 今年14岁。
4: 在哪个学校学？
5: 在山西省太原市国科实验。
3: 山西的朋友，你是奔着我们那个紫林醋来的。
4: 谢谢。
6: 我来问一下一号小朋友，那你给班里的同学们写过这些名字吗？
5: 写过的。
6: 最难的一个名字是什么呀？
5: 最难的它叫吕子欣，因为它的吕是有两个口，所以需要思考，就是它两个口分别用什么替代。哦，
6: 那像那个卢瑶林的林两个木，那个怎么办啊？
5: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就是口诀的，树用竹，横用花，鸟鱼替换撇捺，点用太阳，蝴蝶想花，山水螺线画其他。哦，
4: 它有口诀。哦，
2: 口诀啊。
3: 哎，那妹妹，我再想问一个问题，那是这个笔画多的好创作，还是笔画少的好创作？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是笔画少的好，就是不好创作一点。
3: 就像李丁的丁就不好弄了，是吧？
1: 三号大哥，这儿。
6: 那边。
1: 你跟他你好。
6: 我选三号。
1: 问一下啊，就是在作画过程当中啊，用的是什么笔啊？
7: 用的是一种八笔。
3: 八笔
5: 硬板笔。
7: 哎，八笔
4: 板笔。
7: 因为这我们这种东西叫八笔字画，才开始的时候用一种竹子做的一种板，竹板做的，
1: 竹板，
4: 竹板做的，
7: 因此就是八笔。后来发展成两个竹板夹着一点这个扎片，为了它吸墨好用。
3: 就是竹板这么一夹呀，别的咱不画。
1: 那一号二号用的也是这种笔吗？
5: 对，
0: 是的。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终极答案。
1: 为啥就说的我感觉它不像的都啊？
4: 不是二号，我想可能是一号。
8: 对，那还有口诀，
6: 我觉得应该是景区工作人员，但他可能没有画。
3: 先问一下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王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李丁身后的观众是几号？来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可以完成我身边的这样把名字创作成画？有请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6: 我相信你小妹妹。
1: 你相信小妹妹了？我不能
8: 跟你选，不能跟李丁选一起。哎呀，哎，这不是相信你哦，相信我自己哦。
3: 三位都选择了小朋友，我们依次来阐述一下选择的理由好不好？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6: 我觉得妹妹说的头头是道，然后这个感觉她的思路很清晰。
3: 但你觉得这个活像是这么小年纪小朋友干的和喜欢的内容吗？
6: 我觉得这个年纪干这个活可能会更容易被导演看见。
8: 哦，你是这么分析啊？
3: 来，陶老师为什么最后冒着和李丁选择一样的这样的风险都要选一？
8: 因为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感觉。那个三号这个大哥呢，我觉得他有可能也是一个非遗，但是他不是这个。二号呢太帅了，我觉得他静不下心来画这个。对，就是一号那个小朋友就可以几岁就可以画画。而且他的那个外形吧都很安静，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就很多非遗进学校，然后小朋友

0: 也会接触到这些东西。
1: 好，王普利老师为什么会选择一号？
2: 要是一开始我可能会选我们三号啊，因为三号更像这个民间艺人。咱们导演组有时候故意的搞这种假象，让你觉得他像，对，我就不敢再考虑这个。所以我选一号呢，是觉得他讲的也是很有条理的。但是我现在，请给我一次，因为第一次来，给我一次改正的机会啊！
1: 你不行，
2: 给我一次吧。一个是我自己的直觉，我觉着二号我想改他。第二，我的团队刚才就要求我是二号，我没听。
1: 现场的观众，大家觉得王老师这个建议可以吗？
3: 可以，
4: 可以，可以。
3: 谢谢，让我改一次。
1: 我们尊重王老师的意愿。来，为什么选三号卢警官？
4: 因为我感觉吧，就是第五轮的前面都拧巴四轮的，尤其是我后边观众也都说三号看着就是那种我不愿意说，但是我活都在手上那种感觉，是不是？不，老师傅。
1: 这个神秘的
3: 呵呵呵呵呵，你要小心哦。
5: 行，
1: 来吧，那最后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接下来很简单，我们通过现场创作的机会来展现他们的能力，好不好？来，请上道具，有请我们现场三位，以杨帆这两个字为创作为题，给我整一幅画，好不好？
4: 范哥写完了发现是两对竹子。
0: 哎，李丁那里可能看见吗？
1: 看得不是很清楚。
4: 哎呀，你防一号，你不会，你照那个三号看看，学一学。
1: 二号这个有点意思啊，二号这个作品还得白天看，
6: 好期待看二号的。
3: 我好期待。
1: 再看看三号，手法很专业。
6: 一号你在那纯写字呢，是不是？
0: 真的吗？
4: 郝老师啊，一号写的自己都憋不住笑了。啊，
0: 完了，我们错了。
1: 来吧，我们依次展示一下作品，好不好？有两位选的是一号。
0: 啊，他都没画吗？不会吧？
1: 来，我们一起来揭晓，好吧？三、二、一，一。
4: 啊，
1: 好。
6: 啊。我就是三号啊。
1: 不不不，我负责任讲，我在后面看，我觉得二号的创作是最写实最像的。
0: 是吗？
1: 三二一。他创作的是李丁，
3: 发型特别像。
4: 李丁等会儿出去就染一个。
1: 那没有悬念了哈，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三号。那我们要看一下三号老师的作品。
3: 好好看。
1: 这个杨帆的帆是老师特意给我创作了一个那小帆船的那个帆。
7: 好好好。陶老师啊，为什么要跟李丁选一样的答案？
1: 那也请一号小妹妹和二号哥哥到台下休息了哈。
8: 好，
1: 谢谢谢谢。来吧，三号老师请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河北衡水人，张新立，我是衡水市花鸟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 嗯，其实老师一上来那个感觉，
3: 对吗？
1: 就真的很像，
3: 是很像。
1: 但是现在啊，越战越勇，套路深。
3: 对，
1: 就是觉得越像的有时候越不是哈。刚才讲的说，之前也是一次巧合的机会见到了您师父创作的作品，
9: 对吧？对。
1: 那您写这个，就是平时您有其他的工作吗？
9: 其他东西，我是一名种地的，在业余的时间有这爱好，学习了这门技艺。
1: 那您现在有自己的学生吗？
9: 我学生已经达到百十二了。哦，我那35岁时候收的第一个徒弟，后来陆续，咱们全国各地的有陕西的、陕东的，甚至有新疆的、远道而来的，还有咱北京的。
1: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像张老师一样啊。这个我们传统非遗项目也好，这个手艺达人绝技也好，都能够来到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展示。嗯，今天我觉得我也圆梦了哈，我也终于有属于我的作品了啊！再次谢谢张老师，我们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0: 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谢谢，大家再见啊，再见。
0: 那我们也要看一下今晚最终的获胜队是哪一队呢？来
2: ，Go！ 啊，
0: 感情，今晚你就答对一道题是吧？
3: 而且杨帆他只有这道题，没跟李丁选的一样。
1: 事实证明，跟李丁选一样真不行。
0: 来吧，有请卢警官带着获胜观众登台领奖。
4: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莹，新晶莹72小时头皮畅呼吸。
0: 在这里再一次祝贺我们卢警官战队的所有观众，大家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呢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致敬每一个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那最后时刻，咱们也先请这个卢警官来分享一下今天带队获胜的经验。
12: 在生活当中，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啊，只要越战越勇，最后都能取得成功。
3: 当然更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3: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3: 下周再见。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1: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0: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2: 等会儿，还没完。
0: 还没完，
2: 才刚刚开始吧。
0: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3: 堆出的精品。
0: 经岁月岩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过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老先生，这里是仪针吧？
1: 仪针？你说的是仪针吧？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仪针来往几经秋，风物淮南第一州啊。

0: 风物淮南第一州，800年前刘载写下的这七个字，从南宋的船头一直引到了今天。可风物到底是什么？
1: 噔噔噔噔，天宁寺塔，这是仪征的千年地标，看到它就知道到仪征了。它始建于唐朝，是江苏省内现存的最高古塔。看我头顶的梧桐树是不是特别的茂盛？这个季节特别特别的治愈，小风一吹，树叶就沙沙作响。而且在我的身后看，就是仪征鼓楼，这里就是仪征的另外一处灵魂地标，在这儿有一种特别奇妙的穿越感。在我的身边是车水马龙，在我的身后就是斑驳的城墙。
0: 风物是这一城人和他们热气腾腾的日常。那就从一顿早茶开始，看看仪征的中秋光景。

0: 哇，这么多好吃的！这边最特色的有哪些？
1: 蟹黄汤包，
0: 蟹黄汤包，
1: 对，大五丁包，削美人糕这边。
0: 哦，叫削美人糕。
1: 对，还有腰花汤。
0: 哦，那您说这些特色的，给我各来一份可以吗？
1: 可以。
0: 哇，这有这么多！
1: 这是我们家烧麦。
0: 有这么多吗？
1: 对，
0: 这销量可以啊。
1: 对，都是人家要的。啊，
0: 这已经订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我先要刚刚说的那些。
1: 好的，
0: 谢谢。找个位置。您好，这儿有人吗？
2: 可以坐。
0: 我可以坐这儿吗？谢谢，我们拼个桌。爷爷是当地人吗？
3: 当地人。
0: 我看人手一杯茶，这是什么茶？
3: 绿阳春。
0: 绿阳春。
3: 是什么当地一个名茶。
0: 尝尝。好喝。
2: 爽口。
0: 爽口。

0: 这个唱的是什么选段呀、
1: 啊？杨军表演
2: 《梁山伯与祝英台》。哦，
0: 这扮相看着可太漂亮了。我看在这边的早茶茶楼，是不是到处都有杨军表演？
2: 咱们一镇呢，一般来说大街小巷都有人唱杨军。
0: 大街小巷都有人唱。
2: 特别鼓楼，每天晚上都有唱戏。
0: 每天晚上都有。
2: 每天晚
0: 上。一年四季。
2: 一年四季，
3: 大家很喜欢，这个是。非遗物质文化遗产、哦、很有名的啊、
0: 哦，随处都可以看到。
3: 对啊、
0: 哦，我的也上全了，我点的有点多，第一次来就想把所有的都吃一下。爷爷有什么推荐吗？当地最好吃的有些什么？
2: 我们那边最好吃的呢，三丁包。
0: 三丁包，哎，那我选对了。
2: 熟的东西啊，搞肉的掺和起来的，
0: 感受到了。里边有肉，
2: 各种肉，还有那个竹笋就在里头。
3: 竹笋，
2: 竹笋，
0: 竹笋啊，
3: 吃笋丁、哎，
0: 还真是咬到了，咬到了，刚说完就咬到了。
2: 还有特色，
0: 很好吃，很香。
2: 这个是腰花，
0: 腰花汤啊，哇，好嫩啊！我其实不吃腰花的，但是我刚刚看大姐给我推荐，我就来了一份，一点都不腥。
2: 他这个弄得很好。

0: 大家好，欢迎参观江上盐都十二围。那十二围这个地方的话呢，它是在1873年的时候开埠的，2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呢，常年呢在这边堆囤的盐要达到10亿斤。那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的一张世界平方图上面，我们十二围呢，它是唯一一个被标注在世界地图上面的一个小镇。当时老年人经常说，在十二围的话呢，下雨它是不需要打伞啊。为什么不需要打伞呢？哪位小朋友知道吗？啊，这么多小朋友都知道，那这位小朋友你来回答。
1: 因为人多不好打伞。
0: 对，因为当时人挤人的一个状态，雨伞它是没有办法撑开来的。因为盐的兴盛呢，各行各业都开始兴盛起来。那我们十二围这边的话呢，有最早的江轮船水码头，最早的电报局、邮政局。待会儿呢，我们带大家到我们十二围过去的民国时期的粮库去看一看。这个呢，就是堆的盐山了。啊，那我们有看到一个人，他背着这个盐包，对不对？啊，这个工种的话呢，叫扛大包。那这个一包盐有多重，你知道吗？
2: 知道。
0: 啊，一包盐。

0: 要将近140斤。因为盐业的兴盛呢，四方甲骨、八方移民，各行各业的人都到我们这边来谋生淘金。那我们针对于仪征这边的方言，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罗列。比如说，一下骨就是一会儿的意思。小爬爬，
1: 小爬爬
2: 就是小板凳，
3: 小板凳的意思。
2: 对
0: 对，小板凳的一个意思。
3: 还有哪些好玩的当地的方言？
2: 我说一下，看你能不能猜到。
3: 我猜猜，
2: 嘎气。
3: 嘎气，想不到，
2: 它其实就是回家的意思。
3: 啊，嘎气，那家家去，
2: 哎，对，
3: 嘎气啊，这个仔细想一下，应该解释一下能听懂
0: 啊。我们今天的话呢，再讲讲我们的这个十二围的九街十八巷。

0: 这里住了，人家开着电视，听着大家的烟火气。奶奶好。
1: 你好，你好。
0: 这是什么呀？
2: 道为茶干，无香茶干。
3: 喝茶的时候一道菜
0: 哦，
3: 必点的一道菜
0: 哦，所以叫茶干哦。

0: 这是进化体验是吗，老师？
1: 啊，对的。
0: 我可以试试吗？
1: 可以啊，你过来呀。
0: 好。
2: 这金画呢，是用这个绢做底，然后用金箔呢贴到绢面上。
0: 是真的金子是吗？
2: 当然真的金子啦，因为我们仪征这个地方，在这个清代的时候，它是盐运是特别发达的，富商盐商很聚集的地方。所以它就有它的市场，
0: 因为经济繁荣，就有了雅致，去玩这些，去欣赏这些
2: 东西。对对对，啊，你今天的体验呢？我们就让你贴一块金色的月亮，又是一个小白兔，
0: 好有中秋的意味。
2: 好的，
0: 我看这幅画上已经您打了底是吧？
2: 对，我这个画先是把它打底，这个呢是一张金箔，它都是很薄，薄若蝉翼。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水把它起开。金箔粘在这上，这个时候呢，你手不要碰到金箔，
0: 碰到就粘破了。
2: 然后呢，对准这个月亮，
0: 整个要贴上去吗？
2: 对，很果断的粘上去就行了。像我的理论就是那个有墨分五色，金分六层，最多能贴到六层。你贴的层数越多，它这个金的成色越好。就像那个鎏金一样。
0: 就是它的颜色会更纯度高，
2: 更
0: 金一点。
2: 对，就是更厚实一点。贴完黄金以后，再用这个矿物颜色，然后进行彩绘。那我们矿物颜色呢，要去研，把它研磨。研磨的目的呢，是让
0: 更细腻。
2: 这个
0: 好，我来试试。
2: 试一下。
0: 我以前在教室里面的那种黑板的一角，每周都要更换，然后我特别喜欢排到我。我就是喜欢画这种花儿，一个枝儿上面开出来花。从小就喜欢这种，
2: 你一旦非常关注的
0: 话，非常专注就
2: 好多事情都忘了，吃饭都会忘掉。
0: 是，好的，我的画完了，给您看看。
2: 不错，
0: 给大家看看。我的第一幅金画，
2: 还可以，画得很好。
0: 我这太小儿科了，看这都是您的大作是吗？
2: 是的。
0: 这个好漂亮，
2: 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
0: 是画的真鸠吗？
2: 对，运河遗征。
0: 运河遗征。
2: 对，运河。然后这里面画的天灵塔呀、鼓楼啊、过去的一些古建，
0: 全部帮它呈现出来。这个是鼓楼对吗？
2: 对对对，那个是鼓楼，就天灵塔下面那个
0: 是
2: 鼓楼。
0: 是是是。
2: 对。
0: 也把那个隔河相望的那个感觉画出来了。
2: 对，然后那边就是运河，然后再远处就是长江。
0: 好大的船啊！
3: 这个船不大，
0: 这个船都不大啊。
3: 它这种船都达不到万吨。
0: 最大的有多大呀？
4: 大的有十万吨级了，比这个船大多了。楼房都起码有十几层楼高
0: 啊，十几层楼高？
4: 二三十米高的。
0: 都是用来拉货物的是吗？
4: 有装车辆的，有装货物的。
0: 那么大的可以拉、

0: 多少辆车啊？
1: 大几千辆车啊，有上万辆的。
0: 我不懂这个概念，这个在整个世界上来说也算非常多了吗？
1: 也算排得上号了。
0: 造好之后就从这个地方，它就游走了。大家怎么这么了解？
2: 我们
1: 这本地人嘛，在这上班嘛。
0: 电视里呀、视频里呀看到的，也不知道它具体有多大。今天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
2: 想看的话，我们带你去到我们厂里面转转。
0: 好啊，这边就是二位之前工作的船厂。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船真的是好大呀！
1: 这个
0: 这
1: 船
0: 个
1: 够大
0: 船，
1: 吧？够大
0: 对，
1: 吧？
0: 确实要比我们刚刚
1: 哎，
0: 在江面上看到那些要大很多，好震撼啊！
1: 这个是9300车的，
0: 9300车是
2: 装
0: 什么意
2: 小汽
0: 思？装
2: 车，
1: 汽车
2: 九千三百辆，
0: 9300辆能装？
1: 对，
2: 这是滚装船，
0: 这是最大的吗？
1: 目前是造好的是最大的，我们还有更大的正在建造
0: 这还不是最大的，
1: 还有个1万多的，
0: 还有能放1万多辆
1: 一
0: 车
1: 万
0: 的。
1: 多辆的。
0: 哇，这个工程量看着好大呀！这一年也就能造一艘吧？
1: 一年最少要造十几艘啊，
0: 一年能造十几艘吗？
1: 十几艘，
0: 哇，好厉害啊！
1: 我们生产能力很强的，
0: 感受到了，也感受到了人家骄傲。哇，从这儿看过去，这个大船和小船对比太鲜
1: 就
0: 明
1: 像
0: 了。
1: 变成蚂蚁了。
3: 我爱郑州老树荫，江天书过散繁径。
4: 散繁径，
0: 好诗。老先生，这首诗是您写的吧？
4: 老夫作句，不作挂齿。人呐，走得再远，心里总会挂着一方水土。

0: 个弹的是《广陵曲》吗？
1: 不是，梁宵影，
0: 共度良宵的良宵。
2: 对对对，是那个良宵。我们今天请来的厉家翁老师是我们扬州广陵琴派代表性传承人，所以我们的直播人气也非常好。
0: 在直播，
2: 大老师欢迎，大老师欢迎，这个正好中秋节嘛。
1: 临水抚琴
0: 是
1: 共度中秋，
0: 太适合赏月了。
3: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赏月广场，看的名字小广寒，
0: 广寒宫，
3: 对，对应的天上广寒宫。
0: 我们也做一把嫦娥，
3: 你看还有。还有一个倒挂的香炉，
0: 这是什么意义？
3: 这是天上的香气飘到人间。
2: 这个小广寒这个景地就是我们这个沈博园观月的圣地。
0: 这边真的是很漂亮，一个一个的这个小亭子就像一艘船一样。
3: 这是园林泰斗孟兆登院士设计的，连同旁边的不二阁，这是一个整体。还有一个名字叫琼华仙姬。
0: 石头可真好看，这块真漂亮。
4: 哎，你这石头不错，上面还有条小金鱼。
0: 是，
4: 瞧瞧我的。
0: 哇，先生这块更好看，里边还有个月亮，好有意境啊。哈哈哈
4: 哈，我米湖相识错不了。这么好看的雨花玛瑙，过两日我一定要留给苏轼瞧一瞧吧。
5: 哇，好漂亮的石头呀，好好看呀，发财啦！这个好好看。
0: 小朋友，我刚刚听你说捡了一个特别好看的，

0: 你看，
1: 哇，这个好好看呀！
0: 这上面是一朵玫瑰花。
1: 你看这个好看吗？
0: 这上面是一条金鱼吗？
1: 我觉得是，好看吧？
0: 好看。
1: 送给你了，好吗？
0: 好，谢谢。
1: 你叫什么名字？
0: 鱼丸。
1: 鱼丸，好可爱呀！
2: 这个花吧。
3: 哇，那边还有啊，在哪儿呢？咦咦，好漂亮，是不是？
4: 吃水果了。
3: 哇，走，爸爸，我们拿水果来了。
0: 爸爸妈妈，你看，有一个姐姐给我的一块非常漂亮的雨花石。
3: 好漂亮啊！那你有没有谢谢姐姐？嗯、
0: 谢谢姐姐了。嗯。
2: 怎么这么好看呀、啊，人在这儿。
3: 哎呀，妈妈吃苹果呀。
1: 好惬意呀、啊。
3: 鱼丸。
0: 那就是刚刚给我雨花池的姐姐啊，
1: 是鱼儿的爸爸妈妈是吗？
3: 是的，
1: 真舒服呀。嘿、
3: 嗯，你跟姐姐打招呼呢是不是？姐姐呢？啊、
1: 你好，姐姐哦哦，招呼我坐呢，
3: 坐下是不是？
1: 听你的，你们可真会选地儿。就是大家房车，
3: 对对对对对，
1: 啊、真漂亮。
3: 正好假期我们带孩子一起、哦，大家在一起嘛，就是一家人就是团圆嘛。
1: 是，新式的过中秋的方式。
3: 嗯、
1: 这边云层感觉也很
3: 低，
1: 拍出来很出片儿。
3: 就坐在这儿就感觉很舒服，
1: 惬意。小风一吹，哎呀，
3: 假期就值了。
1: 这个季节刚刚好。嗯，
4: 喝一杯茶吧。
1: 谢谢。嗯，吃口月饼，喝口茶。很舒服哈、啊，
3: 这就是怡珍当地的中秋标配、哦。
1: 南方人太会生活了，
3: 我们也算是入乡随俗。
1: 入乡随俗，
3: 对。
1: 先生好雅兴啊！
5: 小友，同饮一杯吧。
1: 先生看着好高兴啊！
5: 七年的贬谪都过去了，能不开心吗？
1: 谢谢。
5: 我漂泊多年，也算是悟透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嘛。
1: 漂泊，先生是刚归乡吗？
5: 访友，我那多年未见的老友，米芾，还有那一口。
1: 宜珍的烟火季是从市集开始的。您看到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都已经在市集上买过节的各种食材了。老板，我看路上有好多这个老鹅的摊位，这是当地特色吗？
6: 对，盐水鹅。
1: 盐水鹅。
6: 对，盐水鹅。哦，
1: 我可以尝一个吗？
6: 可以，可以。
3: 谢谢。哦，
1: 鹅脖子是吧？
6: 对。
1: 嗯，这好有嚼头啊！这是老鹅，是说它的年龄比较大吗？
6: 对对对，这个都是老老年份的。
1: 哦、好真的。
7: 老板。你们订的20份老鹅好了吗？啊、
6: 快好了，快好了，
7: 直接送了白羊村。
6: 好，行行。
1: 订这么多呀？是家里有喜事儿是吗、啊？
8: 中秋节我们村里有祭月仪式。
1: 哦、啊，祭月仪式、啊。
8: 对，我们每家每户都要吃这个老鹅，然后我们上来给乡亲们都买一点。哦、啊
1: 嗯，是当地特有的组织的一种活动吗？
8: 我们从小到大，反正中秋节都要有的这么一个。
7: 对，从小都是这样过来的。
8: 传统习俗。
1: 欢迎游客吗？我可以加入吗？
8: 可以啊，可以啊，一起团团圆圆、热热闹闹的嘛。那我们等一下还要再去买点食材，要不你跟我们一起？
1: 好啊，是今天晚上要用的吗？
8: 对对对，
1: 感觉很隆重啊。
8: 买点藕，中秋节是一定要买的，藕断丝连嘛。
7: 远隔万里千里，大家心连在一起。
8: 对。
1: 好好的寓意啊！
9: 都卖对子藕，
8: 对，然后它还有一个说法是叫子孙藕
1: 啊，多子多福。
8: 对对对，我们买这种万里弯弯的这种，
1: 在北京真的是很难见到这么大的。
8: 对对对，我们称两节吧，
9: 这个是16.7给15块钱啊，
1: 谢谢
8: 谢谢
1: 谢谢老板，
10: 尝一下没事，先尝后买。
8: 我们到这边买点水果，嗯，
1: 好，好有过节的氛围啊。
8: 挑4个16，
1: 四个，为什么是四个？
8: 双数嘛，啊，
1: 好事成双，都是很好的寓意。

0: 对，那边有个烧饼摊儿。哦，
1: 那个是韩的，
0: 方形的是咸的。
1: 我要吃甜的。
2: 来，我尝一下。
1: 谢谢，掰一个尝。
0: 尝一口。很好吃，是我童年的味道。我小时候的味道。
1: 哦，你们小时候也喜欢吃？
0: 对对对，我每次回家，爸爸妈妈都会去摊位上去给我买那个现成刚刚做好的回家。而中间就是油酥，特别香，
1: 特别香。那家摊儿虽然也太好了吧？
0: 对啊，
1: 酱着买。
2: 还可以提着买回来。
1: 那边有卖菱角的。
0: 菱角。
1: 对。
0: 啊，一串的，
1: 我们小时候会拿个澡盆到水面上去摘菱角，
0: 刮着澡盆去捞这个，
1: 对的，
0: 好有画面感啊！
2: 寓意也很好，聪明伶俐，
1: 聪明伶俐啊！菱角，
0: 整个果肉打开是那种弯弯的，像月牙一样啊，
1: 更适合中秋节。
0: 对，所以中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买一点这个菱角。
1: 哦，这是什么？绒线钩枝，
0: 这个好可爱呀！
1: 这是
0: 鹅吗？
1: 对，一真的特产。
0: 哎呦，这传统老式的老花月饼。
2: 对对对，
1: 小蜜蜂也是钩的啊！
0: 这小蜜蜂，这是当地的非遗吗？
2: 当地非遗。
0: 哦，怪不得，
1: 这个触角摸起来都一样，一节一节的，

0: 这就是你们村啊？
1: 对呀、
0: 啊，这一点都不像农村。哦，这家家户户都养鹅吗？
2: 有大鹅。
0: 我想象的农村是那种黄土、土路。
1: 我们这边农村基本上都这样了。你看，
0: 改造前和改造后。
1: 对，改造前其实也是泥泞小路。
0: 我想象的山村的样子应该就是这样的。
1: 因为现在新农村建设，所有的乡间道路全部做了硬化。
0: 硬化。
1: 我们
0: 不光是硬化，包括这房子一个一个建的跟小别墅一样。
1: 对对对。
0: 哇，这话厉害。乡村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
1: 是的，
0: 真的是，
1: 我自己就亲身感觉到。
0: 是吧？
1: 我们自己小时候那些
0: 好吃的、
1: 吃的、
0: 玩的
1: 那些传统文化，现在慢慢的都被看见了。
0: 是。哎呦，这么多小朋友！
2: 慢点跑，慢点。
0: 他们为什么都拿着蔬菜啊？
1: 都在摸秋。
0: 摸秋。
1: 嗯，
0: 摸秋是什么？
1: 就是我们这边中秋节的一个传统习俗。小孩子要去别人家的地里去拿一些瓜果蔬菜，讨个好彩头的意思。
0: 偷菜啊。
1: 但是在中秋节这一天就不算偷。
0: 真有意思。哇，家家户户都在摆祭月的贡品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白天买的那些食材。
0: 还真是。
1: 然后我们现在去村里村里会组织一个大型的一个祭月仪式。
0: 每年都会组织吗？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生活是需要仪式感。
3: 祭月仪式正式开始，请主祭点烛上香拜再拜敬酒。
0: 第一次参与全部都是女性的这种祭月仪式，看到电影里啊，进祠堂都只能是男性。
1: 这个是只能女性参加。
0: 为什么呀？
1: 我们拜的这个月亮，它本身就是月神娘娘，那就是女性的。
3: 诵读拜月祝文：
4: 为岁次丙午，仲秋望日，天清路冷，桂月残明。
0: 这桌子为什么是朝那个方向的？斜着吗？
1: 月亮在东南方，所以我们的桌子也是朝着东南方。小兔子

0: 他是屁股对着我们，
1: 他也对着月亮。
2: 对对对对，
3: 诚心昭昭，恭如敬事，
4: 众人同拜月神，
5: 拜，再拜，
4: 福为上享。来来来，大家一起来吃月饼了！
1: 哦，抢月饼了！
6: 太好了！

0: 祝大家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
2: 大吉大利，
0: 祝奶奶身体健康。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咱俩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慢行遗征，江风上岸，十二围的千年盐韵，裹着洋剧的咿呀唱腔，像退不去的江声，载着长江上的新船，开往更远的水面。
11: 我的衣服金花，
10: 七弦声韵，广寒有月。米芾捡起一枚月亮花纹的雨花石，等着苏轼那句：“
12: 此心安处是吾乡”吗？
13: 远隔万里千里，拿心连在一起。
14: 我长大了。
10: 孩子们摸秋的笑声，比月光跑得还快。祭月的香一点，老小围坐，吃上的是一口团圆。今月曾经照古人，一江明月，千载乡愁。江风与月华下的我们，共看明月皆如此。月满宜征，尬 key。

0: 月亮是最亮的路标，路过茫茫人海，月光追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

0: 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哟，哥，
3: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4: 开始。
5: 假期搭子
6: 选一对，
5: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7: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8: 探险搭子，
9: 假期搭子选一对。
1: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1: 快点过来啊！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2: 爸，走。
1: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4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13: 中秋晚会由蓝月亮冠名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
1: 全世界的华侨华人朋友们，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
1: 我们在融汇南北的淮河之滨，安徽省淮南市，向您致以节日的问候，
3: 祝全世界中华儿女
4: 中秋节快乐！
0: 补足节令，定音秋分，今夜我们又迎来了月满中天的团圆时刻。
1: 秋夜悬玉镜，淮水共长天，我们在曲艺于安徽宣纸的舞台上，邀四海宾朋共此良宵。
2: 古今中秋事，共聚明月中。中秋之大美，不仅在于花好月圆，更在于九州共冠，六合同风，四海一家。
3: 我们所仰望的不仅是承载团圆情思、蕴藏天时智慧的皓月，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里一轮共有的明月。
1: 赏月、拜月、咏月、

0: 走月，我们将满心祈愿与人间烟火都融进这月色，共祝人安家和，岁丰国泰。
1: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这一夜余灯亮起，年年有余，岁岁光明。皓月当空，人们结伴出门，赏月行走，这便是走月。走三桥，过桥不回头，把不顺留在身后。走过三座桥，福禄寿就跟着回家了。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惠子，你看中秋和淮南的渊源，也让八公山汉淮南王宫的月光显得格外的悠远。
1: 早在2000多年前，淮南子便记述了后来与中秋结缘的古老神话嫦娥奔月，顺应天时的24节气也在此书中得到完整记载。
0: 而且今年呢，又恰逢24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10周年，同时呢，又是中秋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周年。观天察时的智慧在这片土地上呢，真是历久弥新呐。
1: 不论是自然流转的节气。

0: 还是情谊农场的佳节，古人在岁月里设定一个个节，便是在匆匆光阴里留下时令的信物。
1: 所以天地之秋意，人间好时节，节气里的秋指引着大地的五谷归仓，
0: 佳节里的秋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归乡。

0: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0: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一轮抽奖，本轮五粮液将送出45000份五粮鲜灵火星时代果味配置酒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菊生南淮南牛肉汤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光阴流转，乾坤共建，中华文脉绵延不息。
1: 武王墩墓中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便是这千秋后土间传来的悠长余音。其中一件呀，三足球形瓮，通体卵圆，让人不禁遐想，它是否寄托了先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圆满的向往。

0: 你是谁？好亮。
1: 你来这里干什么？
2: 你们好，我来找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有一身漂亮的青铜花纹。
3: 青铜花纹？
1: 还有漂亮的青铜花纹？
0: 我知道了，跟我来，这边。就是这儿。
4: 你找我？
5: 不是不是，我的朋友有三个脚。
4: 啊？那边都是三只脚。
6: 你找我？
7: 对不起，都不是。
8: 祝你早日康复。

这边没问题。天河所踏，十二烟分，日月安主，列星安辰。

0: 隔2000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千年岁月流转，文明薪火不绝，月圆之时便是世间团圆。
2: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这岁月静好的深处凝结着一代代人的赤诚守望。
1: 千古明月映照今宵欢聚，也见证往昔峥嵘。万里征程上曾有多少日子与红军将士相伴的，却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0: 正是这霜晨月下的信仰之光，穿过漫漫长夜，照亮了这满月下的万家团圆。
1: 让我们怀着不忘来路的敬意，聆听娄山雄关的阵阵回响。

0: 月圆人圆家团圆，
1: 所念之人在眼前，
2: 万里相聚皆是缘，
3: 岁岁年年比蜜甜。
1: 祝大家
4: 中秋

0: 对我们在水边长大的人来说啊，中秋游船赏月是一件雅事。小船轻轻晃着，跟家人说说话，待到素月分辉，才懂了那句“表里俱澄澈”。嗯，
1: 田野中的期盼落进千家万户，这就成了淮南的味道。冒着烟火气的牛肉汤，藏着千年非遗记忆的豆腐宴，这其中盛满的正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所以啊，这里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也被搬上了荧屏，观众喜爱的六姊妹就真切映照出了这份热气腾腾的岁月。嗯，
2: 剧中还原的市井烟火唤起了这座城的时代记忆，许多人正是循着这光影爱上了这方水土。
1: 细细品来，最打动人心的终归是故事当中流淌的人间真情。风雨中有人同行，灯火下有人守候，只要有真情相伴，又何惧岁月漫长。
3: 西老师，我们准备好了。
4: 行，马上来啊。

0: 好吃的，你馋我吗？
1: 看看这是谁？
0: 都在啊，能聚到一块过中秋呢，我想你们。

0: 迎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
1: 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参与第二轮抽奖，本轮将会送出由五粮春和尖庄联袂呈现的35000盒五粮浓香雅韵共赏礼盒。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1: 安徽寿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2: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哟，
8: 哥，
7: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9: 开始。
10: 假期搭子选一对，
11: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2: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13: 假期搭子选一对。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梦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6: 慢点，过来啊！
1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6: 爸，走。
17: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4: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7: 哟，哥，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9: 开始。
10: 假期搭子选一对，
11: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12: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13: 探险搭子， 假期搭子
12: 选一对。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9: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泥，月饼是圆的，月亮也是圆的。庄稼人拜月，今年收了什么，先摆给月亮看。
8: 来，我们两个人
19: 拜了月亮，还有摸秋。
18: 叔叔，带我去摸秋。
16: 好啊。
19: 8月半， 到别人家地里摘个瓜，摸秋不算偷，瓜的主人见了也不声张，一年到头就这一碗，留点童趣给孩子，也留点乡情给邻里。

0: 小时候当读到每逢佳节倍思亲，只觉得它就是课本上浅浅的一行字，直到后来离开家独自在异乡过节，才在某一个抬头见月的瞬间忽然之间就读懂了这句诗。
1: 这种感慨相信每个人都有，就

0: 像看过余光中先生的诗，就会发觉乡愁是跟着我们一起长大的，年岁越添，这份思念就越重。
1: 如今呢，其实借由网络，牵挂可以穿过屏幕，穿越万水千山，但是那一份对根的眷恋却从未减少半分。
0: 无论身在何方，我们心底百转千回的期盼，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温暖的答案，
2: 团圆。

哥哥在桌中，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清。

0: 这里是淮南古城寿县的安丰塘，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碑塘蓄水灌溉工程。带着如水般利万物的温厚，在新中国工业前行的步履当中，淮南向着大地深处探寻，用沉睡了亿万年的煤炭点亮了万家灯火。
1: 在辉光日新的发展路上，这座城不曾忘却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智慧，在产业转型间，土地上又添碧波。
0: 如今绿色新生的淮南，乘着新质生产力的浪潮，向新图新，拥抱未来。
1: 在岁月长河中，治水筑碑的先贤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开拓者遥遥相望，这群向光而行的人更续着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如淮水奔涌，生生不息。
2: 有人问我们实验室在做什么，我们在数原子、测年龄。测一块古老的冰，能帮助了解百万年来的气候变化；测一处古老的地下水，能帮助揭示水资源是怎样循环、怎样更新的。具体怎么测量呢？此前几十年一直难以突破，因为测量所需要的目标实在太少了。每万亿个原子里才有一个，这就像你在一片海滩上要找到一粒特定的沙子。很幸运，我们找到了这粒沙子。科学从不是一蹴而就，每一代人都肩负着责任，比上一代要走得更远。当我们检测到目标的那一刻，就像是和提出这个想法的前辈隔着时空重逢了。这也算一种团圆吧。
3: 量子的未来就在我们手中。
4: 核聚变的太阳必将点亮万家灯火。
5: 深空探索永无止境，中国必将做出更大贡献，

0: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借此月华，我们也向海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遥寄一声问候。山海虽远，根脉相连，紧祝同胞岁岁长安。
1: 回想当年，海外游子将万般的牵挂托付于一封封远渡重洋的侨批，薄薄一纸，附上一箱辛苦打拼攒下的银钱，在风浪中辗转数月，这份道不尽的思念才送到家人的身边。
0: 信的这头，游子把千般辛苦都轻描成一句安好勿念，而信的那头，灯光下的亲人细数着字字句句，把手里的侨批读了一遍又一遍。
1: 泛黄的侨批也折叠起几代人漂洋过海的风霜，且伴明月煮茶，慢读那记忆里的纸短情长。

有七十六两心安康，走中一面却刚上生命月，一如月坠还热心道故乡，死无乐便归刚上，江海万里心动念乐便不觉遥远，梅南河畔万年花盛开，秋季了家乡的春天，一了直到何时等，无论人力皮高花香。

敬敬者无所含好，祈念良恩，有瑞极其清台，祈歌神香，极为轻松。二大日是好命，才得来过关。我华是执着定刷经破，直来何其报华者为直命。如果风接关我，也是清醒。

0: 西摩港遐风景啊，东升之气飘苍穹，南海茫茫无家家，
1: 千山萦萦。

0: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
1: 和美五粮液，幸福中国节。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0: 五粮液邀请您进入第三轮抽奖，本轮将送出由五粮液提供的30000瓶375毫升小五粮。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2: 拥有至尊，敬享一生。现在进入蓝月亮祝福时刻。
3: 蓝月亮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4: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5: 孟之蓝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3: 蓝月亮提示您，精彩稍后继续。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6: 敬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

0: 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哟，哥，
4: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5: 开始。
6: 假期搭子选一对，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7: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探险搭子，
6: 假期搭子选一对。
8: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9: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1: 慢点，过来啊！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2: 爸，走。
8: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哟，哥，
4: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5: 开始。
6: 假期搭子
4: 选
6: 一
4: 对，
6: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7: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6: 探险搭子，假期搭子选一对。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满玉。麻杰、黄蒿、稻草扎成锁把。
15: 我也想玩。
14: 举着跑过老街巷。火光照出年景兴旺，一勺铁水打向天空，铁花如雨，那幅迎响村口的花鼓灯正闹，锣鼓声里火老虎冲出来，一扑一跃，一声嘶吼，图的都是来年的平安。
16: Yeah, what?

0: 同样的中秋故事长大，感受着同一片明月下的千里相思。
1: 我们的记忆里也有同样的旋律，同样的情愫，不管山长水远，一声入耳便在心里相和。
0: 今夜清辉所至，弦歌相闻，
1: 我们同心同愿，共此婵娟。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不论我们出生在何地，带着哪里的乡音，我们都是听着

0: 八音克谐，和而不同，不同文明孕育的乐器各有其韵，交汇时才奏响兼容并蓄的动人乐章。
1: 中秋节的浪漫，世界同享，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相通，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和声。珍视团圆，向往美好，祈愿和平，这些共通的期盼连接着人类命运与共的美好未来。
2: 同一轮月照在不同的土地上，就流淌出不同的旋律。英国歌唱家莎拉布莱曼的歌声里仿佛总有一抹温柔的月色。多年来，他把关于月亮的歌带到了世界各地。中秋圆月引路，他来到了安徽淮南，与我们共度佳节。
0: 载着月光的音符，终能汇成河，流进每一颗向往美好的心。

0: 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千百年来，人们飞天揽月的浪漫遐想，如今正循着火箭升腾的轨迹，化作奔赴星辰大海的真实探索。
1: 天问中日月安主列星安辰的千古好奇从未止步，就在今年，中国先后在海上和陆上分别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实现了火箭一子级回收。
0: 放眼全球，人类迈向深空的步伐前所未有的从容而坚定，世界各地的探索者们正以非凡的勇气向宇宙发出一声声叩问。
1: 致广大而敬精微，心向苍穹的背后是无数航天人日复一日对每一个细节的千锤百炼。
0: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人间所有的不凡大抵都从尽精微中来。把坚守做到极致，就是对初心最长情的回答。

0: 谢天叔叔给我起了个新名字，叫牛奔。听大人们说，仗打完了，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用饿肚子了？我还能一直演戏吗？
1: 小牛子饿肚子的日子早就翻天了，
2: 往后还要修大花园呢。

0: 你们好好过日子吧。
1: 我从黑白胶片演到了彩色银幕，演了一辈子的小人物还没有演够，这世道值得演的人物太多太多了。
2: 当兵19年，几个脱下了军装，换了工作，军人的底色一定不能丢。
3: 他们问我为啥把军服上锁进将军，今天的好生活是都是南平换来的，我的生没啥好炫耀的。
4: 刚从工厂转到社区，说内心没有落差那是假的，但我更想知道20年30年后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样呢。
5: 不亚琴，当年好姑娘都不愿意嫁的烂泥洼，如今呢变成了大家舍不得走的幸福家园。30年没白干。
6: 同学们都说看戏的人越来越少，会不会有一天台下真的空了，我就唱不了了。
7: 现在坐满剧院的都是年轻人，百年山腔从来没有断过，我们一代代人生根坚守，酝酿新芽，熬过漫长的蛰伏，终会等来繁花盛开。
8: 电视里的人是不是都这么威风？长大了我也要演大英雄。
9: 有很多人一辈子默默无闻，很少能被人看见，就像我饰演的荣金珍，是他带着我走进了那些平凡的英雄，他们的故事越沉，我对于表演的理解就越深。我也想把戏演好，就像当初的你一样。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一生相伴，洁净无忧。蓝月亮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抖音蓝月亮官方旗舰店直播间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蓝月亮中秋礼包。
1: 您还可以通过 CCTV 四在短视频及社交平台账号与蓝月亮一起竖屏看秋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
0: 和和共生，美美与共，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总台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携手央视频，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恭贺团圆，共赴和美佳节。
1: 五粮液现在邀请您参与最后一轮抽奖，第四轮将送出6000瓶500毫升45度五粮液。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吧。

0: 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到此结束，
1: 站在15.5的崭新起点上，让我们策马扬鞭，勇往直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愿灯火里的中国，小家热气腾腾，大家蒸蒸日上，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朋友们，
3: 再见。

0: 中秋晚会由蓝月亮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1: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五粮液恭祝全球华人和美团圆。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7: 中秋晚会由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贵州喜酒支持播出。
8: 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9: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0: 举头望月，
11: 儿子，
12: 跨越山川湖海，月亮是最亮的路标。

0: 路过茫茫人海，月光吹了一路，送来惦念的人。月下的等待，抵达月色里的圆满。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哟，哥，
3: 你也来当头部演员了？
4: 开始。
5: 假期搭子
6: 选一地，
5: 聚会搭子，解辣搭子，
7: 看剧搭子，徒步搭子，登山搭子，
8: 探险搭子，
9: 假期搭子
10: 选一地。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让我们进入丝路之星第三夜，火力全开。

0: 火力全开，放开手脚跳起来，把心中那团火彻底释放。 Let's have fun tonight everybody。
1: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2: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西四大队。
3: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1: 空中校车
4: 的一名音乐老师。
1: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4: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1: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5: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1: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6: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1: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7: 月圆人安康，家国过年长。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员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12: 快点，过来啊！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3: 爸，走。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5: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11: 这是平一代老李，这是平二代小俊。
12: 快点，过来啊！
1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3: 爸，走。
8: 鹿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鹿花高油酸花生油。
1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7: 家国

金固元，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阿福，
4: 嗨，我在。
3: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 都绑好了。
3: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7: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书接上回，上书说到精灵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
9: 楠楠，方案做怎么样了？这次我听说啊，奖金可挺高，但是啊，竞争也特别激烈。我听说就前台那个王子都偷摸写方案了。
8: 他一个前台他写什么方案呢？他咋这么欠儿呢？
9: 就是
10: 俊哥，我跟你分享一个刺激的事儿啊。
9: 就爱听刺激的事儿。
10: 你觉得王子他多大了？
9: 王子啊也就二十多岁呗。
8: 我也以为他二十多，直到我看见他家孩子了。
10: 没有没有没有，也就到你这儿吧，瞅那样也就七岁。
9: 我看见他了。
8: 你也看着他孩子了？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你拍一，
11: 你有病吧？那是我外甥，就在旁边上小学呢，瞎传什么呀，烦死了。
9: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
10: 哎呀我的妈，
9: 就王子的事儿，搞对象的事儿。王子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处上了。
10: 军哥，
9: 嗯，
10: 那要这么说我必须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
9: 啊。
10: 那天晚上我看到王子跟一个男的走的，一起手拉手，
9: 这不实锤了吗？这不，
10: 但这男的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啊。
9: 哎呀，没想到啊。
10: 军哥，这样我去保洁部李婶呢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9: 行，
10: 你待着。
9: 哎呀，茶水间就是我的快乐源泉。这王子还跟我们抢方案，他有什么资格呀？自己那思路这么乱啊。
12: 曹国军，全公司都忙着做方案呢，你忙忙叨叨的在这干啥呢？
9: 经理，我做着方案呢。
12: 你做着方案呢？
9: 嗯，
12: 来公司三年了，一个方案你也没做出来呀，天天就知道扯老婆舌。
9: 经理，这不是公司出大事儿了吗？特别刺激的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
12: 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
9: 你也喜欢王祖贤呐？我也挺喜欢。

0: 计划，
1: 大别这了，
2: 说事儿，
0: 就是王子的事儿。
1: 王子的事儿，说，
0: 我一听就知道啊！只要一说王子，所有男人感兴趣。王子哦，偷摸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这个人啊，有点问题，可能吧，有妇之夫，然后呢，他有点毛病，但是挺有钱。王子这个人多物质啊，肯定是没看上人，就看上钱了。哎
1: 呦，不能吧？这不谁散的谣言呀、啊？
0: 什么谣言呢？真事儿都有人看见了，
1: 看见了。
0: 对，哟，这个人吧，你说吧，他好像是多多少少脑子有点迷糊。你说他给王子花什么钱呢？
1: 是
0: 这大哥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1: 你说谁有病？
0: 那大哥有病呗。
1: 大哥是我，我跟王子处对象了。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谣言是从谁那听来的？
0: 我不能说，我们好兄弟。
1: 别说了，那我就避你方案。
0: 你应该避男的方案。
1: 男的说的。哎，我不信。
0: 对天发誓，真是男的说的。嗯，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只要在这儿不出来，我让男的把啥都说出来。
1: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哎，来，
0: 这避我方案，男的。
3: 回头聊啊，李婶，李婶嗓音真甜。
0: 快来呀，快来呀！大新闻，
3: 咋的了？
0: 坐，
3: 你就比我快啊！你说，
0: 王子处那个对象，我知道是谁了。
3: 谁呀、啊？
0: 经理。哎呦我的妈！
3: 怎么回事？
0: 经理刚才亲口承认了。
4: 我的妈！
0: 怎么承认啊？我说你说的呀。哎。这是
3: 不说不跟别人说吗？
0: 这不是事实吗？是，你觉得他俩般配吗？别摇头，大声说出来。
3: 不配。他俩能配吗？
0: 王子配不上经理。
3: 是经理配不上王子。你瞅咱那经理长得就跟魔戒里头那个咕噜似的。
0: 兄弟，坐下聊啊，没外人啊啊，咱俩就畅所欲言啊，
3: 想听
0: 好好说。
3: 拍桌子干啥呀？
0: 给你打个点儿。
3: 这点儿打得好。哎呀，
1: 我坐着跟你说。
3: 哎，绑我一把，绑我一把。
1: 说啊，
3: 快说。
1: 书接上回，尚书说道：“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刚进商场，看到一个模特。这个模特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哎，
0: 岂不是四边形？
1: 切，四边就四边喽。重点是模特手里那个包。那正是你侬我侬，二人甜甜蜜蜜，彰显气质手提包。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拔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这个臭小子让我看到他，我擦爆他的眼睛。
0: 太精彩了，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 哎，有没有搞错？刚讲到兴头上哎。
5: 镜头不要掉下去哎！不错，接着说，韦小宝说评书那段我愿意听。
6: 于亲男呐，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呐！
4: 经理，我也没想到曹克军是这种人呢，太坏了，他给我下套呢，这是。
6: 他刚才说是你散的谣言，我还不信呢。行啊，你啊，公司的方案彻底不用做了，年终奖也没有了。
4: 经理，
3: 曹和军，
1: 曹和军出来！
0: 错了，兄弟，错了，我刚才也是，实在是，经理逼我来着，我错了。
3: 经理把我开除了。啊！
0: 哎呀，这事怎么出这么大呀？哎，对不住啊！
3: 不，秋哥，这事不能赖你，
0: 这事赖。

0: 呀、啊！啊，他给咱哥俩使了个离间计，让咱俩反目成仇。哦，你说的狗不狗？
1: 你可别看了，我的妈！我还能让经理藏那儿啊？你以为我像你啊？这点信任没有吗？
2: 有这个信任，我多心了。
0: 你知道他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吗？啊，
2: 怎么说的？
0: 他说：“
1: 说曹和军啊。”
2: 说我了？哎呀，
1: 你听着啊，他说啊，曹和军所有方案我都给他逼他啊，年终奖我也给他取消掉，我就让他留在公司温水煮青蛙，我慢慢折磨他。
2: 经理这个人怎么这么刺啊？
1: 太刺了！
2: 说他一天天晃个大脑袋，他有脑子吗？他
1: 轰
2: 大这么大个脑袋轰轰晃，就一嘎达脑仁啊啊，鼻腔下边呢，还是个恋爱脑，
1: 醒大鼻涕都能醒出来，
2: 天天跟王子不清不白的，你说他干嘛了？嗯。上午睡觉，下午睡觉，问他啥啥都不知道。
1: 对，
2: 而且啊，据我所知，经理这个人从小就坏。
1: 怎么的呢？
2: 一岁时候特别傲慢，看见谁都不说话。
1: 一岁不是本来就不会说话吗？
2: 两岁的时候会说话了，更过分了。
1: 怎么了？
2: 跟谁都妈妈的，
1: 没礼貌，
2: 太没礼貌了。三岁看老啊，你说经理是个什么人呢？
1: 没有素质。
2: 他是个啥？
1: 啥呀？
2: 是个啥呀？
1: 他是个啥呀？
2: 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录音呢吧，这是个
0: 军儿哥，我问一下，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2: 不是，
1: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有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2: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0: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啊，骂的那个难听啊，我都替你丢人呐、啊，哥哥。你当时你怎么想的？
2: 我怎么想的？
1: 对，
2: 当时我就想啊，我就知道还有第二个啊。哎呀呵，什么呀这是啊？这是什么？
1: 哎，谁把手机放我手里头？
2: 谁放？
1: 这是魔术啊！哎呦，
2: 谁？
1: 快是谁？
2: 行了。年轻人爱玩的高科技，跟哥哥学吧，看看兵法，就你这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直接给你来一个顺手牵羊，咱俩。哎呀，没想到啊，楠楠
0: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啊、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中啊，高科技。
2: 你可真行啊你。
0: 曹和娟，你可真行啊你。
3: 你俩可真行啊你啊。我呀都不愿意说你俩啊，看看你们俩一天天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再看看人家新来的00后实习生，人家的工作态度啊，等着被处理吧。
1: 00后就不传闲话吗？
2: 就是。
4: 我跟你说个刺激的事儿啊。
0: 有
2: 来了。
3: 啥事儿啊？
4: 我写的那个方案过了。
3: 过了？咋过的？
4: 我这不刚到公司吗，经验也不丰富，就一点点学呗。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跟人说过话，就一直在研究方案。
3: 你这也太有毅力了。那我也去想方案了。
4: 加油
3: 加油。
2: 三天三夜没说话，
1: 三分钟就憋死他。
2: 长嘴是干啥的呀？
1: 方案过了，
2: 怎么可能嘛？
1: 抄的吧。

0: 喂，你好，谁呀？
1: 哎，你是小邵吗？
0: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1: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0: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1: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0: 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你爸爸在医院呢。
0: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1: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0: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1: 对对对，
0: 哎，我是不是得送？

0: 挣钱去啊。
1: 对对对，
0: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1: 哎呦，那怎么办呢？
0: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1: 可以呀、啊，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0: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1: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0: 是，这可怎么办呢？
1: 你这个是
0: 啊，
1: 哎
0: 啊，
1: 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0: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1: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吧。
0: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1: 有个二三百就够啊。
0: 哎，二三百哪够啊？我给你打一个亿吧。
1: 多少？
0: 要不打两个亿啊？
1: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
0: 哎呀，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哎、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1: 我呀，
0: 啊，
1: 我心脏出问题了。
0: 哎呦！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1: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0: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1: 我想啊。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 啊，
0: 你换个心脏。
1: 哟，心脏能换呀、
0: 啊？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1: 哎呦，动物的行啊？
0: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1: 狗啊。狼狗狼狗吗？你傻呀？
0: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1: 对，配型成功了。
0: 哎哎，老孙、
1: 啊、
0: 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1: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他骂我呢吧？
0: 我还治不了他。
1: 喂喂，
2: 哎呀，小伙子，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1: 打通电话了。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呢？
2: 骂人
1: 啊？
2: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1: 道不道歉的不要紧
2: 啊，
1: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2: 好好好好好，
1: 怎么能这个样呢？
3: 八号请就诊。
2: 哎呦，叫我了，叫我了，通了。
1: 啊，
2: 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1: 行行行，这下行了。
0: 哎呦，我爸爸，爸爸，
1: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全科。
0: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1: 小伙子
0: 啊，
1: 我不是骗子。
0: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360行，你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行啊？
1: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0: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1: 不是。
0: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1: 哎呀，
0: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1: 不是。
0: 我跟你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现在我要代表那些个受害者，对你这个骗子说几句。话，你就是人比黄花瘦，没有几两肉，皮比城墙厚，子弹都打不透。你走的就是一条不归路。好好想想，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可没说你不是东西，我是说不是东西的，就是你这样的。成功了。
3: 啊、
2: 哎呀，检查完了，没什么大事，就是有点感冒。小伙子，我儿子给你道歉了吧？
1: 道歉了。你儿子道歉的方式很独特。
2: 道歉是应该的，用不着这么感动。
1: 你从哪儿看出来我这是感动啊？
2: 不，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儿子电话里叭了叭叭了叭说了我半天，中心意思就是一句话、
2: 啊、
1: 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2: 你说他了吗？
1: 我没说。
2: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1: 臣妾做不到啊。
2: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1: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0: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2: 儿子，
0: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着多像啊！哎，你谁呀、啊？
2: 我是你爸爸，
0: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1: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2: 是，
1: 你没打错电话吧？
2: 你信我信他呀？
1: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0: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
2: 你让他给我来，
1: 你爸爸让你来。
0: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1: 我可不认识你。
0: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1: 哦，你穿双红鞋。
0: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1: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0: 我还不认识你呢。
1: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0: 哎呀，医院里全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1: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0: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1: 我为什么扎头上？
0: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1: 我不扎头上，我

0: 当不成神经病了。
1: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敢扎我就敢来。
0: 你敢来我就敢扎。
1: 你扎上我就来。
2: 掌声。
1: 治不了他，
2: 扎上他了。
1: 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0: 我为什么动起来？
1: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0: 我为什么跳舞？
1: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0: 你要是敢来，我得敢跳。
1: 你敢跳，我就敢来。
2: 停！
1: 等着我。

0: 我这血压上来，我还得看大夫去。我陪你去吧。你接着跳，等着他。
1: 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必须支持。
0: 你来了，啊，穿着呼吸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踩着风火轮来的吧？什么意思？
1: 你给的太少了。那你要多少啊？
0: 1亿。
1: 你有病吧？
0: 你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1: 我不正常，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0: 我怎么着你？
1: 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0: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1: 大哥，干什么？
0: 上医院吧。
1: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
0: 你要他干什么？
1: 我送他去派出所。
0: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
1: 哎，你到底是什么？
0: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走，上医院。干什么？
1: 派出所。爸爸，
0: 爸爸。
1: 哎，爸爸，
0: 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
1: 不是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0: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1: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
0: 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1: 哎呀，误会了，
0: 哎呀，什么？
1: 误会了，误会了！哎呀，哎，大哥，我这
0: 你等会儿，
1: 对，
0: 老爷子，你几个儿子？
1: 一个。
0: 这是谁的儿子？
1: 我的，
0: 那个是谁的儿子？
1: 别人的。
0: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1: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0: 对对对，
1: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对对对，
0: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1: 甭说了，都是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0: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
0: 小伙子，
1: 哎，
0: 你记住喽。
1: 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这个世上好人多。
0: 好，
1: 哎呀，说的好，说的好。哎呦，哎，哎，我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儿。
0: 怎么了？
1: 不行，我们来不及，晚上8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2: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
0: 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
1: 哎呀，
0: 大哥，我去啊，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 您放心吗？
1: 我放心呀、啊，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放心。
3: 经理，对不起。
4: 什么对不起？
3: 克里，对不起。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那他告我端午发。<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笑>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
4: 经理，哎，好嘞，好嘞，小白来了，哎，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3: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您给翻译一下呗。
4: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3: No, no, no.
4: Go.
3: Go, go, go. 我够了。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经理，行，好，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好嘞。
4: 小白来了，哎，工作顺利吗？
3: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儿。<笑>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4: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3: 自入耳啊。
4: 行，那你展开说说。
3: 那个什么，结合性。

0: 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1: 你觉得可行吗？
0: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1: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0: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1: 我说的是哪个呀？
0: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嗯。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1: 怎么的？没听够，
0: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1: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0: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1: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力气和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0: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0: 深度思考，
1: 这是你做的，哎，这也是你做的，哎，这些都是你做的
0: ，AI。
1: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0: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1: 哎，对了，哎，干去吧。哎
0: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1: 什么对不起？
0: 颗粒度对不起。
1: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0: 姐，字是颗粒度。
1: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0: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1: 不能啊！
0: 底层逻辑打不通。
1: 哪层？
0: 底下那层。
1: 你打了吗？
0: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1: 不可能。
0: 闭环闭不上。
1: 哪环？
0: 闭的那环，
1: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0: 闭环那上闭上都挣开了，闭
1: 那怎么能挣开呢？
0: 力度对不起，挣开了。
1: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2: 董事长，
1: 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
2: 他给你升了，他给你升了，
3: 告诉他，
1: 我就升十个，
3: 十个，我告诉你，你是，
4: 我是那个，
3: 他谁呀？
4: 刚出锅的葱油饼啊。葱油饼来。
5: 你好，这儿有没有一个骨瘦如柴卖葱油饼的？
4: 哦，那没有。
5: 您见过他吗？
4: 是我。
5: 是你？
4: 是我。
5: 这一年的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4: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
5: 今晚 你要潜入大汉奸王世勋家中偷一份重要文件。
4: 什么形式？
5: 扮成美女。
4: 不用扮，我就是。时间？
5: 今晚6点。
4: 现在几点？
5: 6点。
4: 六？你怎么没说呀你？
5: 你身上葱味太大，喷点香水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呦，先生您回来了。
1: 太太呢？
0: 在打麻将。先生有三件事：行动队的马队长约您明晚，还有虹口货场被扣了一批货，让您帮忙捞出来，还有给您的文件。
1: 下去吧。
0: 是。

0: 你猜我是谁？
1: 玉红，春霞，肯定是杨柳。
0: 对，
1: 一下就听出来了。来，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我生气了
0: 啊！那给，
1: 哎呦，这小妖，哎，这小妖真细呀、啊！来，让爷香一口，香一口，香一口，我。
0: 那咱们俩玩藏猫猫，
1: 小调皮。
0: 那我把你蒙起来。
1: 快蒙快蒙。
0: 那你可不要动啊！
1: 不动不动。着急了？我也着急。我现在就抓你！哦，小傻瓜，我抓着你了！来，让爷香一口。
2: 先生，
3: 出去。
2: 先生，刚才
3: 是。
1: 小宝贝儿，抓着了，让爷举高高啊！
4: 先生，
1: 我太太。躲起来，
4: 先生啊！我跟你讲，今天，哦呦，这衣服怎么还掉到地上嘞？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气特别不好呀，侬晓得吧？你帮我打2000去。
1: 我工作呢。
4: 就2000嘛。
1: 一会儿就去。
4: 好呀好呀，我等你啊。

0: 小宝贝儿，抓着
1: 仙子，我跟你讲啊，今天真是。你们在干什么呀？
2: 我
0: 工作。
1: 你跑人怀疑工作呀？
0: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我喜欢。
1: 他有什么好的呀？
0: 结婚这么多年，你给我生过儿子吗？
1: 他给你生了，他给你生了。
0: 告诉他，
3: 就生十个。
0: 十个，我告诉你。
4: 表情变了。
0: 你是？
3: 我是那个。
0: 他谁呀？
1: 演得真好。
0: 我没演。你是谁？
3: 我是谁？
0: 对，你是谁？
3: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你巴掌我的时候怎么知道我是谁？哎呦，
0: 你到底是？你告诉他吧。
1: 说了，我要谢谢侬救我一命，你快走吧，快走快走，
3: 我走不了，他把我的房产地契都锁起来了。
1: 那怎么办呀？
3: 钥匙在兜里。我怕丢人。
1: 不用怕，有我在。
3: 我就走窗户吧。
1: 行，我派车送你好不啦？
3: 谢谢啊。
5: 犟嘴是吧？犟嘴，刚才那事忘了是吧？
6: 我干啥了？
5: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
6: 老婆，我到家了。
7: 你又去哪儿了呀？
6: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7: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6: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7: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6: 正好开个养鸡场。
7: 哎呀，别贫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6: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8: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6: 谁呀？啊，
7: 我还有批衣服要进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8: 姐，新春快乐。哎呦，
7: 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8: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7: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
8: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7: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8: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6: 正修着。
8: 别！哎呀，
6: 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8: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6: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0: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1: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等一个，
0: 你给我退！
1: 干啥呀？
0: 你干啥呢？
1: 我喝饮料呢。
0: 从哪拿的呀？
1: 冰箱里啊。
0: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1: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0: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1: 我还用打招呼吗？
0: 哎妈呀，你多少还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1: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0: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1: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2: 小强，你在这干嘛呢？
1: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2: 你冰箱修好了吗？
1: 没有啊。
2: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啊。
1: 哎，修修修。
2: 小强，来，还有一箱啊。
0: 姐啊，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2: 怎么了？
0: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2: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0: 小李逵，
1: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0: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
1: 哎，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0: 不是一般特殊啊。
1: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0: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哎，你说我跟你说的着吗？
1: 这人你说
0: 他是咋回事呢？
1: 你不说吗？
0: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嗯，我姐呀，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1: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0: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哼，
1: 她心里有你？
0: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1: 那倒是。
0: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1: 不是兄弟，哎，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0: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1: 那就对了。妈呀，
0: 不严谨了。哥，你是第二个。
1: 第二个？
0: 对。
1: 那头一个是谁呀？
0: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哎，我跟你说得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1: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0: 我憋不住，憋不住。
1: 哎，快说。
0: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1: 赤裸裸的？
0: 妈呀，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1: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0: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1: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0: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1: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0: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1: 他妈可还给抱走的？
0: 对呀，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1: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0: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1: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0: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1: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0: 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1: 兄弟，
0: 怎么样？
1: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0: 必须的。
1: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
0: 儿？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姐，他偷懒，扣子扣十倍。
1: 你说我你。

0: 别！这是个什么形象？啊，在这儿！你个别！我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1: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0: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来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
1: 问，
0: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妈呀，
1: 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哦，
0: 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1: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笑>
0: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2: 水灵，相当水灵。<笑>
0: 看没看着？
1: 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嗯，
2: 小二，
0: 哎，
2: 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0: 行行行，你放着。啊，先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1: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0: 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1: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0: 你说什么玩意儿？滚！
1: 小宝玉，
0: 哎。
1: 这回不严谨了，张飞、李逵、小沙僧那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0: 我知道贾宝玉没胡，我就是想给你凑个四大名著。
1: 你这不闲的吗你？
0: 我告诉你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
1: 啊，换人？
0: 咋的呀？
1: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0: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1: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0: 犟嘴是不是犟嘴？刚他妈那事忘了是吧？
1: 我干啥了？
0: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 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哎，
1: 怎么了？
2: 不是，小乔，
0: 嗯，
2: 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0: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的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笑>
1: 他刚才一问，完了我自己，
0: 啊，你没说，你收拾收拾，<笑>你也收拾。姐，你可以乐。
1: 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好撒谎啊！
0: 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3: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0: 姐，我告诉你，以后变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啊、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
2: 这
0: 我又成冰箱了呗？
1: 我告诉你，冰箱，
0: 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
1: 一旦进了
0: 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你别扒拉我摆造型了。我是她老公，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她说你是她老公。
1: 哎呀，她是你姐夫。
0: 你听着没？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时候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那俩像两口子似的。
1: 哎呀，哎呀，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这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啊，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关键
0: 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1: 我是癞蛤蟆呗！
0: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1: 查我身上了呗！
0: 我姐是个腐败菜，
1: 让我给拱了呗！
0: 不是，
1: 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1: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2: 小乔，
1: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站住！我告诉你，小乔，
2: 你吓到人家了吗？
1: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2: 有话好好说嘛。
1: 是是是，小乔啊。 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笑>你姐一个人呐、啊，真是不容易。嗯，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2: 这还差不多。<笑>
0: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1: 没有姐夫，
0: <笑>
2: 别说了，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0: 那是必须的，那是。<笑>
1: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2: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啊？我连个对象都没有。对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
1: 啊，
2: 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嗯，
2: 你觉得小乔这人怎么样？
1: 除了说话不太严谨，其他。

0: 都挺好。
1: 哎，那把妹妹介绍给他当女朋友呀。啊，
2: 还有我姐，谢谢你了，姐。你妹妹长得跟你像不？哎呀，
1: 跟我像什么呀？那是你姐夫的妹妹。他们俩呀，长得是一模一样。
0: 就这么定了，妹夫。哎，
2: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0: 哎，妹夫，
1: 小乔，
0: 妹夫，
1: 东西还没寄呢。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古今故园，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谁时候转头来电话？喂，喂，谁啊？
8: 我是你老板。
7: 你等会儿，外龙电话。哎，老板你好。
9: 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10: 那我成不能忘呗，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
1: 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2: 打啥游戏啊？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1: 真的？嗯。
11: 四维，管账呢，就等你了。没有急。

0: 千里清风揽玉盘，云霞传语到平安，万物欣欣向圆满，五谷盈仓庆丰年，金秋皓月山河锦绣，家国此时人长久，共婵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特别报道，月满金秋。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3: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4: 咱俩过来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5: 爸，走。
6: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7: 身上写着首都铁骑，
8: 来自基层交管支队新四大队。
9: 我是一名空中校车的安全责任人。
7: 空中校车
10: 的一名音乐老师。
7: 那一开始你适应吗？
10: 最不适应的就是点名啊。
7: 我们鼓楼附近的大爷大妈们特别喜欢他。
11: 我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国门的第一道关。
7: 已经帮助1/3以上的烈士们找到了回家的路。
12: 任重道远，但是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7: 向所有国门的守卫者们表达我们最深的敬意，谢谢你们。
13: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4: 我觉得我自己跳得非常好。
15: 帅，
16: 她是我们舞团的铁妈妈。
17: 铁妈。
13: 乐山带过来的美食，
18: 这歌得唱。
19: 我们自己自创了家庭健身操，
20: 1、2、3、4。哦，
21: 也就是最后一个动作，我可以。
13: 这个还挺特别的，
22: 这个叫
23: 鹅灯啊。
22: 蝴蝶翻飞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童年时候，
24: 必须给到
13: 点亮。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谁是万荣江家属啊？
1: 我们都是。
0: 实在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所有的抢救手段都已经用上了，实在没能挽回。

0: 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老板去世的事儿，还是请大家暂时不要公布于众。
1: 听说财务主管程仲良把2亿的资金转入了国外的账户，如果真有其事，那这笔资金该怎么转回来？
2: 这件事情警方已经介入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警方的消息。
1: 这2亿可是我们万城的救命钱。
3: 哎，是啊，
4: 是啊，是啊。
2: 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关于博览会的事情。台风明天就要在沿海地区登陆了，到时候交通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博览会正好处在台风过境期间，所以我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取消博览会。
5: 我不同意。

0: 小何，你在这儿乘凉呢？
1: 谢老师，哎呀，好像台风快来了。记得小时候，每到这个台风的季节，我看到湖里的浪漆黑漆黑的，就知道不能再出船了。哼，
0: 你记得台风，那你还记得当年你是怎么去的北京游泳集训队吗？
1: 我当然记得。
0: 那也是在一个要来台风的晚上，你非要去北京游泳集训队，你妈死活不答应，你一生气，一头就扎进太湖里了，把你妈吓坏了。我和你王叔，还有好几个邻居，弄了三条船下太湖找你呀、啊，没想到你呀、啊，不知道从哪儿早就上岸跑回家去了。你说说你，
1: 哎呀，我那会儿太淘气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考虑我妈妈的感受。
0: 你爸爸过世的早，身边就你一个孩子，你妈她

0: 得你离开。
1: 是啊，这些年一直在外面训练比赛，真的多亏了你们照顾我妈妈。
0: 咱们楼宅的人早就是一家人了，你看你这一回来，楼宅的人多高兴啊，凉快了，早点休息吧。
1: 好嘞。嗯。
2: 你爸爸生前跟我说过，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博览会办好，这样我们完成的资金才有可能盘活。
3: 继续办，后果会不堪设想。妈，
4: 佳明，妈都说要办了，你为什么一直要反对呢？这是爸的遗志，你知不知道？你这个人就是很固执。
3: 办成什么局面你比我更清楚，继续办损失会更大。这道理这么简单，他们想不明白，你也不明白。
4: 你以为就你聪明吗？我们大家都是傻瓜。
3: 你什么意思？
4: 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博览会非停不可的话，那叫我们来开会干什么？
5: 我不同意办这个毫无意义的博览会。老刘，你别再火上浇油了，这次博览会必须得办。蒋舰长来了，
4: 董事会
5: 你怎么回答？
3: 手机上有天气预报，
4: 不是你说，你得听我的。
3: 蒋家阳，你看看天气预报，
4: 这几天那都是蓝天白云的。
5: 你说有什么意义？
4: 我告诉你，
5: 你简直太无知了，
6: 必须得办。这博览会。

你爸爸走得急，没留下话，你们都给我听着，以后万城集团大情小事、各种事务，都听我钮玉茹的。

0: 觉得刚才你在董事会上做的决定合适吗？
1: 你不知道，
2: 完成这堵墙已经是摇摇晃晃了。我这样处理是不想让人觉得博览会办不了，是我们完成集团出事儿了。
1: 这么大个博览会，
2: 你爸爸作为董事长不能出席，会是什么局面？
1: 你要知道妈妈的苦心。
0: 可是万一刮起台风来，我们万城作为承办方不喊停的话，谁来喊停？
2: 我希望是政府。
0: 政府会喊停，
2: 这是我的判断。
3: 妈当了代理董事长，还会把大权交给你吗？
4: 哎，又提这个事儿，我都头疼得很，你知道吗？爸尸骨未寒，妈临危受命，你说这话合适吧？
3: 你是长子，又是我老公，那我们该得的东西就不能让他们抢去。
4: 你我都知道的道理，妈能会不知道吗？什么长子不长子的，为了万城好，我都可以，无所谓的。
3: 你就那么没志气吗？
4: 跟我结婚多少年了，我有没有志气，你今天才知道啊？
3: 停车！

0: 现在能救我们安城的只有严世杰他们，他们要是还能继续向我们完成注资，我们就能度过这个难关。你把这辈子撑下的家业能不能保住，就要看你和曲小河的关系。张爷，你要是能够跟严凯在一起，完成就有救了。
1: 我会再去找严凯谈融资的事情，但是我不会拿自己的婚姻做交换。

0: 赶紧布置下去，啊！庄镇长，啊，就是。啊，全市的自来水供应已经恢复正常了，还有明天有10级的强台风过境，记者呢也都去报道抗台抢险了。这台风又要来，
1: 博览会怎么开啊？天气预报说，台风前还会有一场大暴雨，真是。
0: 屋漏偏早连夜雨，老鹰去太差了。镇长啊，我倒觉得这个事情换个角度想啊，这场暴雨一到，这片被污染的河面啊就会被稀释，冲得一干二净，这反倒是帮了老万了。
2: 对对对，我马上打电话。
0: 好，那我去忙了。
2: 哎哎。

0: 喂，老外，
1: 那个，我跟你说，你现在把主要的精力就放在博览会上，不要去管台风的事儿了。那个水是世纪。
2: 向站长，你好，我是钮一茹。
1: 啊，嫂子，老万呢？
2: 老万他心脏病突发，已经去世了。目前万正集团的所有事务，暂时由我来处理。
1: 你说什么？老万走了？

0: 刘总，我和老万呢是多年的朋友。这得知他去世以后，我这心……老万是个好人呢。啊，对了，老万的后事，您打算怎么操办呢？
1: 刚刚开过董事会，还是保证博览会顺利举行，决定。暂时不公布于众，
0: 这样也好。红事白事凑在一起，红事为大。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镇政府和我老郑做的，请尽管开口。
1: 谢谢郑长。我希望台风不要对博览会影响太大，我现在很担心佳明的英兰厂的事儿啊。
0: 啊，如果真的台风来了，有一场暴雨下下来，这污染的问题倒不是很大。我现在担心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啊，刘总啊，老万生前有没有跟你提过，就是坊间传闻，万城集团有一批仿拍童装的事儿啊？
1: 没有啊，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个事儿啊。
0: 啊，是，也是传闻，也没有证据。希望没事，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把博览会办好。刘总，没什么事，我先走了，请您节哀。
2: 刘总。

0: 妈，您找我。
1: 总。
0: 哎。
1: 刚才郑正强跟我说，你们公司有仿冒童装的传闻，这是怎么回事？你做了还是没做？
0: 我没做。您不都说了吗？郑镇长刚才说的是传闻，那传闻就不是真的。
1: 佳瑶，你要记得你爸爸说过的那句话：我们万城从来不赚肮脏的钱。
0: 我知道，妈，你要相信我。
1: 小刘，你来一下。
2: 牛董，慢走。
1: 小刘啊，你说说，如果一家企业生产了假冒侵权的产品，被查之后，他会怎么样？
2: 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罚款数额是非法经营额的3倍以下。
1: 有可能坐牢吗？
2: 那要是情节轻重来定，除单处罚金以外，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到7年有期徒刑。
1: 怎样才算是情节比较严重呢？
2: 非法经营数额是25万元以上。
1: 啊，知道了，谢谢。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
1: 如果真出了事儿，谁也救不了你，是要坐牢的。

0: 嘉明是个有前途的孩子，我支持你们俩在一块儿。
1: 爸，您怎么又来了？您和万伯伯都搞错了，我和嘉明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跟结婚扯不上半点关系。哎，这行了，挂了吧。
2: 这孩子。
3: 董事长，外面有位女士要见你。
4: 让她进来。

0: 你阿姨
1: 小何，
0: 牛阿姨，我今天特意过来看看您。万伯伯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节哀顺变。
1: 你等一下啊。郑院长，我是钮一如啊。徐小河他已经回来了，现在正在万城呢。好好好好，谢谢啊。郑院长跟我说，你回来以后马上告诉他，他要给你开一个欢迎会。我想这也是好事儿，你毕竟是曾经的全国冠军嘛。哦，他已经派人来接你了，你去楼下等吧。
2: 牛阿姨，
1: 哎呦，
2: 客人，
1: 哎呦呦呦呦，云开呀、啊，
2: 你看长得越来越漂亮了，真好看。
1: 你这衣服穿的，哦，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严氏集团的千金，佳明的好朋友严开小姐，这位是楼宅的曲小河。
3: 我知道的呀，全国冠军嘛。你好，严开。
0: 你好，牛阿姨，那我先走了。
1: 去吧，我们还要谈个项目呢。
0: 那你们先忙。

0: 你好，你好，是曲小国吗？
1: 嗯，
0: 我是织女镇产业办的主任，我叫徐康。
1: 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您是全国游泳冠军，按说呢，您回家乡我们应该夹道欢迎，可这几天一直在筹备博览会的事儿，确实是怠慢了，抱歉啊。
1: 不会。
2: 那我们上车吧，啊，郑镇长还在等您呢。
1: 啊，不了，代我谢谢郑镇长的好意，我今天还有其他事情要办，改日再去拜访他吧。
0: 哦，理解理解。那我送您吧。
1: 不用不用，谢谢您。
0: 这外面下着雨呢，您等等，我给你拿把伞啊。来，给您，给您。
1: 真的不用了。
0: 可这外面雨很大呀。
1: 我在水里长大的，这点雨怕什么？谢谢徐主任，那我先走了。
0: 啊，不客气。
1: 再见。
0: 好好好。这姑娘真当犟的。
3: 小何，郑镇长跟我说你回来以后马上告诉他。哦，他已经派人来接你了，你去楼下等吧。
4: 你万伯伯的丧事这要往后移呀？
1: 啊，牛阿姨说等博览会以后。
4: 那你白天去看你牛阿姨，她还好吧？
1: 嗯，你阿姨挺好的，就是有点忙。
4: 好就好，你这万伯伯一走啊，你和佳明的婚事就要往后推一推了。你钮阿姨的想法是对的。嗯，怎么了？
1: 没事儿，老生这天一变啊，腰疼的就厉害。
4: 我给你去冲个热水袋吧。
1: 不用了，妈。
5: 大家好，我是老夏，正阳广播又开始了。这场台风百年难遇啊，我刚给镇防洪指挥部打去电话了，太湖边的蟹塘鱼塘都被淹了，鱼蟹都上岸了，谁要是看见呀，捡起来帮着送回去，这也是齐心抗灾的一部分。我在这里代表堂主先谢谢诸位了。老夏建议大家暂时把赚钱的事先放一放，在洪灾中自救的方法很多，

0: 干活，我们才能够赚大钱呢。回去，不要命了吧？你烦了吗？我出去。可以吗？上哪儿啊？好，好，好，好，你们来，我要报警。你别闹了，看我干什么？哎呀，妈，这这待遇干嘛去啊？
1: 哎呀，妈在扁担店摆了十几年的摊儿，认识不少摊友，他们为了省钱，都住在棚户里呢。
2: 把东西给我！他们搞出了伤势，不能好好说吗？
3: 没办法，
2: 不要动手。
4: 尔非贼寇，充作检进，盗物探囊，实为招刑，然有不知情者，因此而受惊，险象丛生，此为不足取也。
5: 班长。
6: 这污水都被冲走了，真是万幸啊！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咱们可以正常生产了吧？
7: 这不是什么万幸，这是侥幸。我告诉你，在更换新的污水处理设备之前，这里必须全部停工。
6: 停工？那工人工资怎么办呢？张华，
8: 这，
6: 你先去吧。

0: 妈，您放这儿啊。
1: 嗯。
0: 那个晚上不用等我吃饭了，我有点事儿。
1: 又干什么去啊？我可告诉你啊，喝醉了酒在马路上挺吃，你可别怪我不去找你。这不想想都多少回了？
0: 100回了。我是您儿子，就算我喝的醉死在马路上，你也得拿个席子把我给裹起来，不是？哎，都是洗衣粉。
1: 又没工作，又没医保账，你将来老了，生了病可怎么办呢？
0: 有办法呀，回头啊，我拿个小板凳，到那火葬场门口坐着去。
2: 来，来来，我现在就把小凳借给你，拿着吧。
0: 王叔，您这就让我等死去啊？您可真是眼睛不灵，耳朵灵，我服您了。妈，回头我也给您买个洗衣机。我走了，
1: 哼，少喝点儿。
0: 哎，
3: 堡里的污水管道跟设备已经拆除了，新的设备还在运输途中，估计正式安装还要等几天。这段时间我的工厂会全面停工，但员工的基本工资还是会照发的。
4: 徐主任啊，江明刚才说的报告上都写了吗？
5: 这份报告是昨天晚上写的。
4: 那今天的情况呢？还没有记录进去。正像我昨天预料的那样啊，正因为来了这场大暴雨，导致河面上涨，流速加快，河道里的污水就都被冲走了。
6: 所以啊，污水已经被河水冲走了啊，工作一定要抓住要点，是不是？
4: 是。
6: 这么看来，这份报告就不够全面了吧？
4: 确实不全面。
7: 哎，佳敏。
3: 哎。
6: 哎，你们的管道是不是就从这儿到这儿啊？
7: 对对对。
8: 您好，

0: 你好，你好，我想打扰问一下，污染的事情确实存在，为什么报告说不要就不要了？你是谁啊？
1: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问一下，这么一份好好的报告，为什么这么轻率的就不要了？啊，
0: 这位同志可能是误会了，这确实是份事故报告，但情况现在发生了变化。
1: 需要重写，所以呢，郑镇长就把他给扔了。这么说，您就是织女镇的镇长郑长季同志？啊，我就是。请问你是谁？
2: 我叫林化雨，是省委组织部下派到我们织女镇的新任党委书记。您好。啊，林书记，
1: 幸会啊！你好，你好，你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镇的新的党委书记，林化雨同志。
3: 你好，
1: 林书记到你们镇党委报道之前呢，就提前到你们镇里童装小作坊、棚户区和受灾严重的地方做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下面呢，就请林书记给大家介绍一下。
3: 的调查的情况，好的，宋书记。同志们好。从这次灾情可以看出，我们织女镇是违建和危建并存，污水和垃圾共流。这次受灾最严重的可以说就是棚户区。据我了解，那里以前是一片清澈的湖泊，叫鹿湖，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后来被我们填埋了。
4: 在淤泥的基础上建成了现在的棚户区，据那里的居民跟我介绍说，一到下雨天，他们脚下踩的就不是地，而是湖水。那我想问，在座的各位同志，难道这个问题也能谈得上是历史遗留问题吗？
1: 这些问题，在童装博览会举办以后，镇政府一定重点研究，专项处理。陈镇长。 媒体曝光了万城集团旗下印染公司发生的污染严重事故，我记得上次我让你上交一份报告的。嗯，
5: 宋书记，郑镇长报告在我这里，请您过目。
1: 我也看了下，内容符合实际的情况。那片被污染的河水。
3: 已经被雨水冲干净了，而在这个报告里呢，并没有因为这些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和原因，所以这份报告能这么写呀？我看是实事求是的。根据这份报告呢，应该说是万城印染公司他们的污水管道发生了爆裂，阀门又同时出现了问题，所以才造成污水从这个雨水的管道里面流入了河道，造成了大面积的污染。
1: 万城集团是这次全国童装博览会的承办方，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故，肯定会对童装博览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我谈两个意见啊，
6: 第一，对造成污染的万城进行停产整治，
1: 要给老百姓一个交代；第二，因台风原因，织女镇全国童装博览会延期举行。

妈，遵从爸的遗愿，按照您的要求，一切从简，我选好了一处墓地，环境很优雅，两室，好让我以后陪在你爸身边。我知道了，灵堂也布置好了，亲友我会通知的。 您就放心吧，不用透支了。就我们万家的几个亲人，陪着你爸就行了。啊，我知道了。博览会也取消了，我们万城很没面子。

0: 所以妈不想把丧事办大，办喜事不办丧。
1: 那到时候我让小侯也过来。
2: 我说过了，求万家的情人。
1: 妈，我跟小侯都快。
3: 老夏。
4: 啊。
3: 老夏。
4: 船影了。来呀，进来呀。
3: 老夏，
4: 有事儿？怎么了？说呀。
5: 老万走了。
4: 走了？啊？
5: 心脏病突发走的。走了。

我记得你离开楼宅那天，我们喝离别酒。老啊，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我想跟你说的，我这心里。

0: 没睡啊？
1: 佳明，万伯伯的葬礼在什么时候啊？
2: 我和我妈会准时到的。
3: 还有夏老师、王伯伯他们已经知道了。
2: 嗯，他们也想去参加。
0: 小红，你听我说，我妈说了，这次我爸的后事要从简办，不想麻烦太多人。
2: 连公墓祭拜都不能去吗？
0: 我妈说，这次就只有自家人去。
2: 哦，我知道了。

0: 龙江，你就安安心心地歇着吧，累了一辈子了，集团你就放心吧，一切困难都会过去的。
1: 妈，妈，姐，
2: 妈，我们走吧。

安伯伯，小何来看您了。您对小何从小疼到大，我还没来得及回报您，您就走了。我和佳明还希望您祝福我们呢，安伯伯。不过我保证，我会照顾好钮阿姨，照顾好佳敏，照顾好万家，您放心。

0: 这么多的投诉电话，都是棘手的问题，可能查仿牌的事情还得往后拖一拖。
1: 仿牌童装

0: 关系到织女镇未来的发展。一个月之前，我们接到报案，说有一批织女镇生产的仿牌童装正在外地市场销售，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1: 林书记，你看我们下面应该怎么做？从哪儿查起？
2: 从万城集团查起。
1: 万城。

0: 各位镇民朋友们，大家辛苦了。台风已经送走，大家目前最要紧的就是人平安，家保牢，再就是确保财产安全。这个灾，各家各户总会有一些难处啊。如果真遇上了，千万不要着急，老夏在广播站。 开设了一条救灾求助热线，求助热线每天开通12个小时，随时接听。还是那句老话，镇委、镇政府和社区组织对大家有灾必救，有忙必帮。
1: 曲美丽。

0: 老了就是老了。
1: 不老啊，不老啊，退休年龄是不是可以再？我应该再干5年啊，没问题啊。
2: 老安，你走得太急了，我想来送你最后一程，都没赶上啊。

0: 好吧，先走了啊，等我有空了再来陪你聊天。那个万家明跟曲小河什么时候结婚的？
1: 准确说是未婚妻。啊，
2: 家明在花圈上写上曲小河的名字，那意思就是已经把小河当成了他们万家的人了。不管是已婚未婚，在他心里小河就是他的妻子了。你说的没错，你跟佳敏只是普通的朋友，
1: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成为在事业上可以合作的朋友。
2: 不好说啊，你看啊，博览会没有办成，品牌商全都没来，连一份大的订单都没有拿下，再加上这个污水泄漏的事件，造成了工厂的停产停工。
3: 这万城的路以后该怎么走
2: 真是不好说。原来说帮他们融资的事儿，看来我还得再考虑考虑。
1: 可是我已经答应过佳明，我们延氏集团是不会对万城的事坐视不管的。
2: 好吧，这样你再约他谈一次，开诚布公。
4: 防盗门永别了啊。你大门再见，永别永别。文建贵，我是齐美丽啊，也永别了。行了，给你们找个新主人。
5: 你其实不用特意约我出来跟我聊这些，我知道现在万城的麻烦确实很大，反正是我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给万城融资的。
1: 你能明白，钮阿姨未必明白呀。她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一起，人在一起了，钱就在一起。
5: 海水跟河水都是水，但它们永远不能在一个水道。这道理我相信我妈懂，但问题是，她不想搞懂其中的原因。
1: 看来，你是非娶小河不娶了。
5: 你刚才不是说，看到我写的挽联了吗？
1: 万家明，我爸让我开诚布公的来跟你谈谈，那我就直说了，本来吧我也没觉得你是我理想中的伴侣，可是我现在突然发现你对感情还挺执着专一的，我理想中的伴侣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倒是可以考虑跟曲小河竞争一下。
5: 竞争？你跟小河竞争？你这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意思吗？
1: 爱情就像一场舞蹈，你认同吗？
5: 算是吧。
1: 那我告诉你，舞蹈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0: 佳明，我知道万伯伯这一走啊，你心里肯定不好受。毕竟你们万城那么大一起，从今往后，你、佳耀哥还有刘阿姨，你们肩上的担子肯定是越来越重。虽然我帮不上什么大忙啊，但是你记住了，楼宅永远是你的家，我王书文永远是你的家人。
1: 母亲的
2: 妈，我早就跟您说过了，要您去医院看，您非不听。您看现在严重了吧？
1: 我去了，你看药也配来了。
2: 这些都是止疼药，没什么作用的。
1: 嗨，老渔民都有关节炎的，没什么稀奇，死不了。
2: 这关节炎呀、已经很严重了，已经纤维化了，很可能会引起心肌炎。我要是去外地工作，不在您身边，我怎么能放心啊？
1: 以前你到国家队一走那么多年，妈妈不也是挺过来了吗？没事的，还有楼宅那么多邻居帮撑着，没事的。
2: 以前您年轻，可是现在岁数大了，您不能再这样折腾了。
1: 妈也想把你留在身边呀。再说你和佳明结婚以后，

0: 夫妻分居两地，哎呀，这日子怎么过呀？当然了，工作也重要。无论如何，妈妈都支持你。
1: 可是你也知道我们镇里的规矩，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三月不撤白，六月不挂红。
2: 这么看来，你跟小何的婚期可能得推迟了。
1: 为什么从古到今，在我印象中就有那么多的父母对自己儿女的婚姻就喜欢那个什么？
3: 但是你先把嘴张开一下。
1: 我不。
3: 啊
1: 啊！
3: 哎呀，你舌头都大了，大的跟那个河豚一样，都胀起来了。
1: 没有。
3: 你不行，你不能喝了。
1: 我没喝多，我跟你说，只要我没有被河豚毒死，我就要说，不管谁阻止我，就算我妈阻止我，我还是要娶小何。
3: 娶小何，我爱你。
1: 曲小河，我这辈子只爱你。你老了，我给你推轮椅。
3: 好，万家明
1: 啊，
3: 记住你今天晚上的豪言壮语啊。
1: 好，
3: 这是你对曲小河的爱情宣言。我王书文，祝你们永远幸福美满。
1: 谢谢。
0: 哎呦，老镇长，谢谢。
1: 坐。
0: 好。
1: 有事儿
0: 啊？老镇长，跟你汇报个事儿。
1: 嗯。
0: 我今天呢，我退休了。
1: 哦，哎呦，好啊，应该祝贺你啊。
0: 我今天最后一天上班。
1: 嗯。
0: 我去单位呢，交接了电脑、公章、文件，每交一件东西，我真的，这岁月真是不饶人啊。我怎么也退休了呢？
1: 是啊。
0: 我原来上班吧，每天忙忙碌碌的。我特别的开心，我很充实，我就觉着大家就是需要我这么一个角色，是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但是如果我今天退休了，那么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是就结束了？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1: 哎呦，美丽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就跟你说说我当时的心情。其实我跟你差不多，心里觉得空落落的。后来有一天我就想，老这样下去不行，心里头不充实，我能不能找一样啊适合我干的工作，能够让我为咱们镇再多做点贡献，再发挥我的余热。这你知道，我办一个广播站，每天写稿子，定时定点的广播，还要把呀群众的意见收集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况去找各个部门跟他们沟通，给老百姓啊解决点实在的实际的问题。美丽，你自己要有自信，我是相信你，你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合适你的工作，能够找到一个符合你情趣的活。
0: 谢谢老镇长，谢谢，非常感谢。你这么一说，我豁然开朗。
4: 嗯，
0: 我想通了，没问题了。
4: 嗯，那就好。那我先回广播站了，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好。
1: 好。喂，啊，正阳热线，您有什么话说？
5: 饭店太吵了
1: 啊。

0: 下。
1: 哎呀，不要激动，不要激动。您说您的家庭住址。好，好，好，我马上派人去。妈，喂，啊，正阳热线。
2: 林书记，你看，这么多的投诉电话，都是棘手的问题。目前要及时处理真的很困难，可能查仿牌的事情还得往后拖一拖。
3: 仿牌童装关系到织女镇未来的发展，它已经不是一粒老鼠屎，而是一马蜂窝。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掉这个马蜂窝的话，马蜂就会一群一群的飞出来。如果我们织女镇真的成了马蜂窝，那谁还敢接近呢？对吗？
2: 啊，是啊，可是要把这些问题及时处理，唯一的关键是人手不够。要处理这些投诉电话，已经弄得我们焦头烂额了。再查仿牌的这么大的问题，人手真的不够。
3: 产业办的徐康跟您的说法不太一样。哦，
2: 他怎么说？
3: 人少是个问题，但是如果能够激发人的潜能，可以以少胜多。
2: 他说的没错呀、啊，我们做基层工作的就要有这拼劲儿，天头、地头、无烟头，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们就要蹲在哪里就地解决。
3: 老郑，我们织女镇的规模可不是以前的乡镇了，外地务工人员40万，当地人口10万，50万的一个城市可不算小啊。所以就要求我们干部要有城市意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田间地头的工作方法去做事了啊！不然这样大规模仿牌的事情，我们根本解决不了。
2: 林书记，您的话我明白了。不但要有大决心，更要有大魄力。
4: 老夏呀，你这里什么热线呐？怎么打不通啊？老夏，哎，哎呦，我说这热线一直打不通呢，感情你在这里睡大觉？醒醒醒醒吧，这是上班时间呐！你听听听听听，这电话这么多在响，你怎么还睡呀？啊，我和房东那个账，你必须给我们评评理。你怎么还睡呀？这上班。哎，老夏，老夏，哎嘿。

0: 夏老师，你醒了。
1: 夏荷。
0: 哎，夏秋，夏秋，别睡了，夏老师醒了。
2: 醒了。
0: 夏老师，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
1: 好。
2: 怎么样？
1: 没事，没事。
2: 好。哎，等会儿。
0: 慢点。
1: 哎。
2: 这行吗？爸，你都快吓死我了！你这一天到晚在广播室里接投诉电话，接个电话接的命都快没了。不过，也都怨我，天天在外头跑，都没顾得上你。
1: 广播室怎么样了？
2: 哎呦，爸，您就别管广播室了，身体要紧。你这一说话就吓人。
0: 夏老师，广播室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我们都搞定了。
2: 嗯，
1: 不行不行，你和夏秋赶快回去盯上。求助的人很多，少接一个电话就耽误一件事。热线热线一定要有人值班，尽快把大家的困难反映给镇政府相关部门，让他们解决。
0: 这三天遇到的困难我和夏秋都记下来了，您看。
1: 三天？怎么三天？
2: 爸，您可是昏迷了整整三天呢。
0: 这三天啊，夏秋拉着我和广播室所有的人都守在正阳热线，有需要帮忙的吗？您先别着急，马上派人过去看看情况啊。喂，你好，正阳热线啊，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0: 小何，辛苦你了。
1: 我冒昧的来求您办件事儿，我给你举荐一个人，希望林书记在这件事情上能助一臂之力。
2: 齐大姐，您不用那么客气啊。您在社区工作的事情，我一到镇上就听说了不少。有事情您尽管说。
1: 您知道吗？有一个从国家游泳队退下来的运动员叫曲小何的。
2: 哦，我有印象，怎么了？
1: 就是这个曲小何，他最近呢一直在帮着正阳热线广播，跟群众呢宣传党的政策啦，还抽出空余的时间解决了群众很多的琐碎事情，工作能力非常强。我身边的很多邻居啊、干部啊，甚至朋友都说曲小何绝对是一个爱憎分明的好党。我在想啊，我们织女镇的干部队伍要是有曲小何的家里，那就太好了。所以我冒昧的来向领导举荐曲小何。
2: 谢谢您，我一定把您的话记在心里面，尽快的向组上反映。
1: 那太好了。
3: 林书记，这也太丰盛了吧！
2: 赶紧吃。
4: 我觉得你跟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
5: 怎么不一样？
4: 大家都知道啊，您是万城集团的准儿媳，全国的体育明星，一定会有偶像包袱的。但是你看你现在心里关心的全是全镇镇民的困扰，我才发现齐大姐说的都是对的。
5: 齐阿姨，她说什么了？
4: 她说，即便你退出了国家队，也永远是明星。
5: 明星？我哪是明星啊？那没有没有，我呢原来啊就是一个在太湖边打鱼的孩子，那现在呢又是个退役的待业青年。
4: 你以前在太湖打过鱼啊？
5: 我在船上住了10年，后来因为太湖封湖了，我们全家就搬上岸了。通过万伯伯的帮忙，我们就住进了楼宅的老院。从那以后啊，我爸就和万伯伯、夏老师他们一起做生意，后来就成了第一批把织女镇的绣花枕头啊、童装啊推向全国的创始人。我爸走了以后，是这个镇帮我们母女俩挺过了所有的难关。后来跟佳明相恋，再后来我去了游泳队，又参加比赛，又拿冠军。我觉得呀，这些都是织女镇给我的。
4: 小何，你是一名党员，又在帮镇政府做社区工作，虽然都是一些平凡小事，但是在政府的眼里，百姓的事情都是大事。所以我还是想问你一句话，愿不愿意到镇上来工作？

0: 已经把我推荐给区委，我心里还真有点忐忑。
1: 真没想到啊，从不认出的曲小河，竟然被一个副镇长的位子给吓到了。
0: 谁说我被吓到了？我只是担心自己经验不足，把工作给搞砸了。
1: 你都还没干，怎么知道砸不砸呀？
0: 你觉得我能行吗？
1: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我只知道，原来你在游泳队的时候参加魔鬼训练，天天哭着给我打电话。但我只要跟你说，我们不练了，马上回家，你就立刻对我生气。你还说，我曲小河能趴着一池子水吗？说过没有？说过没有？
0: 有啊。
1: 我们冠军的大无畏精神哪去了啊？哪去了？哪去了？哪去了啊？
0: 谁说我怕了？谁说我怕了？哎。

0: 同志们，鉴于曲小河同志曾获得全国游泳冠军，并在国家游泳队担任过党支部副书记，经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以及区常委会研究决定，镇人大选举任命曲小河同志为织女镇副镇长。下面请小河同志发言。
1: 前几天我在政府的网站上看到了对我的公示，上面写着曲小河同志拟任织女镇副镇长。我看到这行字的时候，我感到很意外。织女镇这三个字在我心目中很大很大。前不久我回到镇上，我看到的是一个比我记忆中还要大的织女镇。它从一个小集镇发展成了有13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人口也是从几万人增加到了40-50万人。我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我真的是没有想到能有幸成为这个镇的一名公务员。面对这么大的一个产业乡镇，我就像游泳池里的一朵水花，显得特别渺小。尽管这朵水花很渺小，但它毕竟承载着许许多多竞赛者冲往终点的希望。在这儿呢，我要向大家表个态，我曲小河要做一个有担当、有责任、也有自信的党的好干部。我真心实意地接受大家对我的监督。
0: 小河，这就是你的办公室。恭喜你啊，曲镇长。
1: 林书记，我能留在织女镇工作还得谢谢您的推荐呢。
0: 我可不是在帮你，我是希望你能帮帮织女镇。嗯，走，看看怎么样。
2: 曲小河当镇长了。
3: 是啊，妈，这么一来我们万家就有一个做副镇长的媳妇，对万城有好处。
2: 我们万城做事业从来不靠裙带关系，这种事业是做不长久的。
3: 可是只要小河一进门，对我们万城的名义也是好的呀，朝中有人好办事。
2: 你别老想着朝中有人好办事，作为一个企业还是得靠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经营，要不然我们万城集团怎么能做到同行业的龙头企业啊？
4: 去吧，我还有事呢。

0: 请进。
1: 曲副镇长，您好。
0: 哎，徐主任，你好。
1: 我来是想向您汇报一下产业办的工作。
0: 好啊，您请坐。
1: 不用，曲副镇长，在汇报工作之前呢，我想先带您去趟童装街，行吗？
0: 可以啊。
1: 那行，那您跟我来吧。

0: 这儿的场景，徐副镇长不陌生吧？
1: 我来过几次，听我妈说，这一条街的人和作坊啊，一年比一年多，所以呢，这垃圾也越来越多。
0: 是，说句心里话，从我第一次见到徐副镇长起，我就有一种直觉，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1: 真的？
0: 而且您说的太对了，现在的织女镇的环境啊，真的该加大治理了。
1: 我在正阳广播接热线的时候就意识到了，织女镇的问题太多了，要一一解决，真的挺不容易的。
0: 正阳热线接收的信息啊，恐怕也只是织女镇的冰山一角。
1: 冰山一角？
0: 对，
2: 让让让一让啊！
0: 哇，徐副镇长果然是运动员出身啊！
1: 本能反应，这织女镇的交通也是问题。

0: 我来说两句啊，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特殊的好日子，祝贺我们小何留在了织女镇，还当上了织女镇的副镇长。小何，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蛋糕呢，有三层，预示着我们楼宅的年轻人事业将节节高升，前程似锦。好。
1: 那今天不管是谁啊，都要多喝几杯，不醉不归。
2: 好，来，
3: 干杯！
4: 干杯！干杯！
5: 哎，白露，去。干嘛呀？神神秘秘的。
6: 不神秘，不神秘。
7: 哎呦！店长，哦，
8: 小何，祝贺你！谢谢。哦，
7: 那个，我想说，
8: 没有想好就不说了。
7: 别，我想好了，就是。 就是什么呀，就是想好了就说。扭扭捏捏，
8: 那你快说吧，快点说。
7: 行，今天没有外人，那我就说了。其实你退役回来之后，我挺担心的。我担心你又会离开这儿，去其他地方追求梦想。但是没想到，你还是选择留下来了。你能留在织女镇，是我最大的幸福。
9: 还有推轮椅。
7: 那还是你老贼呢！哎呀，你们俩那天聊天，我都听到了。真的假的？
8: 真的。所以呢，我也想借此机会，跟佳明说一句。说什么呀？我也很爱你，我想跟你相守到老。哇！
10: 来了，太牛！
7: 今天是个好日子，咱们再来碰个杯怎么样？
10: 好啊！
7: 来，
10: 来，
7: 来，来，来，来，来，
8: 一起干杯！
11: 工作顺利啊！干杯！我苦苦经营这个副镇长的位置，原本应该是我的。曲小河，你以为躲我徐康的椅子，只要往椅腿上踹一脚，我就会一屁股坐地上，成为大家眼里的笑话？你错了。 我徐康从来都是靠自己的两条腿撑着身子，才四平八稳，不是靠一腿儿。

0: 秦阿姨。
1: 哎，小何啊，你好。
0: 你啊，我过来办事的。哦，您这是？
2: 哎呀，不瞒你说，我退休了，但是我还是很想这儿了。我今天路过，看一看。
0: 秦阿姨，其实您退休啊，大家都很舍不得您。
2: 小何，我知道，不过你放心，我呢，我早就想通了，退就是退了，那你还能干嘛？我总不能在哪儿租个房子，摆两个桌子，那我能干什么呢？
0: 租间房子，摆两张桌子，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啊。秦阿姨，我还真有个想法。
2: 为我吗？
0: 当然。

今天呢是我母亲齐美丽齐主任的调解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的好日子。

0: 感谢大家能够过来。我母亲呢，作为一个退休人员，仍然要发挥共产党人的余温余热，莫道桑榆晚，悲霞上天。下面请齐美丽齐主任来再讲话。
1: 刘鹏先生，
2: 今天是您的工作室挂牌成立，哎，您先说啊。
3: 好吧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首先非常的谢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这个工作室的挂牌成立仪式。我呢原来在做居委会主任的时候呢，整天的忙忙碌碌的，我就觉得呢，哎呀，我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我能为大家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特别特别的开心。但是后来退休以后呢，我确实有一段时间我心里真的跟你们说实话一万个不习惯，所以我为这个事情我专门还去问了我们老镇长。老镇长跟我说的意思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他是废人，只要找好自己的定位，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继续的为大家服务。所以呢，今天我的这个工作室呢挂牌成立了，再次谢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这个。那肯定有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那你齐美丽工作室是主要是干什么的啊？我想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哈，主要还是以法律的层面为主啊，比如说治安调解啦、联调律师啦，还有就是工人的劳动保障这一块，我觉得是重中之重。还有这个信访宗制啊，请大家放心，我会更多的做好调解引导，缓解各种矛盾，一定要把矛盾解决在我们的基层，尽量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请大家监督。好，
4: 各位织女镇的乡亲们大家好，我是老夏，正阳广播又准时准点的开始了，我和大家说说这个齐美丽工作室。齐美丽工作室啊，是在咱们社区啊开辟了一小块天地，这小块天地专门啊是用来帮助外来打工的啊。当然啊，咱们本镇的各位乡亲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找齐美丽工作室。以前咱们常说有事儿找民警，有困难找社区，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大家要是有了什么困难也可以找这个齐美丽工作室帮助解决困难。
5: 小何，你将要面对的是我们织女镇最让人头痛、最不让人省心的问题，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6: 明白。
7: 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月之前我们接到报案，说有一批织女镇生产的仿牌童装正在外地市场销售，我们就联合工商局一起赶到了现场，经过确认，这批货确实是出自织女镇，于是我们就给没收运了回来。经过调查，生产这批货的厂家叫凯利童装厂。
5: 我们镇党委追查下去，居然发现我们织女镇有几千户的童装户，或多或少的都在进行这种违法的行为，生产也好，销售也好，多么的触目惊心啊。这些是不是都是？
7: 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6: 真没有想到现在织女镇的童装侵权已经这么严重了。
8: 市委区委为了这件事情还特意组成了调研组，我们达成了共识，要想让织女镇的童装产业走入国际先进行列，就要走出老路，浴火重生。首先就要从仿牌上下手，要切除这颗一直留存下来的毒瘤。
6: 好，林书记，你看我们下面应该怎么做，从哪儿查起？
8: 从万城集团查起。
6: 万城？
8: 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厂主呢都是万城集团，但是怎么也抓不到证据。经过党委会的研究，万城虽然对我们童装产业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也绝不能因为他们是功臣就网开一面，所以他们到底涉及不涉及仿牌童装要彻查，
6: 如果有的话呢就依法处置，如果没有也还他们一个清白。
8: 小何，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6: 可是让我去查万城集团合适吗？
8: 有什么难度吗？
6: 你也知道我跟万家的关系， 要我去查万家，那这不是把我往火里推吗？
8: 好钢好铁，哪个不是从火里出来的？
6: 这要是按常理说，我应该避嫌。

0: 我说小何啊，你是真打算查万城集团呀？
1: 这是我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我必须得做好。我发现，
0: 你跟我妈真的挺像的。啊？说好听点儿叫大义灭亲，说难听点儿就是六亲不认。
1: 你不是第一个说我六亲不认的，但是我要纠正一下啊，我呢谁也没想去灭，更别说灭亲了。可现在这是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吧。
2: 你说的对，大义灭亲的曲阜镇长，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尽管小黄配合。
0: 你把外面那几箱也搬过来吧。
2: 进来吧，欢迎参观我的办公室。
0: 这环境不错呀。
2: 还行吧。
0: 哎，你看你毕业的时候多青涩呀！
2: 是，你看你那时候最爱喝碳酸饮料。嗯，这办公室的风格我喜欢，简单时尚。谢谢你的认可。哇，
0: 这照片你还留着呢？
2: 对啊，多有纪念意义。
0: 这个时候已经成为历史了。
2: 是啊，是成为历史了。你现在是织女镇的副镇长，不再是运动员了。 你肩上的使命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在你的新岗位上，可能不会再有金牌，甚至连掌声都可能不会再有。但是没办法，这就是现实，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0: 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忧伤呢？
2: 没关系啊，忧伤可能也会成为一种动力，只要不茫然就行。现磨的。
0: 谢谢，佳明，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工作上的事情。
2: 啊，你说。
0: 据报案说，万城集团有仿牌行为的是记者夏秋，他跟我说，他亲眼看到佳耀哥童装厂有一批仿牌童装，往集装箱货柜车上装。

0: 这满满一集装箱，估计有多少童装？
1: 这个我不清楚，但数量一定很庞大。
2: 哪天如果我跟小何起了冲突，你会站在谁那边？
3: 这哪来的？
0: 经侦的同事今天在童装仓库的一块原布上撕下来的。你再看看这个，你的印染厂生产过这样的面料吗？

0: 佳明，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谈一谈工作上的事情。
1: 哦，你说。
0: 你也知道，去报案说万城集团有仿牌行为的是记者夏秋。他跟我说，他亲眼看到佳耀哥童装厂有一批仿牌童装往集装箱货柜车上装。
1: 小何，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就我对万城童装厂的了解，尤其是他们厂生产所需要的所有面料都是从我这儿进的，但是我的工厂没有生产过仿冒童装所需要的面料。所以小何，你应该明白，如果我哥想搞仿牌，绝对逃不过我的眼睛。小何，我可以给你100%的保证，至少目前我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能证明佳耀在生产和销售仿冒童装。
0: 林书记也说了，现在只是调查，如果有此事，那当然会依法处理。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那当然更好了，那也可以还万城集团一个清白，对吗？
1: 是。小何，你知道我在国外除了学习纺织印染之外，还修了一门课 ，Business and Law， 商业法律。我非常清楚，知识产权是维系一家企业的生命。这个观点，我跟我哥、跟我嫂子都聊过很多次，他们也非常同意。所以说，今天你来我这儿，是想了解什么呢？或者说我应该怎么配合你？
0: 其实你已经告诉我了，你对这个传言并不知情。可是你不知情，并不说明这件事情不存在，对吧？佳明，你也能看出来。我有一些担心，我这么查下去，你的家人很可能会对我有看法。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怕你为难。
1: 我，小何，你大可不必考虑我。真的，在这件事上，我举双手赞成你查万城。真的，就像你说的，如果查出来没事儿，那么万城正好可以不用背锅。万一查出来有问题，那我也认为可以把它揭露出来，拔掉它，这正是救万城的一剂良药，甚至说对整个织女镇也是一次保护知识产权的普法教育，你说呢？
0: 佳明，你真这么想吗？
1: 我真这么想的。
0: 太好了，佳明，谢谢你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跟我还用说谢谢吗？

0: 这就是我拍到的。这满满一集装箱，估计有多少童装？这个我不清楚，但数量一定很庞大。
1: 这除了公安局，还有谁知道？我当时发现问题不对之后，马上就去找镇镇长反映了，然后才去的公安局报案的。
2: 这么说，郑镇长也知道？嗯，他当然知道。郑镇长还说，他一定会找人下去核实情况的。夏秋说，在他举报之前，已经向您汇报过情况了。您说会核查，您核实的怎么样了？
3: 这个视频啊，夏秋之前就给我看过。本来呢，我是要派人去调查这件事情的，可当时镇里的工作重点就是办好博览会，实在是抽不出人手。紧接着就出现了污染事故，我又忙着去调查核实跟记者沟通，这还没忙完呢，台风又来添乱。这不，一忙啊，就把这件事情暂时耽搁了。
2: 前两天党委会开会说要调查这件事情，在会上，第一个表态要彻查这件事情的，就是我。我去童装商会咨询过，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啊，可以装10几万手的童装，这些假货要是销到国外，那可不是小问题啊。嗯，
3: 小何镇长，既然。 把查仿牌的事情交给你了，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但有一个原则，好事要保护，坏事要揭露。那么，什么是我们的底线呢？一句话，一定要维护好织女针来之不易的纺织童装业的大好趋势。这就是我的态度，在党委会上我也是这么表态的。
2: 嗯，我明白了，那我先去忙了。
3: 去吧。

0: 你觉得怎么样？
1: 真不错。
0: 肯定的，我一个法国朋友特地给我空运来的。
2: 佳明，哎，你看这酒的颜色啊，像不像当年在楼宅的时候老爸泡那杨梅酒的颜色？
0: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点。
2: 哎呀，这让我想起了那个时候啊，你总爱偷喝爸爸泡的那个杨梅酒，然后那酒是一点一点的少，老爸发现了就问是谁喝的酒，每次都是你喝酒我顶累，没少替你挨揍。
0: 有这事儿？怎么今天想起说这个了啊？
2: 哪天如果我跟小何起了冲突，你会站在谁那边？
0: 我会选择站在良心这一边。

0: 您先喝点茶。哎，谢谢。
1: 来啦，
0: 牛阿姨，您好，坐。牛阿姨，对不起啊，我回织女镇以后，很少过来看您，而且万伯伯他……
1: 今天不说这个。
0: 区镇长。啊，牛阿姨。
1: 你还是叫我小何吧。万城的现状，我相信你通过佳明已经了解不少了。污染事故啊，确实是我们万城的疏忽，我们已经在接受惩罚了。这个博览会的停办啊，让我们原本打开的销路又一次截断了。现在集团是内忧外患，运营相当的困难，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又听说区镇长你，要准备带头调查我们万城有没有在制造仿牌产品。我呀，不喜欢让人家有传言，所以呀，我今天想当面问问你，区镇长，你是不是在怀疑我们万城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0: 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需要调查，了解真相，才能知道万城是不是做了违法的事情。那我的理解是，
1: 你没有相信过你万伯伯一手打造的企业喽？
0: 啊，不不不，我正因为相信万伯伯，才接受调查万城的任务。我当然希望万城没有事情，现在是，将来也是。
1: 作为织女镇最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万城应该起带头作用。它清白与否，是清除织女镇仿牌这颗毒瘤的关键。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是不会放过万城的，哪怕以后跟佳明结婚，也是会大义灭亲的，是吧？牛阿姨。
0: 我真的不希望碰到这么尖锐的话题，大义灭亲。我想万伯伯也不会希望万城是通过仿牌童装的方式来发展的吧？他一直信奉的是诚信和良心，我也一样。
1: 当然，我们万城一直是诚信至上的。好，桥归桥，路归路。 你也是奉命于上，不得不为。那就敬请茶吧，毕竟嘛，你对我们万家来说，还只是个外人，不存在大义灭亲。
2: 哎，小许，今天我不喝酒，不想喝，也喝不下。
3: 你喝吧，钟镇长，您是有什么心事吧？如果有什么心事啊，你就直言不讳的跟我说，我洗耳恭听。要说心事啊，还真有，而且还不小。你还记得吗？帅叔有一次来找我，说是拍到了这个万城，做了一批。 仿冒的童装，
2: 我记得，当时我还跟你说，我在第一时间去找老万谈一下。就是这事儿，是我工作不到位，没有一查到底。
3: 这事儿我知道啊，可那有什么不妥吗？没什么不妥，但是如果这件事情真要追究起责任来的话，就好像，哎，外人看起来。
2: 我和老万之间有什么猫腻？哦，您这个担心啊，也确实不无道理。不过，如果真的追究起来，您就一五一十的说。而且您那当时确实是到万城去核实情况嘛。正所谓清者自清啊，我想这个事儿啊是完全可以解释清楚的。
3: 我同意你的。
0: 清者自清的说法，我担心的不是我头顶上的这顶乌纱帽，我是担心侄女镇。确实侄女镇在发展初期是开放性的、粗放性的啊。林书记刚来对这些情况不了解，他如果真的是要对这个仿牌的事情一追到底，我担心的是织女镇这块在全国的金招牌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哎，作为上级，我本不该跟你说这些话，你呢就当耳旁风听我就算了啊。
2: 您放心，我明白。

0: 几位大哥，欠你们的钱我明天就还，我求你们了，怎么样都行，别在我家门口闹，我求求你们了，明天今天就让你见血吧！拿着，打他！打他！打！嘿，干什么呢？
1: 你少管闲事，
0: 再打我报警了！
2: 镇长，镇长，好，
0: 都滚！
2: 熊天宝，你怎么又打架了你？哎呦，我没有，
0: 什么没有，头都出血了，快跟我去医院去，什么也不去。那我
2: 报警了。哎哎哎，小何，千万别报警，我们哥几个闹着玩的。
0: 闹着玩，打成这样闹着玩呢？
2: 没有，喝点酒都喝多了手重。
0: 我跟阿姨说去。
2: 哎，小何，我求你了，千万别让我妈知道。
0: 阿姨，
2: 我自己去也行吗？我自己去啊。
3: 行，多吃点啊！来，牛阿姨，我敬您一个。
4: 祝你越来越漂亮啊！
3: 谢谢阿姨。牛阿姨，万成现在情况有好转了吗？
4: 哎呀。
3: 融资依然有困难，这也是我眼下最头疼的事儿。嗯，
4: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您说万成这么大一体量，他就像一个大庙，所以万成的这本经还真的是不太好念。
3: 佳敏已经告诉我了，说你父亲已经决定不考虑和万成合作了，是这样。
5: 嗯，我爸的担心有他的道理。说实话，万成的那些事情其实还挺负面的，这可能让他觉得现在不是最佳合作时机。不过，牛阿姨，您放心，只要过段时间万成有了起色，我相信我爸爸是会改变主意的。
6: 三妹可是为这儿子操了不少的心，前一阵子一直跑到我的屋子里哭，说是天宝啊，沾了赌，那些要债的都跑到我的鱼摊上要钱呢。
7: 还有这样的事啊？
5: 哎呀，天宝以前是个好孩子，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6: 平时看张阿姨乐呵呵、大大咧咧的，没想到他还真不容易。
5: 哎，儿不孝。
8: 牡丹优啊，小何啊，你可要为天宝的事上上心。嗯，我知道了。还有，你和佳明的婚事也要上上心。妈为你准备了5床蚕丝被呢，都是5斤的。哎，有一床啊，是给你婆婆的，她可喜欢蚕丝被了。
5: 我在想啊，要是没有注资啊、融资啊这些事儿，你要是跟佳明结了婚，也会幸幸福福、美美满满的。佳明爱的人是小何，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一个企业，它可以通过努力转危为安，可是爱情不行，事业和爱情完全是2码事情。牛阿姨，您要有个心理准备。
4: 来，您加个菜。谢谢。
6: 牛董，什么事啊？啊，那牛阿姨，我去趟洗手间。
4: 哎，好。
6: 什么事儿？
9: 之前派去广州的人回话了，
4: 程仲良有消息了。
9: 对方说程仲良原先登记的信息都是假的，而且这个人在外面欠了巨额赌债，估计是为了还债才。

0: 司的钱。另外，因为资金已经被转到国外，想要追回程序复杂，追回的周期可能会很长。
1: 他捐走的2亿，可是万城的救命钱。
2: 干嘛？
3: 卡里钱怎么又少了100万？你把这钱弄哪去了？
2: 哎呀，佳明那个印染厂工人工资总是要发的呀。
3: 那这钱也不能从我们公司走啊。
2: 他那个钱不是买那个污水处理设备了吗？那不从我这儿走，从哪儿走啊？你放心，他会还的。
3: 万家药，不是我小气，你知道上一批的集装箱那货我们亏了多少钱吗？我们自己都是10个坛子9个盖的，你还有心帮你兄弟呀？
2: 你也知道那是我兄弟吗？我不帮他谁帮他吗？再说都是一个集团的，你分那么清楚干什么？
3: 当然要分清楚啊，我们是童装公司，他们是印染公司，各管各的，你哪那么随意就调动资金啊？还有上一次那个陈栋梁都跑路了，你还有心给他穷大方呀？
2: 这是我的兄弟，我愿意怎么着怎么着。
3: 什么呀你？
4: 爸妈，我先出去。啊，
2: 露露，去哪儿啊？
4: 去楼宅。
2: 你看，你这大嗓门，他又听见。
3: 我怎么知道他马上要出现在这里啊？
5: 局主任进。
6: 林书记，
5: 有事儿？
6: 啊，这个给您。
5: 确实，
6: 林书记，开童装博览会的那段时间啊，郑镇长就接到过举报，他叫我去，让我尽快查清万城集团到底有没有销售仿拍童装的行为。可我呢，也是那段时间工作太忙了，就把郑镇长交办的事情给搁置了。现在想想啊，确实是我的失职，所以我就写了这份书面检查和情况说明，想递交给党委。
5: 先坐。
6: 哎，
5: 坐嘛。上个阶段啊，大家伙的工作都忙得团团转，这个责任不能完全怪你。
6: 林书记，其实这其中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原因。
5: 你说。
6: 当时万城集团面临的困境十分窘迫，万荣江董事长又因为劳碌过度不幸离世，他可是对我们织女镇做出过大贡献的人呢。您说那个时候让我去查万城，我总觉得有一种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感觉，这心里啊真的是于心不忍。
5: 查万城集团是为了万城好，也是为了织女镇好，不存在害谁。
6: 林书记说的对。林书记，我现在有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我协助曲副镇长一起调查呀？就算是给我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5: 不是什么将功补过，是将心比心，只有这样才能配合好。
6: 对对，
7: 我同意你的建议，和曲副镇长一起把事情查清楚，为我们织女镇的全面治理打开一个突破口。
5: 来，这个拿回去。我这个人啊，不喜欢看到检讨书，更不喜欢看到表扬信，因为一个人的好坏不会因为这几张纸就能说明。那
6: 林书记，我一定全力配合曲副镇长的工作，那我去工作了。

0: 真好吃，
1: 是吧？我也觉得。
2: 嗯。
1: 哎，小何，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找万家要求他查询订单呢？这样不简单很多吗？
0: 既然目标是对准他的公司，我们又没有证据，如果直接去找他的话，一定。

0: 被他呛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呢把万城的情况先理一遍。比如啊，生产规模啊，经营状况啊，盈亏情况啊，主要是原材料这一块儿。
1: 原材料？那万城的服装面料不都是万家明在供货吗？
0: 所以啊，我先从佳明那儿要了近一年的原料订单出来，查万城这一年用了什么面料，我们心里有底啊。然后再从原料乘以数量，然后订单的数字，还有童装的库存和发货量，最后到给工人发的工资，一一核对上，应该能清楚地查到万城到底有没有隐藏一批数量庞大的仿牌制品。
1: 小何，有你的呀，几天不见我就刮目相看了。
0: 其实啊，这些主意也不全是我想出来的，还有林书记啊、徐主任啊提供的建议，他们的工作经验丰富，帮了我不少忙。
1: 那接下来的工作有他们的帮助，应该会顺利很多。
2: 哎，老板。
3: 哎，
2: 这两个液化气罐是空的还是满的呀？
3: 啊，那都是下午送来的，都是满的。我这生意太忙了，还没来得及放到后院。
2: 这里属于就餐区域，这种危险品放在这里是不符合规定的。
3: 哦，明白明白。
2: 要不我们帮你把它挪到后面去吧。
3: 哎，那怎么好意思？
2: 没事，
3: 太麻烦两位了。
4: 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3: 哎，好的好的。
0: 老板，
3: 哎，
0: 十份生馄饨打包。
3: 好嘞，您稍等啊。

0: 见钟情了。
1: 好嘞，
0: 你又不认识人家，
1: 谢谢，
0: 就别惦记了。
1: 谢谢了，
2: 班总。
1: 好，
3: 他叫白偶，在快乐童装厂工作，我们打过两次交道。
0: 你还真认识啊？哎，一大姑娘呢，大晚上的买十份生馄饨，
3: 谢谢，
0: 够能吃的啊。
2: 两位慢走啊。
0: 一闪就不见了，
3: 走吧。
4: 你好。
5: 你好，我是镇政府的，我找万家耀万总。
1: 请稍等。喂，姚倩，镇政府来人找万总。好的，请稍等。
6: 先生你好，我是万总的助理，我叫姚倩。
5: 你好。
6: 十分抱歉，万总他最近出差了，不在公司，有什么我可以帮你转告的？
5: 我给万总打过电话，可一直打不通，请问他还有别的联络方式吗？
6: 万总在出差的时候不希望有人打扰，所以手机经常都是关机的。这样您放心，只要他一开机，我马上让他到镇政府找您。
5: 那行，那就麻烦你们了啊。再见。
6: 以后他再来找万总，你也直接告诉我。
4: 嗯，好的。
7: 进。
6: 万总，徐主任已经走了。
7: 总之我就是不见他。
6: 好，我明白。
7: 去忙吧。
8: 妈，轻松多了吧？
9: 嗯，
8: 这个香啊，是我今天刚买的，特别好。每天呀、燃一支，可以把你身体的器官呀、都清洗一遍呢。
9: 哦，原来你今天是来给我洗内脏的。我还以为是来给我洗脑的呢。
8: 哎呦，妈，您说什么呢？我怎么敢给您洗脑呢？我自己的脑子还没洗清楚呢。
9: 我在想啊。

0: 要是佳明啊结婚了，那您就有两个儿媳妇了。到时候啊，我秀出门的机会可就分走一半了，所以我就赶紧过来多陪陪您呀。
1: 陆欢啊，家里这些事儿有我在，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呀，还是要好好的多花点心思，把夫妻感情经营好，孩子的教育抓好，啊。关于仿拍的事情，我再三的叮嘱你们了，可千万千万不能碰啊！
0: 啊，
1: 企业经营诚信至上，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儿，啊。
0: 哎，徐主任。
2: 哎，徐副镇长，我正等您呢。
0: 有事？
2: 我已经去了好几趟了，可是万家药就是不肯见我，好像是在故意躲我。
0: 这样吧，这几天我想办法再联系他一下。
2: 实在对不起啊，是我工作没有做到位。
0: 哪有？哎呀，徐主任，您都不知道，当初啊，林书记跟我说请您来帮我，我心里一下子就有底了。是您告诉我的，一切都要从源头查起，我这工作才有了头绪。我还没来得及谢谢您呢。
2: 徐副镇长，您说的太对了，这两点之间啊，直线最近，无论怎么侧面调查，都不如当面找万家药了解情况来得直接。
0: 对，
2: 俗话说，刀锋不锋利，全在刀尖。
0: 哎呦，这话有点吓人呢。

0: 你去哪儿了？
1: 去妈那了，天天质问访牌的事儿，真是烦死了。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妈和小何那边。
1: 嗯，妈也挑明说了，现在是非常时期，你说该怎么办呀？
0: 还能怎么办呀？我躲政府的人已经躲了好几天了，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他们早晚还是会来查的。
1: 可曲小河是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呐，我们得想个办法。

0: 妈，你再说一遍。我要你去查你哥哥的厂。
1: 我去查嘉耀的童装公司。为什么？他上个月的报表我看了，业绩非常漂亮，你不觉得奇怪啊？
0: 反正他说过，他不会碰访牌单子的。
1: 说归说，做归做，你哥的毛病，我比你更了解。再说现在曲小河在带头调查完成，
0: 我支持他这么做。支持？是的吗？我支持。你想一想。
1: 如果这次调查没有问题，正好黄曼城一个清白。如果查出来有问题，我是说如果有问题，那也可以提醒曼城去除隐患，对企业发展有利无害啊。那为什么非等着别人去查，不能自查呢？总之，我要的是突击检查，前面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
2: 万总，那1000手今晚就可以出货，明天装车运出去，时间来得及。加班到几点？
3: 肯定要通宵。
2: 要保证好员工的休息时间，不能太劳累啊。
1: 明白。
3: 佳明，你怎么来了？找你啊。
2: 找我啊？什么事儿？
3: 我想查一下你这儿的订单。
2: 你有什么资格查我童装厂的订单？
3: 我是万总董事之一，我当然有资格查。
2: 那你是不是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说一声？只要你的单子都按规定处理，而且单据清楚，随时都可以查，不用事先打什么招呼吧？那照你的说法，我是不是也可以随时去查你印染厂的订单呢？
3: 随时欢迎，而且不用事先打招呼。

0: 小何。
1: 哦，佳明。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是我请来的。听说上面派小何来调查，我就主动邀请了。虽然说早晚都是一家人，哎，你们俩了解我的啊，我这人喜欢公事公办。
1: 感谢你们两位配合我的工作。
3: 收货单都看了吧？
2: 对得上吗？
1: 刚刚审计部门和通装管理办都检查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2: 我就说嘛，我们都是那个正规品牌店的订单，不可能有问题。佳明，这下放心了吧？
0: 不瞒你说，我之前真的怀疑过你。
4: 为了惩罚你，这笔账呢，我就给你记在我的账本上。
2: 回头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那红包分我一半。
0: 你想太多了。
1: 万总，我还有一个请求。
2: 说。
1: 我想去仓库看一看。不行吗？
2: 行，当然行了。行。
5: 小刚，把
6: 刘欢，刘欢，哎，小何来查一下我们的仓库。
1: 陆总您好。
0: 嫂子，你今天怎么跑仓库来了？
5: 哦，最近啊单子挺多的，全场忙得跟陀螺一样，人手又不够，我就到仓库来帮帮忙了。小何，你工作还顺手吧？
1: 顺手，就是忙了一点。哦，我们可以随便看看吗？啊，
5: 可以可以的，
1: 谢谢啊。
5: 哎，佳明，我问你啊，你的印染公司是不是已经停工了有些日子了？上一次佳耀给你转钱支付员工的工资，困难解决了吧？
0: 解决了，可以说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哎呦，
5: 太好了！如果下次有什么困难的话啊，一定要跟你哥啊和我说一声。哎，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啊，都可以随时帮忙的啊。
0: 是，我知道。哎，我去那边看看。
5: 哎，去吧去吧。
7: 哎。你怎么在这儿？
5: 快去，怎么说？

0: 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没有，什么都没有。没有啊。那看来真的是我多心了。<笑>
1: 我也是理解的，你也是为了万成，为了我们俩好嘛。
0: 不瞒你说，为了今天这个突击检查，我昨晚纠结了一晚上没睡着。
2: 睡午睡觉跟我是没关系了，这笔账我是给你记下来了。
3: 想得美！
2: 你看我一来就是大半天，耽误你们工作了。嗨，
0: 没事儿。其实呢，我们配合你的工作也是应该的。
2: 行吧，那不影响你们了，我们先走。
3: 哎，小何，有空啊，到明月会所来找我啊，喝喝下午茶，健健身的。
2: 你的结婚礼服啊，嫂子给你做，你不用自己操心了。
3: 哎呀。
4: 真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谢谢。那我们先走了。哎，
5: 走了，嫂子。
2: 好了，好的，你送送他们吧。
4: 好，我送，我送。嗯，
5: 走。
4: 郑镇长，嗯，这些违章建筑早就应该处理了。
6: 是啊，台风来之前呢，就应该重视起来，但之前镇上的工作重点。 一直是要开好童装博览会，所以就给耽误了，也怪我疏忽了。这下好了，小何镇长上任以后啊，我添了个助手，明天我就去找他谈这个棚户区改造的事儿。
2: 他现在正在忙放牌童装的事，这个事情先沟通起来。哦，对了，他向您了解情况了吧？
6: 来找过我，
2: 嗯，
6: 基本情况我都已经告诉他了。
2: 好，
6: 哎，但有一点，书记，我有点顾虑。
2: 什么？
6: 你知不知道小何同志？

0: 和万城集团的佳明是未婚夫妻的关系，哼！我觉得现在让小何同志去查万城的访牌问题，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1: 这个事情啊，
2: 小心，
1: 我跟他沟通过，我相信他会站在党性的原则上，公私分明的。这里的居民确定都搬出去了吧？
0: 应该都搬出去了吗？
1: 这个要明确呀，老郑。
3: 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0: 行，明天我去派人去具体落实一下。来，书记，这边走。
1: 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吗？从账本、订单还有拿回来的资料上看，清清白白，没有任何问题。
3: 这不可能啊！万城肯定是做仿牌了，不然我拍的那些视频算什么？
1: 你别激动啊！
3: 我又没说万城现在已经消除了嫌疑，还得进一步证实。那这可是你说的，一定要查到底。
1: 小何啊，你真要去查万城有没有做假货啊？哎呀，妈，这是我的工作。
3: 佳明会怎么想？易如会怎么想啊？
1: 佳明说，不管我怎么做，他都支持我。妈，你就放心吧，我会有分寸。
3: 哎呦。
4: 我告诉你啊，刚才啊吓了我一身冷汗。
5: 我是出了一身冷汗。
4: 他们来了也太突然了吧？
5: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他突然间提出要到我们仓库去查一查。哎，你说我也不能不让他去呀。
4: 你怎么想到提前去到仓库把他清理了一遍？
5: 哎，你不是之前说了吗？要主动请小何来调查。 打消他的怀疑，我就想啊，既然这样的话，咱们就干脆做彻底一点，是吧？所以啊，提前已经把面料藏好了。你老婆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笨的。
6: 喂，你这回很聪明，来来来来来。这一查，我就放心了。 至少目前看来，我哥的公司没有问题，对不对？嗯，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了这个事儿，担心了一整天没吃东西。<笑>看起来是这样。什么叫看起来呀？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吗？嗯。什么？这哪来的？
1: 竞争的同事今天在童装仓库的一块原布上撕下来的。 你再看看这个，你的印染厂生产过这样的面料吗？
7: 我的印染厂每年要生产很多布料，这我不能确定，我得好好查一下。
1: 但愿是你们生产的。

0: 今天当着小何的面，我希望你们能说清楚，万城童装公司做的那批仿牌童装，你们究竟藏哪儿了？你怎么就不相信你的亲哥哥呢？
1: 加油哥，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做童装仿牌？
2: 所谓万城那个集装箱的仿牌童装，是我私下记录订单做的。
3: 我们万城没亏待过你，你怎么会做这种违法的事情的呢？
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5: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4: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6: 你往前走，
1: 你扛得住吗？
4: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们一同重温1980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经典爱情影片《庐山恋》。每当我想起这部作品，由吕其明先生创作的主题曲《阿故乡》就会立刻回荡在耳边。这部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打破了当时国产爱情题材的创作桎梏，以庐山奇秀风光为底色，讲述了一段纯粹热烈的跨国爱恋。侨居美国的华侨之女周云，怀着对祖国的眷恋，回到了庐山游览，与前来休养的青年耿化相遇了。青山绿水间，两人从相识到相恋，纵使成长背景截然不同，也因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走到了一起。庐山的一草一木见证了这段跨越隔阂的美好爱恋，也让影片成为了中国爱情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庐山恋，在悠扬的歌声里重温这段浪漫传奇。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1: 周云小姐，你好。
2: 周小姐，这就是你指定要的房间。
1: 啊，好。
2: 怎么样？先休息一下吧。
1: 好的，谢谢赵科长。
2: 好。再见。
1: 嗯。再见。

我不能连累他。

离别五年了，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在国外的人都很高兴。你的情况怎么样呢？连赵科长也不知道你的下落，叫我到哪儿去找你呢？

云儿，你到了庐山，一定要去看看白鹿洞书院，那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门前枕流桥下有一块枕流石，相传是宋朝理学家朱熹读书的地

0: 你把沈流石挡住了，哎，请你不要走。
1: 我怎么把人家赶跑了呢？

0: 我又挡你镜头了。
1: 不，我是说您真能夸张啊，眼前可并没有现代化的建筑啊。
0: 现在是没有，可总有一天会有的。
1: 可您画的是速写画，速写画就应当是写实的。
0: 小姐，我这是想象。
1: 哦，这是您的良好愿望吧。

0: 志，您好。
1: 你有什么事吗？
0: 不，我是想打听一下仙人洞边的老君庙还在不在。
1: 哦，那就是。
0: 啊，谢谢谢谢。
2: 怎么样？
3: 你走啊？不开放。
0: 为什么？
3: 死旧。
0: 哦。

0: 你懂不懂礼貌啊？你不知道烟有毒，全世界都在禁烟吗？
1: 我抽烟你管得着吗？
0: 尼古丁管得着你，你的喉咙里马上要长出个大肿瘤。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玉碑亭。
0: 什么叫玉碑亭？
1: 明太祖朱元璋在鄱阳湖边和陈友谅争天下的时候，得到了庐山一位赤脚和尚周滇人的不少帮助，以后朱元璋做了天下，便立了这个玉碑亭，是为了表彰周滇人的功德。
0: 封建老皇帝还不忘和尚的好处，有人教了你那么久的英文，你就不记得了？
1: 那天早上是你。
0: 来，握个手吧。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庐山恋》能成为跨越40余年的经典，绕不开吕其明先生为影片量身打造的动人音乐。作为《红旗颂》的创作者，新中国第一代电影音乐家，吕其明接到邀约后专程赴庐山采风，在青山绿水间捕捉创作灵感。他摒弃了宏大编曲，用小提琴的柔美勾勒男女主角之间的青涩爱意，核心主题曲《阿故乡》经钱曼华演唱，既唱出了主角的思乡之情，也藏着温柔的爱恋，随着影片上映红遍全国。他创作的插曲《庐山恋歌》则融入了江西民间韵律，成为了当年广为传唱的经典作品。
1: 我们一块儿去玩好吗？你叫什么名字？
2: 耿华。你呢？
1: 周云。明天你准备到哪儿去玩？
2: 龙首岩。这是
1: 你不是也屈服了一次吗？

0: 这张导游图是爸爸给我画的。
1: 画得真准确，难怪你可以到处乱跑，不要人带路了。
0: 啊，真爽快。来呀、啊、来，
1: 站一会儿也一样。
0: 都说孔夫子死了2000多年，我怎么看见孔夫子还在啊？

0: 庐山真是太美了，比爸爸给我讲的至少好上100倍。
1: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
0: 那我要能在庐山度过一个寒假该多好啊。
1: 你好像对庐山有特殊的感情啊。
0: 倒是受了爸爸的影响，他常说他的一生都和庐山有关系。
1: 那他为什么不回来看看？
0: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大陆解放就到美国去了。他总觉得这一生大概回不来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啊？连李宗仁先生都回来了吗？
0: 爸爸听说这些年国内连共产党的老干部。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

0: 你爸爸是什么样子的？
1: 啊，那这就是我爸爸。去年初春，爸爸所在的大学让我们到美国南方去度假。有一天，爸爸，爸爸，河对岸有一群大雁。
2: 云儿，大雁是有志气的飞禽，它们不管飞到天涯海角，只要春天一到，马上飞回故乡。这样的飞禽不要去惊扰它啊。
1: 哎，爸爸，爸爸。

0: 爸，您又想念祖国了。
1: 孩子，树高万丈，叶落归根，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特别对上了年纪的人，更是殷殷于怀。
0: 那就让我回去看看。
1: 谈何容易呀！
2: 振武，好消息！中美发表了上海公报了。
3: 公报？
0: 真的？

0: 美之间开始架桥了。
1: 爸爸，我有希望回祖国看看了。
0: 春天到了，大雁回家了。
1: 爸爸妈妈啊，这是个美好的时刻，我们照张相吧。
2: 就这样决定让我回来看看，如果可能的话，等我大学毕业了就让我回国来工作。
3: 你学什么专业？
2: 建筑学。
3: 建筑学？
2: 嗯，爸爸说他打了20多年内战，不知毁了多少房子，让我回来多建一些，赎回他的罪过。
3: 我衷心的希望你能回来。
2: 我一定争取回来。

0: 你是在工作还是在念书？
1: 我想是想进清华大学学建筑。
0: 那太好了，我们可以同专业。
1: 我也是我爸爸要我选择这个专业的，他说他参加了摧毁旧中国的战斗，要我接着他参加建设新中国的行列。
0: 哦，难怪你在风景画上画了那么多的现代化建筑。
1: 可是我进不了大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还没有解放。
0: 解放？
1: 就是还在接受审查批判。
0: 哦，太对不起了，也许我不该提起这不愉快的事。

0: 没什么。
1: 你们家是在庐山吗？
0: 不是，不过我爸爸对庐山也很有感情。他说他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从庐山开始的。
1: 是吗？
0: 嗯。
1: 那你和你母亲怎么在庐山住？
0: 妈妈先解放了，但身体垮得太厉害，只好找了庐山一位老战友借了一间房子养病。我是来照顾他的。
1: 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这么用功？
0: 大学进不了，只好走自修的道路了。
1: 我相信你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的。
0: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
1: 别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一会儿吧。我从小在美国长大，到了祖国，来到庐山，头一次享受到心灵上的安宁。
0: 我该回去了。
1: 再站一会儿吧。
0: 我出来一天了，妈妈。
1: 哦，我太自私了。你还有一个在养病的母亲，我却让你陪了我一天。来，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0: 嗯，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汉堡口看日出，好吗？
1: 嗯，好的。

0: 你真像仙女下凡了，
1: 旁边还有一个可爱的孔夫子。
2: 这是韩波口，你过去来过吗？
3: 我还是第一次来呢，这里可以看。
0: 好了，
2: 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
3: 好，
1: 快过来呀，来呀，快点啊，孔夫子，过来呀。哎，你靠近一点。
0: 这副怪模样，撕了吧。
1: 这才有意思呢。上次是你闯入我的镜头，这次是我把你拉入镜头。

0: 这首歌真动人。
1: 是啊，在那里我们都很喜欢这首歌。说真的，要不是口渴了，我真想放开嗓子高歌一曲。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编剧毕碧成是江西九江人，自小就在庐山脚下长大，这片山水刻进了他的成长轨迹，也让他把对家乡最深沉的热爱尽数融进了剧本的字里行间。但遗憾的是，这个倾注了他全部心血的故事辗转多家制片厂都没能得到认可。就在剧本屡屡碰壁之时，本片导演黄祖模一眼看中了这个故事的闪光点。拿到剧本后，黄祖模做了两个大胆的创作决定。一是彻底打破当时爱情只能做副线的刻板叙事规则，把男女主角之间纯粹真挚的情愫放在了整个故事的核心位置。二呢，是带领剧组扎根庐山，走遍当地20余处胜境，全程实景拍摄，把庐山四季流转的壮美风光尽数收进镜头，让这片独有的山水成为了这段爱情最动人也最浪漫的注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继续走进影片，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深情与匠心。

0: 真想游泳了。
1: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0: 你能来吗？
1: 行，2点钟我来约你。我住的就是那一间。
0: 我可以随时来找你吗？
1: 除了晚上，我怕妈妈发了病，没有人照顾。
0: 哦，那我怎么通知你我来了？
1: 你有小镜子吗？
0: 有啊。哦，你真是第一流的光学专家。记住，2点钟我等你。

0: 您是？我是耿华的母亲，你是周云吧？
1: 嗯，是的，伯母。
0: 你找他？
1: 嗯。
0: 他不在。
1: 您能告诉我他上哪儿去了吗？
0: 刚才来了两个人，要他写交代去了，说你们俩早出晚归，专找僻静的地方密谈，还有联络点和接头暗号。

0: 伯母，您怀疑我吗？
1: 不，我相信你。
0: 你能相信我？
1: 我儿子相信你呀。
0: 谢谢你，谢谢。伯母，您说我该怎么办？
1: 他们不能对你怎么样。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连累了耕华，能不能做点补救他的事？
1: 用不着，就是没有你的事，他们也会来找麻烦的。
0: 请您告诉耕华，我要走了，明天一早就走。
1: 他知道你会提前走的。他让我把这幅画送给你，希望你记住，祖国需要现代化，需要他所有的儿女做出应有的贡献。
0: 嗯。伯母，请您告诉他，我希望有一天还能回来。

0: 啊，我要能在这儿度过一个寒假该有多好啊。
1: 你知道吗，庐山的雪景也很美啊。

0: 再见吧，谢谢您的接待。
1: 再见吧，周云小姐。
0: 赵科长，您读过苏东坡的庐山诗吗？
1: 不识庐山真面目。
0: 不，应该是难识庐山真面目。
1: 哦，云雾太多。再见吧，希望短暂飘来的云雾不会破坏你对庐山的美好印象。

你呀、啊，我真该死，连你的地址也没问一下，到哪儿去找你呢？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建筑专家。
1: 到时候我们在一起。
0: 再见吧，向你妈妈问晚安。
1: 明天早上5点钟我来约你，一起去韩伯口看日出好吗？

0: 耿煌，耿煌。
1: 哦，赵科长，
0: 到处打听你，没想到你自己跑到山上来了
1: 啊！科学院请来几位美籍中国学者在龙山讲学，我们清华大学派我来听他们的学术报告。
0: 你考上了？
1: 考上了建筑研究生，
0: 太好了！你知道吗？嗯，周云又到庐山来了。
1: 你说什么？
0: 他上山十几天了，到处找你。
2: 他住哪儿？
0: 老地方。
3: 哎，啊，同志，你找谁呀？
1: 找美国回来的周云。
3: 你是谁？
1: 我是耿华。
3: 看看你的证件。哦，
1: 好好好。我在清华大学工作，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到庐山听学术报告的介绍信，这是公费医疗证。
3: 你怎么不把户口簿也带来？哦，朱小姐到人工湖去了。哦，哎，啊，证件。哦哦。啊，我真想游泳了。
1: 现在水太凉，中午最好。
3: 你能来吗？
1: 行，2点钟我来约你。

0: 有烟，你自己抽吧。
1: 小姐，我已经戒烟了，要不我喉咙里啊早长出个大肿瘤。
2: Mademoiselle, I already quit smoking. Otherwise, in my throat, I would have grown a huge tumor.
0: 你真诚实，诚实的可爱。哎，我真像大傻瓜，还买了英汉大词典带回来送你。
1: 不，还是很有用处的。
0: 上次提早走了，许多地方都没去，真是遗憾得很。
1: 值得高兴的是，那种年代再也不会回来了。
0: 这次你能陪我去吗？
1: 可以。
0: 我想先去香炉峰下的东林寺，听爸爸说，东林寺是晋朝慧远创建的。但是寺里不但有许多中国和尚，还有印度和尼泊尔的和尚，他的莲宗教育在日本流传很广，成为日本最有影响的教派之一。
1: 从古诗上看，许多著名诗人陶渊明、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都到过东林寺，写过不少的诗，就不知道现在开放不开放
0: 啊。我问了，已经修复开放了。
1: 那好，先去东林寺。

0: 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庐山恋》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离不开张瑜和郭凯敏两位演员的真挚演绎。当年拍摄时，23岁的张瑜和22岁的郭凯敏以最本真青涩的状态，完美诠释了周云的活泼爽朗与耿化的沉稳内敛。而片中被称作新中国银幕第一吻的镜头，更是中国影史上极具标志性的经典瞬间。张瑜也凭借周云这个角色的完美演绎，一举拿下了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第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无可替代的银幕女神。

0: 你也来呀。你呀、啊、学外语倒挺聪明，怎么干这些事儿这么笨？走、
1: 嗯、
0: 到后面去喝点聪明泉的水。
1: 这里边准有典故。
0: 据说当时有一个南昌人
1: 啊，
0: 经常到寺里来同慧远谈论佛法教义。慧远和尚虽然学问高超，却常常辩论不过这个南昌人。慧远不由夸赞他的聪明才智，就像这泉里的水一样永流不竭。于是这红泉水就得名叫聪明泉。
1: 哦，那我们喝了这泉水啊，准能得诺贝尔奖金。
0: 别光想诺贝尔奖金。你看看下面那首诗。
1: 一勺如琼液，将与你圣贤，一只心不变，还似影滩泉。
0: 看见没有，要想知道一个人会不会变心，就看他能不能多喝这儿的泉水。

0: 这是什么神呢？
1: 爱神。
0: 哪有这样的爱神呢？
1: 那你说是什么神？
0: 哦，这上面写了是护法力士。
1: 依我看，这是护爱力士。
0: 护爱力士？不是，上面明明写的是护法力士。
1: 你呀，冤枉喝了那么多聪明泉水。对我们来说
0: 啊，
1: 他也许就是护爱力士。
0: 哦，
1: 你呀，在这儿拍张照好吗？
0: 好。

0: 你看，
1: 据说，李白在此留下过著名的诗篇。
0: 是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研究生。
1: 嗯，
0: 这桥是什么时候造的？
1: 宋代享府七年，九江十将陆氏三兄弟造起来的，将近一千年了。
0: 啊，上帝呀！
1: 嗯，
0: 当时没有起重设备，这桥怎么造的？而且石块之间连粘合剂也没有，完全是摆积木似的摆上去的，却这样坚固。我们祖先太伟大了。
1: 走。
0: 哎，
2: 走。

0: 耿华，耿华，孔夫子，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1: 你说什么？

0: 看见了。
1: 让他看见好了。孔夫子，没有人，只有我们。啊，还有两只小鸟在笑我们呢。
0: 你大学也毕业了，回来吧，回来我们一起工作。

0: 你爸爸妈妈会同意吗？
1: 会同意的，妈妈很喜欢你。
0: 你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了？
1: 他们还不知道你又回国了的。啊，
0: 那么说我还得回美国去等你的消息了。
1: 哦不，哦，爸爸过些时候我到庐山来看望几位美籍中国学者。
0: 是吗？
1: 是的，他现在在科学院工作。啊，哦，这样我给写信叫妈妈。

在科学院工作，啊，过去也是个带兵的将军，当然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不像您，当了半辈子将军，尽打败仗。我多么希望能尽快地得到他爸爸妈妈的同意啊！

0: 信上怎么说？哎，你怎么了？
1: 上帝，是不是命运在捉弄我呀？
0: 哦，是这样。
1: 云儿什么小伙子不好爱，偏偏爱上了他的儿子。我看，耿峰的儿子找上了我们的女儿，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0: 那怎么办呢？

0: 你好像很激动。
1: 十几年没来了。哎，你说咱们那个宝贝儿子居然爱上了一个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是不是有点戏剧性？
0: 你对这事儿还有顾虑？
1: 顾虑？我只是觉得这孩子有点异想天开。
0: 看你急的。
1: 周云来，
2: 他说他怕见你。
1: 美国长大的姑娘还这么害羞啊？
2: 他怕你不喜欢他。
1: 这小子搞火力侦察来了。你告诉他，我们相信儿子，儿子喜欢我们也会喜欢的。
3: 他真这么说了？
2: 当然这么说了。
3: 你再说一遍。
2: 他说我喜欢你，他和妈妈也喜欢你。
3: 哎，上帝啊。你爸爸真好。
2: 爸爸还请你去吃晚饭。
3: 不，我不去。
2: 嗯，你不是早就盼他来了吗？
3: 不，我怕他见了我又改变主意了。
2: 不会的。
3: 可你还没有正式和他谈，懂吗？
2: 啊，
3: 正式谈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我们的问题。
2: 嗯，
3: 把我的情况全都告诉他，由他做出严肃认真的回答。
2: 是这样。
3: 走吧，晚饭的时候劝他多喝点葡萄酒，趁他高兴再提出我们的问题。
2: 可他还没有见过你啊。
3: 你妈妈见过。
2: 百闻不如一见。
3: 嗯，那你把这个拿去。
2: 好吧。

0: 你什么时候把消息告诉我？嗯，明天早上吧。不行，一夜之间我会变成老太婆的。<笑>那么，晚上10点吧。不，9点。好，9点钟我来。
1: 哎，你爸爸住的地方少说要走半个小时，还是打电话。好，快去吧。哎，耿华。嗯，
0: 你说，嗯，你爸爸会同意吗？会同意的，会同意的。他可是打了许多胜仗的将军，嗯，心肠一定很硬。他在战场上的时候心肠硬，平时的心肠比谁都好。去吧。
1: 耿华，8点打电话来好吗？
0: 怕来不及呀。
1: 好，9点。
0: 嗯。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四十余载岁月流转，庐山恋早已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更化作了庐山山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创下了在同一影院连续放映时间最长的电影吉尼斯世界纪录。时至今日，大家去庐山游玩依然会走进庐山恋电影院重温这部经典作品。在当年一张电影票仅收一毛钱的年代，这部影片累计票房突破1亿元，观影人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几十亿，创造了中国影坛的票房传奇。它不仅描绘了一段纯粹动人的爱情，更承载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美好爱情、对于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0: 这是周云爸爸。
1: 嗯。
0: 是不是叫周振武？
1: 嗯。
0: 让我跟你妈妈单独商量一下好吗？

0: 你儿子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呀、啊。
1: 就这么困难呢？
0: 并不比发起一次冲锋，或者攻下一个科学尖端更轻松。

0: 国民党在我的心里已经死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不就是断送在他们手里吗？
1: 这些都是政治，我们是军人，只管服从。
0: 没有政治头脑的军人顶多是个炮灰。政务，我们一起下山吧。
1: 啊，不，我不能让你去。
0: 走吧，听我的话，没错。
1: 不，你完全中了邪，共产党救不了中国。
0: 那好，人各有志，我们只好分道扬镳了。
1: 耿峰，耿峰，你我一向是好友，你这一走，说不定就要在战场上刀枪相见。
0: 这完全是可能的。咱们各自珍重吧。我们就这样分了手，在战场上拼杀了20多年，我身上的这块弹片就是他留给我的纪念。耿华这小子什么姑娘不好找，怎么偏偏找上了他的女儿呢？
2: 是啊，几十年的冤家要变成亲家，这可真是少有的事啊。
3: 亲爱的，你就不能走快一点吗？
1: 妈，
2: 让你爸爸再想一想吧。

云儿，爸爸和耿峰是战场上多年的敌手，他绝不会同意这门亲事。接电后，速归你。

为什么要爱上耿华呢？ 华，我用不着再接你的电话了。

0: 周小姐，这么晚你有什么急事？
1: 赵科长，我想明天一早动身回美国去。
0: 又遇到什么不满意的事了？
1: 不，什么都满意，什么都好。
0: 你怎么了？
1: 不怎么。我是说，爸爸来了电报，他病了，让我马上回去。
0: 真的？那好，明天一早我派车送你下山。
1: 我走了，我并不怨你，我只怨我父亲种下的恶果落到我的头上。这一走，也许就是永别了。但你值得安慰的是，在太平洋的彼岸，有一颗心深深地爱着你，永远怀念你，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我衷心祝你幸福，衷心祝福我可爱的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你送给我的话能早日在祖国大地上变成现实。服务员来找我上汽车了，永别了，让我在纸上再吻你一下吧，孔夫子。

0: 你要走？
1: 是的，我该走了。

0: 孩子，都是我不好，耽误了耿华给你打电话。
1: 是我不好，我爸爸不好。
0: 我都听耿华说了，你是个热爱祖国的好姑娘，你爸爸身居海外，也念念不忘祖国呀。
1: 您不用安慰我了，耿伯伯。
0: 你现在不应该叫我伯伯了。
1: 那我叫您什么？
0: 叫爸爸。
1: 您说什么？
0: 叫爸爸呀。

0: 年轻人是很容易解决的，可对于我们这些在仇恨中战斗了半辈子的老头来说，就不像念报纸唱歌那么轻松了。我们得想一想，心里头斗争一番。不过我们都是好老头子，我们会想通的。给你爸爸写封信，就说祖国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安定。耿峰欢迎他回来。
1: 妈妈，云儿，
2: 妈妈。
3: 振武，
1: 您好。
3: 哎呀，耿峰兄，
1: 早就盼你们回来了，总算盼到今天了。
0: 我们到底又相会了，
4: 惭愧，惭愧。
0: 过去的毕竟是过去了，咱们要向前看，多为祖国出力。

0: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超大的。
2: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朋友，敏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敏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
0: 女性。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1: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0: 看到她力量。
1: 对，
2: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

0: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1: 是的，
0: 杨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2: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0: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何哥，
3: 还真是。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0: 我们用实力说话。
4: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3: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最崇拜的弟。
0: 哎呀，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现场的氛围

演唱的是我们星光嗨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嗨唱团的各位。

0: 们一群歌手让个鼓手唱，把童年的记忆都唱出来了，是不是？猜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爸爸。陈佳，你猜为什么他的灵感歌曲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因为就缺一个妈妈。哎，
0: 说不定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你的生命。你们好，你看看，真是被猜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2: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3: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3: 六岁一个一岁。我得
0: 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大文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江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到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
0: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围裙妈妈。

0: 跟刚才围裙的样子确实，哎呀，哎，我发现你说唱还不错。
1: 因为一直有在说唱，
0: 一直有在说唱。
1: 对，
0: 而且他在哪里说唱？他在厨房里说唱。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碗姐的这个短视频，来。

0: 改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能玩一下。
1: 对， 对，我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
0: 你自己写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态度的一种宣发，
0: 世界的表达。
1: 对对，我就想把我的生活都写在说唱里面，然后也当是我自己对一种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0: 嗯，当你自己被看到了之后，你为什么想组这样一个团呢？
1: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0: 哦，20多？
1: 对，
0: 谁的孩子20多岁？
1: 今年20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0: 你宝宝16了？
1: 不是
0: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是他儿子女儿？
2: 是儿子。
0: 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1: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4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然后他来找了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原本的话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回家带小孩所以把工作给辞掉了，现在小孩已经上高中了。但他回过头来看一下他自己到底还能出去干嘛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视频，然后他觉得哇，他说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喜欢唱歌跳舞，他觉得他的希望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后面我们的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0: 现在我们团队有多少人？
1: 现在有200多个妈妈了。
0: 200多个妈妈？
1: 对。哦，
0: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2: 我以前是游戏原画设计师。
0: 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2: 是。啊，这个也是。
0: 哦，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多有才华的姑娘。
1: 对，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玟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0: 这我知道。是不是？
1: 对，
0: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3: 王心凌的
0: 啊？王心凌的
3: 爱你。哎，
0: 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宝贝，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也未尝不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很多全职妈妈都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牺牲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妈妈，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然后也会变得整个人会焦虑会抑郁。但我看到的就是我组建的这个团队，我真的非常的自豪和骄傲，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拿什么样的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0: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四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您家不也在这儿，怕谁？是不是您家，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2: 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八岁了，现在上二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1: 四川的，
2: 四川成都的。
0: 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2: 啊，我上来。
0: 四川的，
2: 你是我们这个就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0: 我一群川妹子，一群吃辣的姑娘，
2: 对，
0: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2: 现教。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0: 希望
2: 所有的妈妈们
0: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二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我的歌吗？
1: 是。
0: 哎，怎么给你唱了呢？
1: 唤起你的回忆了，是不是姐？
0: 这是我进台时候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它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这个音乐我听的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我要承载星光大道，认识你，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3: 谢谢迅姐。
0: 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3: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0: 十几遍不容易吧？
3: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0: 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1: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替你揭晓谜底。
0: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我呢是它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1: 文枕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0: 可以。哦，
1: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可以拉。
1: 哦，你还可以弹拨。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0: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1: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吗？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0: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山、红黑裤子、保平安。哦，
1: 因为是在海边，
0: 对，
1: 也传说是
0: 妈祖娘娘设计的。
1: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0: 是的。
1: 好的，来吧，雪宁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听过文整琴吗？哦，我是第一次，真的好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这个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3: 这个乐器叫做尺胡，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4: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5: 大阮。
6: 传统上
5: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7: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钹，也叫哥大钹或者是大钹。
0: 这叫大钹，
7: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钹。哦，
0: 你看看，
8: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刚才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8: 然后这个呢是韵锣，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凝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陶壶。
0: 陶壶，我觉得民乐真的好神奇。

0: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
1: 哦，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2: 是的。
1: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2: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1: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2: 来了。
1: 妈妈和爷爷
2: 来。
1: 老爷您是第一代
3: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整琴。
1: 文整琴、
3: 这个乐器啊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
1: 嗯，
3: 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弦乐。
1: 嗯嗯，
3: 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
1: 啊、哦，文筝琴
3: 啊，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那个枕头一样，
1: 所以像枕头一样。
3: 对，它有个署名叫枕头琴，
1: 也叫枕头琴。
3: 我这个文整琴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筝枕头琴、
1: 啊、
3: 然后把它叫做
1: 文整琴。
3: 2007年5月份成了我们福建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3: 对，这个乐器是我改良的。
1: 对，您是第一代、嗯、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
2: 是
1: 给了女儿。
3: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
1: 啊、
3: 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生我这个女儿。
1: 就是她先出来的还是她先出来的？
3: 这个同时啊，很有
1: 同时出来的，
3: 很有意义。
4: 当时听我妈妈说就是我爸爸他赶到厂房的时候刚好我出生、所以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带着这个琴的缘分出来的。
1: 我就这样吧，投票通道我们马上打开，您用您的方式给我们演奏一曲。

0: 信手拈是丑的。
1: 那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0: 男儿当自强，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感觉选手会功夫，
0: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0: 男的，
2: 男儿当自强吗？
0: 男选手，
3: 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一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0: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0: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场。来自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哦，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本名赵文卓。
4: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哦，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哦，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0: 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一个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

0: 的一个街头。
1: 啊，没有大变化，这是你十三岁，
0: 对对，
1: 就是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马上试一试的。
0: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1: 你平时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38度6啊，就这种
1: 38度6。
0: 还有这个什么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1: 你先唱几个我听听。
0: 唱几个，那来一首38度6吧。
1: 需要合唱团帮你吗？
0: 一起吧，我们一起。
1: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卡拉木的歌。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来，咱们一起唱。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不会啊？你真的是
2: 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晶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3: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

0: 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先生，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住在星光大道，让生命。哦，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2: 塞班努，
3: 塞班努，
0: 塞班努，是什么意思？
2: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啊，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2: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吉斯古楞，
0: 乌吉斯古楞，乌吉斯古楞，你好。
4: 你好，塞努，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赤峰。哦。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头琴呼麦。
0: 你好。
5: 三百诺，我是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贝尔，
6: 我是鼓手陶格陶。
0: 你的名字叫陶格陶？
6: 对。
0: 你是很陶吗？啊，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是稳重稳重的意思。
0: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陶格陶。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0: 啊，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2: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像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两年，
1: 不到两年。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其实特别年轻的一个乐队，也不到两年，但是一直感觉好像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一直是被推着走。
1: 首先燃炸的就是音乐节，就阳光你说的，在音乐节上燃炸了，就他们这种风格在各大音乐节上，
0: 是的，
1: 就是很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0: 是的，我们还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我们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一个月，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
1: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0: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师。
1: 这也是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0: 对，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1: 哇，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来你挑人吧，看谁穿。
0: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可以能穿着跳啊？
1: 学飞，这个他也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0: 哦，是吗？你好，你好。
1: 我一看是有男生的，你试试。
0: 你好。
1: 然后这是女生的吗？
0: 对，这个是。
1: 哎，你给敏佳挑一个。
0: 好的。
1: 这还是蒙古豪气点。
0: 啊，是。哇。哇
1: 塞。你就是草原上的。
0: 太漂亮了。
1: 哇。牛羊不是
0: 牛羊。
1: 你是草原上的哥哥。还有几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0: 对，
1: 那我来，你是观众是吗？来吧，蒙古袍展示，
0: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刺绣的海龙马吧，
1: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他有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嗯，穿走吧。
1: 啊，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0: 为什么会唱响这首歌呢？水记，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2: 西天取经。
0: 阳光，为什么？
3: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我要真爱，希望达到让生命。你好。
4: 大家好，师姐好。
0: 东北人吧？
4: 对的。
0: 嗯呐。哎哇，还好吗？
4: 紧张了。
0: 还好吗？
4: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
0: 哎呀哎呀
4: 哎呀
0: 哎呀
4: 哎呀
0: 哎呀。那
4: 么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啊。这
4: 真的
0: 真的？
4: 那我可说了啊。
0: 你说。
4: 我东北味老重了。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的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哦，
0: 叫志乐。
5: 对
0: 志乐，
4: 很有志气的乐。哦，
0: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4: 看到了。
0: 喜欢吗？
4: 羡慕死了。
0: 紧张吗现在？
4: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多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0: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4: 谢谢，
0: 加油好不好？
4: 加油，
0: 志乐，加油，
4: 加油，
0: 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为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哦，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

0: 在舞台上唱歌，哎呀妈呀，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1: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2: 那个就是当时。 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绪的抒发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边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
0: 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你现在在哪生活？
2: 我现在在广州。哦，在广州。啊，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嘛，
0: 就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2: 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大概就是，想要。 有一个舞台能让自己唱歌就好。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想当个歌手，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唱歌。你是不是有几次都离这个梦想很近了？啊，说起这个，我好想哭啊！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到这里来。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之前也参加过几个。 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的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2: 怎么这么坎坷？
1: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2: 就泪崩了，
1: 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
3: 啊，好像做梦，快点接你掐我一下，是不是在？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好开心。嗯，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啊，
4: 是我吗？啊，
3: 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路。
2: 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姥姥，嗯，
1: 你是姥姥带大的？
2: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一个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
0: 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
2: 珊瑚颂，嗯，珊瑚颂。然后
0: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不是，多少的，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得劲儿，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2: 对，
0: 是不是？
2: 是的，
0: 来吧。 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2: 好。

0: 有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呢？

0: 就像检讨，
1: 谁
0: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1: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 1，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长话短说了啊，
0: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哦，
0: 围裙妈妈加十票。何哥，
3: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0: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4: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凝。哎呀，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一种热爱。
0: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5: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0: 对，
5: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0: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文卓，再见。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哦耶！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奖项，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站立的模样。
1: 好有范儿，有范儿。
0: 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干儿。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

0: 愚公训殷，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阳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来一段《三打白骨精》的。师傅，悟空，猴，嘿嘿，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不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呢，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3: 红团，
0: 叫

0: 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1: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1: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状
1: 态，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船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1: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집합니다.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0: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1: 是的，这个也是好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0: 即兴的吗？
1: 民间就是即兴的啊，
0: 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其实这是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2: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1: 谢谢，
2: 共同努力，加油。
1: 好好好，谢谢。
0: 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1: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茶、奶豆腐。
0: 在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好的，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你想念，我好想念。
1: 大理中央大街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然后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2: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爸爸来了，
2: 老爸，看，来，舍不得姑娘吧？
3: 有时候也挺心疼，
2: 也心疼。他经历了什么，你也是知道的。
3: 对，
2: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她不说，
3: 对，
2: 就化着眼泪，一次次哭，一次次哭，哭得爸爸心都碎了。好好鼓励她。
3: 好，闺女，加油，
2: 一定加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

0: 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1: 对，
0: 爸爸今天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1: 我从盘锦。
0: 盘锦啊？
1: 嗯，
0: 从盘锦过来的。
2: 对，我爸带老多好吃的了。
0: 看看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3: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
0: 哎呀，你这带的啥？
3: 这是河蟹。
1: 盘锦的河蟹。
0: 盘锦的河蟹啊？
3: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0: 你咋？
3: 迅姐知道，迅姐是苏州人、哎、是吧？
0: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
3: 啊，
0: 都还没吃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3: 但盘锦不是的，
0: 你咋
3: 盘锦直接就割牙？
0: 你咋吃啊？你真
3: 吃啊？我老狠了，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啊！
0: 哎呀，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分。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5: 只是谁的妈妈，谁的老婆，谁的女儿，不是我，就算全世界都忘了我的名字，同样的身材不是缺陷，是见证。

0: 来吧，你家。
1: 好的，我带我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水季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2: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十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3: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4: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我更喜欢戴志乐。
0: 恭喜小乐本周周冠军。

0: 我终于可以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
1: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

0: 真美，莲叶何田田，小桥流水人家。我们今天去认识一个朋友。
1: 你首先告诉我是老奶奶还是老爷爷？
0: 为什么
1: 要给他盖房子？
0: 为什么一定是老呢？
1: 开始给孩子们上课。
0: 包工队，包工队要上班了。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3: 美露，
4: 啊，这俩人在干嘛？
1: 你看这个，
0: 哎，嘉宾的车走了，跑了，不要我们了。
1: 你，
0: 哎，怎么走了？真走了？可以停了，别走了，
4: 再见。
5: 嗨，哎，
0: 就看着我们。
5: 不是，我刚才说
0: 看着我们，华丽丽的就走了。
5: 停下呀，然后师傅就开走了。我想，那你俩可能在忙吧。
0: 师傅，您是来接我们的？
6: 师傅，快救我！师傅，压了500年了。
1: 刚才你们太逗了，你们。
5: 我说怎么不停呢？
1: 我以为是导演组设计。
0: 关键雪琴还看着我。
5: 你俩当时特别像有事儿在忙，主要是
1: 我俩蹲在草地上能有啥事儿？
5: 不知道，我以为拍商务呢。
1: 说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方，小妮说周边有一大片林场。
0: 我们这是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
5: 水源地。
0: 哦，
5: 怪不得。
6: 不是在广东吗？不是在惠州吗？
1: 去年
0: 惠州有。江西也有，江西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的水源地。
1: 就哪儿水好，它去哪儿呗。
0: 对。
5: 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我来的时候，我得到消息说是那个在村里比较偏僻，到这发现是度假村啊，这怎么
0: 跟咱们过去想象中真不一样？
5: 江西好漂亮，
0: 真漂亮，这自然环境真好。
1: 我跟你讲，你这都得换着时代看。你今天觉得哎呦真漂亮，是因为现在有高速公路，你能马上进到村里。嗯，你在过去，这样的环境对于当地生存的人们来讲，这是一种屏障，
7: 但是在战乱年代呢，这种屏障呢确实又成为一种保护。江西是客家南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停留地，所以你想不同的时代，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生活在这不同的地方。
0: 就说了一句，好美啊！哎，就能给你咔咔咔拉出这么一大条。
1: 因为我怕观众说你觉得美，但你有没有想过生活在这儿的人，他们期待的是一种什么样子？哎，
0: 我真有时候特别想钻到萨哥的脑子里。
5: 那岂不是我想说什么你都能给兜回来？我今天尝试
1: 也不能太瞎说，不能太瞎说。
5: 太厉害了！
1: 这是因为这几年啊，我走乡村的时候，我就老怕自己带着游客的心态去看。
0: 这个是对的。
1: 每到一乡村，哎呀，你们这好美啊，怎么？其实，体会一下他们这儿的艰辛和不易，但现在确实发展的也还不错。
0: 对啊，你看看这
1: 些翻新的这些房子是吧？
0: 我们现在要去见一个人啊，走遍了山山水水，
1: 怎么称呼？
0: 吴文清，吴大哥。
5: 吴哥。
0: 但你不能说吴哥，你跟你差不多。
5: 我是可以叫吴哥。
0: 你肯定得叫哥，他得叫弟弟。
1: 走，
0: 下吗？
1: 见吴哥。
6: 你看撒贝宁叔叔。
1: Hello。
6: 大叔叔，哎呀，
1: 你好。
0: Hello, 你好，
1: 吴哥，
5: 哪位是吴哥？
1: 吴哥，
5: 吴哥，这是
1: 出来吧，吴哥，
5: 吴哥，这是吴哥，你好，吴哥，
0: 吴哥在这儿呢，
1: 我们来了，
0: 吴哥在这儿呢
1: ，OK，
0: 你好，文清大哥，
5: 你好，
0: 还是很年轻的，
1: 打电话呢，
5: 打电话，您先打，
0: 每天电话都不停的。
8: 喊到松门，喊到松门，
1: 喊到松门。
0: 你别那个能听懂了吗？刚才说啥？
1: 就是我一定给你送到，
0: 是吗？吴大哥好，
5: 你好，
0: 再见一下，再见。
1: 喊到松门，
5: 你好。
1: 说不让我叫您吴哥，您是哪年的？
8: 我74年的。
1: 这是哥哥，吴哥。
5: 这是哎呀通知书，
8: 有个通知书，我现在要，因为他在那个小孩子在家里面等。
5: 好，
0: 录取通知书，
1: 我看看。哦，
8: 好的。
5: 南昌理，
0: 真的是
1: 南昌理工，
8: 南昌理工学院的，我现在要把他送过去。
1: 是在这儿，是在镇上。好，那您先送，先别耽误这事。
0: 我们可以一起送啊。
8: 可以
0: 吗？
8: 要不就一起去吧。
0: 行啊。

0: 远吗？
1: 不远就走路，走路就走。
2: 这太隆重了吧？我们这来把那个锣鼓给我。哎，叮铃咣，得送录取通知书喽。
3: 保送生亲手送录取通知书，这还挺……你
0: 我有，我不是保送的，我是正经考上。哎，夏老师，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3: 你有录取通知书吗？
2: 我有啊。
3: 你录取了吗？
2: 保送的也得有、
3: 啊，保送也有录取。上岸啊，来保过，保过，特别的意思。
2: 喜报，喜报。录取通知书到，哦，喜报喜报，哎，大哥，录取通知书到
0: 哪里啊？
2: 一直在等这个是吧？来来来来，
3: 高兴吧？
2: 走走走走走，
3: 哎呀，真好！
2: 喜报喜报，好好，
3: 我们这合适吗？我们就直接
0: 换人家了，
2: 就换鞋，
4: 不用讲究，不用讲究，不用，
2: 没事没事，我擦一擦擦，
4: 不用讲究，
2: 擦一擦擦一擦，喜报喜报，哎，是你吗？我们只能送到这儿，接下来交接的这个事儿，这是吴老师的工作。吴哥，
0: 吴哥，
3: 吴大哥，
2: 吴大哥，您的工作，哎，
3: 作为邮件，
2: 对，
3: 对，
2: 还是必须得由吴大哥
3: 开了以后，你再交一次。
1: 可以。总经理，总经理，哦，谢谢。来，你看你认识到了哈。
2: 收件人呢？
1: 就是他。
2: 收件人，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见过。
1: 拿身份证过来。
0: 2008年的。
3: 你想想，2008年你在干嘛？
0: 2008年我在上初中。
3: 哥，2008年你在干嘛？你都上班
0: 工作了吧？
2: 2008年我在转播奥运啊。
3: 你在你转播奥运？
2: 我们当时今日说法做了一系列那个奥运场馆的报道。各位好，这里是今日说法奥运特别节目《小撒走奥运》。
0: 对，我从小对你已经。
3: 哇，神圣的时刻，这时候不得来点音乐吗？当当当当当当。
5: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哇，好厚一沓，
2: 好厚一沓。还有各种录取通知，然后入学的那个须知等等，这把饭票。
3: 怎么感觉你是他爸呢？
0: 我
3: 在旁边急的。
2: 我突然想起来，
3: 你预演一下，我跟你啊，
2: 我是1994年拿到的通知书，嗯，一晃这是30年了。
3: 当时就一张纸，
2: 而且上面还是手写的。
0: 哎，那好好啊。
2: 撒贝宁，你已被什么人录取？请于，就几月几号到校报到。
3: 什么？
2: 就这么一张纸。
3: 什么心情？虽然你已经知道自己录取，
2: 反复确认那上面是撒贝宁三字儿不？是
0: 三个字
3: 儿。你赶紧反复确认一下。
2: 反复确认一下。嗯，
6: 确认了，已经是我的名字了。
3: 祝贺祝贺祝贺！哎，你也预演一下，将来你的孩子。也有这时刻，也有老父亲焦急的等待。啊，
2: 我那双胞胎那应该是两份儿，应该是两个。祝贺祝贺，再次祝贺，再次
6: 祝贺你的孩子双麒麟了。
0: 祝贺祝贺，
2: 没有，我们家那才小学一年级，
0: 马上来，
3: 这孩子还
2: 小学一年级的录取通知书也快到了。快到
3: 我们合张影吧，好不好？
2: 一块儿，
0: 恭喜恭喜，太好了，沾沾喜气。
3: 你看你看那个照片里的大胖小子，
2: 四个月，
3: 现在已经
6: 我弟弟了是吧？哦，嗨。
3: 本来想升华一下，
0: 没升上去。
2: 你们家俩
3: 录取了，耶！
2: 你家这儿子算听话的吗？
4: 还好，
2: 还不错，还
4: 好，
3: 还好，
2: 挺争气的。
4: 嗯，整的来说都还可以。
2: 哎呀，眼泪要出来了。嗯，哎呀，
4: 反正还听话。
2: 拉扯到这么大，
4: 反正真的是不容易。
2: 赶紧跟老爸拥抱一个，快！18岁了，哎。哦，成人了，从今天开始啊，就别再让爸妈操心了。
6: 好，
2: 他们想操心也管不了那么远了。放心吧，马上这孩子学成了以后就回馈家庭了。
3: 是，马上。
2: 对，家里的顶梁柱。
3: 大学上完，然后
2: 他们以后就是顶梁柱了。
4: 反正是希望越来越好，
2: 离享福的日子不远了。哎呀，拥抱一下，
3: 两个老父亲。好好学习啊！
2: 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父子俩好好聊吧，加油啊！
1: 哎呀，不客气。
2: 上大学给爸妈争气啊！
0: 加油加油加油！
3: 多陪陪家里啊！
0: 这是一个镇还是县还是？
1: 以前是一个乡，我来到现在这边变成了三分林场了。
3: 下面有几个村啊？
1: 像我投递的有13、14个村。
3: 那村跟村都隔得挺远的，是不是？
1: 你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就要走，你就可以看得到。那就是等一下要带走的那个快递。
2: 顺丰邮政所。
1: 要不你们必走吧，走不出来吧？
0: 什么？
2: 找什么呀？
0: 找什么？我们能找。
3: 行啊。
7: 我擅长干这活儿，
0: 写稿写稿。

0: 讲呗。我是东村，这是李家村、龙袍村、这是水岭村，这是盐湖，这是盐湖，这是东村，这是李家村、南村、
1: 水岭村、
0: 水岭村，这两个是
1: 双木，这是双木村啊。
0: 这也是库钱，这两个是库钱。
2: 你看，我真是不行，我这到现在
3: 找好了吧？
2: 骆家槽分厂
3: 找好了啊，找好了吧？
0: 我这东村的都在这儿了。
1: 我这盐湖村的都在这儿了。
2: 我这只有一个。
3: 好，斜岗
0: 的。斜岗的还是我刚才给你那个。斜岗，斜岗给。
3: 那一个。
2: 没有其他斜岗了。
3: 好，我把那个。
0: 你来张纸吧。
3: 买东西，单子给你吧。
0: 姐，买东西走。
1: 那你除了送邮件之外，是不是还得帮那个各个村里的老人买点东西啊？
3: 要啊，你等一下你们去到那个超市里面去买一下吧，可以吧？
0: 行，
1: 我拿单子给
3: 你们，你们买好了，我等一下开车子过来。
2: 买好了，您过来接我们。
3: 我来接吧。
1: 可以。
0: 哎呦，麒麟瓜，瓜，
2: 哇，您这瓜
0: 好大的瓜呀！麒麟
2: 瓜，怎么那么大呀、啊？
0: 这两个瓜有什么区别呀、啊？
2: 这品种不一样吧？
4: 这是麒麟八幺八，
0: 那这个呢？
1: 麒麟八幺八，
5: 新鲜的麒麟瓜，便宜卖。
2: 哪个甜？
5: 新鲜的麒麟瓜，便宜卖。
4: 要不要免费给你传？
2: 不要，我们买一个送给吴师傅。
0: 买一个吗？哎，
1: 不是，你别送给。如果我们买好多拿到村里去呢？
2: 对，他这
4: 是自家，
2: 他自家种的西瓜。哦，您家就自己种的西瓜。
1: 我们一户送一个西瓜，
0: 行
1: 吗？
0: 行，
1: 一户。
2: 这个镇上好多户，你是要运到村里啊？啊，那他人家还得有运费。你这样，先把这些买了，出来我们再来讨论瓜的事。
1: 好，可以，一会儿聊。
2: 我们先商量一下，您别走啊，先别卖，人凭什么不卖？有人买，您就正常卖啊。待会儿我们出来。
0: 先别卖。
2: 您好，
1: 你好，
2: 我们来买点东西。
1: 雪糕，
0: 我看看雪糕。
2: 雪糕最后拿，要不然化了。
0: 好。
1: 哪个是50斤的？这个行，黄花粘米一袋20斤的，油豆腐半斤，水豆腐要2块钱的，抽纸一件，
0: 转它，
1: 不一定。杀虫剂2瓶啊。丝瓜1只。拿2只吧，
2: 对，两只，
3: 拿两个吧，先拿两个吧。
2: 对对对对，
1: 哎，对了，这个是
3: 大蒜子，大蒜子买了
1: 蒜、
0: 啊，大蒜子。哦，
1: 你看，你是大
0: 箱，我说大箱子。那个
1: 大茄子
0: 不是大茄子，大箱子，大箱子是什么呀？
1: 有纸箱吗？纸箱
0: 是大箱子，他要大箱子。
6: 大蒜子，
0: 大
6: 蒜
0: 子，大什么子？
6: 大蒜子，
1: 大蒜子，
0: 太
2: 大茄子，
3: 大箱子，
1: 大什么？
0: 大箱子，我记得刚才说是大箱子。
1: 那我们就蒜跟香都拿，
2: 就买过去是吧？奶奶说，我把你们仨装进去，我要箱子干啥呀？再多拿几个咱们吃。
1: 行，
2: 咱们一块儿。
1: 难得萨老师请客，
0: 谢谢萨老师，
2: 我请客，
1: 谢谢。
2: 这谁的手机？我拿着扫个码啊，等会儿。别了，
1: 行了，我已经付了呀。
2: 那后面这些算我的。
7: 不让你们付，我这边付。
0: 我不用，不会付了呀。
7: 我本来修客户的钱，那我又不能。
0: 不是他
1: 你收了。
7: 要不咋这样的？我修了他钱，我钱全部归你，你要拿到现金。
2: 今天所有这些算我们那个，这个给村里的村民的见面。
1: 对，
2: 不收钱。
0: 这些也算，
2: 不收钱了。
1: 那我吃个雪糕不过分吧？
0: 啊，不过分。
2: 您好。您是客服吗？微信客服。对，把我的二维码先停用一下，谢谢。
0: 那好好吃。
2: 来，你扫我的。
0: 扫完了。
6: 那个扫了，现在是菜跟米。
2: 可以，算。
3: 那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朝天椒了哈。
0: 哪买错了是吧？
3: 他不能吃这个。
0: 吴哥说了不要这个辣椒。
3: 不要这个辣椒。
1: 买错了。
3: 哎，
0: 到了就错了。江西人炒菜都是用这个的。
2: 江西人做菜都是最辣的，吴哥。您是江西的吗？是老板娘给我指的，说他们都要这种。他们如果要辣椒，一般是哪一种？就是小的，是吧？就这种，好。我跟你讲，你放心，江西这边啊，吃辣的很厉害的。江西这边你不知道，江西这个做菜很辣的嘞。
6: 330块。
2: 多少？
6: 330块。
2: 330，小妮，那能撤回来吗？怎么到我这就300多？小妮刚才那个。

0: 雪糕那么一大堆才40多，你这给我也走个批发呗。我要给他吃回来。
1: 行了行了，装车吧，
2: 行了，
1: 装车吧，
2: 你上车。
0: 谢谢啊，老板娘。
3: 不对不对，
2: 还有
1: 两根纸。
2: 哎呦，你这里面就是个超市啊，
1: 跟超市似的这车，
2: 我怕他别那个颠碎了路上。
0: 西瓜怎么办？西瓜还在这里等我们。
2: 西瓜我们多买点呗，
0: 买他10个。得了呗，都买着点太多了。
1: 大哥，你这车里我们能坐下吗？
2: 里面挤一下，两个也可以坐。
0: 那我们坐斗里呢？
2: 我跟着吴大哥坐。
0: 有没有可能这样？我们把那车西瓜包了，然后我坐那个车。
2: 那咱俩坐那个车
1: 也行，可以。
2: 坐不下两个人。
0: 我想坐那西瓜里。
2: 看一下，去看一下。大哥，卖出去没有？
4: 没卖。
2: 那太好了。
1: 你们不让卖吗？
2: 我们买下来，送到村里。
1: 好不好？然后我们坐。不是，关键你问一下吴大哥先去哪个村？盐湖。
4: 盐湖村。远不远？也不远。
1: 您这样啊，这一车瓜您给个批发价，
4: 都
1: 这一车我们如果包下来多少钱？
4: 一人6000。
1: 您算一算。
4: 人
1: 超市里2块多。
4: 批发还能再便宜点？这一车大概多少斤？您估一下。2000多斤。
2: 大概就是1300，你给个1200，好吧？行，走。嗯，给钱啊？
4: 给呀。
2: 啊，没信号啊，这儿怎么？农家土菜馆，这你们家开土菜馆的？原来是开土菜馆。
4: 哦。
1: 我觉得1200便宜了，早知道是他付啊，我觉得1500付完了啊。
2: 1500合适。
4: 你也付了吗？
2: 我没付，让你也付，他都付了，我还不干嘛？您看看收到1200没有？
0: 怕你俩不高兴不平衡嘛？
4: 收到了，
1: 大哥也是好心。
2: 我再付给他600不就完了吗？走，出发，你跟雪晴坐这个。
1: 我妈说你经过什么水沟啊什么的时候，你小心一点，对。
4: 阿姨，这个月的生活费你不用给他了，我给他转了600。<笑>
2: 走吧，那你坐大哥的车，
4: 我跟吴老师。
1: 那我们俩坐这个。
4: 那我咱俩上车，
2: 给大哥车上放点纸巾。
4: 好，谢谢。OK，行，
2: 抱枕。
4: 好，
1: 水。
4: 好嘞，
2: 放着，给大哥一瓶水啊。
4: 哥给您一瓶水啊。
2: 那个，
4: 好，还有一个吧，还有个谁坐？
1: 就我们俩。
2: 对，系好安全带。
4: 让那个车跟着咱们啊！嗯，那他们应该知道吧？跟着咱们，知道。他我跟那个司机说了。哎呀，
1: 您这车里也没配空调吧？
4: 对了，有一定是有，但是如果我现在把那空调一开，等下午我就要通电了。
1: 我这曾经在山里面爬，不难开。哦，您这车是电动车呀？
4: 电动车，
1: 不是烧油的哈？
4: 啊，不是烧油的，
1: 要不我们就开空调吧？
4: 不不不不，
1: 千万别开，别开别开！
4: 哎，乐乐，乐，要不呢你？
1: 千万别开，别待会儿半路上把我们撂那儿，半路让直接停在那儿。您这充完电能跑多久？能跑多远？
4: 跑200多公里。
1: 200多公里。
4: 啊，200多公里，一名乘客在山里面爬，就跑不了这么远。
1: 哦，因为它都是盘山路，爬坡它就影响续航啊。
4: 啊，不错不错，电就用的更快。
1: 那今天4个村够吗？
4: 够，只要我不把空调打开。
1: 就够了，行了。11点到了，12点钟肯定要开了，因为天气太热了。
4: 没事儿，我没事儿。
1: 你扛得住没事儿，只要您扛得住，我就扛得住。我比您还小2岁，这有什么？
4: 因为我在这里习惯了，我天天就是这样的。
1: 我也习惯了，
4: 你也习惯了。
1: 我老家武汉的，你想想多热，夏天
4: 也热，
1: 一样，
4: 确实也热。
1: 把窗户一打开，那个山里的风啊是凉的，
4: 对，
1: 风
4: 过来还比较凉快一点。
1: 山里的风是凉的，
4: 嗯。
0: 那土菜馆，
4: 大家现在还开吗？现在没开了。我老婆，她在陪读。
0: 孩子多大呀？几年级啊？
5: 小的还在读高中。
0: 哎呦！
2: 然后孩子妈妈在陪读是吧？
5: 对。
2: 然后你是在这儿卖瓜？<笑>
5: 挣点生活费。
2: 那挺好。哎，到了。
4: 到了。
2: 这是干啥？他是不是要拿个东西？
4: 这不送到他们这儿啊？
2: 哎，这个好呀。
1: 到村委会送报纸，我们先打个卡。
2: 村委会吗？
1: 村委会。
5: 打卡。
1: 吴大哥自己要扫脸，
2: 到一个地方扫自己的脸，
1: 扫完脸他才能在这打卡说报纸送到了。
0: 哦。
2: 大家看到你都高。

0: 高兴是吧？
1: 怎么说呢？因为我在城里面跑了几岁，30来年，这
2: 给村委会送个瓜吧。
0: 可以可以可以，
2: 分享一下。哎
1: 呦，太感谢了！谢谢。
2: 我们就继续走吧。
3: 再见了，拜拜。
0: 走吧。
1: 好了，有事家就过一家。
2: 您好。哎。哎呀。
4: 好帅呀！
2: 谢谢。或者还有个办法，我们呀，别每家每户。

0: 而且是我父亲吧，我跟我父亲也住了大概有几年吧，然后我父亲退休了，然后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住了。
1: 哦，您父亲原来也是送邮件
0: 啊？他是、
1: 哦、老邮政啊。
0: 啊，他在这个邮路上跑了将近40年吧。
1: 哇，
0: 现在我又跑了30年了。
1: 我70年前就开始了。
0: 嗯。
1: 哇，这但是您父亲当年那送邮件，70年前那就是骑自行车吧？
0: 不。两条腿走路，他不是出了名的铁脚板吧？那全国有名的吧？
1: 那时候搭的那种铁28的大自行车，这种坡根本爬不上来，你还得推着他，
0: 还要用那个肩膀把他
1: 用肩膀
0: 啊推着他上，没必要啊，只能用两条腿去走啊。我走了大概就是4年5年吧，大概就是5年，然后就骑摩托车了。
1: 您也走了几年？
0: 我走了将近走了5年，
1: 93年那会儿也得走。
0: 走，因为这个路没有啊，这个路都没，这些全部。
1: 93年那会儿没有这个，
0: 哎，这是
1: 水泥路是吧？
0: 没有，那个城里面全部是
1: 土路、
0: 泥巴路。我在这路上坐了几十年了哈，感觉啊，现在确实是政治也变了。这你看，蹭水泥路，富富到了，基本上水泥路到家。
1: 电也会通过去
0: 啊，电也通过去，我们的油路也必须到。
1: 所以通电，通路。自来水现在通了吗？
0: 自来水层层都通了，
1: 都通了。然后通油，这就是咱们国家对于老百姓生活保障的最基本的几个要求
0: 啊。
1: 所以我们现在是翻了个山头，我看现在开始下坡了
0: 啊，开始下坡了，一直下。
1: 而且这个爬升还挺高的，我这耳朵现在鼓起来了，就跟那个飞机降落的时候，那个耳膜鼓出来了，我得捏着鼻子鼓鼓气。
0: 我们马上就到黏糊村了。
1: 听吴师傅说，感觉这个村叫黏糊村。
0: 黏糊，
1: 黏黏糊糊的。
0: 黏糊村
1: 。
0: 这个我要拿东西给他的。啊，不然
2: 不用给钱。
1: 不用给钱，别客气。
3: 身体健康，发财。
1: 哦，谢谢您，托您的福。奶奶说，祝你身体健康，发财。托您的福，奶奶。
4: 不要钱了。
1: 90多岁。
5: 90多岁了。
1: 好硬了。这个西瓜是给您解暑，解暑。
4: 这个应该，
3: 就是给我的。
4: 啊，送给你的。
5: 哎呀，那撒老师，刚刚奶奶看您的那眼睛都是放光的。
1: 当我们说不用钱的时候，
5: 奶奶一下就精气神上来了。
4: 真给你的哈。啊，
1: 您好好保重身体啊，
5: 身体健康啊。
1: 天气热。
3: 哎呀，真是在不了。
5: 啊，
1: 天气热，多保重。
5: 你好，爷爷。
3: 大哥，今年。3年
1: 跟
3: 你4个年份了。
1: 嗯，
3: 94了
1: 。真好。真好真好。
3: 嗯，对。对。我帮他过。这我感谢你们啊。
1: 不用谢。
5: 不用谢。
1: 我们这是。
3: 爸爸大伟挣钱给你干部你们儿子好吧。
1: 您赶紧把钱收着。
3: 好。你们没花钱呀。
1: 哎，不用谢。好，
4: 啊，奶奶跟西哥你好，
2: 啊，再见啊，
1: 再见，
2: 没跟你说再见，
1: 再见奶奶，小妮，你不把这只小野带走吗？
5: 小狗，
1: 小野，
2: 怕你放跑，
1: 小野，这小狗，小奶狗，
5: 拜拜，
2: 再见。他俩开这么慢，他是不是在等我们的摄像？
4: 后面那个车不跟过来吗？
2: 没事，
6: 不用管他们，我们两个有点默契。
2: 哦，所以刚才其实是司机走错路了，所以我们刚第一家没有摄像，我就赶紧拿手机拍了一段。
1: 哪一户？我们现在去，
0: 我直接把雪糕送过去了。
1: 直接把雪糕，对，
0: 千万雪糕一二不能，
1: 雪糕是第一位，先别化了，
0: 融掉了那就麻烦了。拿那个雪糕给他吧，
1: 送点西瓜，送点雪糕。
0: 广告房的冰箱里哈。
5: 哦好。
1: 我们买了40只。
7: 到时候你来担的。
0: 毛几个毛袋要存。
7: 毛袋
0: 钱。啊就陪我们头头去带来。
7: 卤菜的
0: 毛袋。啊确实毛袋，而且就因为带不完。
1: 我们给您啊买了40只。
0: 免费个，爹家给他个钱买个哈，不用再添加一个。要不用再添加。
1: 不用钱了，让家里孩子随便吃。
2: 给你们拿点西瓜啊。
5: 放点。没有。
2: 走吧，我们下面去哪儿？
0: 拿两个西瓜给他们两个老人家吧。
2: 哎，行，
1: 小妮
2: 啊，
0: 你也拿一个，
2: 这也是我们村民是吧？
1: 哎，太好了，
5: 哎，
0: 箱子拿过来。
7: 哦，谢谢你哈。
1: 我们刚好还能用。
5: 我们这西瓜都晒热了。给哥。
2: 哥，
0: 真的给

0: 那个啊，老婆呢？啊老婆，是那个啊，这里下给
1: 天气热，给大家解解暑。
0: 对，真正的给堵成人了，这里给我举。
2: 哇，这个小溪水，好干净啊！
3: 就是真正的那种原生态的村子啊，嗯，没有什么过多的修饰。
2: 盐湖村休闲广场。嗯，
3: 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太好了，虽然热吧。嗯。

0: 在这把西瓜卸到村委会，我建议。
1: 行。
2: 让我们瓜卸多少在这？
0: 先卸四分之一。
3: 反正要留四个村的瓜就行。
0: 对，放到阴凉的地儿。我们这样传一下，弄个人脸。
4: 那老师，我可以来传。
0: 哎，太好了，谢谢。
2: 好，来，
5: 先说点吧。
0: 啊，好，好，差不多可以了，
2: 可以了。
0: 因为后面还有几个
2: 还有别的村呢。
0: 对，
1: 好嘞。
0: 家里如果有老人家的，或者缺少照顾的，您就帮我们送一点。
4: 好的，
0: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2: 走吧，看看这边。
0: 这村里年轻人也挺多呀。
2: 会打乒乓球吗？
1: 不是不会就不行吧，反正就是。
2: 我已经看到30年之后的你了，在朝阳公园。
0: 给你来个厉害的。
1: 你能爬那个吗？
2: 我给你来一个厉害的，这才是厉害的。哎呀，好。
0: 姐姐，你怎么在？哇！您什么时候来的？
6: 给你们一个惊喜啊！
1: 这太惊喜了吧！
0: 小妮一直把您藏在村里呢。
6: 嗯，不告诉你。
0: 村里有个雷峰塔吗？这是。
2: 欢迎雅芝姐，
6: 谢谢，
2: 好美啊！
6: 哎呦，又见面了，
0: 又见面了，
2: 哦，你们俩见过面。
0: 姐姐给我戴的蛇帽啊！我的天！哎呀，姐姐，哎，这个帽子好重啊！难道我是条蟒蛇吗？哇，哎。这可是白娘子官方认证的蛇帽，我今年不打算摘了，我做什么节目都带着它。
6: 雪晴倒是第一次见。
1: 是是，其实我见过您很多次。哎呦，
0: 您真是越来越年轻。
6: 真会说话。
2: 姐会不会打乒乓球？
6: 好久没打，会一点点。
2: 会打。我看这边，来来，姐。
1: 哇，这小伙儿，
0: 你这是什么生肖啊？
6: 对，
0: 打正手反手的您。削一个，走！哎呀，好，
2: 行啊，
0: 好，
2: 哎呀，
0: 好，哎呀，
2: 你厉害呀！
0: 你们俩是国家后备队的吧？
3: 国家
6: 普通的，
0: 就是普通的，你打得很不普通啊！
2: 你敢不敢跟我们的高手打？
7: 谁怕谁呀？
2: 谁怕谁？
0: 雅芝姐试一下，
6: 我太久没打了，
2: 试一下，试一下。
1: 高手之间的对决，
0: 你这不是高手，你是跟神仙打球。
7: 神仙，
2: 白娘子来了。
0: 哎呀！你看白娘子一来，风都来了。收了神通吧，姐姐。
8: 哦，没打。
0: 我跟姐姐一块，咱俩一起双打。
6: 双打。
2: 你们两个。
0: 我们两个打你一个行不行？可以吗？没问题啊。来。哎呀，我的。
2: 好。
0: 好好好，行。我来厉害的了啊。
7: 不敢过来
2: 啊！
6: 哇，你看，
2: 啊，
1: 这样的，
2: 好嚣张啊！
0: 我，怎么样？哎，怎么样？
7: 可以。
0: 这是带转的，你也来一个带转的，漂亮，漂亮哟！
6: 哇，好够劲哦！
0: 结束了，这个球已经到隔壁村了。
1: 绝杀！
0: 带转。再转，漂亮！
1: 哎呦，厉害呀！
6: 人家接回来了那球，
0: 接了吗？哎呦！
6: 有球，你接的，好棒，好棒！
0: 来，耶！

0: 这个村人才济济啊，精神状态好好，从孩子到老人，全村都是大背宁。吴大哥，
1: 你好，你好，
0: 这赵雅芝老师，白娘子。吴大哥见到赵姐，
1: 羞涩了，
0: 懵了。
2: 虽然晒得这么黑，我都能看出脸红了。
0: 这些孩子是在外面上学还是在村里上学？
3: 外面，
2: 老家是在这里是吧？嗯，
0: 放暑假就回来玩。嗯，
1: 想起来我小时候放假就去了奶奶家到村里。嗯，
0: 行，那我们继续干活吧。
3: 我们继续干活吧。
0: 那雅芝姐跟我们坐西瓜车。
2: 好啊，
3: 你跟我去送，
0: 我跟您去送东西，
3: 你跟我去，
0: 我还是跟你坐。
1: 好，可以。
0: 有快递啊！哎，您好，
4: 您个包裹。嗯，
0: 这给您家里送个瓜，天气热啊，我们一点小心意。哦，
4: 还有一个，这也是他们家的吗？
3: 也是他的，太好了。
1: 要不然我们再买
4: 两个，一个通冰箱的，这个
0: 您冰箱怎么了？
4: 它不见冷。
0: 我帮您看看。
4: 哦，
0: 是哪一个不制冷？是上边、中间还是下边？
4: 它不结冰了。
0: 我把它垫了，整个都不制冷。嗯，我看看啊。嗯，我告诉您一个办法啊，您上面呀，别铺东西。我看看您这个散热是在哪儿。您要不先把这布拿下来，您试试看能不能好一点。
4: 一个眼。
0: 您把那东西拆了吧，我来帮您看一眼。把这个从那个小眼里伸进去哈，应该是。 您这个管子里啊，挺干净的，嗯，没有什么脏的东西，嗯，整个都伸进去了，
4: 是吧？
0: 您再看看，观察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您就找这专业的过来修。实在不行呢，您换一个新的冰箱，现在国家有补贴，还是比较划算的，好吧？
4: 啊，谢谢。
0: 嗯。
5: 我们现在是去什么村来着？
4: 斜岗。
0: 斜岗村。
5: 这边的房子好漂亮啊！天很蓝，反正云很高。刚才那个大哥，他当邮递员已经当了30多年嘛，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邮递员，然后慢慢他就走上了这条路。他爸退休，这事儿没人干，他就扛下来了，然后一干就是30年。我觉得他非常值得表扬啊！
0: 到今天呢，你说很多快递一听呢偏远的地方都不愿意来了啊，
6: 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个工作。
0: 我看您这跟他们说话，这口气都跟家里人一样。
6: 差不多，因为习惯了嘛，我们都是几十年了。
0: 这是刚才村里第一户哈，
6: 就是第一户呀。哦，对，
0: 他的身份证。嗯，您好，过来给你们家送邮件，是你们家哪一位的身份证？
6: 哦，他的，
0: 对吧？
6: 我老公的。
0: 您这身份证是怎么是从外面寄回来的？
6: 不是，家在派出所。
0: 办的。你们放哪？那就寄过来。哦，这省得您去镇上拿。那
6: 这次办吗？
0: 我们待会儿还有任务，还有好几个那邮件没送呢。
6: 哦，今天来了客人，坐了几个菜。
0: 哦，今天家里请客。买了好多西瓜给村里的家家户户。
6: 谢谢啊。
0: 一点心意。行，那你们赶紧请客，招呼客人吧。
6: 谢谢啊。
0: 别管我们了。好好好，再见。
6: 啊，他们这家里刚好请客，今天。啊，刚好请客。
0: 到自己家去拿一下东西哈。哦，他们还有寄出去的东西，
6: 不是寄，寄出去的也有啊。今天是他要拿1万块钱现金，2万块钱一张那个承担，给我寄到他女儿那里去，要我帮他转账。
0: 就现金经手啊，
6: 现金经手啊。
0: 哎呦喂，那是对您是很信任啊，这是。
6: 您好，
0: 您这晒的笋干吧？
7: 上那个毛竹笋，
0: 毛竹笋，嗯，这是他们的农夫产品，
6: 农夫产品，
0: 相当也可以有点收入。
7: 一万还有2万块钱，反正。哦，
0: 直接把现金交给吴师傅，这真跟家里的孩子一样，这。您这要把钱汇到哪儿去呀？
6: 给女儿，
7: 不，就让到街上去做生意。
0: 让他做，给女儿的本钱，这是女儿。
7: 赶紧去我老乡亲家。
0: 哎呀，这父母反正对孩子那是没得说的，孩子需要啥，需要多少，一句话，这老两口就给往外寄。
1: 邵老师，要不我交给你了？
0: 我好，我给你拿好，您放心吧，您放心吧，我帮您拿好。
1: 坐一下哈，
2: 明年了，你何时子来？给我带那个
1: 陈牛奶去。哎，好吧，带的，现在就给拿包了。
0: 带什么？
1: 陈牛奶两件，他要吃的。
0: 好的，
1: 我星期一带过来。
0: 我帮您记着。
1: 邓江天这台个主持人沙老师啊，阿姨给
0: 阿姨老公的，一看我拿着他的钱，阿姨不太放心。问你是哪个？我怎么没见过你？
1: 谢谢阿哥，
0: 我跟吴师傅一起的，您放心，丢不了。
2: 可以，
0: 帮您把事儿办妥了，吴师傅再把身份证给您送回来。啊，保重身体啊，保重身体。阿姨有点紧张，钱不能给陌生人拿，以为我是电信诈骗呢。哎呀，把这个还是早点交给吴师傅吧，放我手里我都不踏实，别说他大姐了，我自己都信不过自己。
1: 我们也直接去斜岗吧。
0: 斜岗村啊，
1: 斜岗村就在底下。
0: 李老师，
3: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们拿点瓜放到这个咱们办公室里。
4: 可以，可以，可以。
3: 放这儿行吗？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这样好分。哎，这就形成一条链了。
5: 对呀，小妮妮好聪明了，这个方法呢，我们省了很多时间。
3: 被雅芝老师夸了，好高兴。
5: 哦，这个很新鲜哦，你看那个藤都在这
3: 儿。这大哥自己种的。哦，
5: 真的啊，
3: 他种的。
0: 您怎么在这吃上瓜了？那是。您好，您好，谢谢谢谢，您别客气别客气，好好好。是什么东西啊？要给他们家送的？
1: 他的鹿油稻木，你不知道可以买了吧？
0: 油稻木。
1: 哦，这个这个
0: 有的买了买了
1: 买了，
0: 这个是吧？肉、
1: 这个
0: 豆腐、油豆腐三样东西，油豆腐、豆腐还有肉。
1: 哎哥哈呀，你看有牛大板子，牛大板子哥哈，同志干这，同志，哥这里很多钱噶，不多少钱呢？这里才多少钱呢？
6: 有你这边吗？
1: 有哪一边呢？啊，哪一边来给你？
0: 您别下来了，我们给您拿。这是也是给他们带的啊。嗯，
4: 没事没事，我把这瓜子扔出来。哎呀，
0: 好了，那我们走了。
1: 好了，我就过去啊。
3: 在这儿等会儿萨老师吧。你好，
7: 你好，你好。
3: 给您带了点热西瓜。
7: 您凑合吃吃。
3: 趁热趁热吃。
7: 趁热吃趁热吃。
8: 拿把刀来。
3: 行行。好悠闲，
7: 对啊，多爽啊！好不容易放假了，
3: 考好了吗？就放假？
7: 你是这种亲戚啊？
3: 最讨厌的那种。
7: 想把你撵走。哎呦呵，哇，
3: 哎呦，好甜！你们吃西瓜？
7: 哎呦，您好。
3: 这做饭的，
9: 萨哥，我
7: 这个吃的，这不是萨哥，这是尼哥，
9: 尼哥，尼哥，尼哥，
7: 没事，
3: 我都习惯了，我现在的大脑已经能自动把小萨哥变成尼，
7: 萨尼，
9: 叫你尼，
3: 哦呦，这刀工，
7: 哇，您是专业厨师啊？
3: 对呀，
7: 这是个餐馆啊，
9: 我是餐馆，
3: 大哥最多给多少人做过饭？一次，
9: 搞了45桌。哦哟，
3: 45桌！哎呀，哎呦，哎呦，哎呀！行啊，大哥，加点水吗，大哥？
9: 要加水的。
3: 我给你加，用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9: 好，行。
0: 还真是就得这种小车哈，方便。
1: 它是一个苦瓜，一点辣椒。大扇子，你这个都是他的，这样拿给他，
0: 直接拿个大袋子装。这家里是老人吗？
1: 一个五保户。
0: 这老人家怎么称呼啊？
1: 姓王，
0: 王大爷是吧？嗯，王大爷，
1: 老王。

0: 王大爷，您好，给您送东西来了。东西给你搁这儿啊，您要的豆腐、
1: 包子、辣椒、
0: 辣椒、
1: 老姜、
0: 老姜、
1: 太上子、卤。
0: 老人家家里很干净，
1: 现在都你看，家人都装了摄像头了，怕他们有事。但是一天两天没起来，马上就有人来了。
0: 村里给装的摄像头，这样的话，大爷一个人在家呀，这如果要一两天没看见大爷出来活动，这村里就该派人过来了，是吧？
1: 嗯，不错。
0: 对这个孤寡老人啊，他是有一个，
1: 这不是有一张牌，
0: 都会有这些，
1: 有电话，有。
0: 但我估计这老人家是不是连电话都不会用？
1: 不会用
0: 手机，
1: 没有。
0: 哎，这无保户就是他，相当于也没小孩。
1: 没有，就是孤寡老人才是无保户啊。
0: 您这肉怎么放啊？别坏了。
2: 这肉啊，
1: 你个牛，你跟天使在哪里？你在屋底下，你房贷干？你房贷到底往房贷个烂米头的？你在房贷烂米头的，保的这莫白头干了。莫白，你个人是钱不也？捂到了，你给他包住干净可下嘞。啊。
0: 啊啊！那我们
1: 走吧，
0: 走吧，
1: 走，
0: 我们走了，王大爷，您自己多保重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们能够看到隔三差五的有一个人来，对他们就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1: 确实是，说句实话，天天在这路上跑，难帮的帮吧，我只能就是。
0: 对呀、啊，您这
1: 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一下、
0: 啊。您的工作就是在帮助他们呀。
1: 人民邮政，为人民。
0: 对。
3: 要不要尝试一下？
4: 好啊。
5: 我来一口这鸡蛋尝。
6: 这鸡蛋看着太诱人了。
5: 哦，巨好吃。
7: 我这里的米饭也很好吃。
6: 真的，但太香了。
5: 太好吃了，
4: 能吃辣的就喜欢。
8: 那个土鸡生的蛋，我们叫鸡生的。
6: 太好吃了，这个鸡蛋，绝情。
5: 好吃好吃。
0: 刘老板，刘老板，
9: 我是豆腐。我豆腐。
10: 你好你好
0: 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
10: 你好你好。
0: 您这么大个餐饮企业，就买这么点豆腐？
10: 是啊。
0: 你们怎么在这就吃上人家的饭了？
5: 我们在试菜，
7: 很好吃，你可以试一下，真的。
6: 吴大哥，你是不是有时候经常在这儿送快递、送邮件，人家也坐这儿吃口饭？
1: 嗯，他会做那个牛顿席。
6: 啊，那太好了，我们就请他来做嘛。
1: 就请他做就是。
6: 行，
1: 也可以。
0: 辣吧这个菜？
5: 还行，
6: 太香了，这个鸡蛋太好吃了。
5: 你尝尝吧，这鸡蛋不骗你。这个。
4: 你能吃辣的吗？
0: 我还可以。
7: 怎么样？
5: 怎么样？
7: 怎
0: 我来江西出差很多。
11: 东北人。
0: 我知道江西这边菜也都很辣，
7: 这个菜应该还好。
0: 这叫还好，辣的我嗓子眼疼。
6: 吴大哥，咱们还有几个地方要送，
1: 直接到那个双木村去吧。
6: 好好，
1: 可以的。
6: 那我们准备出发了。
1: 出发出发，
6: 行，走吧。
5: 行，
6: 先去那个双木村。现在这村的路真好，
0: 这个路修的还真是不错。
5: 不错吗？
0: 条件相当好啊，这个柏油路
6: 非常美，竹海。
4: 现在我们走的竹林里边呢，
6: 这里的负氧离子得多高？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好像那个等待的那种，对，人工请按铃。
0: 哇，这个村儿就有点偏了，感觉
1: 有点偏的啊。
0: 这我半天都没看到一户人家，感觉是走到西游记的。这个巡山啊，我们是在这儿
1: 巡山的，我天天在这里巡山。
0: 大王牌。
1: 大王来巡山。
0: 吴哥天天来巡山。
1: 我把这个米我拿下来。
0: 这个赶紧给他送吧。
1: 哎，但是人家没米呀，是吧？我答应你今天必拿过去的。
0: 对对对，答应了他们还是给他们送到。那个米搁在这里啊。哎，您好您好。
6: 大哥，
0: 给您再送个西瓜。

0: 天气热，您注意身体啊，解解暑，解解暑。这个村感觉还不错哎，
1: 这双峰村呢，到了双峰林场来了，到镇上来了，怎么是？
0: 我说呢，是感觉这个建筑啊，规划呀、啊。哎，这不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商店吗？
1: 是啊，我要到。
0: 我们绕回来了。
1: 回来了就。
2: 哎，咱们又回到那个。
3: 不会是买那40个雪糕去了吧？
2: 有可能。
0: 那个，40个冰棍，我们又来了。
4: 一共多少？
0: 好好。对，给他包，
4: 就别化了。
0: 对，好，谢谢啊。其实您的工作就是绕着这几个山跑，因为村庄基本上都在山谷、山坳这个地方。啊，
1: 不错不错，
0: 是吧？山脚下啊，
1: 山脚下。
0: 当时您90年开始就接父亲班的时候，您之前是在这个系统工作吗？
1: 是。他走我们刚才上午走的那条啊、我走这条，然后我父亲退休来了，就是那边这边都归我了。
0: 所以这30年就您一个人？
1: 就我一个人。
0: 那您这再有10年也要退休了？
1: 差不多吧。
0: 那接班人呢？
1: 接班人不知道，我那个小儿子我就要他来做，跟我父亲说我一样的，我也就是想把他引进到这里面来了，看看他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我要带着他到路上去体验一下那个人家地里的好。
0: 对，
1: 你帮人家带的东西，人家会说你好。
0: 乡里乡亲的这种东西是最温暖的。做这个岗位是要有奉献精神。嗯。但这些年变化也很大。
1: 也确实很大。
0: 是吧？现在您看，配了车，手机打卡，这些工作方式跟以前也都不一样了。
1: 全部变化了。
2: 哦，我们要在这里认识一个村医。哦。
3: 我姥爷就是村医哦，因为我们那儿也是有一些山，他就在山里面到处采药，然后到处挨村去看病。哦，什么病都看，还接生小孩呢，还得就半夜经常敲窗，我说孩子生了就得去接去。
2: 那不巧了吗？雅芝姐也是村医啊，神医那是。
1: 我们现在去的这个村大概也就是30个镇人，一个村，还有一个村多少人？16个。
0: 16个人、
1: 啊、一个村16个，现在只剩下16个，平均年龄70岁，
0: 没有年轻人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0: 这可能也是中国发展的这个阶段啊，一个城市化进程的、它不可避免的一个过渡的阶段。就虽然可能村庄回不去了，可是你曾经在这个村庄生活过的孩子们一定有一天会想起他。
1: 对。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哎，小妮他们的车呢？
6: 他们应该停在外面吧？
0: 还在后面。
6: 哎，是
7: 宋大夫。
0: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在这村里多少年了？
7: 当
0: 这
7: 35年
0: 哦，啊，一直就是行医，啊，给村民看病，啊，
7: 对。
0: 您先收邮件，
1: 请进。
0: 35年，那您是91年
7: 的，
0: 91年来的，
7: 91年在这里开
0: 始，嗯。您是学的中医？
7: 啊，学的中医。哦。
0: 钟大夫说：“小伙子，保重身体呀、啊。”您是只给这个村的村民看病，还是周围村的也都可能会来？
7: 主要是这个村的，如果其他的外面的朋友呢，也会去。
1: 镇上的也可以过来这里看。
7: 外面的外乡的都会过来。
0: 那您对他们的身体都了如指掌吧？谁家的是老人，什么基础病什么的，是这些？
7: 基本上都是太开心了。
2: 他们已经上去了，
0: 这是老师当年就是应该是钟大夫的这个药箱，我们在这认了好多东西，认不出来，这字儿不敢念。小妮，这个念什么菜？
2: 这个字念喊。
8: 喊。
2: 哦，是一种野油菜，可以入药。
9: 这边挺忙的，就你一个人，每天。
7: 说也说不清的，这个磨的时候也磨的。
9: 嗯，可能天气转的时候哈，嗯，
7: 忙的时候也
10: 像以前大概20年前的时候，差不多都是靠走路。
9: 比如说远一点的村。

0: 孙子呢？你也去看？
1: 也要看呐、啊，不然20多里的路得多回去啊。2、3公里啊。
0: 人心人数，
2: 钟大夫，您给我们普及普及，这个是不是山楂？
1: 嘎老皮呀、啊。
3: 嘎老。
1: 嘎老皮。
2: 嘎老皮。
1: 嘎老壳。
2: 那还嘎老皮啊？
1: 嘎老壳。
3: 嘎老。
0: 粤语都出来了哈。
1: 那是药材呀、啊。
2: 药材。
1: 啊，这个是它那个百步。
3: 百步哦，这是百步、啊。这个呢？
1: 这个呢？这个赤修。
3: 赤修。
1: 赤修啊。
3: 赤修。
1: 芍药。
3: 啊，是芍药。
1: 啊，赤芍药。
4: 这个是杏仁儿。
1: 这个。
5: 哦，可算认出来一个。
2: 哎，不行，我一站起来怎么头晕呢？
5: 大夫已经从医35年了，谁生病了，家里有一个头疼脑热，打个电话，骑着摩托车就漫山遍野的走了。
2: 不是大家到您这儿来看病吗？是您去人家里啊？
1: 这个看情况的，有些人找不到，来不了，
2: 突发疾病走不了
1: 啊，找不了的我们就去了，
2: 您就得过去。
1: 嗯，
2: 哦，这个真是，乡村医生是中国的医疗体系里最基层的
5: 毛细血管，
2: 毛细血管。
5: 对，所以乡亲们都特别尊重医生啊。
2: 医生和邮递员这两个职业啊，
5: 对，
2: 在乡村那是，
5: 还有
3: 老师，
5: 乡村教师，这里应该有很多老人，
0: 啊，
5: 需要理发。然后我昨天认识了理发师，教我剪头发，我正好可以把我昨天的
0: 可以
5: 所学在这发挥一下。
6: 直线连接下去，把它分成前后，固定住，强迫一下自己。竖着再过一遍。
5: 哦，这样。
6: 哇，突飞猛进啊！
5: 我感觉我的手越来越放松了。
6: 哎，
5: 对不起，
6: 没事，
5: 对不起，客人。吴大哥，
7: 哎，
5: 咱们是不是可以在这儿给那个乡亲们理理发？
7: 可以啊，可以啊，就在那边。
5: 行，我基本上我已经出师了，
2: 来吧，
3: 来吧。
8: 小蔡老师，你好，你好，这是
5: 万顶，
2: 我是千斤顶，万顶，千斤顶。

0: 有勇气的就来，有勇气的就来，你放心，一个难题攻克各位，来吧。
1: 哇哦，
0: 我们小的时候剪头发都是拿一个碗往脑袋上一扣，露出来的地方一剪，小时候都这样，最简单的吧，
1: 直接上腿子啊。
0: 大哥，手下留情，大哥饶命，大哥，大哥，大哥，
2: 我学了，
1: 光学的腿子，
0: 真有村民想
2: 试一下。别动，别动，
0: 别，你别动，
2: 别动，你信不信我？
0: 我不信。
2: 那大哥你来吧，吴大哥，
3: 我来就我来，来，
2: 你看看人家
0: 吴哥
2: 多么有牺牲精神，
1: 吴哥牺牲太大了，吴哥，
0: 您的奉献已经够多了，您不要再为这个人奉献。您奉献了几十年，
2: 我认真学了，
4: 我对小尼有信心。
2: 你看，你看人家，你看雅芝姐，你看看人雅芝姐，
1: 人太少了，
4: 认真学了。

0: 好，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你要这样的话，那你一下我能减不少。
2: 我给您修修鬓角吧。
0: 鬓角不用修，来吧。
3: 还是让助理来吧，还是让助理来吧。
2: 冠顶是做了多少年美发行业？
3: 我只做了9年。到时候你要留的长一点还是短一点啊？
4: 随便，
3: 随便啊。
4: 你看他剪吧。
3: OK。
2: 哇，瞧人家这手法，
5: 很快啊，又快又正。
2: 你刚才剪啥了？我看你也给吴哥也没剪两下。
0: 不是，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1: 对，对吴哥还是
0: 剪头，我对吴哥还是比较。
2: 你要不这样，你给钟大夫剪。您平时是不是也得定期也得修修两边？
6: 希望
2: 也得修修两边。对，我们就给吴哥剪完，给您修修。
6: 好了好了，
2: 今天我们免费。
6: 好了，
5: 吴老师他帮你剪的真的挺好，
1: 他剪快，
0: 超快，而且他剪的非常好。
5: 对呀，你看
0: 很利落，
6: 那个手法好娴熟啊。
0: 小安的事迹我得给大家讲一下，他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每个月他都会抽时间去养老院义务免费帮老人剪头发，
7: 哦，
0: 而且干了好多年，
7: 也太好了吧，
0: 特别好，
2: 没事。
0: 对，这事儿就是他有时候自己去，有时候叫上自己的

0: 伙伴们一块去。他给自己的爷爷剪头发，然后给别的爷爷奶奶剪头发，也就像跟自己的家人一样。
1: 那你一帮忙了多少年呢？对，
2: 是一开始给自己的爷爷剪，
3: 只有五年啊。
1: 五年，
0: 五年，
1: 就是坚持也不简单。
0: 风雨无阻，这五年从来没断过。因为很多老人可能就很少有机会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他给养老院剪完头以后呢，
1: 拍照，
0: 老人都打扮一下，然后给他们拍照，然后给他们洗出来。
1: 哎呦，这样的。好开心啊，
4: 好棒啊，
0: 都是他拍的，自己带着相机去养老院。
2: 那是在哪个场景啊？
0: 他自己布景。
2: 哦，在养老院里布一个场景。
0: 布景
1: 好有心、啊。有。
0: 所以我在想，我们今天就跟着万鼎，我看看我们村里面有没有老人愿意拍照，我们布置一个拍照的场景。这边剪头，剪完头那边我们就拍照。哎，
1: 行。
2: 那得有道具啊。
1: 自己带去的都是这样。
5: 对，因为不是什么很复杂的事情。
0: 哎，我们就一条龙就在这儿，就在这儿拍。
1: 来，我们布置一下吧。
0: 对，
4: 用夹子是不？
6: 对，找一下夹子。
1: 这不吗？小善，你来吧，你比较高。哦，哎呀，我够不着。
2: 我喜欢姐姐，我喜欢姐姐，没问题，我来，我比较高。
1: 雪琴，给我一个夹子，有了。
2: 好嘞。哎，
4: 可以。
6: 来吧，干。
4: 好。
0: 哎，可以的。没问题，
1: 这个颜色拍出来好看。
2: 好了，大叔，
6: 好啊。哎，
0: 我看看，
1: 非常好啊，
0: 很帅啊。
4: 给吴哥拿这个吧，墨镜戴不戴？我来打这个，
1: 这只有彩色的好看。
4: 给吴哥拍一个，这吴哥道具我们都准备完了，墨镜、大哥大和西瓜。
0: 这相机咋用啊？
4: 不会。
0: 他这个怎么有点那个？
3: 他装了那个滤镜。哦，
0: 我就说有点那个80年代的感觉，模模糊糊的。哦哦
1: 哦！啊，好惊喜啊
0: ！Surprise！Happy
4: birthday！
0: 生日快乐！所有的烦恼说拜拜，所有的快乐。
2: 钟大夫，快！我心率现在不齐。姐，你先挂。
1: 好。
2: 不能拿那个透明胶粘气球，很容易炸。哦，
1: 真的，难怪刚才我就是、
2: 对你一撕，它啪就炸。
1: 对，我刚才就是撕这个。
2: 你来打，
4: 我来打，
2: 我来粘。
4: 这个那个
2: 粘一定要粘在它那个尾巴上。西湖美景，
1: 八月天呢？
2: 八月天呢？
1: 你打得挺快的。
4: 有点用
1: ，有一个。
2: 有什么要求吧，大叔？
0: 万鼎已经点到第三个头了。
6: 没什么要求。
2: 好
0: ，OK。还可以。咱们还有人要剪头吗？
7: 我。
0: 还有老人。
7: 我。
0: 你？
7: 对，钥
0: 匙。你是老人？
2: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眼。
0: 你多大岁数啊？
2: 他应该有70多了。
7: 对。
0: 你是村民吗？
7: 对，我村民，我本。
2: 这个村的人都长得年轻，他70多了。你是真的本村的吗？
7: 我真的本村的。
2: 不是说本村好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啊，上学
7: 啊？对啊，我上学啊，那我回来。哦，
0: 你在哪儿上学？
7: 在彩南昌。
2: 会过日子，这孩子在大学一年没理发，就攒着回家理一次免费的。
7: 对的，
2: 公益行动。
7: 对的，想让李根老师给我理啊。
2: 你确定吗？
7: 确定，三老师也可以给我理啊。
2: 这样，从中间分一半，小妮理这边，我理这边。
7: 可以。
2: 好了，大叔。
6: 好了，那还有一个，我看有什么可以的。啊。好像一个北京铜的不？
2: 简单点是吧？
4: 果然是
0: 很精神呐、
4: 啊！哎呀，
7: 好，
0: 很好、啊、哎呀，
4: 哎，行，
0: 很精神。
4: 好，钟大夫，
0: 先给这个同学剪吧。
2: 确定要剪啊？
7: 让尼克老师剪。
2: 你想尼克老师剪啊？哇，让他记住自己正常的样子。OK 啊，先拍张照片，剪钱啊，这是剪钱啊。
0: 小伙子做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学生，
0: 学生还在上学是吧？
7: 对，还差一年毕业。
0: 给你优惠一点。
7: 可以。哎，我听说这里是公益啊。
0: 老人。

0: 只针对老人。
1: 你别看他现在坐着感觉很平静，内心的慌乱可想而知。
0: 他是激动。
1: 他不是激动，他是真担心，真担心自己出不了门了。从明天起，还好暑假还有大概20多天，你还可以在家把头发养起来再回学校。我等你下跪了。
2: 留给你爸爸自己。
1: 唔关我事。他把人家剪缺了一个。
3: 剪缺了
1: 头发呢，剪缺了一个口。
0: 他推了我一下。
1: 我没有推，我那一下完全是假的，做了一个动作，根本没推上。你赶紧去，赶紧去补救一下。
3: 有老师在这里，
4: 相信他，相信他，不管剪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了。
3: 哪块缺一口啊？那你就全剪成这样呗。其实看不出来。
2: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
1: 你知道，反正咱们最后有个保底，对不对？
5: 还挺好的，你看这个哈，
2: 可以可以，
3: 不错，挺有层次，
4: 哎，来，我想一下。
3: 有吴哥也拍照说，
5: 我们别忘了吴哥。我刚才
1: 吴哥的工作和他的这个人的这个人设，
3: 大哥大很合适。
5: 对呀，
1: 大哥大是合适的，因为大哥大也是人和人之间沟通和交流的一个渠道，一个工具。吴哥每天的工作就是人和人的沟通，虽然是送邮件，但是那是人和人之间情感的纽带。西瓜是什么意思呢？
4: 工作累了就要吃块西瓜嘛，劳逸结合。我们一个手打电话，一个手吃西瓜。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一下。哦，
3: 不要可以撤。
1: 气球可以不要啊，
4: 我也觉得可以。
1: 要不用的话，哪一个？
4: 我就
5: 气球不用了，
4: 可以都可以撤掉，然后橙色背景会好一点点。
1: 好啊。
4: OK， 来准备，3、2、1，走。哎呀，
3: 帅！
4: 哎呀，
3: 帅！
5: 我呀，这是夸夸夸夸夸夸，
1: 你就是这么出片的？
4: 对啊，出片秘籍啊。
3: 哎，可以，不错。
6: 你剪到手，
1: 他干嘛要剪到手？
0: 你看这个侧面还可以吧？
3: 不错不错不错，
2: 还不错还不错。
1: 这不收个边吗？
4: 等一下，最后再一起弄吧。现在是能把框架弄好就已经很好了，
2: 我就够了。
1: 你觉得够了？
3: 受够了是不是？
1: 你坐这儿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态度。
3: 我觉得我受够了。
1: 哦，你现在剪一半想走了，哪那么容易？
4: 你知道我为什么每个剪那么快吗？因为我这条围布叫做中暑围布啊。
3: 确实热。
0: 哎，还行，我觉得这后面还是非常。哎，这个你服不服？这个认不认？
1: 推子给我，这个不认，不行。
0: 我觉得还可以。
3: 不错不错。不错，打薄了。
0: 还行，你给我，你知道这怎么拿吗？这样，来吧，你收个尾。
1: 收个尾，
5: 这也不错了。
1: 我这一半我开始了啊。
5: 不要自己，
1: 我这一半我就开始了啊，我就不好意思了啊。
2: 可以，没事，没白活。哎，
0: 没白活，没白活。
2: 没白活都行。哎，
0: 我不活了。
1: 怎么对待？我这搞公益服务的。
2: 可以，张老师，张老师。
1: 怎么对待志愿者的？
2: 可以，可以，张老师。没白活，没白活。
1: 好了，
0: 你干了个啥？
1: 好了，
2: 没白活，没白活。
5: 还有那个师傅来，
3: 让真正的老师给你收收尾，
0: 得给你扫个尾。
2: 哎，还行啊，
3: 其实不错，真不错，
2: 不错。
1: 就你这样的顾客太好打理了，剪成什么样都很开心。
3: 其实是不错的，
2: 哎，真的还不错。
3: 还有一个爷爷，
1: 有个爷爷要来剪发。有个大叔，
3: 爷爷剪一个吧。
1: 大哥，坐坐坐。
0: 你好，你好。会用吗？这个围裙？
4: 会。
0: 你这个领子得在里面，你这，哎呀，你。
4: 剪一个凉快点的，爷。
3: 哇，这顿猛推，哇哇。
7: 小李老师。
0: 哦，大哥，
7: 就是刚才那个
0: 男孩的老师。哦。

0: 这是我们的乡村教师。哦，
1: 您好。
2: 怎么称呼老师？
3: 我姓卢，
0: 卢老师。
2: 卢老师您好，卢老师。
0: 卢老师，你教什么？
2: 您这么问他，你说你想学什么？你想学什么，我教你什么。
0: 那还真是。
3: 我现在是退休了老人的。
0: 这您多大岁数？我
3: 现在67。
0: 67了。您教了几多少学生啊？
3: 教学
4: 加起来可以说是最起码也是百吧。
0: 几百个人。
2: 那个孩子应该不是卢老师的学生了吧？
0: 是他的学生，
2: 就刚才剪头发那个
0: 小学的学生。
3: 那时候我是刚马上要退休了。
2: 哦，这带着相当于最后一届学生
3: 来
0: 啊。是你的小学老师是吧？
3: 对
2: 对。哦，你小学的时候还没有中心校是吧？
3: 那时候因为在下面了，不是中心，
2: 还是村里的小学。
3: 教学点，我在这个房子里面，那时候是教的学校。
0: 教室在这儿。
3: 我都教了10年。
2: 哦，这里原来也是个学校啊。
3: 这个是我们村的学校。
2: 您刚来的时候是哪一年？
3: 七八年。
2: 七八年。那时候您的学生还都是我的大哥大姐了。不客气不客气。哎，这精神
1: 挺精神。
2: 精神精神。您平时家里是种地吗？种什么？种水稻还是种什么？
5: 种水稻。
1: 这样
2: 您就把它呀想象成是丰收的那个稻穗儿，眼里充满了高兴。哎哎，好。哎呀，卓老师，您这也是桃李满天下呀，几百个学生，您想想，那现在可不是吗？你想，我是76年生人，我上小学是82年，所以相当于您教的当年的第一批孩子都已经像我差不多，比我都大了。
3: 我们这个村里大概40多岁的都是我的。
6: 对啊，
2: 都是您的学生。那您跟那个吴哥的爸爸是不是认识？
3: 认识。那我们是也是好朋友啊。哦，
0: 那当年那个吴哥的爸爸他就是一个老邮递员。
3: 对呀，对呀。
0: 那学校里的什么报纸、杂志之类的，是不是都是他送过来？
3: 对哟，哪一期他们都
2: 就由少年报看了，
3: 看得烂掉了这个报纸。哦。他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都是大部分的在我家里面吃饭的。哦，
2: 我说我今天啊也跟着那个吴哥一块送了好多邮件。
3: 对对对，
2: 我也相当于今天也是邮递员。
3: 哎呀，
2: 到现在累的也没吃饭，哎呀，也不知道到哪儿吃饭去。
3: 不是，等一下到我家里。
2: 哎，好啊，
1: 生怕反悔。
0: 终于听见了，
1: 生怕反悔了。
2: 我跟您开玩笑。
3: 对，应该
7: 是。可以可以。
0: 我听说卢老师他被评为江西省的优秀教师是吧？哦，
3: 但是不提，那是
0: 咱们不提，必须得提。
3: 做的，
0: 您那个奖状是去南昌领的，还是寄到家里的？
3: 寄过来。
0: 那是谁给您寄过来的？他拿过来的。哎呦，真好！当年这个学生们的少年报，都是您的父亲一份一份送过来的。
2: 那个时候是挑着扁担。
0: 对呀，
2: 铁脚板，
0: 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走路。
3: 他们是一般的都是早上天亮就出发，哦，到下午很晚
1: 走一天的路。
2: 因为我们今天走的是车的山路，
3: 对对对对，
2: 他们走的是当时那个山里的小路，就是抄近路，走什么山谷啊、山脊啊，就是
3: 自行车都不能
2: 骑不了，那个坡度太大。
0: 后来，卢老师被评选为优秀教师，然后又是。您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把这个奖状亲手送到了卢老师手里。哎呀，很动人。来吧，我们给您拍张照吧，看看怎么给卢老师拍一下。
2: 卢老师肯定是花儿，
1: 那个怎么样？
2: 康乃馨，
0: 郁金香。
3: 啊，就这样拿着吧。
2: 我们都是老师的学生。
0: 挺好的。哎呦。
1: 要不要那个吴老师也过来跟他一起？
2: 学生快，正牌学生赶紧。
1: 愿站一边嘛。
2: 哎，对对对，
0: 先拍一张，
5: 这样站住吧。
3: 就是一个人，
5: 我去站住吧。
2: 哎，这样好。
1: 好，看这边。吴老师要不要跟卢老师拍一张啊？你们也有一个故事嘛，大家有个交集。
2: 去老师家，对对。
1: 来，我帮你拍一个。小宁，我接一个，就摁着是不是？
0: 对。当年就是您的父亲。给他的学生送邮件，那现在其实您和他的孩子和他的亲人是一样的，
1: 传承到你了。
0: 对，
1: 好，来，3、2、1。

0: 我觉得吴大哥不光是一个邮政工作人员，他的这个邮政的这个分量啊，我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他不光是传递信息，过去是信件、电报，今天大家有手机了，就进入了一个网络通信的时代。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老人，可能他跟不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所以他怎么能够在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越来越便利的时代里，他仍然还能够享有他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吴大哥成了弥补这个时代发展可能有一部分人跟不上的最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其实在很多乡村里都有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位乡村医生守着一个小小的诊所。
2: 那都是步行20多里的路得都回去啊。
1: 也可能是一位乡村教师教着村里的孩子们。
3: 那时候教我们的代课老师就是不是叫什么老师，叫赤脚老师。
1: 他们做的事儿可能看起来很普通，不一定会被很多人注意到，但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就是因为有了他们，很多事儿都会方便一些，日子也会踏实一点。时代一直在往前走，村里的路也越来越好，但我觉得一个地方的变化，不只是路修好了，房子变新了，也包括这些人，他一直在自己的位置上，陪着村子里的人们，把日子一天天过好。

0: 累了吧？给你拿点水。
1: 谢谢。
0: 这种时候，一瓶百岁山。嗯，一口下去太舒服了。吴大哥兢兢业业，送了40年的邮政。其实百岁山天然矿泉水也是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了30年的天然矿泉水，也是这种执着的精神。
1: 所以百岁山一生，专注一瓶水，然后吴师傅一家人父子两代，一生也是专注做一件事儿。
0: 对，
1: 所以这种传承是很有那种感动的力量，
0: 还有很有力量的。就包括我们的医生啊，乡村教师也是一生只做一件事，不怕做不好，
1: 都是一种坚持的力量。
0: 行了，继续往前走吧。照片满意吗？
1: 喝了我的大哥。
0: 我觉得你这照片可以是一个人生照片了，还拍的。
1: 瓜秀你呢？
0: 拍的挺好的。

0: 百岁山天然矿泉水的在售包装规格，不包括以下哪一个？
1: 宜丰县的森林覆盖率是多少 ？A 24.4% ，B 63.1% ，C 71.9% ，D 98.6%。
2: 哎，你说你
3: 他举先举的，我只是
2: 他想给你机会，
3: 镜头上好看，
2: 想给你听。你说一个
3: 60%几 ，B，
2: 来我来71%。耶、yeah! ，你肯定要多了说呀。
3: 我说的60%几啊，那意思是啊，大概是在20年前，有一段时间它是下降到了60%几，后来经过当地人，是吧，退耕还林。保护山林，成立林场，大家集体护林，哎，慢慢又恢复到了70%几。
2: 下一题可以逼掉了吧？他的声音。嗯，
4: 百岁山所在的宜丰水源地，每天可以开采多少吨天然矿泉水 ？A 3000吨 ，B 是10000 ，C 30000 ，D 是300000。
0: 对。
4: 哦，就选
0: 啊。对了，
5: 我太会考试。
4: 宜丰它被誉为中国竹子之乡，它的活力。

0: 储气量居全国第几？
1: 活力竹。
2: 对，
1: 有活力的竹子。
0: A 全国第一， B 全国第三， C 全国第五， D 全国第十。
3: B 全国第三。
1: A 全国第一。
4: A
0: 错了。
4: 大老师答对了，
0: 全国第三。
4: 啊，全国第三。
3: 对，因为它那个有竹海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2: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3: 是。
4: 主公，
5: 主公，
6: 公友，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5: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2: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4: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邪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2: 什么？
6: 三弟休要暴躁，唉，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佑，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翼德留在小沛，快去。
4: 是。
6: 曹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2: 可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迎战，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
2: 鼠辈，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嫂夫人在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0: 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皇叔，一个红莲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1: 一国废物，一国废物。
2: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你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0: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传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3: 快，快撤！

0: 将军，你可那边？啊！小弟着火了，带马！
1: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冲不出去啊！
0: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1: 将军，不能去啊！
0: 去了只能徒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我奉命保护大哥家小，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
2: 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将军，
1: 刘德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撑雪？
0: 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献城，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
3: 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大哥！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 关云长被困土山，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世，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朱温仇，挂印封金，罢乔小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
2: 春晚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3: 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6: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7: 太好了，不是。
8: 你做的挺逗的。
6: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9: 走路走路。
6: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张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5: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6: 真的？
5: 是的，是的。天哪！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6亿起止、13次扩建以及6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10: 快来吧。
4: 太好了。
11: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

0: 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1: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2: 150。
1: 150，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3: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4: 你懂吗？
5: 她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1: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3: 150，迅姐你先来吧。
5: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3: 这个，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5: 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3: 他应该超吧？
5: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6: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5: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
3: 我，
1: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5: 不是
2: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5: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3: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1: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5: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3: 那你怎么也听到？
5: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
6: 机器狗或者眼镜。
3: 我那我也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1: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6: 咋的了？
1: 谁对了谁错了？
3: 我输了。
1: 你是多少？
3: 125。哇，
7: 一分不差。
1: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6: 凡凡，
1: 来吧，凡凡。
6: 那我觉得有可能要不那个眼镜。哦。你整个果盘干啥？
1: 灯
6: 啊，灯啊！我这个是26，
2: 165，
1: 这一根漂亮的。
6: 恭喜！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2: 完了，你赢了。哦
6: 吼，应该是这个。
1: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是不是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6: 毛巾。
2: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层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5: 志文，这个特别便宜。
2: 行，走，
6: 来吧。
5: 这个特别便宜。
1: 哎呀，不错呀，比你强
2: 啊。行吧。哎呀。
6: 218。
2: 我赢。
6: 他姐姐，
2: 我赢。
5: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1: 获得一根鸡毛。
2: 谢谢。
1: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5: 那我选你。
6: 来，姐，20。
5: 20。
6: 姐姐，你选吧。
5: 你先选。
6: 我先选。
1: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出去？
6: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2: 对。
6: 你多少？
5: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6: 3、2、1，来。18呀！
5: 你
6: 说我
5: 进去
6: 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
2: 赢了
3: ，yes！
6: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3: 哥来吧。
6: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
1: 丽娟拖鞋，
3: 我觉得有道理。
5: 我觉得没那么贵。
3: 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8: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1: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3: 香薰，就拖鞋。
6: 哎呦我的天哪！
2: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6: 撸猫手套，
5: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6: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3: 多少？
6: 哇！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1: 谢谢哥，
9: 恭喜！
2: 你还有几根毛？
6: 我呀、啊，拔光了，
2: 拔光！
6: 铁公鸡一毛不拔。
2: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6: 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2: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1: 玩个半飞小鸟，
2: 就听你的。行了，
6: 来吧。

0: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1: 给，哎，2.5块，哎呦，哎，险胜。
0: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1: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2: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3: 恭喜我们的卧龙。
0: 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2: 兄弟，一毛没有啊？
4: 一毛不拔吗？
2: 一毛没有，
4: 白手起家。
0: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2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1: 我是1.63米。
2: 哥，
1: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5: 这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1: 跟我差不多高，
2: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0: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1: 好， okay.
0: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6: OK。
0: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2: 不可能的。
1: 对。
0: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7: 一楼 CD 中庭，
2: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0: 好，我们出发吧。
5: 好，
6: 好。
7: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2: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7: 是挨个找吗？这个？
8: 你好，你好，
0: 1469。
6: 4548。哎，
1: 怎么找到了？这突然快了几步。
6: 那就看谁腿长了。
1: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8: 请问 C4548在哪
9: 儿？你好，4548吗？
8: 对。
9: 有什么线索？
8: 啊，有线索。你好。
9: 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9: 怎么称呼？
8: 我姓吴，口天吴。哎，
9: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8: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嗯、哎。你需要
9: 明白表现，
8: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9: 这事儿你怎么能干呢？嗯，这不是你干的活。
8: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9: 先这样。
8: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9: 我没有啊。
7: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啊。
9: 我是得先聊天，你往那边溜溜的。
8: 我就在这听听看你了。
9: 往那边溜溜的。
7: 这个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8: 对，6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我
7: 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8: 嗯，不用这么严格。
7: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9: 什么呀？
8: 胶带在哪里？
9: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7: 还看，真是。
9: 这线索给谁呀、
7: 啊？那谁快给谁呗？啊？
9: 谁快给谁？

0: 我们休战，大家伙一起传。
1: 这两个石狮子一样的。
0: 你先别动啊。

0: 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
1: 我不动，
0: 都别动啊，
1: 我不动。
2: 等一下，
0: 你
2: 怎么
0: 动？你怎么动？是你先动的。
2: 没有。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
0: 剪刀。
1: 哦。你们
0: 好。
1: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
3: 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
1: 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0: 是啊，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
1: 是，对不对？是是，
0: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1: 对，
0: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1: 好的，你说的啊。
0: 行，拉钩。顶妹 OK。 对，
1: 那这个线索给你，
4: 让脖子感到放松。
5: 7426，你好，老板。啊，
6: 你好。
5: 你好，我想买两个，这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55米。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6: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嗯，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5: 当然。
6: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哎，
5: 当然可以。
6: 好哈，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2枝。嗯。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5: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6: 那就开始了。
5: 好。
6: 闭上眼哈。嗯。好了，可以。
5: 可以了哈。啊。我在物理上刚才看到这个动了一下。嗯
6: 嗯，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
5: 我没有，就是在睁开一刹那，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6: 确定吗？
5: 是不是老板？
6: 你确定吗？
5: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6: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嗯，碰一下支付。
5: 碰一下。
6: 对呀。
5: 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碰一下，来了，来来来，继续。
6: OK，
5: 好，这只叫什么花？哇哦，哇哦，真的是它？
6: 对啊，你猜对了。哦呦
5: 呦，真猜对了。
6: 对呀、啊，
5: 快告诉我线索，快告诉我线索。好的，空气的跟马有关。哦 ，OK，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
6: 啊，
5: 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7: 请问您这是 CE1469吗？
8: 对。哦，
7: 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8: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7: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8: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7: 外语角。
8: 对。
7: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8: 外语角在那个 BC 专亭前面右拐。
9: 哎。子欣老师，子欣老师好。
7: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9: 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
7: Hola。
9: 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7: 好的。
9: 对。
7: 来，
10: 第一句。
11: Hola.
9: Hola.
11: Hola. Es muy caro.
9: Es muy caro.
11: Es muy caro.
9: Es muy caro.
2: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2楼。
12: Hello.
2: 4512是不是？
12: 对，4512。
2: 您好，我的有线索吗？啊，
12: 有线索。
2: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12: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2: 最便宜50块。
12: 对对对，
0: 来吧，
9: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哎，
2: 这不就成了吗？
0: 是个好招啊。对，
2: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且最高效，好吧？
0: 对，好，我这条 OK 吗？
2: 好的，那可以。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0: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
12: 好的。
9: 看看周围没人吧。
0: 没人，
9: 最近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0: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9: 一样的是吧？2个。
0: 2个是一样的是吧？嗯，
12: 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0: 好。
2: 好，您可以走了。

0: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1: 十个，说着鸡毛。
0: 那就这样。
2: 错了，很遗憾哦，再来10块。
3: 你确定吗？
0: 确定。
3: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吧。哎
0: OK， 好。你真的太大了。
4: 好，第一个 ，muy bien， gracias。
5: 哎，想一下哦。
4: 正确。
5: 很棒哦。
4: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你。
5: 你很有语言天赋。
6: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5: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6: 太棒了！
5: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6: 真的吗？
5: 是的。哎呀，
6: 我是学经济的，就是没干过。
5: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6: 跟着春晚游中国。哦，
5: 这样的。
7: 对，
5: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7: 是吧？
5: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7: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8: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天哪，
6: 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哇，
8: 太开心了。
6: 我挨个想逛一遍。
5: 是的，
6: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5: 对，
6: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5: 在我们义乌那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6: 是呢，
5: 是的。
6: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5: 可以。好的，我
6: 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5: 你要找这个，
6: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9: 天上掉。

0: 恰牛嘞，国家经济肥皂嘞。
1: 哦，真的好，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那。
3: 线索，
2: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线索给我。
0: 好的好的好的，给你吧。
3: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3: 共享吧，来吧。
2: 都唱这么多会儿，
3: 你必须的必须的。哦，让脖子个，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2: 你先告诉我，
3: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哦、谢谢。脖枕。马形的脖枕
2: 啊，还要马形状的
3: 马形状，这事儿成了，咱俩
2: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4: 马
0: 马
4: 马马字，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5: Hello， 你好，猜对了，
6: 你太幸运了。
7: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4: 什么？
7: 红色的亭子
4: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7: 不知道啊。
4: 亭子里面有块大马、啊、
7: 马里面有亭子啊。
4: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7: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4: 亭马。
8: 哎呦，在下，
7: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9: 这是个充气亭枕。
7: 真的吗？于洋不在吧？于洋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那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9: 60块钱。
7: 60，
9: 对，
7: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一个45怎么样？
9: 可以，一个45。
7: 这
9: 条马，
7: 哎，这是支付宝吗？
9: 对，支付宝。
7: 谢谢。能充气，

0: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1: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2: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1: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五次机会，猜对三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3: 这事儿你擅长？
2: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全能呢。
3: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4: 来试试吧。
2: 你这你和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4: 来。嗨，这个简单。无言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哪哪哪哪哪哪哪
3: 哪哪，卡了。
4: 耶，山上的小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2: 又开又唱啊。
4: 拍
1: 我
4: 百年然后不过是你我和我的缘。
2: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爸爸爸爸爸爸爸，
1: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这首歌叫大拉风吧，啪啪啪
2: 啪。我真不知道啊姐。
3: 大拉风吧说大拉风吧，
2: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3: 大拉风吧，哇，
4: 还行是吧？
3: 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老行了。来，
4: 那我就有信
5: 心。来吧。
6: 太好了，不吃，去找六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他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六街，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新春
1: 修炼
0: 修炼手册。这歌还这歌再不会啊？噔噔噔噔噔噔，
2: 红灯。噔噔噔噔噔噔，稻香。
0: 稻香吗？
1: 非常正确啊！你哪这耳朵听到稻香吗？
0: 音乐制作人，你在这儿不是你们、啊？
1: 有三个音符准确，他都能猜出来。
3: 你们两位将获得500的金毛奖励。
0: 好、
1: 哦，我们这是赢了什么？
4: 这是不是线索？是赚钱对吧？对，这里是
1: 哦哦，这不是线索，那咱们赶紧分头行动，快点找线索去吧。
4: 这不就是这个？这吧。
5: 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
4: 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6: 见过，刚刚。
4: 刚刚？
0: 我来找线索啊，
6: 到。
0: 对。哦。哎，你好。
7: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了，怎么称呼？
7: 没人呢，穆罕默德·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0: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
7: 我想找一个东西。
0: 你找什么东西？
7: 大眼镜的。
0: 谁？
7: 大眼镜。
0: 戴眼镜呢？
7: 大眼镜的。
0: 大眼睛的。
7: 大眼镜的。东西。
0: 东西哈、哦。
7: 也许是罐头的。
0: 大眼睛罐头，光头强、啊。
7: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0: ，OK。
7: 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0: 你有点事儿，
7: 在6区找我。哦，
0: 6区找你。OK OK。
4: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啊？有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

0: 吗？在这儿？
1: 有
0: 啊。在哪儿啊？
1: 等一下。
0: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呀。哎，美女，你看我新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1: 好的，谢谢。
0: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1: 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0: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2: 什么？
0: 光头强？
2: 光头强我不知道。
0: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2: 光头强不能卖的。
0: 不能卖？
2: 对。
0: 为什么？
2: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0: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3: 大眼睛没头发呀？
4: 我们这儿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0: 它不错，它怎么卖？
4: 要18一个。
0: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4: 7块，
0: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5: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
6: 啊？马呀、啊。
5: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6: 一共几个呀？
5: 一共你有多少？
7: 一共还有这儿，
5: 多少钱一盒？
8: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5: 60一盒？
8: 对。
9: 一个45怎么样？
10: 可以，一个45。
5: 60一盒？
8: 对。
5: 那咱就包圆呗。
6: 包圆？那肯定垄断了啊！
5: 360再加三180。
6: 我钱不够了。啊？钱？
5: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6: 给你太好了。
5: 完、啊、你还我。
6: 行，肯定得还你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仨。
5: 走了。
6: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5: okay,
6: 啊。
5: 一会儿见。
6: 一会儿见。
5: OK。
11: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5: 我涨点价。
11: 那你分我一个吧，兔子。
5: 我们接着找1.5米的，1.55米的。
6: 啥呀？哪有1.55啊？就是长度是1.55米，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11: 1.55米，1.23米，1.23米，1.23米。哎，你好，老师你好，
12: 你在干嘛？说1.23米。
11: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12: 介绍就是用1.23米介绍吗？
11: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1.23米，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12: 哦，36国语言。
11: 对，
12: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他在喊1.23米，1.23米，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他的好流畅的英语啊，
11: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1.23米，1.23米。
13: 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 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ll.
12: 真棒！
11: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
14: 对，所以
12: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11: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12: 世界的义乌。
11: 对，
12: 再见，
11: 谢谢。
12: 哪有红色亭子？
5: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这个多长多高啊？
15: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5: 90公分，
15: 还有呢，
5: 两个吗？
15: 那
5: 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米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5: 小扇子。
5: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
6: 90。
14: 140、160，
16: 那就160，
5: 多5公分。
16: 150米是吧？
5: 对。
14: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
5: 事
14: 只能这么凑了。
5: 哎，看谁来了？
6: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这凉快！
14: 找到新线索了，
6: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12: 可以用的。
6: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5: 君君，这个可以。
14: 你找着啥？
6: 这个吗？
14: 能够造风的1.55米。
6: 定杆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客户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5: 完事儿，
6: 行，
5: 完事儿，搞定。
14: 是的，哥，
5: 走，
14: 你真厉害。
11: 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5: 什么？
11: 1.55米的是能造风的，他们这也算。哎，
5: 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14: 是是是是。嗯，
5: 打开就有1.5米，哎，

0: 这个打开就1.55米了。哦，哎，真的，对，对，
1: 它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0: 对，我们可以。哎，妥了妥了，赢了赢了。
2: 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1: 想起来，他走的三阶好像有个红色的，1.55米的。
3: 什么东西？
1: 扇子。
4: 330块钱。
1: 对。
4: 那批发价有多少钱？
5: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4: 按批发价吧。
5: 你少个30块钱吧。
4: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6: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裙子，1.55米，红色裙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多少钱？
5: 这一把是30块钱。
6: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4: 这个也是马
5: 对
4: 吧？
5: 对，这个
4: 也是马。行，来它吧。
0: 这啥呀？
1: 好像说1.55米。
4: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7: 啊，这个5块。
4: 5块，来。
3: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8: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9: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10: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2: 哪里呀？
10: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9: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2: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
9: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2: 丽君走啊？
11: 对对，
2: 那我也不录了。
10: 不能走，
2: 不录了，不录了。有，
10: 你等会别回来，别回来。哎呦天哪！
11: 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
8: 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
11: Hello， 你好呀。
12: 你好。
11: 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12: 男孩？
13: 对呀、啊。
12: 我觉得现在
11: 给我难倒了。
8: 这个多少钱？
11: 45块啊。
8: 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
11: 给你35吧。
8: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
11: 谢谢，
8: 拜拜。
13: 欢迎你下次再来。
8: 好嘞，拜拜，
1: 拜拜，慢走，
8: 拜拜。
2: 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天！
11: 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的，
6: 你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11: 好喜欢啊，姐，
8: 有好，
13: 太好了，
11: 宇哥，
13: 谢谢，
11: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
14: 来那个浪漫旅途儿，
11: 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
6: 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11: 对，哇、
14: 哦，谢谢，
11: 给你两个冰箱贴。
6: 它是那个毛毡的
11: 小辣椒，哎，开心开心。
10: 哎，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11: 谢谢。
6: 好嘞，
2: 陈老师。
8: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
2: 哎，这是什么？
8: 挂件，
6: 这么可爱的东西。
2: 好，谢谢。
8: 你喜欢吗？
2: 喜欢，特别喜欢。
8: 好的。
2: 哎呀，谢谢丽君啊，
8: 谢谢。那我就走了，拜拜。
9: 好，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15: Hello，
16: 老板，
15: 你们好，我是拉玛穆瑞。
16: 你好，
15: 来自非洲几内亚。
16: 好的，老板。
2: 看到你，我特别高兴。充气儿的，你不要充气儿吗？
15: 你这个太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
17: 充气。
15: 然后呢？
17: 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那这个呢？也是能充气的。
16: I got sip one.
11: OK. 这可以打开。

0: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1: OK， 还有吗？
2: 有，我这个多，你看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哦，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
1: 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2: 厉害，
1: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商品，我想跟你们签约，预算10000几毛款。
3: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拿到3333？
1: 对，3333。
2: 3333还能剩点吧？
3: 剩1块钱，
2: 给他俩，
3: 1人5毛。我去，
4: 你那人，
5: 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4: 对呀、啊，你要啊？
5: 对啊，他给咱俩1块。
4: 脸呢？
5: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啊？
2: 拿去花，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5: 那行，他不要，我要。
1: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6: 好，谢谢。
5: 哎，厉害。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7: 大家好。
3: 你好。
7: 我是 Magazi Nasa。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
2: 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3: 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7: 是的，要先看货。
3: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
7: 五。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但是老板，这是全市场唯一一把能伸缩的不知道补什么的网。
8: 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他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一个拥有伸缩补营摊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心不心动？
7: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3: 货过就没有了
7: 哦。不好意思，
9: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
2: 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
3: 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我1米65，
2: 我1米63，
3: 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7: 是的，是这个商品。
3: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9: 里边太热呀，
7: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3: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7: 可以签合同。
2: OK，
3: 谢谢。你要订多少？
7: 10000块，三个人平均。每个人3300。哦，
3: 挺好。
2: 咱们分完那个剩那1块，还给他俩，
9: 还给他俩，1人5毛。
3: 好，谢谢，
2: 谢谢老板，
3: 合作愉快。
7: 好，谢谢，拜拜，
3: 拜拜。哎
2: 呦，我又签一单，你俩咋整呢？
9: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10: 哪位老朋友？
9: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10: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在6区找我。
9: OK。
3: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
10: 走，再走。
2: 咱仨休息一会儿，
9: 到让他俩去。哦
3: ，Hello，
10: 我的老铁，哎，
3: 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10: 是。
3: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10: 真不像。
3: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两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还很绿。但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差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10: 我要很多的火，
9: 要多少啊？
10: 5000。
3: 合作愉快。
10: 好的，
3: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啊，合作愉快。他还有钱了，哥哥。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茂港。作为第6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茂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茂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10: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3: 对，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3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

0: 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1: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2: 全世界，
1: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2: 对，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0: 是
1: 小巨蛋，
2: 小巨蛋，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
1: 真好。
0: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二楼选品区了。
1: 走走走
3: 走，
2: 去看看。
1: 走。
2: 哦，货通中非，
4: 链接全球。哦，
3: 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哇，
1: 好全啊！
0: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3: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0: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五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那通过前两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2: 凡凡，我的钱归你。
0: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5: 也不少了，
3: 也还好啊。
0: 各位开始选品吧。
5: 好嘞。
1: 王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4: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6: 还不错。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1: 走感觉低人一等。
7: 包圆了是吧？
8: 电动刮胡刀三样。
1: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8: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3: 我也拿完了。
1: 我拿完了。
0: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1: 走，
0: 走吧，
3: 走，品牌出海。
9: 品牌极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后分成不可更改。
0: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4: 围脖，
0: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4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8: 风扇，
7: 风扇我这儿
10: 啊，我有。
8: 咱仨合作呗。
3: 哎，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8: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7: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8: 咱俩怎么分这单？
0: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8: 那肯定是50-50啊。
7: 50-50吗？那
3: 他拿了3样，你
7: 拿了一样。对啊，我拿了3样啊。啊，
8: 你这么算的？
7: 对，他是按照这个。
1: 这时候，人心的丑陋。
8: 对，50-50，对。
7: 那就50-50吧。
8: 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7: 对，对，没事，
8: 是不是？
7: 50-50，可以。
3: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30，你拿70。
7: 那你
8: 30也行。30也行。
3: 我25。
0: 注意时间，各位。
7: 哎呀，那就。
3: 我的伞还比他大。
8: 最后20秒。15，
7: 别15了，哥你就
8: 15%，姐你还敢降吗？
3: 我不降，我就是要二

0: 1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1: 那我涨到20。
2: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1: 完了，咱磨叽了。
2: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

0: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可以，
1: 好吧？行，
2: 我要百分之六十，
0: 不给，
2: 六十有点太多了。
1: 六十，商量商量，
0: 好太多啊，
1: 是不是？商量商量，
0: 好太多啊，
1: 是不是？商量商量，
0: 有点从买卖那样。
2: 那你看看，
1: 我要百分之三十，你要百分之二十，
2: 可以二十，
0: 二十，
1: 看三十，
0: 好不好？
2: 这是合理的，
1: 不合理，
0: 因为我拿两样，
1: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2: 没有我的，
0: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留翻了。
1: 我无所谓啊，
0: 来，
1: 我不想，
2: 三十，二十，二十，
0: 五十，最低五十，
1: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一分钟，
0: 退一步。
1: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五十。
0: 好，我那二十给他了，行吧？
1: 走。
0: 你给我五行不行？哥，你给我五，
2: 恶人。
1: 行，四十五。
0: 行，你四十五，我五。
1: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0: 知道吗？
2: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3: 哎呀，哎，
0: 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4: 不是，啊，你有水杯。
5: 水杯。
4: 望远镜。
5: 望远镜。工具箱。
4: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2: 我没有了，
4: 那还得找他。哎呦，
5: 怎么哪儿？哎呦，跟你有关系啊，
1: 宝贝，
5: 你是真会挑啊！
1: 你那是氛围灯啊，
4: 太漂亮了！
1: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灯灯，嗯，
4: 好看。
0: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1: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2: 我也帮你，
1: 帮你俩，
4: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儿，咱俩
2: 多要是多少啊？
4: 咱俩五十。
5: 不，我说哥我自己。你这，
2: 我四十你十。
1: 什么玩意儿？
2: 我四十你十。
1: 你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这你四十我十，行吗？
4: 呀，
1: 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2: 呦，我的天哪！
1: 坏蛋是他，坏蛋是他，
5: 姐看着呢，
4: 老看着。
2: 甩给我一大锅。
4: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1: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4: 好样的，成一单，成一单。那大姨，一人二十五呗，
5: 一人二十五。
2: 订单成交。
1: 来吗？
4: 下一单。
2: 下一个。咱们和平一点，都讲点良心啊！咱摸摸胸口啊！哎呀妈呀！
1: 哎呀妈！我最少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0: 你们先别跟我抢。
1: 什么？
0: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1: 去，姐姐，自己去。
5: 好像你真是都有。
0: 这个啊，
4: 对，
0: 复古潮流运动机
2: 那个。姐姐，你好像没有花。哎，
0: 谁愿意跟我分？
4: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0: 50%？那你再拿点吧。
1: 那个啥玩意儿，跟这说我无赖。
2: 我以为这是上
4: 两个。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1: 20都不给你，现在。
0: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4: 姐，20。
2: 姐，咱不给。
4: 成交啊！
2: 独吞，姐，这可是一万呢。
1: 他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2: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0: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别在这做慈善了，喝点吧。
4: 姐，哎，
1: 姐姐对。哎
4: 呀，瞅瞅你们呢，干啥呀？这是。
2: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
0: 我有，
4: 可你来，姐。
0: 八戒造粉刷，我还有剃须的。
4: 我
0: 让你了，哥。我让你了，剃须刀就砸，你不能砸手里啊。
4: 不能砸呀。
2: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0: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2: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哦，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5: 你是真敬重啊！
1: 你是咋敬重的？
5: 你是真敬重啊！
1: 去毛皮敬重啊！
0: 这样，我觉得这样
4: 咋的都行。
2: 你
4: 成就行。
0: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2: 我30吧，哥。
4: 行，咋就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走啊！
5: 真着急啊！这是。哎
4: 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5: 再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溜拍了。
2: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0: 我全给你了，
4: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0: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百分之。

0: 11。哎呦我！
1: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2: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1: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
3: 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啊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库库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1: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浮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3: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走一走？
4: 对，
3: 逛一逛。会的。
4: 浮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浮桥。哇，
2: 好漂亮，
5: 这是好看。哎呦，
4: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6: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2: 文哥，有这两位，
5: 这还用得着我？
2: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5: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6: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铜板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2: 题目是什么来着？
6: 今日的创业感受。
1: 好，哎呦，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5: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3: 哦，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
7: 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6: 误差在1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8: 一步入山海，
9: 一程看千年，
8: 客客在哪儿，团在哪儿。
1: 哇，快打开了。
10: 哎，这个真的它动起来了。
1: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中秋佳节来临，各地的人们喜迎团圆假日，城市乡村节日氛围渐浓。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曾流传于深城老城乡的中秋民俗走月亮浪漫回归，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在云南文山，猜灯谜、评美食、非遗展演等活动精彩纷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夜游体验。在江西南昌进贤县李家。

0: 家村当地代代相传的特色民俗，中秋烧塔寓意岁岁平安，日子红火，村民与游客欢聚一堂，共庆团圆。四川自贡的彩灯游园活动如约而至，高30米的海上生明月灯组飞天嫦娥翩然起舞，月宫琼楼与巨型圆月遥相呼应。庆祝中秋国庆双节，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红旗招展。北京市属公园推出多项游园活动，覆盖花展、市集、演出、科普互动等多元内容。在月坛公园，光影灯组、文艺演出、主题集市、民俗互动体验等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游园中感受浓浓的中秋味道。
1: 在活动当中啊，大家可以猜灯谜，也可以参与我们的非遗民俗体验。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活动呢，能够让传统文化走进百姓的生活。
0: 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于中秋节当晚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综合频道播出《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24号在京发布，其中《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的新片，题材类型丰富，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奔赴世界的山海，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3号晚在陕西西安闭幕。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核心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其中23部作品入围本届金丝路奖，并最终评选出10大奖项。
3: 最佳影片白夜黑金，
0: 白夜黑金成为本届金丝路奖最大赢家，摘得最佳影片和最佳男演员2项大奖。网球大师获得评委会大奖，围城记事导演阿卜杜拉哈提卜获得最佳导演奖，平行故事编剧阿斯加法哈蒂赛义德法哈蒂获得最佳编剧奖，无欲之人女主角王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秃鹰之女摄影师尼古拉斯黄迪亚斯获得最佳摄影奖，开罗往事获得最佳艺术贡献奖，麻烦熊获得最佳纪录片，燃笔娃获得最佳动画片。闭幕式上，导演谢飞获颁电影艺术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为期5天，举办了启动仪式、金丝路奖评选、主宾国电影活动、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丝路电影市场、繁星闪耀精品微短剧大会、公益展映与户外放映等活动，吸引了全球电影人、行业机构与观众广泛参与，生动诠释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电影领域的深度互动与文化共情。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期间，作为本届电影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活动也在西安举行。目前 AI 技术已覆盖电影剧本创作、视觉美术、后期制作、经典修复等30多个生产环节，从历史场景概念设计几天出多套方案，到老电影去划痕、色调复原、降本增效明显。有现场专家认为， AI 不是简单的工具升级，部分作品注重视听炫技，却忽略了价值传导与情感共鸣。技术之外，电影人的审美判断和情感表达仍不可替代。
4: 我们看到这个 AIGC 技术确实实现了创作平权，很多的作品都是非电影专业的学生做的。我认为在 AIGC 时代，审美力是最基础的能力，也是最重要的能力。只要我们 不断的提升和提高自己的审美力。

0: 我们在未来的这个赛道当中将会获得更多的优势。
1: 日前，早见雅叙中国国家画院建院45周年文心畅怀学术活动在中国国家画院举办。活动以学术交流、艺术创作和作品展示为主要内容，接续画院学术传统，探讨中国书画的传承与发展。展览位于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西院展区，呈现了刘万明、张立臣、江宝林、何嘉林等百余位当代著名艺术家合作创作的20余件中国画、50余幅书法作品。
2: 有的是7、8位画家、5、6位画家，他们共同这个完成的，其目的就是为创作，就是能够让全国画院系统乃至美术界形成一个合力，同时为新时代美术创作提供自己应有的责任接续我们画院的优良传统。
1: 中国国家画院的前身是1977年设立的文化部中国画创作组，1979年迁至颐和园藻建堂。李可染、黄胄、叶浅鱼、蒋兆和、李苦禅等名家在此论艺挥毫，切磋研讨，积淀起集体创作、学术相长的优良传统。1981年，中国画研究院成立，2006年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六任院长接续耕耘，推动中国画创作与研究事业薪火相传。
3: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4: 听见中国，听见你，原创音乐盛典日前在深圳开唱，这是由中国音协、深圳市委宣传部等共同主办的年度原创音乐品牌活动。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推出多首广为传唱的作品。整场盛典分6个篇章，从山河到烟火，从传统到青春，一路铺展，老中青音乐人轮番登台，民族、流行、美声多种曲风同台。舞台上一块巨型沉浸式大屏，跟着歌曲切换画面 ，AI 生成的虚拟山河、城市场景和真人表演叠在一起，歌手站在画面里，仿佛真的走进了山水之间。
5: 这个听见中国，听见你这个活动的初衷呢，就是要托举原创，我们传统的这个音乐和高科技在这里得到结合呢，也会给大家带来人更加耳目一新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6: 票价平台全面上。
4: 以后看演出，买票时能顺手把酒店、餐饮、文创一起预定。中演票加平台日前全面上线，把过去剧院只卖一张票的模式变成看戏加吃饭加住宿加文创的一站式服务。中秋国庆期间，平台联动全国14座城市、15家剧院，推出80余部中外优质剧目，票价低至5折，观众买一张演出票就能在同一页面选购文旅配套产品和生活服务。日前，2026中国国际香料香精化妆品行业年会暨精品博览会在江苏南京举办。本次大会首次以国家级国际性行业盛会规格举办。这场盛会把活动从展馆延伸到了城市街头。大会推出全程寻香地图、城市漫步打卡玩法，观众拿着地图就能在南京的大街小巷里寻香打卡。从博览会现场的南京特色主题展区到城市各处的寻香点位，美妆产业成果、文旅资源与潮流消费被串联成一条可逛可玩的线路。展会期间还面向观众发放惠民消费券，让这场相遇既有看头也有逛头。
3: 从记忆到文化，从传承到创新，一位手艺人如何用刻刀和木头回应这个时代呢？成长于闽中木作技艺沃土的高级工艺美术师陈玉树的答案是把古典家具从博物馆的展柜里请出来，让它重新融入书房、茶室和日常生活。在他看来，榫卯不只是结构，更是一种东方的连接方式。木头不只需要被雕刻，更需要被理解。今天的节目，一起走进新时代古典家具领军人陈玉树，听听他意到求新、不断精进求索的故事。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特展上，一张名为《精舍》的明式书桌静静陈列在展厅。这件作品的创作者是福建莆田木作世家第四代传人、高级工艺美术师陈玉树。
1: 这套作品是受我们国家博物馆的邀请，为这个蒲松龄的这种《心游万仞》的这个展览，特别这个创作了这个金色的这一套作品。我希望能大家在这个空间里面能够穿越百年，去理解蒲松龄先生在他伏案写这个《聊斋志异》的时候，他的这种精神的状态，他的内心的世界，人鬼神的共存，世间的百态，人间的酸甜苦辣。我希望这套作品可以营造这种氛围。
0: 而在国博的另一处古代瓷器展上，同样有一组金舍家具陈列其间，明式的制式树腰、马蹄腿、霸王城、千年瓷器与百年木器相对，书房文化与器物美学彼此映照，静静地讲述着中国文人安顿身心的方式。
1: 复刻了一个书房的这个场景，你看它这个，你看这个是梅兰竹菊嘛，花竹丝君子嘛，就是来衬托这套金色书房的它的文人的风骨那墨客的情操士大夫的情怀。
0: 金舍二字承接的是东汉以来的文脉遗风，在陈玉树的理解中，文字是不朽的魂魄，家具是精神的容器，器物的物理空间有限，精神世界却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1973年，陈玉树出生在福建莆田的一个木作世家，他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祖辈的木匠作坊里度过的。海边天气阴冷潮湿，作坊却温暖舒适。
1: 长辈们在现场爆出来的那种爆花，那很暖，我们小孩子在上面打滚很舒服很温暖。我们也听长辈一直在讲，大家具啊要做的牢固一点，要不然会被他们这个左邻右舍去埋怨啊，一定要凭良心做事。我记得我妈妈从小就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个脚啊伸出去要让别人去踩，不要去踩别人，意思就是吃亏是福。我们要言行举止要端正，要本分，老老实实。从小被长辈们灌输的这种良心的这种种子，就种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面。
0: 对中国古典家具和艺术史的系统学习，为陈玉树打下了扎实的功底。而作为木作灵魂的榫卯结构，在他看来是手艺人终其一生都需要认真研究的。一凹一凸，一阴一阳，咬合之间没有一根钉子，却比任何钉子都牢固。
1: 姻缘先生嘛，甘楼并济嘛，互相成就嘛，一张一尺之间虚实都是有度的。这个是榫卯智慧带给我们手艺的一种很有冲击的一种哲学。
0: 从徒到工，从匠到师，陈玉树走过了木作行业的每一个台阶，但真正令他煎熬的不是技艺的打磨，而是精神上的求索。
1: 家具综合的学科，它包含的是入学人体工程学、几何代数、纹饰、器型各种美学，还有历史学还有这个诸子百家的这些哲学。其实最难的是要把这个家具实验器变成有外在美跟内在美兼备的这种作品，这是一个

0: 很痛苦的煎熬，娴熟的技艺，珍贵的材料，你无与伦比的气息，这些都不是我最着迷的。我最着迷的是它内核的东西，它的吃前性，它的文化性。
1: 由技入道，由技悟道，带着从榫卯中领悟到的中国哲学，陈玉树开始思考，每一个时代的古典家具都有自己的烙印，唐之华丽，宋之极简，明之雅致，清之繁复。那么今天我们应该留下什么样的家具？在新时代，从绿水青山美丽中国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从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绘就的美好画卷，身边正在发生的一切都给陈玉树带来创作的冲动。他从北宋典籍《营造法式》中寻求借鉴，又潜心钻研《考工记》精髓，提出了新时代古典家具理念：守正不守旧，学古不逆古。300多款作品应运而生，其中180多款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专利证书，43件作品被国家博物馆基金会收藏。
0: 守正不守旧，守的是手艺的正。榫卯的结构是千百年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我们一定要守正，但是要串体裁的心。那我们这么伟大的时代，我们的心体现在哪里？那你就要在体裁上、时代的背景、时代的烙印上面去提出新的东西，镌刻在我们的家具上面，来讲好当代的中国的故事。
1: 新时代古典家具的理念落在了具体的作品中，代表作《大美》取自《庄子之北游》，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将先秦哲思与新时代生态文明理念相结合，锦鸟、石榴、柿子、寿桃、南瓜雕于器物之上，承载世事如意、万寿无疆、瓜蝶延绵的美好期许。
0: 那每个家具就像一座山，山上又有树，又有鸟，又有果实，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这种很祥和的情景。我们现在脱贫攻坚的成果目不胜举嘛，绿水青山这个治理环境美不胜收嘛，这套作品可以表达大美的历史、大美的人文、大美的当代的中国。
1: 2022年，陈玉树受邀为北京冬奥会创作的作品《天地》，取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把代表东方品格的梅兰竹菊四君子和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融为一体。松风系列作品灵感则源自故宫博物院的乾隆宝座，四平八稳的座具搭配五扇松鹤纹屏风，寓意松鹤延年，友谊长青。这套作品被钓鱼台、国家博物馆、迪拜世博会中国馆等11个重要文化机构收藏。
0: 荀子有讲过一句话：“岁不寒，谓之松柏；事不难，谓见君子。”外交让中国的君子文化在里面占了极重的一个篇章。这套作品从它的材料、工艺、纹饰，然后符号，可以去讲好我们中国的礼仪上面的一些外交的一些思想。
1: 从大美、天地到松风、精舍，一件件作品亮相 APEC、G20、金砖、世博会、博鳌亚洲论坛、中非论坛等国际舞台。近年来，陈玉树又不断思考如何让这些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哲学的作品走进普通人的生活。2025年，他推出圆明园全球限量版收藏级文创雅玩系列。
0: 一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时候，他的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里面用的一些器皿，比如从我的孩子出生了，他说我的朋友啊、亲戚啊、长辈啊过生日，我要给他一个什么礼物，能够代表人生美好吉祥寓意的一些。
1: 紫禁峰华梳妆盒汲取故宫宫廷纹饰，为日常梳妆

0: 赋予古典仪式感。君子鼎取传统方鼎形制，寄托一言九鼎的君子德行。百宝园屏风松鹤取圆形圆满之意。百年好合首饰盒雕刻百合并蒂莲纹样，见证婚庆与纪念的重要时刻。
1: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叫自狂大而尽精微，就是这个意思，你要以小见大，把这些承载了中国文化的这种礼品带入到千家万户，真正的把古典家具古典文化悦起来，让它活化起来，就是让文化在你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
0: 作为归侨艺术家，陈玉树曾旅居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斐济等多国，常年的海外游历经历不仅让他拓宽视野，更坚定了他以器物讲好中国故事的理想。
1: 但我更希望家具身上所承载的中国文化变成全世界的座上宾，这是我的一个梦想，通过我的职业我的作品来讲好中国故事，让新时代古典家具的作品走得更远一点，走向全球，走向海外，让全世界更多的人去分享到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些瑰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有。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
2: 大家好，我是多多快乐小狗。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呢，我在写工作总结，然后我就突然想说，今天节目开播的时候，我一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还记得第一次收看我们节目是什么时候吗？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关注我们节目的？
1: 我猜一下啊，我
0: 猜一下啊，
1: 也许是一句刚好戳中了你内心的心里话，也许是一段非常动听的符合心境的旋律，又或者什么特别的理由都没有，就只是有几分钟的时间和歌声相伴，允许自己放空一下，发发呆。哇，
0: 今天你听得好认真啊，
2: 是不是
0: 啊？其实我做节目越久，越有一种就是情非得已的感觉，就是不是刻意设计，而是不知不觉间已经把每天的这个时刻当成了和我们的观众之间心照不宣的约定。
1: 没错，是大家的留言分享，还有你们真心诚意写给我们的每一个你们人生当中的故事，每一份回应其实都让我们觉得这份链接是真实的存在的。就像歌里唱的那样，难以忘记初次见你，我们也同样难以忘记每一次和你们在这里相遇。
0: 哎，说了这么多，今天我们节目的开场曲就是情非得已。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思念不打烊。他留言说想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在外地的老公。我想说老公，有时候深夜的思念真的让人不知不觉流下眼泪，人越多对你的思念越浓，异地的日子里每一天都在想你，距离隔不断牵挂，时间冲不淡爱意，你一直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等你回家，我想把所有思念都变成一个长长的拥抱。
0: 好浪漫。喜欢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嘎，他说想点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那个让我跨越山海也要奔赴的人。这一路我见过凌晨的星光，也淋过傍晚的骤雨，每个深夜都在心里默念你的名字。距离是车票，也是思念。我相信所有翻山越岭的等待，终会换来久别重逢的拥抱。愿我们的故事如这首歌温暖如初，爱情跨越山海，永远热烈滚烫。等我，我正漂洋过海奔向你。
1: 有人说啊，说这个距离打败爱情，但是我看了很多咱们节目朋友发来的留言，我感觉对于大家伙来说，距离它不是绊脚石，是试金石。哎，那下面呢，就让这首歌化作一张无形的双程车票，替你们跨越山海，送给正在经历异地的你们，漂洋过海来看你，送给你。

想用一杯拉铁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

Hello。 Yeah， 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王子留言说，高三某天情绪特别低落，突然收到一个男生的信，写的是平日里对我的观察还有鼓励，里面提到了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信的内容很平实真诚，他说看我心情不好，希望我振作起来，祝福我高考顺利。我和那个男生的交集仅限于这封信，如今我已40+了，这封信我还保存着，每当陷入低谷就会想到这封信，他提醒我有人曾默默关心过我。
1: 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的一些不经意的关心，一些善意的行为，对别人来讲可能就非常的重要。那个写信的男生也许到现在都不一定知道他当年的那一点善意温暖了我们这位朋友这么多年。
0: 一首《爱如潮水》送给你，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愿你低谷时总有那样一封属于你的信，也总有那么一首属于你的歌，带着那个陌生又温暖的名字，提醒你，你值得被爱，值得被关心。

哎，今日我要听到看台的朋友，山上的朋友。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留言。央视频好友军哥留言说，我和媳妇儿在一起6年了，最近她身体

0: 不太好，想起他以前最喜欢阿杜，想点首《坚持到底》送给他。媳妇儿，别怕，有我呢，咱们一块咬牙挺过去，往后还得手牵手过他几十年。
1: 真好。哎，所以人在什么时候最脆弱呀？就是在生病的时候或者失意的时候，你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你才能知道什么是你想要的真正的夫妻之间的感情。
0: 真的是这样，
1: 患难见真情。
0: 都说世间好物不坚牢，琉璃易碎彩云难追，但是军哥有你的这份坚持，希望你和嫂子一定一定带着我们的祝福，带着所有朋友们的祝福和期待坚持下去，就像对这份爱对这份家的深情，咱们坚持到底。

来自广东佛山的田艺清说，今天在车上听到《当你》这首歌啊，让我想起了初中时代。那时有个平时特别内向的男生知道我爱听这首歌，特意学会了在元旦晚会上当着全班的面唱给我。好多年过去了。

0: 送给那个内向的男孩，也送给那段懵懂的青春。虽然没有后来，但我们希望在美好的未来有一个属于你的永远。
1: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说

0: 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河北廊坊的王璐佳说，我姑父今年60多了，退休后迷上了广场舞，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准时出门，前段时间呢社区搞联欢，他带着几个老伙计跳热情的沙漠啊，红衬衫一穿，墨镜一戴，扭得比年轻人还带劲儿。想点这首歌，谁说上了年纪就得安静养老，心里有火啥时候都能燃烧，生活嘛就图个热热闹闹，自己开心比啥都强，把这首歌送给他。
1: 哎，真的，很多人退休之后最怕的就是一下子泄了劲儿，退休了人就蔫了，精气神儿就没了。哎，你姑父这真是挺好，越活越精神。
2: 让你们看看谁是真正的舞者。
1: 您这个不一定有姑父精神了，那要比一比了。
2: 我是辜负了大家的精神。
1: 咱真的不图别的，任何时候旋律响起来就图一乐呵，这就是生活的真谛了。当然了，能带着老伙计们一起乐呵那就更棒了。哎，
0: 不管多大岁数，想跳就跳，想乐就乐，前提是不要扰民啊。我们来听这首《热情的沙漠》。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

0: 再来认识一下四川成都的宋韶一，她留言说，闺蜜谈了5年恋爱，分手那天她没哭，只是把手机里两个人的照片一张张的删掉。后来有段时间她不太爱说话，但慢慢的又开始健身学做饭。上个月她去爬山了，还发了朋友圈说山顶风大但风景真好。点一首《简爱》送给她。有些感情就像头发，留长了舍不得剪，但适当的剪短了才发现头上的负担变小了，未来一定会再遇良人。
1: 有些感情像头发，留得再长该剪的时候还是得剪，但人确实总会觉得舍不得，然后这个时候身为好闺蜜的我们总会站在旁边跟她说，沉默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
0: 那我们就把这首《简爱》送给你的闺蜜，希望她真的能够把过去放下，像歌词里唱的一样，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我也相信一定会遇见配得上她的风景。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广西桂林的李云成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啊，送给我妈。小时候啊，家里不宽裕，我妈下班了还要摘鱼腥草卖了钱养家攒生活费。我妈从来没有认真学过音乐，却能自己写歌谱，还攒了好几本手写歌本。我记得有一本就写着这首歌，点这首歌祝我妈永远快乐，永远乐观，青春永驻。
0: 听的人心里暖乎乎的，其实日子再难都挡不住热爱生活的人心底藏着的那份热爱。哪怕天天都要为生计奔波，也总能给自己留出一小块地方，装着喜欢的歌，装着软乎乎的念想，就这样把平淡的日子咱们过得有声有色有温度。
1: 那我们就把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送给云城的妈妈，祝阿姨永远乐观，一直有